0: 你当过土产特产
1: 哦，土特产，
0: 哎，是其实土特产，不知道吧？另外，该是 CH 区域，配合过去查查的
1: 产地，
0: 给个查的人都多。啊，另外给你是产地
1: 啊，产地
0: 查
1: 啊，财产
0: 啊，物产
1: 遗产，
0: 哎，这些啊，另外该是俺的刺，一刺列刺给刺
1: 啊，刺啊
0: 啊，给你要给你的等个意思，刺等
1: 啊，刺等
0: 刺也
1: 啊，
0: 次要个么子，把这个次要个是跟人家翻过去。
1: 那个
0: 啊，次要次等，
1: 但是
0: 那个意思有那个次等的意思。
1: 嗯嗯嗯。
0: 那么给你是在里捧在背过茶的意思。
1: 还干过呀？有个国货味的。
0: 嗯。
1: 咋过个？
0: 次捧。
1: 啊，次品啊。
0: 啊，那意思。
1: 嗯。
0: 啊，去，完我给你当的呀，用着意思。
1: 嗯。
0: 啊，你个。啊，刺挡的，
1: 哎，
0: 那么子，往后盖又是一笔列笔的意思，
1: 一笔列笔嘛，啊，一次一次，啊，次数啊，次数，
0: 三番五次，
1: 啊，三番五次，
0: 嗯，
1: 是，嗯，
0: 往后盖是啥子举，
1: 举，
0: 嗯，
1: 哪个举啊？
0: 举是举灯的举，
1: 啊，决定的决，
0: 举灯的举个秀没当过，休息一盖又是个哈四穷口吧，
1: 啊，
0: 你说个举口哎，
1: 啊，
0: 绝
1: 口，
0: 绝，给盖我你你们都是那个战士吧，
1: 啊，
0: 是
1: 的，嗯，
0: 往后盖你是拿定主意的意思，
1: 举灯吗？
0: 举你，
1: 啊？
0: 啊，决议吧。
1: 啊，决议
0: 啊。另外一个，另外个是一等的意思。
1: 一等。
0: 哎，是这个。我感觉是举灯啊，只要胜败的意思。决赛。
1: 啊，决赛。
0: 决技。
1: 决战。
0: 啊，该。有些人呢，我你该是啊哦。
1: 哎。
0: 本期你下得难过，但是要该本期我你讲一声要过个事外，得日子又给该是啊的。
1: 你要干的。
0: 举家。
1: 就是举了还给举啊，把这咋的？
0: 啊？
1: 哎，举呀，咋牛？
0: 聚呀呢？
1: 聚呀咋的？
0: 就是一定要呢，聚呀那个。
1: 哦哦，是该哟，哦，
0: 聚呀
1: 呢，
0: 聚呀啊！给给你，让我那个人啊，摆出都没你，都是把冷成熟。但是问题我，你三五多钟你歪难过的
1: 啊！
0: 拍哇聚呀我啊
1: 啊，
0: 一成难过的啊，是吧？巧唱啊聚呀吃的，有那个巧唱那个你
1: 等呀咋呢？
0: 一等啊，那个是一等啊，就叫糯米馍，好吧？吃哇，你撸哇，拍哇，给我一等家，大一等家吃那撸哇，
1: 对
0: 吧？啊，爹夫啊，举家称兄弟的，一张呢，瓦家分子本。
1: 啊，打虎啊，叫啊个。
0: 一定要
1: 打虎，一定要亲兄弟啊！上阵一定要父子兵。
0: 举家，你举家哪个？
1: 你举家哪个？
0: 哎，是呀，我要两张国体啊，给呢。居家狂躁噶，我扛啊！
1: 晓得。
0: 你居家能做命啊？老婆。
1: 啊，带给，要给。
0: 一定要那个意思啊！居家，如果给个人啊，可能杭州那边有
1: 晓得，当晓得啊。
0: 我这是冲。
1: 冲。
0: 充气的冲啊。
1: 啊，冲。
0: 哎，冲，应该是满足，配合个充足
1: 啊，充足
0: 啊，那意思。另外，给没填满，把它装满的意思。你这得给充次满。
1: 啊。
0: 你得去充次满嘞。
1: 要给。
0: 我给你打仗的意思，配合个充多哎。
1: 啊，充当。
0: 哎，是。我给你是鼓脚。
1: 鼓脚。
0: 冒充。
1: 啊，冒充啊。
0: 充数。
1: 充数。
0: 你得在里充数。
1: 啊，滥竽充数。
0: 你得在里冒充。
1: 啊，
0: 充了你啊。
1: 这个要给。
0: 然后给人啊，给人啊的火啊，然后也是扩张的果，一个方，一个耳朵旁，给盖支付哦。我你脑你都有些，给有在这个四曲我们有个 demon，
1: 有个 demon 啊，
0: 十方嘛，
1: 十方
0: 在火啊，给人啊，下来给人啊都啊你有可以吧啊？然后给人啊你，哎呦下来给都啊你好不好？旺。妄自菲薄的妄，
1: 哎，
0: 这个人啊，这个人啊，可能我杭州那里喂，晓得宇宙是哪头？
1: 咋头呢？
0: 该到我，
1: 我，
0: 哎，该到我，
1: 啊，
0: 一个你是平时过那狂妄，
1: 啊是的，
0: 啊，然后该你是轻举妄动，
1: 啊，
0: 如果你碰上那比试啊啥都该是啊，你又晓得该到我有是吧？
1: 是的，
0: 啊，
1: 晓得吧？
0: 该别人挂该人啊，
1: 那你与我给的伙伴吗？
0: 妄都背过头，
1: 妄都，
0: 哎，妄都背过头，
1: 思密斗呢？
0: 思密女背过头啊，另外该你是 Z，
1: Z，
0: 哎。Z，
1: 你要给 Z 啊？
0: 整齐的齐
1: 啊 ，Z
0: 啊，整齐的齐
1: ，Mez，
0: 没 Z， 一个名字个配是个那个正 Z
1: 啊，整齐
0: 过白啊，你该甭是背过过头的正 Z 啊，哇，我给你是大的，
1: 大的，
0: 哎哎，有这个跟什么什么齐平那个意思，啊，五十哦 Z 也吧，齐腰了，
1: 雨水都到你的腰了，巴夫特，中当意思啊。
0: 见贤思齐
1: 啊，见贤思齐啊，
0: 啊，见贤思齐
1: 啊，见贤思齐，
0: 嗯，是，我给你同意，同这个意思，足意思，人上一类
1: 啊，齐心协力，齐心协力，齐心协力啊，
0: 有那国么？我给是预备的意思，全预备的意思，人鱼，我你该讲一声外国的，
1: 给大家，
0: 有就那国的人鱼，齐全，
1: 齐全，
0: 哎，人鱼，
1: 那个，
0: 哎，那我。

0: 那我走这一语呢，就都都走齐全的。
1: 我的国务是写个人爱，那我这一把走的。
0: 那你回来了。
1: 意思是意思。哎，
0: 我你阿哥大哥，能得这一把吗？
1: 对的对的。
0: 能得这一把。
1: 这个这个。
0: 人鱼西人鱼吧。
1: 啊啊啊！
0: 那国，他跟那年轻妈妈哪个能吃药？跟日女啊。
1: 啊你。
0: 这次，那你是，只能拿着刚才背过去。
1: 这次，
0: 这次。哎，是，反正拿着刚才个盖了这个是我们国家啊，我呢推推推推，是不是可以约个？是来带太冷了一个，我呢一直能把我让到一个二岁个子女的普通话。
1: 能啊，
0: 嗯，
1: 啊，哥哥是。

0: 次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最有小腾，梅泪玉酒，盖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国玉酒，
3: 徐娘小堂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这个为上公众的玉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壶拿来，王大闺女啊，可以站到火皮站那里啊 ，Zit，Zit， 哎是，我鸟脚过壶这个过去陪着过你，阿仁咋讲过呀？我你玉酒我都讲恼。又是个行那走哟，又是普通舞蹈中厉害的日女哦，你遇见我行那别打，是不是可以约个认识这个对头？
1: 对呀、
3: 啊，那个鼓啊。
1: 对呀、
3: 啊，
1: 对呀、
3: 啊。大姑娘晓得我的贵妇等那个微商公众啊，遇见过不认识啊？你是大姑娘晓得贵妇等那个微商公众啊，遇见过不啊？嗯。接下来我你腾腾讲的是个古典的快大姑娘，过你是。
1: 我也是。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遇我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徐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6: 于九能；
1: 盖又是我呢，
6: 于九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于九能，多和于九能。
4: 江乐是国都。
8: 大哥呢今年的要加欧语红梅啊，我大哥能过一过。四姑啊你我姑我姑，这我姑嘛门是路的阿谁，只拿他过来接给我的姑呢。我姑只拿我的路的接我姑呢。给呀你们是个哥呢啊，今年的机会不耐用，其他哥能做个家业。今年大哥能也像是个当美呢，吹一个日啊啊，吹一个日啊。美米子那瓜，美米果五果自出五啊，能一把五果五果摇，自扎我给五啊，五自扎我五果自出五，给继续我这美米啊，要我你擦日日的把火吹去，一个日啊。哎，我再来讲呀，给你的我姑么门是路的，只那边过我姑呢。我你不是几次的我姑啊，可是一个路遥遥的啊，大哥能被批判这个我姑，负这个路姑，给他带是指哪次日子呢？只在我姑啊，啊本夫是我你给姑本女推些推几个手册，这个那姑呢在斯摩拉我杀的南美杀家，两千多年艺术啊，修的呢是怕机器走去死谁与走多大事。因此呢，开辟了我的丝绸之路。给我姑呢，也是永嘉给的路，妈妈是能住在的我的中间来的。多是啊，大姑娘不要随意住了个么子，我姑一个屋，姑女屋个屋，特别是娃住住了个，随意我们住了个就屋。譬如说，我的屋老婆屋的，哎，我要个屋子的，还是我姑呢？最主要是叫五谷，还五谷啊，不啥子那边变成了五谷，该是瓜水长满人那个，其实没有个鸡肉的那个，接水里给鸡里了熬结的证据，哎，给国家五个是啊那，大有脚趾，其实没有个意思，还是呢有我们人预计啊不允许过五个个是啊，那么有一次水里的敌人。自动出家救了个无辜，蒙一个大阵，蒙一次，这该啥你们啥？ 给大上下来吧，宅中写字，每一国哦，这是牛不我。

0: 你是个女子，是一个古的名称啊，也是能叫我姑一嘴。对了，我你阿你姐我姑，妈妈是路的阿婶，只拿叫我给姑啊，恭喜大姑娘啊，这个嫁业。那么记录肯定不给你，这个是阿女啊，给妹弟，其他姑娘旗下。妹妹节奏是五国之初五啊，五国之初五，这一个是阿，这是阿咱娘，我你爹莫叫给莫日。摩路的摩，只哪能在吹呢？啊，休息过无锅啊，给锅屋的锅的屋美读哪里？无的锅一是杀无，还是给锅一多钟一盖十八公？这里字粗无，这个无粗的是啊啥呢？粗的是啊，也是个十八公。哎，无的锅读哪里？个字一盖粗的无块的体，无个十八公块了的体。给人又凑成一个模式。
1: 梅富梅，故事的事；仓富仓，故事的人。
2: 我是来感谢的成语以来的人，人光见忘脸，就我来依旧起来。
3: 人用看，每个被过就依旧东西来，依旧有谁个依旧理你来，来从事阿里就依旧西外外。
4: 这个嘛宇宙人加不着比宇宙家，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李骨头
1: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更强。

0: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不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猛伊，我欲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欲就上从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门上。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功能加入一点玉酒冷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过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是五国啊？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张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玉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壮心。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必须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体过不吃阿瓦地基，吃喝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4: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感谢军改，感谢宇宙。
13: 军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更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军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军改生养。
12: 有在军改的这个部地的美丽宇宙。
16: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去年小特美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咋人
0: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过给我可以呼啦的往那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到雷啊一些妈妈大姑娘是接 Z 次
1: Z 次
0: 哎要你过户子 Z 次啊是站到个谁啊大姑娘小特美你可以呼等那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 对是
0: 既然如果你汤汤可宇宙要改给上网子凶喜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王户瓦用
3: 把省些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欲救户籍马步
4: 熬过节省
1: 宇宙日中一之类是一子啊一讲你自日节可以坐地得于米西外由高台长人日街上查理七年道人江猛皮的待遇可高猛虎学盟故国尼退登路跌了黑死亡路上别个的待遇巴黎人说长一个米西斗巴十一次结果一等呢加秀和黑石故国之遇奉子家秀娇日故以日子张那个令你修了可国物质的女张密母国和黑石往后的女丑故事本物冷雷嘎火女些子女也即日和宋永傲红姊妹本阿和王可西嘎吉和内可一中日和东可人哈故国你任务可以啊给他贵友而可以长长退你的也没无空嘎也在乎和整个西部一服之次日间你无退你在国界吧或小娃娃娇来让服务员给你退在一股盖你能让事往户娘洞给出大或桌上也沟通和七里道人之马记住你以低单米冲之扔里用而国上贼利用故宫沙或黑大沙冲此学盟故国的公寓人要哪一系人让人个人一台中而而来手里欲就迭席都要的仍是马虎横吧你讲啊东南托金用永中上让你欲就你增色此动日女天无忙无莫让你懂不一系作为预设的业界托肯讲者永永自高该中上年为之类物不随类模样或数据聚合物你可自理可以点头的智能物物其余让工

市场参与花旗搭建起一个公交的服务商业本地。托肯呢是豆木养畜类和三种商产业的支柱啊，治理大户。东头永永中商业是要该指控过的宇宙日女天物裤子牙公司的永永。东五年是雷主宇宙无为最难蒙白举动，立即与该的子女。这五几个中商业同样也无为盲目。日女天物该莫啥呢？一家啊，记得 DeepSeek 啊，还有 GLM 啊，达当一百多的块自录的大牧羊。此年一次生既然有可疑的预计事业遭使用，互动的一家飞扬 AI 可降低息，智能应用本地还要自带 AI V 四 D 能得当三台本地在中互本，中改地上中改移动中改联通还要五五资本的当此年起亚在此筹备养成了由子女脚尖的即将养育的移动模路。宇宙是了雷瑞朋友公司三叉的联邦新细菌将过的宇宙黑家和家本等之后已将用来的其实你获得意大利该是我的宇宙帮头第四个一个每日五十多个第一笔出口澳门自己该是一年了雷五十个将用来的出口的阿里教的当黑娃改股第四个留在红梅希望来搭配黑娃写飞这个娘阔一讲一年多中最年的沙物体增色起始吧据中文的次一类的写色瓜今年的沙物体是估计八年一直为自由的不女泥沙总共要四人内至中初五年是人儿的泥沙参与王爷中五年是参与人儿的不女在沙儿每五年是不女在四儿的不女泥沙儿每代估计八个沙物体我是国语是的一个业务日本啊，一等人家上来北面在天国在地的阿布尼斯地给各域自家的上来一些无法主义或者几日间的互动早去年一等的走后啊，我三个厨师加一日的北穷死亡可地家在三南的空间的宇宙福塞尼谁知透地尼楼等你不得最后那么北面塞奈瓦的预查古道养茶上台服事务吃一每日呢，啊，养多撑大嘞，都吃一年四谷蔬菜，先吃了一些要美的，还要辣的嘞那每日。热囊啊，酸的，还要豆豆囊的，还要上水果的，上热水果的，嘞那再问的马上自筹的囊。那么养多啊，自以我是过于要自家家些啊，不毕业的挖去。吃一波嘛，伢得别得省，那讲我宇宙综合呢是一个咨询子，体质系统呢行服育等。住的一个都是干的结果物哎，各域哎，还要你来账户哎，红哎的账，几带路的提示呢？与不你们讲一声要，给你儿子给一推。日本彼此加各对桌子提示庇护，每起的价值吃一波嘛，活不的。最上一五百可无奖赏税，一等富囊高养娃，公娃马和就火送奖台。宇宙是澳洲鲶鱼，你教育降低澳洲记忆弱女，将公文你中改世界国以外自拔的一个灯笼之娃，第二个中改世界降低白露节目记忆走完的本上可能许，再将人工在许出一个节目。该年是带我你澳洲巨人工作的各队的抗争，阿是啊，给个该国家非外在网互查，在预改世界舞台一脉的一次政策的戏。当人之娃呢，对两个中改世界降低白露节目的记忆之娃呢，是给你在演员嘛，在过水南疆去吧。自家富了，生动养人，宇宙是热年开过大赛，秀技黑须互动，一将在宇宙的五月国际将开始吧。于是要四八年给们的本中年人，五来是一个养人去秀啊，在舞台一脉，七夕一秀一秀降低的乐谷。在歌声多中找几日娘户红尘小娃要你和卡路给你个上网是个大囊放心的高兴。

0: 酒喝红过，
1: 玉酒是该喝内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酒食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窝脱，
0: 过不得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喝酒呢？
3: 你不打，娘妈来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1: 要我给来扶日与酒囊，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与酒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与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与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非一个人疼
5: 家也欲救往乎嘎子把圣写物所要欲救的庇护走物腾腾三国欲救
6: 徐娘秀腾美丽欲救大姑娘横是火酒
1: 我咋人
6: 自己卫生公众的欲救过不得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胡拉的王拉鬼女儿鬼咋能火比咋能累啊
1: 嗯
6: 这次
1: 对
6: 有的，咱姑娘就得做一个日鬼吧，这个有的很齐心协力呢。
1: 这次又是一次眼动，
6: 一次眼动啊！
1: 如果你喊市民给找个干涉个学，这次又是一次眼动，
6: 一次眼动，一起行动。
1: 关键这大姑娘这次可给脚，对，我大姑娘这次是哪能？所以我你是当主眼动的意思，一次眼动的意思。所以我你这次我你三五多钟，我腰该可以代替的。
6: 咋能的？
1: 你就能有脑袋给脚学，加油！
6: 古药吗？
1: 啊！
6: 古药，
1: 你国的古药是叫古药咋的古药？
6: 古药，
1: 哎呀，喊你啊，运动员加油加油！你他尿跟那有不宇宙的大姐，我是普通的大姐。
6: 对，阿子
1: 的。所以讲，我你给得外腰的那个杭州的江都中外去呀，你大姑娘笑啦笑，加油！你就那边给我们组组着，关键是给自己大姑娘非要给自己鼓鼓劲呢。
6: 啊，这个。
1: 我你女角都重要，我一直要让我家那边二十一个子女找给我给继续。
6: 我该继续。
1: 我你我是普通的，你西是三五多种，加油！又不是普通鬼。
6: 阿呆，阿日
1: 一。所以讲，我要过日子，你也吃。
6: 嗯。
1: 你也吃，我就要那个要过的，就是给自己鼓鼓劲。
6: 懂吧，懂吧，懂吧。啊，其他如果你啥国语酒啊？在江里走，你这过些修作路人 GT 系列的个那个公寓啊，在过样一个悉尼中央台啊，宇宙的 GT Place 啊，一个碰把街悉尼要来上一个来张机，咋个呢？要我你宇宙啊，这再是他做个小弟，小弟讲这一些有认识一个旗舰店啊，你要是个你要是这个碰把张张找到的，我你宇宙我要背兜一类这一子啊，你都陪个这那小弟啊，认识一类。自己的啊，屋外起亚路的，我母你外拥有的我你空中的呼吁啊，我等于运动啊，国将的在国际的空架吧，第二公寓，故悉尼，故在国那个悉尼一个上一级奖物，这里给你个两女外开忙的羊卡啊，那个我你只在杭州能晓得，我黑你阿矿朋友是在家有了，这还个乌鲁木齐大还个恒隆啊，紫薇啊，瑞飞啊，那飞子都必须还得地。有开拉子，你买你我要那个我要把的，就但是那个你是可以当小，就你那要我那个那个我是去找个悉尼中央台了。
1: 对。
6: 啊，你本国外一人吧，杨一人吧，吴越吧，反正你那个不拉雷，那个那个，反正我是去找给那一对货。
1: 我黑你当过啊，这个要在这个旅游啊。
6: 对。
1: 要我黑你是公主那个呀，许杭州杨一人嘞。哇，
6: 那
1: 不许
6: 多。要我那个正好把火锅贴。
1: 又是个火锅。
6: 哎，
1: 那得何人？
6: 啊，
1: 阿许要我这。我小三那个啊，那的 I C， 要你洗洗手，我要很好那个呢。就你过年，你总要提一个头，
6: 对，
1: 吃的、死的、
6: 骂
1: 的、无聊，
6: 嗯，
1: 喊你们买冷气，说你喝多，搞你干了。 甚至帮人家翻过子那张全年忘的，
6: 要
1: 你脑粗吧，知道吧？那一五个你退呀五退呀，你们你都能还和嫁接了。
6: 对对对对。
1: 还有你听嘛，小哥，那要是阿妈如果打一个人打给你学，
6: 那非
1: 你嘛可以自己的给嫁到那个幺六级的。
6: 幺六级的，对对对对对对。
1: 他你是到去多去消食消食，
6: 是个是个。
1: 他摆咖啡，
6: 对。
1: 带我的账户是，他神瓜给黄河那个呗，虚假总会退。
6: 对。
1: 你到六六多一个你啥？
6: 对，万一你还累得出，
1: 对
6: 吧？反正那个给做细腻的家具呢，但身材多重，在杭州上衣你配啊和上衣几件啊和，是我女就是啊是负责给洗衣区，那小弟给嘞啊个账用啊给只有给到街上多重，那啥个小弟讲谁呢？是我你那个给预交给讲这玩意嘛都那个。那个给该预交 GT Place 个又是在我你楼上过去四子第四子给该我母啊一个给奥国之梦一个杨姨啊第二个奥国之牙当将给一类基地啊，可以还给覆盖覆盖我你哥对给的西娘生家给的旧地啊，有个把有个都一个崩啊大平层，杭州你退给那个人是给总会退，西尼你是一买要四张，内务你要一张，买一张你务要给个阿基。五张给的国籍，还要五等一的呼吁，第四一给的协退，还要小娃给的日过，还要都女给的协费，用在的那个要自己找用在的那个空格。
1: 对啊对啊对啊，你可以心意的去，我你啷个背过头给几个，我你接摸呢？
6: 对对对对。
1: 背过头一个就那总会退的时候，你可以下得给当过三奈空格背过头。
6: 是。
1: 另外你买一个总会退支付给五百六取一个空的，又是过五万。
6: 五万给带些。
1: 带给做呼吁啊和或者过。还是新一天哈，
6: 对对对，
1: 给你那个幺六给叫那空噶，你当过你还你嘛可以找去当过，是那过年啊，反过你日益基础呢，我这次没有过年，夫子玉不是红白色男的，
6: 这个总有同吃了的，给我们要还给我骨头嘛，不管给个五万个几百啊，可能会可别你给来还来得过肥水，给个五万个几百可能会给个哥你，只要你公寓。个古拉斯个个西吉，那你就归故。那三国大姑娘要想吃个乌尼，可以是早上一张给个我骨头到吃吃。把张给来得过，要杭州之梦给来碰吧，还输给个得过。不要给个最有意思的，又给搞要个五等一个魔教级来做吃。
1: 哇，该是被过先机。
6: 五等一个魔教级。啊，这个该公该发生设置一个公寓的买，公寓的买嘛派特行都给该做啊，你五八个来的货打出一打出又是那个楼要给骑行啦，骑行我要利用啊喷啊啊给来发生啊五同一来的货，你话楼梯给来啊攀岩呐，
1: 攀啊
6: 攀啊啊还要还该楼梯给来咖啡厅啊，还要你打窗外头给司机给居民一来的货，反正。大过年有个哥对啊和大姑娘和反正要上一堆货事呢，在五国五九年跟那个大姑娘过个先生有个吉拉路大姑娘找这个西吉的买要给上一虚假
1: 要上一虚假，哎我一旦看宇宙你总会挺越来越逗
6: 带戏带戏带戏带戏
1: 上开始了给你然后这了就是老万象城
6: 这则挖一则
1: 还没有但是要西带日南的国就是要凝聚的
6: 带戏
1: 然后上日南你开始杭州走如果越来越逗走大姑娘那个虚假给我的也给逗买个中央台，你屋里日个给叫发个三亚号哇，这个得三亚号。我是在西杭岛的八户，有个只能当日改户要都去的，给
6: 叫
1: 得三得低。
6: 带西，
1: 而且杨大姑娘找嘞。
6: 要么咋过呢？规矩杭岛的收入收入细日啊，我你预计个认识细腻的个在一头块，先给当家呢也是不头的身价多重。要么我你给你呢，就是啊，也将人工给找。杨将杨将给个小弟小户那个我母人把人拆开若要给个中午日子要再嘎这过日子要设啥嘎嘎太东啊你米其林啊黑长子啊给嘞没这一个这女路队那时候大姑娘找吃啊你没人那个大姑娘在那个下地我你预酒杭州啊你米其林啊黑珍珠啊乌窑啊协会朋友嘞八字啊是鼓手给找在是多久特别是走你楼上去啊是预酒还给遇上去是走给你一句的有上街杨兄弟你不敢记得预酒月子中里的房子你不得漏我该信你的总有腿呢反正要我们大姑娘乌窑陪住你搞要陪着你搞要盖八字吧还给这回还给八字
1: 你当过家要
6: 放拉屎带带带带放上早可以这样子
1: 你透都懂在乎要你早一点你可能得连个你要饭洗澡
6: 带带带
1: 我你这嘎打麻木是可能让人很开心我你吃一碗又会虚
6: 有时候给你又晓得要杭州上一类八字是我你预酒可以 要是给我打工呢要嘎子盖货米给我米看到下掉的地把带把车当都洗的都洗的要的得货切啥和你啊和给你小微内那我就求你你们怎么包邮要弄一就给我反正那个我你给预酒给写不给弄类子嘛啊被一只鸡鸡要是给我给你把子啊哎呀越来越多次我你早可以写飞机给做相似越来越歌词那时候带我你真配给讲这个乌雷啊和讲这个胡吉啊和我要飞一头给你拨走
1: 带带带
6: 那时候打工呢吉拉路啊可以找列嘎列嘎词你要的思绪给八字歪歪书我你预就可以啊那个反正给做写谁子飞一次都给你要是下的是思绪给你给八字歪书我你预就可以当了给走哪里要这样子嘎走穷可以写飞啊给你我你三个月就快打工呢过得高兴
5: 玉酒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对冷
4: 玉酒一座无雷帮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5: 雷石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网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4: 美雷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盛阳
6: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账号等是四四四四四四
6: 玉酒这个得回到三幺四要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投水呢？
2: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接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座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雷丝可以燃，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沈阳。
5: 今年你过得康了？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一年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7: 那你不满意？总统的歌我背过没意？
8: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上年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今年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今年你过去考入，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赛吧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慢慢成了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的一火，
9: 用古妖该女子过
2: 沙人。

0: 马奔波，
1: 我称阿朵撒红裤，
0: 马腰半子素我错，
1: 东头半盆黑丝拖，
0: 女子五彩闷奔多，
1: 错男可黑马无过，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永比过男的眼破，
1: 望人男的老子面，
0: 杀夫吃得闷羞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0: 人有九十蒙子国，
1: 蒙一女子飞用国，
0: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举杯思楚，妻子，举许蒙友，
3: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太一枚的。
4: 妻子奥女腰脚网呼，
2: 各有不同王一美嘞，夕阳喜拥。
5: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6: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辣活。
5: 嘿，你空哥哥吃？
6: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5: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6: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的托鱼，木上托，济南的王当被死不，阿南的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类一鱼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7: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8: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疼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雷。
9: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0: 粤语国际。
11: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2: 音乐人生，
11: 音乐

你好，听众朋友，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又同各位见面了。今日的节目将继续为大家播出中国香港粤剧电影《苦尽甘来》。这出戏又名《云断望儿楼》，1962年2月21号由丽士影业公司出品，东南亚电影企业公司发行。它是1962年十大卖座粤语片之一。该片由李少云编剧兼监制，朱基导演。主要演员有余丽珍饰演怡雪正宫，林家声饰演世宗皇帝以及凌峰太子，林凤饰演朱恒心，半日安饰演丞相朱怀，李香琴饰演紫霞西宫，麦先生饰演周府，张醒飞饰演陈国栋。剧情讲述紫霞西宫勾结丞相朱怀陷害怡雪正宫，以朱怀之女恒心换了怡雪初生太子凌峰当做自己所生，并诬陷正宫欺君。怡雪正宫被逼抱恒心逃走，幸得落难尚书所救，西宫则毒杀赵世宗夺得帝位。多年后，太子凌峰往深山狩猎，邂逅恒心，互相倾慕。怡雪以为两人是兄妹，强加阻止。紫霞得悉凌峰心事，即带兵将怡雪拘禁，得恒心暗中救母，与绿林豪杰起义。凌峰终于明白

真相，却不慎被西宫丞相掳去做人质，要威胁儿雪等退兵。幸得幸心及时射杀两人，儿雪大仇得报，幸心亦获释身世，与继位为帝的凌风缔结良缘。昨日的音乐人生节目，我们为大家播送了由林家声、余丽珍、林凤、梁醒波、李香琴、李宝莹等主演的粤剧电影《苦尽甘来》的第一、二部分，下面请听第三部分。

0: 无凭无据，点可以令佢信坏佢个老母呢？
1: 恒生，恒生，吓妈，你仲忙乜嘢啊？阿千岁都话隔日嚟探我哋噶啦，同阿妈翻入去啦。系啊。

天子隔日驾临，风雨不改，不经不觉有三个月到啦。佢对我好似都系情深似海，真系尚未定白头。唔系啦，如果佢今日未到，我丑丑地都要问实下佢，系唔系有意共享鸳鸯同命之质？

0: 我唔准。南阳三百鸟凤，
1: 点解啊？吓，你讲啊？吓，
0: 只为妻贱言事，并非我前生所
2: 盼。伯母，你放心啦，我与恒心会系真情相爱，并冇阶级之分嘅。你又何必顾虑到贵贱悬殊呢？望你准许我与凌千金共偕分品啦。
3: 系咯，妈，千岁都唔嫌我哋贫寒未贱，而且你一向都咁痛锡我，样样都迁就我嘅，点解你偏偏唔俾我同千岁结婚啫？恒心，你唔知噶啦，因为你哋系徒。做乜嘢啊？是你们虽然是同心共结啫，但你要知道一个贫女怎配得起储君，而且半君如半虎，将来终非福荫的。
2: 伯母，你不用担心，我可以誓愿讲一句，我永远都是爱恒心，任教海枯石烂绝不会背约寒盟。
3: 妈，千岁既然肯誓愿，咁就唔怕啦。我前我跪下你，我跪下你，求你将我哋嘅婚盟答允啦，妈。
0: 乖女，你无谓咁痴心啦。总之阿妈点都唔答允嘅，因为你哋系娘。
2: 娘咩啊？
0: 千岁，根本你哋两不相配嘅，试问山鸡点可以飞得入凤凰群呢？
2: 伯母，我听你言语之间，似乎唔系为咗呢件事，你一定另有难言之隐咧，系咪啊？吓，
3: 母，都系母，
2: 伯母，伯母，你既然唔系有难言之隐嘅，小王有生以来。母后都未曾跪过，
0: 总之我今生今世我都不会答应你这个婚事的。

0: 谋臣他不忘你犯
1: 大母你真的这么忍心不答允

0: 王爷，你有寒心心事，怕那好好接亲，不可为你解而难，消除病多困。
1: 人义本无恙，何必为我劳神？你一勤国政理万机，而关公为边安寝。
0: 王爷，母后点瞓得安乐嘅？你快啲讲俾母后知啦！如果你唔讲，反令母后日夜担心添。
2: 吓、
0: 啊？讲啦，王爷。
1: 母后。神儿自入猛虎林，林中惊。

0: 自从拆散一对兄妹的婚文，王爷嬲咗我总唔嚟啦，快女又成日匿埋喊，想话讲明呢段难因碎果俾佢知，但系我又唔敢，都唔知要点做先啱啦。
1: 八宝，兄弟，你嚟咗啦？
2: 系。
1: 乜你唔嬲你母？
2: 吓？
1: 你唔嬲八宝啦咩？
2: 吓、啊！我何止唔嬲你啊？我仲要嚟向八宝你赔罪添啊！
1: 咁又唔使，但求你唔嬲我先啦。
2: 八宝啊！
1: 吓、
2: 啊！我有一件事干，想话同你商量下。
1: 咩事咧？
2: 吓、系，不如我哋出去接讲嚟好嘛？
1: 点解啫？咁喺住讲唔得咩？
2: 我唔想俾恒心妹喺度偷听。
1: 啊，咁就同你一齐出去讲。
2: 哦、啊。

0: 见见阿妈。
1: 啊，你阿妈？啊，乜你唔知咩？正话俾奸丁捉咗佢啊嘛。
0: 咩奸丁啊？
1: 啊，到呢个时候，我冇法子唔对你讲啦。你原本系公主嚟嘅，你嘅母后被奸丁所害，同你逃亡嚟到呢一度，十八年来都未曾报仇。我亦是朝廷的忠良后代，被奸妃所害，就隐居山宅嘅啫。
0: 原来是这样的，咁点呢？
1: 公主，迷神正要召集绿林义士，锄奸复国嘅，正在时机成熟。点知你嘅母后被擒，唉，迷神正要束手无策啊！
0: 唔通任由母后被奸妃所杀？唔得。我要去救母后，公主，公主，公主！
1: 我本来讲俾佢知，佢原本系西宫嘅女，我又唔知道佢心中点样。如果佢知道身世，反为对我哋不利添，冇法啦，唯有加紧号召勤王义士，早日复国锄奸计啦。
2: 东宫打死我父王的，他都可谓良心尽忠啊！
3: 他何止打死你父王啊，仲想将个女儿换咗你，幸有忠臣保护，他畏罪远走他方。
4: 天君，今日擒捕之人回来，应该为你父王报仇，请上天上。
2: 好，一嚟，快将毒妇押出。我准备罪恶在当初，
4: 你们
3: 王爷，这人佢利口便是，你千祈唔好听佢胡言乱讲啊！
4: 千岁，呢、这、一个就系你杀父嘅仇人，你好应该将佢原形拷问，更应该将佢活剥斩头。
2: 哼，小王自有主意。
3: 清人，你勾结圣君，威信逃亡，估唔到天眼昭昭，十八年长你终难捞摸。
0: 奸妃，你毒杀君王，偷换我子，还将我嫁祸，退得一干二净。
3: 王爷。你如果是我的亲生仔，
0: 我问奸妃去偷奴转服，你快点代替母后，
3: 正做一妻不齐啊！王爷，你咪跟我乱讲啊！
0: 王爷，真系嘅，
2: 边个系你王爷啊？你知啊？

0: 走云去南湾，冯家金迎好门呐，怕你匆匆难走，难怪你威嘴力虎眼，都是方心欺人伤。
1: 王你有所不知了，你真想你，行啊！

0: 王爷，你咪听着您讲咧，今日你弟弟王曼之弟弟王师那走老打官无，还想无罪王爱家，不怕严刑难应门。都系有得大臣亲眼睇见嘅，
1: 我都见啦，千岁，你玉帮大天仇与恨，由来血得日血，听你衰，你挥毒侠打贱人，以为先王于前扬，还不替父报仇，得当何事？
0: 王爷系天真万错嘅王爷，
2: 王爷。
1: 这
0: 样
1: 都不
0: 解释了人，好啊，就当山无痕的难逃，挥毒侠，我要报复仇。
2: 知你知我往年年少无知，所有的罪恶都是奸妃造成的，请你神爷你归天啦。

0: 给一万块，不用再上，给他打了一万
1: 是的。要说敌人杀了敌人，后门十万不亡，不如将佢押往天路，明日斩首五门，亦有宣报佢的罪状。
0: 好啊，现在言之有理，将敌人交于兴家三甲，明日自斩你一刀，便要佢马刀马
1: 乱拿的。
2: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电影《苦尽甘来》的第三部分，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你接着收听第四部分。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由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继续收听由林家声、余丽珍、林凤、梁醒波、李香琴等主演的粤剧电影《苦尽甘来》的第四部分。

0: 听进去了，你干咱们定了，啊，那能量宽照好，我得带我。
1: 哎呀，刘老师，刘老师，你究竟是何方神仙？超越系你边一个，与你何干啊？

0: 就怪了呢。
1: 你瞪眼睛就攞皮鞭嘛，飞打到
0: 哎呀！哎呀！乜打老豆啊？
2: 我唔系讲笑噶，真噶，你听我讲白俾你听啊，我唔系攞皮鞭噶，乖女。
0: 哎呀，你似真系女打老豆咧，你担大波。水哥，你原本是我亲生骨肉，不过送给我西宫阿娘娘，为了钻缝偷龙，逼着找你来顶牙房的。你被非东宫公主买个出个战斧偏方，今晚父女团圆共聚天伦乐场，应该帮埋老豆监斩啊朝阳。
1: 胡说！今天你看我不知错，你想偷袭王爷的公堂，打我雷锋！
0: 哎呀呀！真是当堂报应，你五爷家论上啊！
1: 你若想谈命夫妻，为将朝阳的牙方，我喺边住？
2: 系边路？
1: 即刻带我去！
2: 我唔带得你去嘅，
1: 唔带得就打你啦！
2: 我而家见咗你已经脚软，我行都唔行得噶啦。

0: 你又毒死咗个温分啊，又做咗十八年女王啊！嗱，仲有啊，而家嗰个东宫嘅贱人又俾我哋捉埋啦，咁我哋啲嘢后患都冇噶啦嘛！喂，嗱，呢次若果你再唔封我为王夫咧，我真系反面噶啦！
1: 神父，我封唔封你做王夫？我真系一样咁爱你嘅啦，我而家仲有个皇儿睇住，如果我同你定咗名分啦，就怕会将秘密揭穿啊嘛。
0: 怕咩？个衰仔系你喺东宫嗰度换翻嚟嘅啫嘛。若果佢有咩唔妥，咁紫檀冇过嘅话，我就一刀将佢分为两段。
1: 你讲咩话？皇儿虽然贱人所出，但系现在要归为我所有啦。将来帝位江山都靠佢承继操权噶。皇儿，你领夜进宫何事啊？
2: 三皇你领夜进宫何事？
0: 阿千岁爷。你近午夜进宫，无非商量国事啊！
2: 商量国事
0: 系啊！
2: 我一切都听到晒啦。
3: 奸夫任虎最难为，我要救母后报父仇，去奸老不累传。

0: 娘娘，幸得你母女无恙归来，为臣应以召集义士勤王，在林中枕戈待命啊！
1: 好，刘兄家你一切忠肝义胆，且待黎明日出，前令反攻王城。母后，卿王尚在奸妃手中，恐怕会手足相残，误伤性命喎。
2: 又系喎，
0: 唔怕唔怕，为臣有办法。
1: 点呢？
0: 娘娘你带兵攻打王城。我与公主混入宫中，作为外宴，见机行事咁咪得咯。
1: 好，且待鸡鸣报晓，我去加战袍换上，遣将点兵。周统领，时辰已到，待遣将便先加三盏到门。莫非你睡眠未醒啩？
3: 主将，你想时辰已到都无需等候，不就立即传旨就问责行义。
1: 好，
3: 我系知州军旅。
1: 点解是人斩首？
0: 主上，我的衰女

0: 贱人的罪里，将贱人救去，将我打晕，以后我就迷梦不清。主上，想贱人逃去，又恐怕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不如先取呢个畜生嘅性命，我
1: 赶紧走。一出生行刑。
2: 太守女王，东东领兵杀到。
1: 我话，人领兵杀到。
0: 主上，
2: 你无需惊恐，微臣请你先取呢个畜生性命，然后待微臣领兵杀场放兵。
1: 好，人嚟。
0: 走。
1: 一出生行刑。
0: 慢住。贱人若果领兵杀到，如果唔够佢打劫，可将畜生做人质。若果佢翻翻往东，将佢嘅箭乱箭射死丧阴地。
1: 好，人嚟。

就哈哈大笑，自己这块块伸手就

0: 母后，你揭了头奸妃威胁，你应要振奋雄心，诛奸复国。因为神儿竟然知道晒佢哋嘅阴谋，我亦都知道，迟早亦要牺牲一命。
1: 王儿，你知道晒佢哋嘅秘密啦，咁我就安乐啦。不过你系先王，紧如一点血印。

0: 只要救国救民，铲除佢嘅暴政，
1: 出生时候，爹啊，你又再不退兵罢战，我哪敢打死你不用亲戚
0: 之人？点就硬得过张刀？怕你未动手攻击，你个仔就即刻冇命。
2: 陈真，你要杀就即管杀啦，母后，你应以国家为重，如果你唔诛奸复仇。试问你点对得我父皇猪？你快啲领兵攻城啦！
1: 吓，若不诛奸复国，对不住你。

0: 声，发起红威红炮鸣。红兵，军人，你上阵是好的，就算你夺得我的江山，又怕你冇仔福享啊！怕你下半世就凄凉苦命。
1: 错啦，人哋寡老婆手仔就无将来。你寡老婆死仔就经典绝望啦！呢个衰仔九代单传，死埋佢就绝种啦！你爹你就快啲去边啦！
0: 我去边？
1: 去边？
0: 唔去边就咩？

0: 你千祈唔好抛枪射甲啊！
1: 唔知从头。

0: 你是我女儿来的。
1: 没错，你是她的女儿。我都就来死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当日假人轮胎，是朱兴家送个女儿入宫位，要来换了你个仔。我哋一同谋朝散位，我自知罪恶难逃。哎呀，我俾狼心收声。哎呀，原来你两个唔系兄妹嚟嘅。
0: 哎，你呢个报应嚟嘅，估唔到今日女杀老豆。所谓自作孽不可免。啊，乖女，你哋咁嘅老豆死咗都唔使喊噶。阿娘娘，望你好好看待佢，我就含笑丧阴灵咯。哎呀，哎呀！
2: 恒心妹，
3: 你唔好咁伤心。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

0: 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嘅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嘅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的名人典故为大家介绍的是防谋道断，防道义公皆以名世之才，遭逢明主谋游允协，以致升平，以者以彼汉之萧曹信矣。而来城之见用，文超之所举也。世传太宗常与文超图事，则曰：非如晦莫能酬之，及如晦至焉，竟从元陵之策也。盖防之道之能断大事，道之防之善见家谋，卑岑草创，东里润色，相需而成，卑无悔事，言达用心，良有矣也。出自《旧唐书·防元龄道如晦列传》。防谋道断是指唐太宗的时候，命相防元龄多谋，道如晦善断，两人同心计谋，传为美谈。后来多用来形容能人之间的合作。对任何一个想要建功立业的帝王来讲，自身谋略才干出众与否当然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你手下有没有一批能力超群的文臣武将。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尤其是纷纷扰扰的朝堂，遍观历朝历代的武将，大多以豪爽耿直、好勇斗狠而著称，而文臣呢却不同。你可以看见一流武将在朝堂上称兄道弟、插科打诨，却很少会见到两个顶级的文官相互欣赏、相互帮助。很多同时代的天才谋士，一是以惺惺相惜的对手身份流传后世，一是以前后相继的方式成就一段佳话。譬如诸葛亮和司马懿，两个人绝对没可能同朝为官，但却可以在十几年的激烈对决当中互相敬重。再譬如萧何与曹参，前者就好像后者的前辈大哥，两人各自发光发热的时期亦正好错开。毕竟文官的心思更加细密， 考虑亦会更加深广。但有人偏偏战胜了这种文官的本能，用独具慧眼的判断，令皇帝提拔了另外一个稀世大才，帮助皇帝开创了政官之治的局面。这个人就是初唐时期的丞相房玄龄。房玄龄名乔，字玄龄，自幼博览群书，聪慧过人，十八岁就考进了进士。早在晋阳起兵的时候，房玄龄就选择投靠秦王李世民。说来是非常之巧，素未谋面的两个人居然产生了一见如故的亲近感，好像前世的恩缘注定他们会共同创业。投靠李世民之后，房玄龄开始担任秦王府记室参军，不单止要为李世民出谋划策，还要管理文书和人事。作为秦王的臂膀，房玄龄有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外招纳贤才。当李世民大军每每攻陷一座城池的时候，其他人总是会极力地去搜寻奇珍异宝，唯独房玄龄心无旁骛，一门心思去寻找值得吸纳的人才。譬如在击败了王世充之后，房玄龄就觉得他的旧部张亮是一个颇有谋略的能人，于是建议李世民将他收降。咁对于内部已经存在的贤才呢，房玄龄又会怎样对待啊？高祖李渊平定长安之后，太子李建成觉得二弟李世民的势力太大，将来完全可能会威胁自己的统治，于是呢就上奏父王，恳请将秦王府的众多幕僚调任至地方。李渊本来就对这个老二有一点不放心，眼睇见太子亲自上奏了，就干脆顺水推舟批准了太子的申请。这样一来，李世民就有点慌张了，因为这个政治信号太过明显，看着昔日熟悉的下属接二连三地被调走，他心里边非常之不是滋味。有一日，李世民就找房玄龄去吐槽了，他说，玄龄啊，你看父王和兄长的这样架势，不单只是要折我羽翼，还要令我就此失势啊。点知房玄龄一听，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即刻回应。李世民见状就万般不解，连忙追问他了，如此危急，你何故发笑呢？莫非你已经有解决之策？房玄龄哈哈大笑了，虽然你看到众多旧部纷纷离去，但其中十之八九都是稀松平常的人，没必要太过可惜，只是有些人的离去确实是会令你痛失臂膀的。你说的这些人都有哪个啊？杜如晦，这个人是真正的王佐之才，如果你想驰骋天下的话，就一定要将他从远方整回来。听完这句说话，李世民如梦初醒，好彩房玄龄提醒，我差点误了大事。于是他当即上奏朝廷，请求将杜如晦调遣回来。杜如晦回到李世民身边之后，一时间又不明白是什么一回事，因为纵观历史，同朝为臣的顶级文官是很难实现心灵契合的，基本上都是明争暗斗，为了各自的派系和原则不死不休。而身居高位的房玄龄居然让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从千里之外回到朝堂，他真的对这些毫不在意吗？在房玄龄的心中，李世民的江山社稷、百姓的安危福祉远远比个人的地位要重要百倍。在高祖皇帝怀疑太子建成提防的情况下，李世民的处境早已经险象环生，如果再不聚拢人才集思广益，那就不是个人小蛋糕几大的问题，而是整个大锅饭是不是可以吃得下去的问题了。正是由于房玄龄的大度谦和，杜如晦才拥有了充足的施展空间，两人共同在李世民帐下效命，可谓是一时如亮，各有千秋。 有了两位气势贤才的辅佐，李世民的事业亦是蒸蒸日上。但是好景不长，太子李建业看得出两个人绝非等闲，将来必成祸患，于是又暗中作梗，借朝廷之手将房玄龄和杜如晦驱逐出秦王府。对此李世民是千般抗拒，万般不舍。毕竟周围政治环境险恶，无数双眼盯住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只能够忍痛割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左膀右臂被逐出京城。这一别就是整整五年。当他们再度出现在李世民的视野之中的时候，已经是公元的626年了。这一年太子和秦王的斗争日趋白热化，李世民身边不乏能征惯战的猛将，却没有运筹帷幄料敌先机的智囊。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政治斗争当中，绝对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于是他想到了天国一方的防盗二人，但他们已经被朝廷公然驱逐，一旦私自返回，等待他们的只有死罪。但李世民心中好清楚，这个既是大唐的国运之战，也是他个人的命运之战，成败在此一举。过了没多久，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大将尉迟恭带着两位道士进入了秦王府，他们就是乔装之后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了。双方相见感慨颇多，一番寒暄之后，众人开始酝酿一个惊天计划，这个就是日后的玄武门之变。那一日，李建成倒在自己耳底的剑下，泣血的玄武门如怨如雾，低吟悲悯之时，似乎又隐隐召唤着更加雄浑壮美的大唐气象。防盗智慧的光芒就好像空中的双子星，相映成翠，熠熠生辉。李世民君临天下之后，防盗二人当仁不让地位列文官的前两位。经过多年的沉寂，大家都形成了一个共识，房玄龄多谋，杜如晦善断。多谋意味着策略思维强大，能够为问题规划好多解决方案，这个是杜玄龄的最大特点。但是再好的决策都需要选择和执行，如果不能够在眼花缭乱的策略当中寻找出最适合自己的那一个，那再多的头脑风暴也都是无济于事的。而杜如晦呢，就十分之擅长揀出最合适的方略。见证之后，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个情景。在御花园的凉亭里面，李世民与房玄龄因为某一个策略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李世民说：房爱卿啊，朕觉得如此行事颇有不妥。房玄龄就回答了：如果陛下觉得此计不可行，不妨听听臣的其他想法。来来去去，李世民终于揀出了自己心目中的最佳方案。这个时候房玄龄往往会哈哈大笑：陛下莫急，还是等老道来了之后再做决断都不迟。对于杜如晦，房玄龄始终给予最大的尊重和肯定，而杜如晦亦是知恩图报、深明大义之人。只要房玄龄的方案不是太过离谱，他都只会肯定，不会否决。身为一代雄主，李世民亦会极力地为防盗二人扫清障碍，从而使他们发挥全部的能量。防盗分别担任左右仆射的时候，李世民就觉得他们太过繁忙，没有时间去招贤立士，于是叫尚书省去处理很多鸡毛蒜皮的事务，以便充分解放他们两个人的工作时间。有了李世民的支持，防盗二人才可以沉落心来，潜心思考整个唐朝的官僚体系和人才选拔制度。因为他们二人是举世闻名的经典组合，一个多谋，一个善断，所以在国家吏制改革的问题上，防盗二人亦极力主张人才之间的有机结合。 宁愿斩掉人浮于事的职位，剔除一些不合理的人才选拔标准，亦要科学答

0: 配合理安置等有限的人才发挥最大的功效。经过防盗二人的梳理和改造，唐朝初年的行政体系和人才选拔体系就变得非常高效合理了。在世人的眼中，杰出的天才一定要分庭抗礼，势不两立，才可以激发无穷的创造，上演超凡的戏码。但是在房玄龄与杜如晦之间，没有文人相轻的行业法则，亦没有你死我活的政治立场，只有相辅相成共谋大事的豁达与坦荡。在他们心中，那些所谓天生注定的相互抗争，不过是代代无穷的庸人自扰。同一片山河，同一座宫殿，他们怀揣着经邦济世的理想，在瞬息万变的世间，保持着对彼此最诚挚的信任与尊重，羚羊挂角，风光霁月。防盗二人留下的政治遗产，亦随着时间化作细雨轻烟，滋润着万物，缭绕着众生。这个就是真正的大唐气象了。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河流之海河的主要支流。永定河是海河水系中一条比较大的支流，是由洋河与桑干河两大支流组成的。洋河上源有三，即东洋河、南洋河与西洋河。东洋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前旗四顶房村附近，西洋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西周村附近，而南洋河则发源于山西省阳高县境内。三河在淮安县岸庄屯附近汇合之后，称为洋河。洋河右岸立洪塘河，左岸立洗马林河、城西河、城东河、清水河、盘长河、泥河等等，流至怀来县甲河村，又立龟水河，至珠官屯与桑干河汇合。咁桑干河咧系相传每年因桑葚成熟时期河水会干枯，所以而得名。佢发源于山西高原管岑山北麓，东北流经大同盆地，立黄水河、浑河、玉河以及二道河，东北流入河北省境内，于钱家沙洼接纳湖流河，向东北流至珠官屯与洋河汇合之后，入官厅水库。出官厅水库之后，先至称为永定河，再流经三家店进入平原，下泄至屈家店与北运河汇合。1970年至屈家店以下开挖咗永定新河，咁永定河水就由永定新河直接入海啦。永定河上游经黄土高原，河水含沙量大，下游平原河道又经常摆动。历史上有善迂、善缺、善徙的特性，与黄河下游的河道相似，所以自元朝之后，人们经常将它称为小黄河以及浑河。由于河身迁徙无常，所以又叫做无定河。清朝康熙25年，即是1686年，改其名曰永定河，但河身并未因此而永定落嚟。大清河又称上西河，分南北两支。北支拒马河发源于来源县的来山，向东北流经紫荆关至来水县，转向东流过北京市的西南部，又进来水县至洛宝滩，分为两支。北支叫做北拒马河，向北流经涿县，接纳湖梁河、合括河、琉璃河、小清河，至东池村转向南流至白沟镇，叫做白沟河。另一支呢，则是从洛宝滩南流，称南拒马河，至到北河店接纳逆水，再到白沟镇与白沟河汇合，以下先至称之为大清河。而大清河南支

屋河、曹河、府河、方顺河以及孝义河等等，佢哋都系发源于太行山东麓。呢几条河源短流急，纵比降大，都系以白洋淀为总汇。大清河嘅南支经过赵王河，流至张清口以东，汇入大清河。大清河喺历史上屡受永定河同紫牙河嘅干扰。由于永定、紫牙两河夹带泥沙非常多，泥沙沉积在下游的河槽内，使河道抬高，而中间的大清河河道则较低，形成一些洼垫。又由于永定河和紫牙河顺其洪水下泄不畅，容易溃决成灾，大清河的洼垫亦就成了泄洪制洪区了。海河的另一个支流是紫牙河，它是由滹沱河与阜阳河两大支流所组成。滹沱河发源于山西省梵士县的太戏山，在山西省纳云中河、木马河、清水河以及南平河，至到平山县的大平附近进入河北省，先后又有盈里河、卸甲河、柳林河、险艾河、南甸河、松阳河以及野河汇入，向东流至黄碧庄进入平原区，流至庄家桥与鉴阳河相会。野河是滹沱河最大的支流，发源于山西省息阳县饶上村附近，自西南向东北流至井京县的北横河口附近，有棉河汇入，之后又接纳金梁河、小作河，至平山县贾碧村附近注入滹沱河。紫牙河另一个支流阜阳河是发源于邯郸市和村附近，先后从西北流向东南，经慈县以及邯郸市区之后，折回向东北流去。阜阳河的支流非常多，主要有闽河、沙河、牛尾河、白马河等等。各个支流在邢家湾汇合之后，构成了一个线状的水系，然后向北流至临晋孟庄桥附近，又纳入紫河、五河与蛟河，至艾新庄附近注入阜阳河。阜阳河向东北流至县县庄家桥与滹沱河相会之后，才开始称为紫牙河。紫牙河向东北流至天津市郊的第六堡汇大清河之后流入海河。由于开挖了阜阳新河与紫牙新河，顺其的时候河水可以通过新河直接入海。海河的另一大支流南运河，古称御河，是京杭大运河北段的一部分，历史上曾经是重要的漕运河道，因位于天津之南而得名。南运河在临清以上称渭运河，是由漳河与渭河汇流而成的。漳河上源有二，即是清漳河与浊漳河。清漳河发源于山西省和顺县境内，自涉县乌独村入河北省。由于流经的地区多变质岩，泥沙含量不多，河水清澈，所以而得名。浊漳河发源于山西省的双垣县，流经下马塔之后进入河北省。由于流经的地区多黄土幽灵，河水浑浊，所以叫做浊漳河。两个漳河在涉县合漳村汇合之后称为漳河。鄂城水库以下进入平原，河槽平浅，向东流至管陶县万仓附近与渭河汇合。渭河则是发源于山西省的高平县，流至河南省纳耆河、安阳河，至大明县北善村入河北省境内，又向东北流至管陶县万仓与漳河汇合之后称渭运河。渭运河流经冀鲁两省边界，成为两省的界河，再向东北流至四里字以下，即称南运河。南运河是人工河道，河道弯曲，纵波平缓，泥沙易于沉积，多以堤蓄水，历史上经常缺口泛滥。
海河水系

0: 支流众多，各支流河床上阔下窄。进入平原之后，又因众波减缓，河床淤塞，河道泄洪能力大减，多筑有堤防以防止泛滥。河床越淤越高，久而久之高出两岸地面，形成了沿河。而两河道之间却形成了封闭型的河间洼地，每逢雨季，地表水无出路，就经常积而成沥，因沥而涝，又涝而减。洪水季节，河堤亦经常溃决，河北平原亦就成了洪、涝、旱、碱经常发生的地区。不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根治海河情况有所转变，但是灾害仍然未能够彻底根除。下面再来看看海河流域的流域特征。首先是地形地貌，海河是河北省的第一大河，也是华北区重要的河流之一。流域范围西起山西高原，北至内蒙古高原，东临渤海，南抵黄河北堤，总面积263631平方公里。在河北境内的有125754平方公里，占全流域的48%。海河流域内，北有燕山，东西横贯，西有军刀山、太行山，呈东北西南走向，三山形成一个弧形的屏障，怀抱住海河平原。由于大地构造的断裂与沉降作用，在山区形成若干个山间盆地。海河平原按照成因可以分为山前冲积洪积扇平原、中部冲积平原与滨海平原。海河各支流由山地流向平原，由于波道骤减、流缓、沙沉，河床越淤越高，不得不依靠大堤蓄水，久而久之，河床就高出两岸地面，形成半地上河或者是地上河。河道的泄洪能力日益减少，两河之间形成河间洼地，每遇洪水极易缺堤泛滥，所以海河流域成为河北省洪涝碱极易发生的地区。再来看地质构造，海河流域内地质构造可以分为北、西、东南三个部分。流域北部的大部分是位于阴山、燕山东西向复杂构造带内，西段的阴山山地多有前震旦脊、花岗片麻岩、闪长片麻岩等组成，部分地区有中生代碎屑岩以及大量的火山岩。东段的燕山山地广泛分布住震旦脊石英岩与直质灰岩，下古生代浅海上沉积叶岩与灰岩，以及上古生代含煤构造。阴山及燕山地区中生代构造运动强烈，断层发育，地面长期隆起上升，岩石受到风化剥蚀，形成了平缓的幽灵山地。而流域西部的太行山属新华夏第三条隆起带的一部分，由一系列北北东向平缓复式皱褶组成，东与河北平原以断裂带接触，北部小五台山脉的岩石为片麻岩、片岩以及花岗岩，南部则由震旦脊及下古生代沉积的石英岩、砂叶岩以及灰岩所组成，是永定河、拒马河、夫陀河、漳河等河流的发源地。在桑干河上游、野河、井经盆地以及漳河的涉县一带，岩用发育，泉水丰富。而流域东南部的河北平原在地质构造上属于新华夏第二沉陷带，基底由一系列北北东以及北东向的隆起和粒岩相间排列而成，其上有深厚的新生代的松散沉积，厚达几千米。这里的沉积物除了山麓有洪积扇堆积，滨海地带夹有薄层海上沉积之外，大部分都是海湖上沉积物。沉积层中的局部地区还夹有第四纪元武岩喷发夹层。好，听众朋友，关于海河的支流以及它的流域特征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面继续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系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管中邪听咗项少龙呢句说话，心神一分，谂到自己真系输唔起噶，于是长剑一震，即时出剑。呢一剑威势啊非常强猛，就好似风雷并发一样，睇到大家连喝彩声都几乎唔记得嗌咁滞啊！但系项少龙呢，佢系清楚明白，对方就系因为头先咁心神一震，所以提早出剑，气势都未速到巅峰。哼，呢个正系自己要嘅结果。佢不慌不忙，墨子剑疾出而锋，喺严密嘅锋架之中跟住反击。霎时之间，长戟印、墨子剑，当当当当当，啪啪啪啪啪，连中碰咗十几下，两个人啊越打越快。睇到众人眼花缭乱，都唔记得喝彩助威。项少龙啊，扯住重剑嘅优点，使出以硬打硬嘅打法，一定要挫折对手嘅信心锐气。墨子剑法除咗个三大杀招之外，本嚟就重手唔重攻，以王道之气不战能屈人之兵。但系最厉害嘅系，佢每一招嘅手势都隐含反击嘅攻势，如攻于守。使到管中邪深深顾忌，唔敢进展攻势，更加唔可以施展连消带打嘅妙着。当年墨家巨子袁忠指点项少龙剑法嘅时候，只系虚晃几招，就轻轻松松咁逼退咗项少龙。可见墨子剑法嘅手势系几咁奇妙。项少龙头先呢，可以讲真系进展自己嘅智谋策略，但系咁都攞唔到管中邪条命噃。可见他的本事都非常厉害，所以咁先退而求其次，用墨子剑法以守代攻的妙着，既守且攻。在咁嘅情形之下，只要管中邪破不到自己的手势，仲要应付自己的对攻，

任何人都觉得今晚比剑的胜者就是他项少龙了。而最妙的是，由于不是真正地分出胜负，那他自己呢就不用真的要娶吕良镛了。今晚项少龙为了应付管中邪这个大敌，可以说是用尽自己的智慧和浑身解数，在策略上也是无懈可击。管中邪这阵时真的越打越害怕，其他人见到他长戟刃好像雪片一样飞舞，劲气鼓荡，威猛之极。但他心知肚明，由于自己主攻，力气的损耗比对方还要快得多，现在攻了三十几剑，依然可以将对方逼退半步。这样打下去，力度一准，那么点都很难顶得住对方凌厉的反攻。但他毕竟是剑术的大行家，一见到这样的情形，即时将手中的剑法慢了慢，露了个破绽出来，就引对方反击。点知项少龙用的剑法呢，那是来自田中的墨子剑法，根本就没有乘机攻敌的意向，这样反而吓了管中邪一跳，以为对方高明到看穿自己的计谋，气势上当堂又弱了几分。四边的人终于忍不住一起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发出震耳欲聋的打气助威声音，直到砰一声清响之中，管中邪终于无功而退。他都识精，在自己力气未尽之前收手，费事山穷水尽的时候被项少龙的木剑反而攞了自己的命。项少龙不是不想杀他，而是自己的体力亦都好不得几多，对方虽然力竭，但是自己亦都是欲攻无力，同时的心都不禁懈然。如果管中邪再坚持多阵，话不定输的会是他自己了。霎时之间，两个人又变成互相对峙，全场正到跌眼针落地都听得见啊！但系呢阵时，大家都听得出佢哋剧烈嘅喘息声。徐仙首先起身话：等微臣做一个公证，呢一战以八分胜败作罢。梁蓉小姐花落谁家，另作安排啦。全场呢个时候都彩声如雷，对呢一场精彩嘅比剑啊表示叹为观止，大家好耐都唔肯散去。第三日嘅田猎，大家都仲不断咁谈论寻晚嘅精彩比剑。太子丹同佢嘅下属呢就突然离开，翻返去咸阳。呢一着真系出乎吕不韦嘅意料之外，但系依然冇惹起佢嘅怀疑，以为太子丹因为输唔起。昨晚自己的手下被吕不韦的手下打输了，所以又无免参加今晚的宴会。就在众人一点都不察觉的情形之下，到了那天的黄昏，围剿高陵军叛军的行动其实已经默默展开。首先是由桓琦指挥刀骑军偷偷渡过了泾水，在两岸高地隐蔽的地方埋伏，所有人都不准离队，免得泄漏风声。而营内的禁卫军呢，就暗中加强了防卫，京津负责的侦察队伍亦都活跃起身，营地内外冚唪唥都是他们的耳目严密监察。这批人呢曾经受过项少龙这个精通间谍侦察的人的训练，对这个不是那么困难的任务呢，更是非常容易完成啦。晚宴之前，项少龙和陆公在木寨之外又巡视一次，对自己做的预防布置呢仔细地检查一次，两人都感到非常兴奋。陆公叹一啖气话：我们大秦自从白起之后，就再没有天之横日的勇将，现在有了少龙，我都觉得好安慰啊。项少龙听到有点面红地说：陆公不要赞我了，来到秦国之后，我还未试过正式咁领军出征，陆公咁话我啊，我都觉得面红啊！官人于美，呢个真系千古不易嘅道理。当初白起初出道嘅时候，亦都似少龙咁，大小事情宣无遗漏，人人皆服，所以仗势用命。少龙，你虽然未真正征战沙场，

但系能够令到上下人等都乐意为你卖命，呢、这个正系作为一个名将嘅基本条件。为将之道，首要治兵。正系睇你而家悠悠闲闲嘅样，就知你心识为帅之道。所谓纪律不嫌，何以能整？如果唔系练习熟练，又何以能行呢？睇你头先将任务分派得头头是道，而家呢又好整牙嘅样，就使我谂起当年嘅白起啊！项少龙听到不禁呆起上嚟。六公呢番说话的确有佢嘅道理。当年喺邯郸对付赵武嘅时候，自己都因为手下既有腾翼京俊呢两位兄弟猛将，征兵团又训练有素，再加埋赵牧府内有刘巢佢哋伏兵，定下计策之后，的确好整以下。不过冇谂过咁样嘅当名将嘅条件啫。孙子兵法中讲过，择人任使，恐怕就系咁样嘅一回事啦。呢、这个时候太阳落山，莫傲嘅死期亦都快到。宴会的气氛依然非常热烈，高陵君呢当然随便找一个借口冒出席了，因为他今晚要作反嘛。反而纪嫣然他们几个女仔冚唪唥嚟晒，同琴青一席，他们冚唪唥都抱着看戏的心情而嚟，知道呢今晚吕不韦一定大为失算，而项少龙、小盘他们大发神威。再加上知道今晚毕竟会有一场战乱，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这个木寨的王营之内了。包括小盘在内，所有的公卿大臣都穿着全副猎装。这个是最后一日的宴会，依照惯例会举行到通宵达旦，以等待晚猎的队伍在天光之前赶回来的。京俊、桓琪、昌文君他们都各有任务，大家都各自去了，没在场。而小盘呢知道今晚是自己发威的时刻，他意气飞扬，双眼之中神光闪闪，显然是非常亢奋。吕不韦呢亦都以为今晚自己是大事可成，从此以后就以一手遮天控制着整个秦国的朝廷了。所以他亦都非常兴奋，神采照人，不时间同朱姬敬酒谈笑。唔知系咪谂到就嚟亲眼睇住项少龙毒发身亡啦，又或者呢唔使再隐藏身份，需要莫傲亦都有出境，同老陈、周子桓佢哋坐喺后边。吕良镛呢就坐喺管中斜，同吕不韦之间耷低头，一直都冇出声。一班禁卫高手表现精彩嘅剑舞之后，京俊的得力手下和他的同村兄弟京善一来到项少龙身后，细细声禀告高陵君的人开始将火油踩在帐后的营帐之外了。俊爷专登派人在附近巡逻，所以他们只是查得几个营帐。项少龙细细声问吕不韦的人有什么动静、啊、他手下有300家将逐一离开营地，偷偷呢就潜去泾水方向。俊爷估计他们依然采用水中伏击的策略，当桥被冲断的时候兵荒马乱，他的人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了。京善一走，项少龙即刻向身边的昌平君说兄弟是时候了。昌平君和他交换了个兴奋的神情，另一边的李斯亦都走到来项少龙身边，细细声地说我看吕不韦的神色似乎很奇怪，你呢个时候点解仲未毒发呢？我睇佢今晚都要等到失望噶啦，真系得意有趣啊！之但系我仲系唔明白，吕不韦点能够饮得高陵君乱嚟嘅呢？佢唔怕玩火自焚，连自己都俾人哋做低咩？项少龙睇到周子桓同老残呢个时候都先后溜走，佢微微一笑话：高陵君啲手下一定有吕不韦派去嘅内鬼，使到吕不韦对高陵归的行动了如指掌。其次他身边虽然得几百人，但他一定有另外一批家将趁乱来到这里附近进行他们的阴谋。再加上他以为到时我已经毒发身亡，管中邪乘机可以将指挥权取

0: 响咗过去。嗰阵时，焦吕不韦傍实太后同储君，又有望傲同佢出主意，边个够胆唔听佢呢个仲父嘅说话呢？冒啲险，点能够攞到好结果啊？呢个时候，管中邪离开席位，兜咗个圈去揾卢海倾计。项少龙几乎想派人去偷听下佢哋到底讲乜嘢，但系终于都系揿住呢个强烈嘅冲动，同时谂到吕不韦今晚要刺杀嘅人之中，卢海会唔会都要榜上有名呢？京善呢个时候又过嚟啦，睇到我哋嘅灯号传讯，高陵军喺上游埋伏嘅人已经将树木同埋木筏推入水里边，同时呢，只要呢边营地火起，就马上会互相配合攻过嚟。周子焕同老残两个呢，一个去咗泾水，一个离开营地。我睇要同另外一批嘅人会冚，俊爷已经派人跟踪佢啦。如果有咩动静，立杀无赦。京善一走，项少龙就侧身向李斯话：系时候啦，李大人去通知储君。我呢，而家过去同吕不韦玩下先。两个人于是分头行事。项少龙兜咗个圈，首先嚟到管中邪同卢海倾偈嘅地方，微微一笑：两位大人，倾乜嘢倾得咁兴高采烈啊？事实上，两个人都系神情肃穆，偏有咩兴高采烈嘅味道啊？听到咁样形容，都知道项少龙呢就话中有话。管中邪尴尬咁笑一笑话：哦，冇项大人喺度，有咩说话？都冇乜味道嘅，嚟嚟嚟，我哋饮翻两杯。佢哋两个行翻去吕不韦嗰边，管中邪坐喺吕不韦嘅下手，隔咗三席。但系由于项少龙、管中邪同卢海呢都系身形雄伟，引到正同朱姬倾偈嘅吕不韦呢，亦都向呢边望过嚟。项少龙望下天上嘅月光，拧拧头话：我唔敢饮酒啊，今晚嘅月光咁暗。如果要进行咩偷袭嘅，咁呢个系最佳时机。我身为刀骑统领，负责保安之策。呢两杯，管大人仲系放过我啦。管中邪一听我咁讲，当堂面色不禁一变。卢海显然呢，对于吕不韦呢边嘅事毫不知情嘅，笑笑话：有项少龙喺度，边个敢得嚟偷劫营盘呢？项少龙心谂呢个时候更加要挫折下管中邪嘅信心，于是语重心长咁话：世事离奇古怪，往往系出人意表。所谓人算啊，不如天算。管大人，你以为我嘅说话有冇道理呢？管中邪呢下就更加觉得有啲唔妥啦，面色一变。项少龙已经向住吕不韦同莫傲行过去，呢个时候。他心里面真的百感交集，思潮起伏。自从善公主和春莹他们几个婢女遇袭惨死之后，他和吕不韦的斗争一直都处于下风，就算有千般的怨恨愤慨，都只能够压在自己的心底，可以说悲苦自知。到乌廷威间接被吕不韦害死，对自己情深意重的庄襄王一命呜呼的时候，他最想的一件事就是一刀捅入吕不韦的肚皮里面。但是由于自己已经知道吕不韦这个时候一定会气数未准，所以热切的期待反而变成了深刻的痛苦。上次挫折了吕红，只是稍微泄了他积在心头的恶气，依然可以大感快慰。但是今次不同了，因为死的是莫傲。如果不是因为莫傲，吕不韦又怎会用这么毒辣的手段来对付自己呢？所以无论是善公主的死，亦或乌廷威的事，还有庄襄王，莫傲都是罪魁祸首。昨晚之后，他再也不会对吕不韦客气，只有放开手脚大干一场，这样才可以令他挨到小盘加冕那一天。而在莫傲死之前，他一定要将吕不韦同莫傲尽情咁戏弄一番，首先当系攞啲欠债好啦。谂到呢度，项少龙已经嚟到莫傲嗰一席嘅地方， 坐在前面的吕不韦和吕良庸都奇怪地拧转头向他望过来。吕不韦堆起笑容说，少龙乜咁有闲情呢，快啲过嚟同我饮饭杯。朱姬亦都望住佢，见到神情肃穆，好奇怪。管仲邪追住佢身后，惊住佢对吕不韦有咩不利，而见到佢呢冷冷咁盯神莫傲，不由得面色又变。呢个时候宴会之中，其他各席呢大家都饮酒谈笑，气氛非常之融和热烈。六公、徐仙、王陵他们已经接到暗号，一个个咁撩走。小盘神态自扬，同朱姬亲热咁倾紧偈，但系两个人嘅眼光都定喺项少龙身上。项少龙首先望望吕不韦同吕良庸，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我今次过嚟系向莫先生讲声多谢嘅。以莫傲咁聪明嘅人，而家依然估唔到项少龙话中嘅玄机，但系亦都感到好唔妥，好茫然咁话：项大人为咗咩事要多谢我呢？吕不韦呢个时候亦都感到有啲唔妥啦，捧住酒杯行过嚟话：少龙要多谢莫先生咩事啊？我都心急上听。项少龙又望咗眼管仲邪之后，先松容咁话：我首先多谢嘅系莫先生叫五楼主赠我一把飞龙，以后项少龙一定攞佢驰骋沙场，以纪念莫先生你赠枪之德。吕不韦一听呢句说话，当堂手心一震，砰一声，个酒杯都跌咗落地。莫傲、吕不韦同管仲邪三个都面色大变。项少龙冷冷咁睇住佢一眼，话：落地开花，富贵荣华，仲富。好笑头啊，祝你长命百岁，身体健康。这几句说话一讲出来，不单止吕不韦顶不顺，连朱姬都花容失色，看出其中有些不妥了。莫傲更加惊疑不定，项少龙怎知道五夫要赠他那把飞龙枪是自己的主意呢？那自己想出来要对付他那条毒计，对佢落毒嘅事，佢又知唔知呢？五楼主赠送俾项大人嗰支宝枪，同我莫某人有咩关系呢？啊！吕不韦亦都面色阴沉。头先项少龙祝佢长命百岁，摆明啊讲反话，但系谂住你项少龙就嚟命不久矣啦。当然不会蠢到在这个时候当着朱姬和小盘面跟他冲突了。这个时候隔离的蔡泽、王焕他们也都感到他们的异样气氛，一起望实他们。小盘知道项少龙被自己制造机会，于是借口说要去厕所，即刻走了开去。吕不韦他们不是不知道小盘离开，但是见到项少龙语出惊人，使到根本冇时间，亦都冇心情理其他嘅事情啦。项少龙双眼之中寒光一闪，盯实莫傲话：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净系话五夫送俾我一把飞龙，冇讲佢系枪抑或剑。点解莫先生佢系知道飞龙就系宝枪呢？莫傲一时间都唔知点答佢。管仲邪即刻岔开话题话：咁项大人第二件要多谢莫先生嘅有咩事呢？当然你要多谢莫先生叫归燕小姐赠送俾我深情嘅一吻啊！其中嘅滋味，莫先生你肯定更加清楚啩？吕不韦呢个时候再亦忍唔住啦，面色大变。莫傲啊，毕竟才智过人，呢个时候已经醒水啦，即时捻住嘅喉咙，你，项少龙望下天空，叹一啖气话：时间差唔多啦。莫先生，你一向精于计算，对自己嘅生辰死忌，当然亦都唔会估错噶啦。所谓算人者，人亦算之。莫先生，
1: 你明白呢句说话咩意思啊嘛？吕不韦冷言一喝话：项少龙，你项少龙一啲都唔让咁同佢对望，沉声话：周子桓同老残两个人溜咗去边？而家外边嘅形势咁混乱，唔好俾人错手杀咗至好啊！吕不韦呢下面色更加难睇啦，佢知道自己嘅计划已经俾项少龙识穿啦，佢忍住大声喝话：项统领，你呢几句说话系咩意思啊？哎呀！就喺呢个时候，莫傲面色剧变，两手啊紧紧咁握住自己嘅喉咙，咁连续嗌咗几声，始终都讲唔出说话，双眼之中露出恐惧嘅神色。管中邪即冲上前扶住佢：咩事啊？莫傲成身一揞，斗咁大粒嘅汗珠喺额头嗰度直流落嚟，嘴角啊流出两滴血丝。情形都唔知几咁恐怖。项少龙向住管中邪话：管大人，你最好企定喺呢度。如果唔系，咪怪我用军法治你擅离职守之罪。然后拧转头，让吕不韦淡然一笑：今晚月色昏暗，仲父，你过桥嘅时候千祈要小心啊！就喺呢个时候，啪声。莫傲已经跌在管中邪怀中毒发身亡了。就在这时，火光和喊杀声在木寨背着河的一面传过来，小盘接位之后第一次叛乱终于开始了。就在几百个公卿大臣皇族眷属惊慌失措的时候，小盘在徐仙、陆公、王陵三名大将的陪同之下，威风凛凛咁翻到场地，大声喝话：高陵军叛乱作反，寡人立即亲自出战。你哋各人要留在原籍，等寡人收拾叛贼之后，再同各位卿家饮酒。众人呢个时候虽然已经听到阵阵嘅喊杀声同埋火烧嘅声音，但系即喺寨后好远嘅地方，四周围嘅禁卫军更加阵容严整。个心先稍微安落落嚟，一齐都三呼万岁。朱姬十一声起身，佢睇一睇面无血色嘅吕不韦，同埋死喺管中邪怀中嘅莫傲，声都震晒咁问：王儿，呢个究竟咩一回事啊？小盘冷冷咁话：太后放心，一切都有王儿处理。人礼，扶太后翻营寨休息先。朱姬知道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不可以再向这个莫测高深的乖仔追问，只在公娥内侍的服侍之下就返回入营寨了。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2: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0: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飞翔四海，声垂无尽。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乌蛟荡江，跌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本来的报内容，雪山大地山风情为了麦当，能跟随最近能流平，到江南省高级公园美术室，来同为新世界报以前进工作室，来去了解伊是如何造这秋老虎的制作道路的。到接下来的制作开幕人物，请听林书车跟咱陪地山俗语。八股五十三，最后就去了那些精彩的地个场景。
4: 叠山多灵秀，
5: 叠山
4: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叠山风情人物》，我是刘平。叠烧江湖茶是中国茶界的高顶流派，集中了中国茶道文化的精粹，是国家级开幕节文化瑞山。江湖茶对茶古是有特别的讲究，尤其是这个茶壶，那叠烧板块炸到明末的时候，就已经有闽江老制作超辣煮面糊。今日我来到了市区捷水门口跟个虎耳谷地之角，自然呢有一家超辣虎工作室。内通老师介个学生只做到圆盘菜，专注于超辣虎个制作个学习之当。这个工作室叫做“北前人工作室”。主任内通老师是江南省高级工艺美术社、江南省陶瓷专业技术学校个老师。今日个节目，我就介一只起来陪陪。当年伊是到杭州生活学院毕业之后，如何走上超辣虎的制作道路？
1: 读这毕业的时候，是六六堂，那个培训班啊，那个来个真假假的啊。后来刚好就个偶然的机会，就做朋友，我是个朋友过来，人说都叫我去澳洲，然后去澳洲考察，我还是解过一摊挂饼工作，帮开工忙啊，就得交三百蚊，先卖壳的哈，要那样子是，有了选择就痛苦。等下就那个跑车，我就那个进出口搞外国啊。
2: 做跑车啊。啊。我唔做超拉货。
1: 那只唔成意景象，唔晓得你做生意都冇来客。而家佢边揭那个价格，那个唔晓得点赚你报价，你要赚你报价先有糖，我先刷报。人家问那个只开日子，你话我跟他赚呢？学生个骗人嘛，就冇得骗家人。你隔壁在讲那。阿拉只唔捌来哩，我遐去头车有遐来去，无加过个有遐平日干物件，人十年隔几分钟就十年变名变数了咧，来骗个呾，你无哩骗干个，叫我等下去做加过啊，上海就等下去后，等下搞到订单了，等下发财，你当时呢去搞传播，用了时间，你去后有地呢啊，你同啲骑着哩考试，驾着哩跑哩，所以你都技术个那个卖香情烟，你话去了世界加过啊。卖香青烟，
2: 做生意失败了，失败之后呢，就转入去做工个。
1: 转正来烧不啊？转正来烧，摊位片就揭垮做假。因为来烧个生意是唔是够订单，但你这订就做，我来做就做，你这做了才来卖个。你这辛苦做了来卖个，叫你只样那个，你损平损大，我咪保持点。
2: 是咁得货话，
1: 是哈，
2: 也失败了。
1: 失败，
2: 挂单也失败，来烧也失败。
1: 是，
2: 你已经几岁了？
1: 三十外岁哦。
2: 要做嘛是技术就无老假咯，
1: 做技术假。
2: 但是入二呢做生意就点失败。
1: 失败，这败啊哩哩。老婆问我呐，你勒那是几大？那穷人日子，咪解决烫瓜板工作哩。我讲，我生意当烫石新人工作，我冇变海人。
2: 要后期呢，

0: 阵呀，甲树来好甲歪啊。
1: 后起就我咧食花大蛇，食花大蛇就当。
0: 食花老蛇点破了
1: 啊！当当个，后来就只解火咧，听技术性个人才咧来做生意咯，袂做生意去水老买。树老虎咧，我属于常常做伙伊啊，就是只是团好一个大厨师
0: 傅。零年。
1: 就零二三年，佮他落来学习。
0: 一路做志门超过是多食花大蛇个学习啊。
1: 是啊。
0: 上开始有多个学了结果啊？
1: 哈，三年咯。
0: 你明得接班？
1: 哈，
0: 你接班做，你就去搞做好。
1: 是啊，这个是佮上大个梦多是甚物啊？就呾，我到头转一个做生意就失败啊。遐、那個、老师真个敢当打，咱听得也好。但是你啊如何从内心个翻过这去？叫做做生意都托手背，真靠到活力满满，你手料理这都骨毛毛过。贾老师是我人生个一种恩师，一个导师。
0: 嗯，
1: 是啊。连五十号、六十号，尤其是一句话顶差了，就是
0: 这样啦。那老何做手拉夫做萝卜花型单，家己过鲜花，你这身对了老子。
1: 无这啥，我只是爱从内心这翻过这去的时候，非常痛苦。我因为我的用了一年的时间，从内心翻过这去。因为你不管你人生做无红蜜生意，这精彩啊，翻过这去，你讲全部是啊。这翻过这去是最困难的，等我翻过这去的时候呢。咱未停差，所以咱用更多的时间，把全部的时间全部去热闹个。我到个拍地铺了都，基本嘛刷只东东。
0: 多只话老师啊，刚才是咩刷只都到个咯。
1: 啊，因为这个只用时间去累积起来个，冇只噶。
0: 做广告有点，做超广告，一经过过呢个节点之后，家己个写法个咯。
1: 上头前面个都唔晓，所以都是直接都是阿贾老师叫他指导哈，多、啊。什么嘅都唔晓，就抓到遐个叫做小弟夫，抓到小弟夫就一家走兴啦。一走已经慢慢趋向成熟了，趋向成熟了就来到有我们一代。当时已经有各种人来学抓夫，有个老枪个来，个车口个来，来培训几个呢。高峰期达到上百人，有我们一代嘅话，老师就当啦，遐真树大崩压的，唔是个发展。
2: 因为对艺术嘅热爱。也经过石华老师的指导，并且多年来美术讲台解刻苦学习，乃同学老师几乎系几个独步名前，对朝堂也支持了一届又一届整每年的嘅主年夫，这边也多次获奖，这就是对乃同学老师多年来付出最好的肯定。
1: 你话做到有六年，长盘了就系不前进，上头是读头头声，头头声做外地，做一个跑路都怪人捞嘛。
0: 家己咯，拉咯，拉小手。
1: 简单拉了个大大个
0: 学生，
1: 学生
0: 就后期再搬来只户外高地只地。
1: 有几年都就来只崔阳老师等等，哎，只个个老气枯掉个老枪棒人改造掉的个，唔知咩生意。
0: 电机枪
1: 呢？啊，我拉个时候都从这个上一拉个空间，有八年个时候啊，已经做到只骨架都得，再去全部刷来只个。
0: 跳老虎啊，是要有本会去，惊就来帮只高声考，要
1: 即刻。是啊。
0: 然后就默做一个地址呢，是虎恶故地这个。
1: 是。博益前进。
0: 啊，博益前进，就是来讲这事。
1: 是。
0: 啊，只讲呢，多咯一批土地，恶做跳老虎，然后默做呢就家己又做，等他机兴到做了过再走，就慢慢啊咁写起个直些信啊吼，比如打感情很好，就你去隔下下面。
1: 是啊，是啊。嗯，因为陆顿系探索嘛，
0: 嗯，
1: 因为我
0: 呀，身体也变快，
1: 我学做夫，我做了一年个，已经心理上个翻过这去，所以我永远做落去。但是我从第一开始学做夫个时候，我是未了做夫，我是一个创业者心路来听，
0: 嗯，
1: 所以我就真做落。刚开始做出来就痛快个，推向市场之后，我马上去跟他接下
0: 毛，吸家己个面毛，
1: 伊生活一家子哈，跟他。遐大有六年个时候，我出来长背前进个时候，看背前进改变定，啊，以前叫做健康。
0: 遐现在吸安呢，就是背前进，然后后背改改咩？
1: 对，所以咩就是折价，大就是一个叫做
0: 冰白虎，冰白虎哈。推广这种超老虎个文化，就是平时就你推广个。
1: 做安能你旁边去做市场，你只能做这种叫做市场后坑。
0: 背前进这个专门是有能力运营。
1: 啊、
0: 都有请人用呀，哦，遐木做等于咱两个小手去了着。
1: 哎呀，小手这方面，我得请一个小手总工啊，曹海生来配。
3: 咱因为咱这部部切进是负责生产，拢是做一个手工人，所以即个吼是当如果有口碑，甲客户来讲来做的话，我啊负责是推广入门，就不是当多送点点。
0: 做
3: 咱本地，
0: 咱本地啊，手拉虎也是起毛大客啊，
3: 大客啊，口碑，
0: 口碑人情实，推广了意义啊。
3: 是，所以。

0: 房租呢，就是通过一些交易款啊，是咪啊？
1: 交易款呢，早起有一部分，但是大体还是讲咱朋友之间呐，相识相识，了有朋友，哦，希望有兴趣，了从咱就呾来协助呾，爱推推就会生意做呢做。靠边真生来个，
0: 即系麦庄有啦，上远是出户保有掉个。
1: 是有人话去北京，了代替龙市遐个浙江啊上海。买来衫是今年有今年国外有直配去，
0: 吓。伊人啊，喜欢户外气氛个物事个。
1: 花市人上紧点遐个要做最平户了个，最重要花市啊喜欢老师个户，老师个户又有名气。因咱是农历个呀，多长在开始呀，会先做户啊，也是
0: 一点。
1: 咱多长在遐落水管啊，咱也带去啊，即正正只想是啥？
2: 户水乾坤大，泥当自国强，一户一景。通过一个家个小老虎，咱也了解到了一道道超过咱人个内心世界。比如讲，今次个内通去老师个接触过程当，我发现伊是一个善于创新个人。伊经常呢是有一个最初个想法，然后呢就去画图纸，再去修配到成品。每一次呢，伊都认真对待，拍破鞋柜，积木团青，始终保持着无限个创作热情。所以爱护才能够独具前心，受到大家人个喜爱。好，感谢你收听本期个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3: 好了，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最近咱刘平，到江南省高级干员秘书室来通过新世界报以前进工作室，了解了伊是如何走捷手拉后界制作道路个。下晡咱来进入直接开幕人们，请听刘书山先生跟咱背的山俗语《八股五十三》。
4: 天顶直立菜，里下开竹菜。
5: 野山十方，
6: 人间特色，
5: 统统好听。
6: 江苏客，会听古，
5: 大闽江团说，
7: 有一色树龙，
6: 直接开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树青，今日开直接，下面那一配个是调山俗语，八句五十三。是只家长对囡仔耳聋心呛个，再三嘱咐，再是叮咛。小白一三五为短小，二四六为双小，因此这白就是五十个双倍小。三是吉利个五小，八句五十三，加着可以个劝教。每个家庭家长总是关爱农家，不是教人好好读书，就是教人循规蹈矩。这句又这句，八句五十三，语重心长个反复强调。据说有个农家年方十岁，入学三年，躺在十个乡，语文算术分数经常撞一跳，考试成绩大小有名。伊爱每次只到家庭报告者，多谈强有，该侬惊啊呐！侬啊，我哩打了八句五十三，你哩老爷去无健康，今日那是无好好读书，将来作业哩背减，做错哩背算，爱做咩行动，爱去计较，我无搞好记。唔再讲，就言过死。老囝欢喜毛毛浆，听办个生猛咕咕金，唔懂爸母个口口话心。俗语八句五十三，是爸母对老囝关爱个叮咛。爸母个关爱，何止是八句、七句、甲万句，言少字是人伊改良个。
3: 好了，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叠山俗语《八句五十三》，下面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叠个唱段。叠个唱段宣播，下面唱些叠个唱段，又是飒飒秋荒天。

0: 刚才冷雪糕是叠加墙灯，流水落花上春光。好了，听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作的怎么做半首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上班。下晡，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地界唱长宣传，下半场是由孟丽丽吟唱的地界唱长，杨冰策略。

0: 哈喽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初的怎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了个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16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泸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溪蝶山，泸州东江，蝶起为。

0: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不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那么重，咱跟随主持人刘平到千里回归时社恒勇敢服务工作室，了解伊是如何从事艺术创作的。到接下来的直接开幕人物，请听林书清跟咱陪地山送月，过嘴赢过梦。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这个唱段。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青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山红尘》，我是梦，我是刘平。第一周秋老虎是中国车道的一支奇葩，根据呢，随着第一周头车载名度的不断提升，第一周的秋老虎也从明明白白当突腾而出，如今嘛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车道的一个新的头车门类，甲标志性象征。根据呢啊，到第一周江湖的文化的不断扩大，也带动了第一周秋老虎的发展。遐秋老虎就为咱德州车道的一个闪亮的名片，正倒被更多的人认可甲喜爱。也正是因为这些，也有好在年轻人加入到秋老虎的制作行列当来。上乡勇是咱德州产的秋老虎干果社，德州市干果美术协会会员，对陶瓷的专业有一定的指点。伊擅长创作传统的秋老虎，有拍彩正枪。到改熟食正当不断的发展创新，用黑滚筒黑以变形，这边也取得非常好的改熟效果。今天我是来到了第一周高声会唱一路声响用户外工作室，来向你了解伊是如何来从事改熟创作的。
1: 我人家做生到板块板艺，我记得个时候，因为公司来也是做工具方面的物件，
2: 做
1: 包括我爸海纳。加蛇嫩啊，这方面啊，袂惊。
2: 头蛇海那蛇嫩。
1: 是，呀，当时个有诶呢，就是首先就是莫拿钢枪，首先就是家庭作坊。
2: 好啊，你都袂崩溃了，做只过做啊。
1: 是。基本电视家家好了，做只改良。了，好像是读书放学，等下来滴来烧煮火，来滴来个来烧白火又袂惊。所以当时呢，就对头车这方面呢，相当个叫做耳濡目染啦。所以呢，咱对头车有
2: 感情
1: 个。
2: 后期呢，读这了无？读这方面啊？
1: 不，我是人家读理工类啊。我个专业是人家机械制造个设计。
2: 遐阵你哦，从事秋老虎个工作呢？
1: 其实也是机缘巧合，更多来那我是兴趣吧。
2: 我因为毕业了之后有从事其他行业了无？
1: 毕业了之后我是从事陶瓷个制造。啊，到当时落做灰个时候呢，就已经有直正式活动啦。首先等。爱将制作物件去转回的时候，就是做伊做个按键，咱个制作流程就是咱来个 keyboard 啊，来个 chairboard 啊，来个 backboard 啊，其实个时间过长嘛。所以到后个时候就比较大，因为咱当时一个物件，就是也延期也过假，所以就明确了那下来学只超耐物件，因为咧超耐物件伊过过表现，咧哪啲个物件，只个形式咧就是表现个，咱马上人已经就是到了脑海形式就拉出来就即时就变实现。
2: 你都攞唔读只专业哩吼，要到学习嘅过程有出现过些迷茫嘅时候吧？
1: 其实我比较有天平眼空吧，因为我本身我是读理工嘅，所以我喜欢用理工嘅思维去考虑要这条门道。所以反正我个弟弟啊，直至上每件嘅话来做话，你到只过程当反正就是得心应手。所以你为得心应手咧，就所以你兴趣就来就大，更加去投入去。从和这方面去发展嘅，一
2: 能分开呢，这个又做做只超拉虎哩，是唔是得有一定嘅策略，点点之后，你才有人去创新啊？
1: 是，其实超拉虎伊也是直正头车嘅生产工具，超拉嘛，超拉成兴，不单系就是单啦，因为伊是用超去拉，而不是用机器嚟去做嘛。因为其实能最后嘅
2: 会，机器做啦，无感情，无温度啊。
1: 是。
0: 第一招传统的这只影子啊，转播一个陆路的东西吼，形成一个东西咪，实施也代表咱第一招咱对这羽毛的期待，对生活美好的向往。
2: 陆路，
1: 系陆路，系陆路，
2: 陆，
1: 那是电的，但以前的时候是拍袂得，袂得，卡达或者是用机

0: 腿来割割伊，哎，这伊割伊个关节之后，人来拉，
1: 抽一个破起来。
0: 袂大，那是其实就是呾人类个革命就改放绳索人嘛，晓得咪啊？那伊骑个绳索，伊就改放了大部分人个绳索力，提高了老人家绳索效率。遐了按伊种个情况，个人用脚来力个用腿来转个情况，
1: 哎，
0: 速度慢，而且会费体力。现在个话已经。跟我做机器之后呢，伊就能扎晒了嘛，推卸在个体能嘛。所以那地就个吉祥蛇，所以也就是那能自己呼离不开烟，伊不等于那伊多的形状吓，因为多的形状个情况，伊好做绑起啊，好做躺椅啊，各方面里头物件去表现。所以那只讲，就是那地就手拉住你呼个这个吉祥，
1: 吉祥也是特色，
0: 也是特色吓。等于能
1: 以为主，
0: 是呀，能就只有单，能地只有多能。传统个基础者呢，去写那把人当人只个只把火定个去做本钱嘛。比如当遐人当只个烟火定个，咱去加些吉利啊，吼，加些人只黄色个物件，吼。
2: 至少呢，就是了后去尝鲜个。
0: 是做调虎做了这种呢个情况，因为我有只个感觉就认为呐，首先关怀个话，已经是作为社会现在了解个一种通话。是点够直定，该听到之后伊会把话吧，因为伊把话的情况啊，其实了，比如了这养只几乎最更多啊，了这养只奶虎吼，因为奶虎诶，为了有公啊、有鸡啊、有变啊吼，较为胖瘦，即各方面都物件，其实个为了这冷温诶情况啊，了温了一段时间之后，都是关起啊情况啊，或者是我觉得的是有呾
1: 高潮。
2: 做先生到来几乎难啊，融入了直生家己。长生人文书多一代，比如单了就有只黄山旗呀、吉利呀，哈，目在此点者对了之正类型嘅户外至少听到够了可能。
0: 相对来，那我现在嘅话，我也是比较警惕嘅去做这些方面。那开始嘅时候冇写那长生这个物件，就是，但系因人将伊就物件用住够，等之代来搞个考古嘅物件嘢，其实也是要值得先次嘅态度。多数来搞说，有直错能会至少。认为他爱将物件，遐了别伊单能传统来物件，吓，伊反正伊就有直升，惹麦直升个感觉。
2: 你大了之来能最受欢迎个是直班蜜蜂。
0: 我喜欢耐，
2: 因耐就你用接够超啦
0: 好啊。耐个话，我即个新个情况个话，都是把伊只个耐个吉利用接够好先，吓。
1: 吉利就咩意思啊？
0: 吉利就是比如咱能接会只条只些耐些，伊个表现形式，伊直做个感觉。哈，
1: 吉利个用接到只火星，
0: 是
1: 用只个火鸟了就做了，
0: 做了伊个内部，以内部个形式来表现，甚至那火把呢就摆做成一定，内机系内机个感觉，佮用只火锤就是用只能内奥去特征感觉，系内胶系，所以就把只把火个物件，其实个物件都是能特征烫熟个蒙多就得。
2: 一最终成型只把火是，你到点火当然会是鲜花，是咪？
0: 是因为这物件就是等到那里有闲时，伊就有看看忙忙来拍开。即个过听当呢，就首先直作人已经阮光环阮到直听听到已经有直定个新媒体了，所以你如果你做了直作新个物件出来之后，伊容易能家啲啲啦，好有新意。所以我就欢迎就那我到底这方面个呢，我就更加当直整落去。从这方面去开拓噶，去决定有咩嘢？
2: 因你自己想用户个工作时间，我睇到所有辅导师都当人落咗，睇电话是有能力就学习噶咯，是咪？
0: 有，工作时是比较开放嘅，那就是你脑袋，像你这只有你时间来学嘅情况下，你到学来学，到时就不断学习，但个系一个探索嘅吓。
2: 目前呢，你也是凭着高级工作冇宿舍啦，哈。
0: 系啊，是，我呢话现在是苦缺嘅，会做提醒人。是国家一级技术，佢哋啲多年来嘅积累咯，因为等等啲物件点点滴滴积累起来，咁能就猛嘅提升咁样嘅。
2: 想用经过多年嘅潜心研究、仔细观察，伊嘅货啊，大多数都是到自然界红木当出差，比如内呢就接近了内气嘅内部啊、内腔啊，摆货就货嘅唔同部位。另外，因为喜欢到附近嘅一些吉利节嘅创新。也给超拉夫获得了新的灵魂。本身呢，读大学是读理工啊，所以我觉得伊每一次了创新呢，都是一种高流的改速，甲现代文明一种对话。伊几乎啊，只个过天啊，都是用一些高流的技巧，甲咱现代思想的融合。小小的一把超拉夫， 提醒了他们的智慧和警惕，多一色做一色，这也好就是他们最真实的写照。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好，听朋友，刚才咱跟随着的咱刘平到彩妮护国师社恒勇改护国工作室，了解了伊是如何从事国术创作的。下晡伊咱来进入之节开幕浪漫，先听林淑清跟咱配叠山松歌《过嘴迎过门》。
4: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之节，
5: 之节目开幕。
6: 民族特色，
7: 红火热青，
8: 江苏客会听古，
9: 大闽江团聚，
10: 有意思树林，
11: 紫色开幕。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紫色，下面哪会配的是潮汕俗语，关嘴行关门，俗语关嘴行关门。意思是花从口出，只有说为机啊。加食石门口，黄叉保安，要注意关门。人有嘴巴大话，眼多必食，必须注意洗眼。有阵呢，某顶调开代表大会，午餐到午餐厅个开下，下山个时候，有十外个代表唔巴转去个路，办公室主任发现之后。即刻叫保安员大路，无保安员，他也是头只青，坐大路坐招呼，对我来，对我来，靠，拢是走这条东西路，依家话即出错，对起出人，拢十分尴尬，耳拢红红，指指左左，哎呀，真是爱开嘴，白放屁，即听就无差，嘿，咁嘅单位死鬼都偷杀，后来。听大家个保安员被名字下岗啦，含本话卡掉，只啊龙家那位不成不当有关，社会上火声如大，落力如深个人，如懂得那位爱有风虫，那位有风虫是个人的体有礼貌个表现，当人之交往对方，那是唔注意那位个方式个技巧，无像风虫。即用句龙卡生出，甚至只有一时段，为难处事，咬着眼镜成形，该打架就打，唔该打架绝对卖打，三思之眼，三思之行。
3: 好了，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叠山俗语，过嘴赢过门，下晡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个唱段。弟仔唱长宣传，刚才两分钟到的是弟仔唱长，高峰难落无一旁。

0: 好了，听朋友，这次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小杨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上网。下播一浪就起来分享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播一唱些由邓秋莹唱的叠加唱段《月西丁》。

0: 快乐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最近咱求央感谢你个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刘三姐第三心欢迎苏唐。
8: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

0: 家穷，穿金戴银住牢过。
1: 姐姐，别理他。

0: 一个个都是蠢材，听听，这是魔性情吗？
1: 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金好良田，耕田耙地。

0: 线。
1: 鲁大爷，哎呀，王大爷，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2: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3: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4: 神。

0: 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啊！我们本行？
0: 哎，豪兄，
1: 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2: 中了状元头戴冠
1: 啊，
2: 大红金袍身上穿，
1: 我也想起来了。

0: 曹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
1: 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又有才，官家见他惹三分，阎王见他要下拜。你若顺利

0: 姐姐，你怎么了？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你说些什么呀？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1: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快给我，把绣球给我，给我，给我，
1: 你个死丫头，给不给我？
0: 快给我，
1: 不给我，
0: 不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你告诉我，我再给你。
1: 不给，那我不说。
0: 嗯，给你。周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缝绣球了？
1: 我没有啊。
0: 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
1: 你想的什么？
0: 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该多好啊。
1: 周妹，不许你瞎说。
0: 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

0: 阿牛
1: 啊
0: 啊，二哥，是你啊？
1: 嗯，你
0: 阿牛，咱们家出什么事了？
1: 啊，没，没有啊。
0: 三妹呢？
1: 啊，她在家呢。
0: 坏了，准是三妹又出事了。
2: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鱼去了，快去快回，哎。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的。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这两天，老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呐。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你想想，莫怀仁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莫怀仁呢？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
0: 咱们穷人的命可真苦啊。
1: 嗯。

0: 今天有鱼。
1: 老二，走，喝一杯去。
2: 哥哥，快来呀，这条鱼是捡来的。
0: 你就吃吧。
1: 来，喝杯酒。明天咱们一块去打鱼去。莫怀仁收回了我的地，还想不让我打鱼，办不到。要鱼税没有，要命倒有一条。老二，你说的对，财主就不会饶了咱们。可是啊，咱们不怕。哎，孩子，吃饭呢。

0: 三妹呀、啊、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
1: 老二别着急，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
0: 大伯，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呢？
2: 公客家花客家，
3: 五湖四海淌客家，
2: 客家名言甜呱呱，
3: 客家面笑嘿剪发，
2: 客家山水美而化，
3: 客家面声人人夸，
2: 客家逢人唔爱茶，
3: 客家细个上中华，
4: 天下客家嘿热家，天下客家嘿热家。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淌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广东省古村落五华县河东镇蔡塘巷村。蔡塘巷村位于五华县河东镇水菜太头东头头，是典型的客家封闭式围菜。你能有一日入县广东省古村落庙庙，据藏落印志的记载，明隆庆年间，时机上定卷棉发通频繁，共省驻巡为加强防疫，偏飞机无装杀，教中逐立水菜流贴，尊重思想。伊个所提及的水菜，就是蔡塘巷村的根村来历，至今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故蔡塘巷村为封闭式围菜，紧靠钳江岸边，上面临水，一面是洼地农田。安尼结构推向其上古旧事，虽然当年作为多处围菜披公婆，但古菜仍安然无恙。明朝的朱尊、清朝的李鸿章等，均以此处依靠有功，受到地方人士的拥戴。蔡塘巷村设南、西、北三门，南门楼巷坐于一座砖瓦构造的神山庙，供奉圣母娘娘，即是妈祖。木楼内主祀十座面积改为上山下山的布局，每座占地300到500平方米。人丁石板路妖怪，人业人念的是古石故乡的流失之物。上边屋檐用的是烽火上，屋檐的爱人也要讲究，不用木材，而是用枪钻，以砍牙床伸出，突出牙面，技术是出于防火的考虑。该古物为双五两郎三天将四斗池，真文为风丝洞，其有浓厚的中人传统面具特色。穿过横空头，人等中间的石材坐在就是玉拱池，相传玉拱池风水为死刑，真文两只角有两只人形的宠物，据说也就是真文两只的死人，四面开瀑布梁，民间口传在建水菜梯头下边要杀罪，压沉年轻的时节，可以听到无时时的锣鼓声，十分神通别阵。要想在玉拱池不能够小镇，如果小镇水菜时就会扶手点。求后的是可以一叫八叫人小孩不叫，一叫叫两人水菜时就要点死火。该村在古时到20世纪50年代，航运十分发达，出市门就可以坐梯木帆船溯江而上到岸。

0: 温柳良春，孙柳以下可以到水口梅人潮州出到出海，从南门到北门长200公里的石板路是村民村业的主头，沿主头两侧东面有3条横空头，西面有4条横空头，形成风势的球，是整个村庄聚成一体，有各自相对独立。一种建筑设计不单只考虑到通风、采光、排水作用，小区与小区之间由南北向主套同的东西向往套相隔，而且便于防套防设计，村民出行也十分方便。据了解，该村鼎盛的时节有3000多人，今年下仍然有居民有300人。彩塘红村原来有13座像，由于时代的变迁，过渡相思已经60000多位。今年下均剩下竹柳、李、秀四项。彩塘红村种植菜叶氛围相符，人际关系和谐。村土的石油上山相当于今年下的基金费，用知识同的支持合同图书。从古到今，部分相似，但凡是奉拍时事，各相似热度的刀切，无太细相的歧视气氛。村民间愿意太过细数相称。而基金成为村落的规矩同的管理，由于村落为多乡插旗，各乡市的习俗自然有合法一切，包括婚礼、场合人工、飞面、塌家床、挑缝头拍、捏洞房、闹闲房等一整套礼仪，今年下都有些传承等。正月十五燃烧祖师人灯会是彩塘红村高位土地的传统特色节目。相传灯会是祭祀子祖先和民神化人间创意发起的，燃烧至今，每年燃烧人灯会，祖先出人肯守传统，就连出家的妹儿也会前来参加。放假时节会带领灯来展示，正值水彩时万人空巷，十分热闹。在农历3月23日，南门天后圣母生日。由杨故事安良出巡游行等发动，杨故事时节敲锣打鼓，五时还有5、6只经过精心装扮的年龄和15岁以下的故事妹，一只故事妹由4个人讲的呢。古今流传3个，人人3月23日故事杨到蒲伯良，阿哥做孙帕瓜里，阿妹做孙司林林。帕瓜里司林林是当时骨时髦的丈夫，由此不能想象当时的盛况。而直到今年下每年的农历3月23日，各地宗亲依然会返乡过节，参与人士达1000人以上，节日氛围相当浓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观察刘三姐第四集客家天桥的游戏客家美食一子饭，欢迎收听。
3: 刘三姐，你傲气得很呢。

0: 去，你现在就去。
1: 是，
0: 你们先出去吧。
2: 开门！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呐！开门！
0: 这是谁捣乱的消息？
1: 啊，小明不知道啊。
2: 快，快把门顶住！
1: 快进！
2: 哎，快进！
1: 快进！
2: 快
1: 进！
2: 快顶住！顶住！
3: 嘿，阿牛哥，
2: 三妹，
3: 谁？姐姐，妹妹，你们快出去，把门锁上，有人救我来了。姐姐，我们也是来救你的，他们都到前门去了。

0: 怎么跑的？
1: 我们刚进来他就跑了。
2: 老爷，你看，
0: 在这儿，在这儿呢。
2: 那两个人上船了。
0: 哎呀，楚文台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啊！丫鬟，快去追，快追，快追，快追，快！快点上！哎呀，快开船，快开船呐！

0: 哎，你看，滑到弯里去了。哎，快滑！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
1: 你跑。

0: 住！
1: 莫老爷，您有什么事情啊？好了，快走。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
0: 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着有。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1: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别装糊涂，她是谁？
1: 她呀，
2: 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她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介绍下客家天气牛市。在客家天气，每年按气温、天气开始牛市，时间同地点准备约天小生。牛市就是耕牛交易的贸易消费，农夫将自家养出的牛儿赶往牛市出厨，接受耕牛农夫前往牛市成交。从事经营耕牛的商贩们也将从各地采购牛赶来贩卖，或者前来成交耕牛。牛市对促进农村贸易同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冲击作用。各中心设施都会有牛市理事会，由市场管理人员、商牛师、牙医，也就中介协调者，还有牛医等人执行。牛市开始之前，理事会都会上听开始的起点日期，做好场地清理、张贴开始通告等相关事项。今日各地设置牛市，基本上固定了农事中间的农历七日下旬。涉事的场地一般选择了附近有发入数的草坪，或者是带草坪的海河草滩。牛市场地的大小按各地设置，一般选择可以容纳几十条甚至几百条耕牛的地方。牛市开始日，农民、商贩都早早地看管着老、壮、太、细牛的，从各地而来。不论水牛、黄牛、奶牛进入牛市，商牛师都能够从牛的吃口度判定其壮老，同时又能够根据商牛腰杆来去评定其贵贱由来。买卖双方根据商牛师评定的由来等级进行按值论价、讨价还价，合理成交，互不吃亏。出现价钱悬殊过大难以成交情况时，就可以求助牙医。牙医会根据耕牛油率的偏平情况同当日牛价行情的交代，作出合理的价格，使买卖双方满意。成交之后，会从中抽出1%作为牙医的佣金。如果遇到故意抬价、压价，牙医将会同市管人员一下对其作出处理。由于牛市开始是在迟秋，天气干燥炎热，耕牛容易中暑犯病，尤其是人头赶来的耕牛更加容易因为疲劳发病，所以牛医一天要参加牛市，做好牛棚的

整只鸠翅，并且片好些草药去牛市来卖，确保牛市耕牛交易正常进行。随着农村经济体制转型变革，特别是农业机械化发展，拖拉机初步代替耕牛，耕牛减少为主要功能的牛市出铺浪滩，好多地方早见停盘。但是经过长期实践总结的商牛优劣，却继续在各地传承和发扬，作为评判耕牛由来按值论价的标准。

0: 课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同他人介绍一种客家面食叶子饭。一道饭啊都有故事，但是唔系每一集故事饭都用故事而得名，唯独叶子饭例外。叶子饭系南柏石嘅超型撇子，同阿方形嘅生茶别样。除头铺卤嘅外背之外，饭嘅四周都被肉叶包裹得黏黏实实。叶子饭嘅皮十分厚实，因为系用糯米制嘅，口感黏润。饭嘅肚嘅包有炒熟嘅猪肉蛋、豆干、香菇、虾米、葱白等等丰富嘅馅料，口味十分香。传说在明末清初时节，太平洋茶杨镇有一位善良淑德、勤劳能干的客家妇女，她爱喊起阿琼姨，因为擅长制作各类饭食，在地方上也小有名气。其做出的饭呢，不仅新鲜秘密，而且样式新奇，吸起观赏性。阿琼姨有只儿子名叫阿健，憨色就中意舞蹈弄墙，虽然调皮，但系在阿妈面前也算乖巧。而最令阿琼姨感到神秘的是，伊只声音啊，天生有强烈的正义感同过人的武艺。几人巧合之下，状态成型之后，阿健有了保家卫国的机会，跟随昌盛工业下土海赴台湾起初荷兰出名者。阿琼姨虽然杀不得拉一招，但终究是个聪明太逆之人。临行之前，石本阿根从小到大都最中意食一种肉一饭，并且千叮咛万嘱咐，把其务必爱注意安全，早日归来。天真烂漫、血气方刚的阿根，痴心满满的答应阿妈。唔是见人一天毫发无损的已经犯上，人世界一只英雄梦，光耀门面。自从阿健离开家门之后，阿琼姨就过起寒窗挂肚的日子。其五桥内的艰苦炼狱，只求其早日平安进家。但是一人过世，五人过世，十人过世，却仍然不因阿健进来，甚至一来一难打探到家的消息。每当感觉希望落空的时间，阿琼姨都会在和那些朝夕相处的美好回忆当中去潜进痛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其始终相信阿健啊，肯定很伤，而且十分快就转到自家身边。所以每日吃饭的时间，阿琼姨都会刻意多皮肤碗筷，同多做一盘那些最中意食的肉一饭，随时准备迎接家归来。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在第三十六年头的中秋之夜，阿健真果转来的。哎，对，时间几十载在一起数的母子，以时间竟无言以对，相拥而哭。当阿健从胖发鬓边的阿琼姨速度接过玉一般的世界，猜藏的所有人都为之通融，纷纷黯然泪下。蔡永年为了纪念阿琼姨为太母爱，就将其发明制作的玉一般改名为叶子班，简称叶班。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块新鲜解梦，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欢腾花开马丁第三集，冬瓜与南瓜，客家俗语小打官司同吃醋，欢迎收听。
7: Thank you.

0: 谁打的你老师晚上是谁打的你冬天骗你冬天就不该散了自己冬天就散了吧昨天还有下毒光草今天的自己就不当事怕苦怕累就不老婆好生懒惰就便宜了我便宜了我山下去了吊把子到这后面的有别来了呼呼呼呦在路上的王太大本庄大婆你从新城套真巧乖感乖方就黑春风火不熏风的西堆春空在四边就过去富我归了就富归你堆肥的四桌就哈个心柔冬天我就柔冬过请把我牛头的板腰头给你苦冲呀三五年嘎富贵了就真富贵总看着十万的五算乖是个楼房的买嘴心手嘎死就管超流穿上了西装的好心态去你个小家天风刚啊天风刚你在那哈德龙在谁的好钱站在那下面不能滴滴滴的往海大我去装啊苦的秋看我富贵富贵就黑过好强好强眼光就好高扰邻居妹子就好难烧把一天当我为妻富贵我的老太太啊来上了就来了有山了非我不敢的开心了给我给男孩干来呗年龄的差距就不该大只有个脸光就行不上请家里面就很劳动空转家人就奔小康也奔小康
1: 民族团结无比下面演出新

由花园。

Hvala.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冬瓜同南瓜。冬瓜是每一年对南瓜看法，一直趁未来人讲来也简单。东南西北南同南五一南是同音，因为南瓜本从客家话中有一道就把冬瓜比作日本词团的词汇，比如讲本冬瓜、丁冬瓜、矮冬瓜等等。由于往脉都是春南、准南，所以人们就把南瓜改称为冬瓜。当然，如果改喊白瓜花，就与地理环境唔符合；改称西瓜花，季节又会瓜类有一些冲突，所以只能改称冬瓜。还有牛眼呢，也是一道客家天气对牛眼的看法，因为准牛太年就把牛眼改为牛眼。客家话都系有一道准牛的词汇，比如讲牛马、牛汤、牛神八公等等。相人识牛眼是分忌的，所以我把牛眼改为牛眼。挑干也是某一年对挑夫的看法，而挑夫法则喊作是挑夫。至于西干的挑干，就称为干挑干，或者黄皮挑干。相人呢度都同传统的泰宗看法唔同，而且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区别。挑夫系音挑夫，因此挑夫啊本来是吉利之物。他人质疑家家户户的摘菜都收唔得挑夫，依日抢挑夫，靠天先机，人食主菜，外语凭挑夫，依日添砖添夫。但是中文嘅按嚟吉祥挑夫，行到皮齿面挑干啦。原来挑夫名声也有唔好一面，比如讲挑夫一样，挑夫做嘅都会比作衣破衣碎，以及你面烂之物。日常生活当中，你们同样喜欢更识更加的吉利意义，所以就把挑夫喊作挑干。客家方言一种富有演绎奇奇叫法，展示出来客家人独特的风俗文化，也反映出你们饮食事物细致的一面。

黑白学堂来同大家介绍一支客家俗语烧大官司同吃醋。在客家地区啊，如果邻里、亲戚、朋友或者是夫妻会闹矛盾的时节，这个人就会听见的人烧大官司。

是溜酸的一笔，乡里也不相信，于是两人就吵了起来，最终满人都不服气，而闹到上衙门去打官司。走到一衙门头，天色见暗了，衙门不受理，于是两人就准备去夫君的客栈处上一暗铺。五天明到基本上客人十分多，只剩下一只房间。两人看到天色既然暗暝，而进屋处不方便，只能够住在同一只房间。这样的房间，两人满人都不肯打地铺，各占一片，面黑漆黑，互相和斗气，满人都不答满人，唔叫两人都衰皮。第二日，乡里呀，早早起床去街巷买条链，为了上炕之后又去买调料，准备转来午早饭食。相中呀，只孤零发火，面黑面长好唔通。迷迷糊糊当中，突然看到一条三寸过长蜈蚣啊，从蜈蚣洞爬出来，爽的不得，佢马上吓醒诶。诶，时间乡里嘅转来，看都唔看相中一眼，那下呢就准备到厨房去煮。相中嘅看呢佢，那得呢走入厨房，心多就明白，诶唔呀又吐哦，结果失咧一场官司也就了结咧。但你继续想，万万唔好啊！也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啵，唔做得袖手旁观。而且我只想养官司，又没想去死。毕竟太阳人平如一床嘛。明道呀，佮乍见看床，急忙赶到厨房下，对乡里讲：“哎，你呀，有吐识唔得？”乡里朋友同伊讲：“好好的你，用小有吐嘛。”乡中诶就十分紧张，看到这个庙公，把佮哎唔信啦，唔切块唔肉俾庙公吃啊！乡里的堂诶，半信半疑，切了一块五丢奔面前一条庙公。庙公说了摸一下，果然七孔流血，倒地而死。乡里的十分惊奇，连忙问怎回事呢？乡中诶，把刚才看到东西啊讲了一转。两阵人转到房间度诶，去两行喷血度诶，寻到一条蜈蚣，并且将其烧死诶。乡里绑定乡中树，感激的话。多谢人救人阿命啊！还打马官司啊？唔打诶！以后啊，我再也唔会唔相信你。而且从今往后，我这两个事啊，唔话算。兄弟，我全部谈诶，就到酒馆去挨枪下。随后，两人来到酒馆，炒几道菜，拿回罐好酒，松松几杯通饮，往年的初恩烟消云散。后来一件事情，本客家人传为美谈，其他人去看说有矛盾的人火候时节，总系爱话小打官司同吃醋，吵高夫妻同床眠。

0: 万的。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到听讲一下客家民谣背后的双人巧事。客家传统民谣数量众多，涉及内容广泛，几乎可以讲是人物就有一己做民谣的民谣。但是随着时代前进，这些民谣一度竟然甚少有人提及。不过讲一下这些民谣所包含的非常一己有关的巧事俗事，可能其他后生的听起来也觉得新鲜而且有意思。有则民谣是这样的：天空一看的夏天秋坐车，这则民谣谜底为天空的烙印，王白太自然反应后适合各种土物生存，色物链齐整，烙印出了沉山都铺着野兔山鸡之类小土物为食。农村都的各家各户都拥有家的，经常就是家门到户外边去潜虫来食，所以烙印也经常比出沉山到村的上空去潜东西食，用山神的家的作为食物。当发现天空有烙印时节，几群就会纷纷跑进户口去病得来，来不及病的就不在天底下痛都不敢痛，但自己嘛就把众多世界的全部爆发身体和衣格下来。如果烙印整个比下来的无忌为了救护小的会分裂搏斗，见下生意呢很经常教的传统游戏烙印作小的几乎就是前见在身。而在田人铁头留着的村民一旦发现天空要烙印开盘线，就会上天天空不断的齐声呼喊妖婆救押，无独人躺倒之后立刻拿出面盆之类的东西用短木棍不断敲打，发出哐哐棍的响脆声。

0: 福音填替人你们的符号 A 就往往比较照后留言超过下照见下虽然环境的变化他人见十分难见到天空要留言的嘢还有一件名义是安尼嘅，要在爱嘅热身户，热也都可以藏下故。米袋是腰腹 ，Q 是客家人的基础条件比较差，厨房都诶冇相对化用上卫生间，同所以种勉强嘅夫妻，甚至还有可能因为两位生人呢按不到嘅小片都用些腰腹。为了解决腰腹米汤唔好问题，有的人专门做只简单的木质辅助食咧。按不到屙尿之前绑出来，屙肥之后再食东西。做阿妈康床之后第一件事情，就系一种辅助尿倒到户外杯尿缸度嘅事。韩语嘅名言系你讲嘅，凉凉凉，火烧脚头饼，倒下阵爱牙命。客家人称名言为凉嘅，而句话表面上看系新人嘅吊顶装逼讲名言无忌猜，而装逼显出十分唔耐烦嘅样嘅。讲出 A 句话呢，带有骂人口气的翻译。其实 A 句话当中就含着一只谜面，谜底为藏族人同。明白客家老汉识人多用族人同，梳子扮太色，直体人硬，晒干了之后唔会变形。老汉将伊洗作人士放喺人头度诶，稍微用拇指压一些之后，就可以点人人士白人咧。族人同要喺家中装逼教育惩罚圣人的勇气，圣人的唔听话，他人发火嘅，就会随手拿起族人同往圣人的身上打，圣人呢一时不妙就会立立下开，以命被打倒。因此，喺族人同虽然系老汉的心爱之物，但系对于圣人来讲系讨厌而又也唔是嘅丝竹竿。诶，对话都系客家民意背后嘅双人桥事。
1: 客家妖杰泰学堂 Randy 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2: 总管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与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以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嘅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广东汉唐花开马灯第四集，客家俗语“消得唔消除，大米满饭熟”。欢迎收听。

五更

Bye.

那是要顶的，那么穿这个都穿的，那个男的都快吓人。

们，你们换。

现在就是把

要集采大种苗。

掌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建议咧客家学堂来同听讲一句客家俗语：孝顺唔孝厨，透骨教番薯。也有另外一种讲法，喊做孝顺唔孝厨，大米教番薯。开客家体气啊，一句俗语用夸张书法形容描写日本人做事实善，以柔温暖，杀好一坏，只是自家吃了太亏。关于这句客家俗语由来，流传的一则十分不谐小故事。从前，一个客家小村庄住着一个喊做阿强的年轻后生。阿强很识却以条件相思情的人，为此也吃过不少亏。虽然家亲朋好友也挖过其几百，但呢，家总改不撇一个坏习惯。等到成人之后，在家父母同外婆的帮助之下，阿强同邻村的小芳啊，一夜夫妇。婚后，小芳也经常被阿强一道以条件的行为搞到哭笑不得。有一年，小芳准备带领三人呢，在某家去探望自家父母。当时正值秋收季节，阿强也数过了一下头骨放屋卡。临走时，小芳看到晴空万里，就交代阿强千祈莫添两杯，把头骨啊拿出来晒下。也爽快答应了。等到家老婆走之后呢，阿强就将家多的头骨拿到锅堂下，用木刨诶，把一下金灿灿的头骨散开，一片晒干。做撇一条事情之后啊，妈妈事情可以再见呢，开始去村度挨到摇摇搓搓，东家看一下，西家看一下，来打发时间。不知不觉到当主夜，正当阿强准备赶进屋卡做当主饭食的时节，佢看到路边啊，有人推了一叉番薯。阿强觉得好奇，请问下，准备送去哪做嘛呢？对方就回答佢话：今日啊，薯神好，的话都系屋卡自家种嘅番薯，准备啊送啊摄上来卖。看到条番薯，饥肠辘辘阿强两眼发光，佢问人：自家话有十分叫唔识个番薯哟？如果当初能识一串烤番薯，或蒸番薯啊，哇，佢很赞哦！佢闪到一吃阿人们常识番薯，也就一渴望。甚至你问的，哇！我以前话日日都食番薯就好诶。为了能够获得一叉番薯，阿强决定用自家副卡所有的头骨同对方来再别交易。佢把一个想法同对方讲清之后，对方肯定也答应，听到阿强再副卡一拿头骨。赚到副卡之后，阿强啊把晒锅堂下头骨都数起来，拿不一卖番薯银。看定整整四担的头骨，一卖番薯人啊，欢笑不已。留下几叉番薯，炸见这位。完成番薯之后，阿强啊，马上挑起先条最大条的木起来，当住叮叮嚷嚷声一串，心度十分满足。吃饱之后啊，还攞起碎达两木，转眼间太阳落山呢。一时间，消防也带领三人从某家转来，企业家们看到几袋突然起来的番薯。请问阿强，有事啊？阿强就把佮用头骨换番薯的经过话俾阿老婆听，坦白佮讲之后，面到佮暗暗的行李，小芳啊，真正哭笑不得。佮发火对阿强讲：嗯啊，真正系哦，孝顺唔孝厨，头骨搞番薯，唔办法佮头骨都换出去，难道我按叫子阿妈日日天天食番薯系咩？为了惩罚阿强，小芳决定用佮伊责任把一条番薯塞俾佢。从此以后，阿强再也不敢做傻事，而孝顺唔孝厨，头骨换番薯的句俗语呢，也随着这个故事流传至今。另外，还有一种讲法，就是孝顺唔孝厨，大米教番薯。

0: 好，他这么有，该次该每块新鲜节目到给就带出来，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开新事。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繁衍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9: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诗》《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口头文化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雨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惊长木。无论历日情长、在职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端秋金刚五米七天而隔一年，拜别庙前北上东京边龙玉帝上前古家公司别婚式而隔29集合成归来，时时开工。
10: 说到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啊，咱是讲到别婚式告别家乡、告别母亲、滚水三个师傅，然后改变这个。管家别福，五个人坐一前往峨眉山去拜见伊的师爷。当今江湖排行第二位的81名总门长普渡普群生，在八宝焚烧馆，别昏睡者见到普罗剑客，就赶赶紧紧跪倒咧莲花台前，连磕去几落响头。普渡叫伊将所有的武功练一片台看卖咧。啊！伫武林泰山北吊面头前咧人拳头，白云水一开始也搁较淡淡啦。 啊，落尾哦，伫凌空甲公野手中，两位师傅鼓励下底，以前将即几年所有学的武功，招招练当普渡看。啊，普渡看了，感觉都也阁满意啊。就前对白云水说：“云水啊，你练得袂真歹，要要说真，这也阁谈不上。你也着好好学，一定着改教改造。接落去，因师傅夏孝廉。”又将家己三位师弟介绍当白云水，也这三位剑客的大名，白云水也早就听到了，今仔日才记得，尤其是大名鼎鼎的白衣仙童小剑魔白衣之，伊更加是五体投地。白云水赶紧先谢，将小剑魔白衣之叫到一边问说：“师姐啊，也我听人咧说吼，咱在内面，你的本事第一大。”别人计叫做剑客，啊，独独你号做剑魔。因说是阮师爷偏心，所有本事全部给加传你，也总个是有影无影。小剑魔笑笑说：“哈哈，云水啊，也袂做咧七说八说哩。总个话啊，无应该你来说。也毋过，我是实讲你说，恁师姐，我一身的武功也是袂真离经的。”你将来若到江湖顶面，若是有拄到什么难处，只要共师姐我说一声，我师姐我绝对袂去唔插你。也白云水说：“有影无？师姐说话你着算数啦。”白云就说：“哎呀，当然算数，师姐说到做会到。其实这只是小剑魔一时欢喜，随口安尼说出随便的成语，许一个空头碗呀。”也吓鼓你，无想到这个馆哦，早晚是伫还的啦。几年了后，三九堂的堂主伫山西万里白树那摆了一座三角擂台，就是要伫白云水的师弟。白云水只好请因师姐小剑魔来炸伊的开，这条代志才解决。才有后来经典的决战，白衣仙童小剑魔白衣之大战知名的金定剑客。下水量，所以咱才咧说啦，说稳人较惨欠人，咱拢平常时哦，千万唔通轻财去稳人，说要答应人干代志。然后你看，伊轻财说一句，就来一个大战啦。咱请说，白云剑客夏孝廉惊师傅落泪，赶紧将师傅普渡过时，率领众人离开焚烧馆，活倒去白云馆。如剑客马洪哥。上分红，小剑魔白衣之一直将因送到关外。白云水到了四川峨眉山，就无拍什么离开了。伊共白福相遇说：“这是我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踮一搭练一日，下河去踮难处练一年，所以我要珍惜。你随我倒去，共阮老母阿说，叫伊煞心，我伫一搭跟阮师父做一样，也好势。”打算哦，要加点一段时间。啊，白福内行人，伊嘛认为说，总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少爷应该着加点几个人，加向白云剑客学武艺。所以白福伫山顶停去十多日，就起身过时，活倒去白家岗，活倒去一处。白福甲五奶奶并无经过。从此以后，白福啊是上来上往，经常挖去四川啊，经常挖到白家岗啦。白云水伫白云馆踮去整整一年，也即一年的时间内面啊，白云剑客夏孝廉将白云水锻修精工。诶，观众朋友啊，说到这个精工，什么叫做精工啊？伫武术界啦。师傅将家己最奥妙的绝招传授当徒弟，因为白云水聪明，加上凌空甲公野手中家己拍合也扎实的基本功底，所以夏孝廉教起来也唔免出什么大力量，一点就全破。所以这一年来哦，白云水的功夫都未输兵队背起，甲当初是大无相同呀。这一年。

0: 分减去下后人，将白粉水叫到面头前，说：“粉水啊，也春夏秋冬，你伫峨眉已经过了四个季节，为师手头的代志真够多，无时间专门教你一个人啊。也你现时已经要二十外岁的人咯，定定踮伫山顶无啥下息，尤其亲像你种个生成红火油粉。”啊，清风无言的命，既不能出家做和尚，也不能剃发做道士。我看哦，你也是得活到去奉师领老母，也得为国出力，报效国家。因此，我请示个师爷，让你下山去探望您老母。你看怎啊？白云水一听，啊，开始是有淡薄唔甘，要离开这个所在了，就问白云剑客说。呀，师傅啊，呀，你说的多少多少有影咧？呀，唔过弟子，啥物时阵才华人阁活倒来咱山顶，阁倒你学武啊？啊，后人说，呀，这啊，像我就学说咯呐。你安尼讲学哦，无当用啊。你也着去闯荡江湖，这将来啥物时阵要阁活倒来学？这也阁真学说，也无安尼。你安心活倒去人厝，我甲你做一下去共恁师爷三时。
1: 白云水将小林鱼夹落去，再接触五米轻功。第三步学习五米轻功，学步之路十分顺利。当然，小林白云水上伟大的功夫，上不比功夫的功夫，因此只有一番历练，才能理论言归实际。学以致用，并将所学的武艺发扬光大。
0: 各位乡亲啊，啊第二日下休年前，带着白云水来到焚烧馆，普罗剑客也热情的接待因，而且叫白云水将这一年搁学的跩功夫搁练一遍来看。普罗剑客一看。果然大有长进，自然就非常欢喜咯。然后就吩咐白云水说：“云水啊，你跟我记好势，离开峨眉了后，你首先着改教改造。第二，不准干多下盐；第三，袂准用武功做贪钱的工具，更不准助纣为虐。”白云剑客徛伫边头补充说：“哼。”如果你若唔听忠告，做歹代志，即使是远在千里之外，峨眉山依照山规，照有会去处理人头。观众朋友，一百万岁本来就是忠良后代，所以将遮代志啊是牢记在心。伊当暗就决定第二日要起身，师徒之间毕竟有感情，后者说要离开，当然是会较唔甘咯。啊，规暗暝就有凶说袂了的心内话，一直花到四更，啊，才果然回房去休息。第二日早顿一食，白虎背着白云水，甲各位罗剑客去三时，大家将因送落去峨眉山，师徒啊，只目屎流目屎滴来拆崩溃。白云水活倒来厝内，随即个母亲。将一年头尾经过讲一遍，当个老母听。呀，樊氏夫人看见因家个抓出息，一目欢喜，就目屎流目屎滴说：“家里呀，虽然恁老爸较早亡，但咱别家也算是有福分。你一定着牢记恁遮师爷、师父、师姐，甲遮老前辈的吩咐。”只要你若有出息，也咱白家就有五望咯。白云水说：“请娘亲放心，我绝对袂让你老亏。”阮师爷告诫我说：“阮老爸就是伤过骄傲，伊也就是死伫伤过骄傲这一点顶面。”师爷说：“骄傲必败，山外青山人外人，伫这个世界，啥物人？”人有一技之长，伊就是我的老师，啊，我就着跟人好好学。樊夫人听伊安尼说，又搁将白云水

0: 头到脚重新搁甲伊想一遍，真正是出色咯！身高已经亲像一丛净白，已经正人咯，心中一阵欢喜，连声说好啊好啊，要阮家己懂事咯，有出息咯，实在是难得啊！别昏睡，踮厝内踮无几日就坐袂住咯，啥物原因啊？因为因师傅叫伊着去江湖顶面去闯荡一番，所以心内暗暗想：安尼规日踮厝安尼死坐活食，肯定是无出头之日。所以伊就来甲阮老母相议说：“娘亲啊，我想要去外口去行行看看咧，也我拍算要去东京滨龙开封府找宝金宝箱爷。另外，我也希望有法通去拜见皇上。”想当初，要我破病的时阵，皇上超工阁派两位老太医来共我治病。另外，皇帝封我一个四品阴生，谥庆应，皆是国家的俸禄。我无权怎啊嘛着去谢恩？娘亲，你说是？也各位观众朋友啊，也凡是夫人会同意白云水出去未？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军府开封，兵闻白衣劫，乌染新闻，红雾降停，落雾变太岁，秋起雨落，一笔上情，天下万事，一个故事，一本书，二卷，第五集，初二。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口头文化的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烈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吹年。这句可是得惊动物，无论历史战场，在自家人，也是神话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理有目，讲今来枕头讲，多少人间事，吹尽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奔赴开封，听闻白眉杰母难身亡，风雨兼程，落雾避太岁，秋去多落，玉帝上前，非常关注好的故事，白云水雨记第二十集，初入江湖。
1: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是讲到白云水，伫峨眉山滚水白云剑客夏侯仁学去一年的武功，刷落去，对因师傅夏侯仁的指示下面，依依不舍离开峨眉山，活倒去许处，去探望因老母，苦命一片夫人欢喜，也唔过。白云水在厝内掂去几落日了后，就规身甲缺缺空，掂袂调了。因为因师傅叫伊着去江湖顶面去浪浪咧，所以呢，伊就甲因老母来商议说：“娘亲啊，要我拍算要去东京汴梁开封府去找宝金宝相爷。”也夫人一听，虽然答应是甲唔甘咧。但感觉说简单，大唔罕哦。啊，总伊常常关咧厝内，唔托伊出去，囡仔就会愈关愈戆。你啊人所说，

愿时间咧拖人头，啊，毋愿时间去同人讲石头，干那想要有出息，最好是着放养，而毋是宽容。干那长期甲伊关咧厝内，册阁读偌好，嘛无采工啦，袂生气。所以夫人哦，就点头答应。也毋过，即一帮白虎哦，就无法通过伊去咯。因为白虎是白虎的大管家，厝内遮杂杂滴滴的代志也做，啊，兼职个总管哦，拢是袂准，所以白云水只好带另外四个仆人。白云水将迄对伴娘两云杰叫白鹿着退役，白喜退白包服，家己腰挎金丝两难闪电劈，带上足够的路费。第二日。就煞起身，赶喷东京。凡是夫人流着目屎，就将伊送到白家岗的乡里外。白云水心中也是艰苦心，所以母仔囝两个人挥泪惜别。煞入去，白云水启程直奔东京。一路顶面，白云水无管是入酒楼去食饭，还是歇困住队。所听到众人伫咧谈论的，皆是白米大劫、山西眼、四娘。一四娘都未输，亲像变做酒馆第一次谈论的中心了。从众人谈论当中，白云水知影说，四娘原来是因三杰五义之一四庆阿伯家，家己就叫伊三哥。白云水不明白这个四三哥的名望，怎啊那会较绝大、啊？白云水本来就非常不服气啊！阿妈想，迄阮老爸金梦哦，吃白玉堂，阮师爷是81门的总门长，武林的祖宗，阮师傅阁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因皆是正人敬仰的罗剑客，也我迄几个师侄。皆是峨眉派剑杰高手，我是高手的高徒，是未来门长的继承人。也为什么我的名声煞不如这个四娘、四三哥较作响啊？所以白云水那一听见，你说四娘的名望有偌大，心里就煞淡薄乌堵了。希望说早日到东京，见到四三哥，替阮兄弟见面了后。我一定着想淡薄办法，甲这个三哥哦来解决。看是伊白米大劫较厉害，还是我玉面小淡薄白云水较厉害？第一日，白云水来到东京，找到开封府，伊才随踏入开封府，就成规个人去戆去啦。伊来大灵棚，内面放三口大棺材。一问才知影，伊的三个阿伯钻天车罗红，踢地车韩江，穿山车石庆，皆死伫一个假四娘、紫面金刚王顺的手里啦。白云水，哎呀，一声前放声大哭，马上叫白喜去买蛇马螃蟹来祭奠。同时，家己披麻戴孝，伫咧九龄连酒三日，开封府的人才知影伊是啥人呢？真赶紧去禀报包大人，包大人将白云水请到书房亲自接见。咱古早做官俩，或者是士大夫俩，伫客厅会客是一种礼数甲客气，只有家己亲近的人，才有托伊来到书房内面咧谈话。确记，包大人心中已经将白云水当作家己的亲信。来到册房呢，包大人一见到白云水，不由得想起白玉堂来，因为白云水的一举一动亲像因老爸了，咱总是假袂偷生的啦。所无常的哦，是白云水还佫是一个囡仔呢，也说话较天真，问一个囡仔的问题哦，托人听了爱笑了。啊，包大人哦，欢喜啊，是甲嘴笑目笑，就问说：“云水啊，

0: 听说百米大劫思量，那怎啊？要文师三哥怎啊？包大人说：“唉，听说思量已经死路了。”一百分水坐听前跳起一笑，换鬼身啥？三哥一说死路啊，也是怎啊死的？死在谁下手里啊？饱经伤心的头一口气说：“啊！要我是昨日才听到这个消息，听说太医那个人叫做白莲花燕凤，是白菊花燕飞的阿兄，是一个十全不暇的才华才。另外，也有那个贾思良的子民金刚王顺，跩擦口，皆得叠云峰龙牙杆，上平。”带着罗少车官在迄搭咧剿匪，现此时胜负无半丝把握，昏睡啊！你来得拄好啊！
1: 玉面小达摩结昏睡，甲白米大劫思量，皆是白米大劫系故事的主角人物。两人武艺超群，了见奇功。所不同的是。结婚水声也引导连见连爱，李思良一边得势，甚至一边得惊人。两个人对外表形象顶对比强烈。
0: 各位乡亲啊，结婚水节听前赶紧徛起来，是大人，我明仔日就起身喷壶八宝叠云峰轻松龙牙杆。包大人一听真欢喜，伊拄则听昏水自我介绍说，家己这几年经受过名人的指点，现此时是绝技在身，开放虎目前啊，正咧欠账的人俩。所以包大人就写了一张批传上平，让白昏水带咧身咧，赶喷开花工。一路顶面，白昏水唔敢耽搁。风雨兼程，除了赶路，白云水本来就一直在想，从我来开风雨之路所听见的议论，阮十三哥的武功应该是着非常高强才是，怎啊哪会去死咧一个彩绘大道的手咧啊？啊，拢无说这个叫做白莲花艳凤的武功搁较好哦，也唔过。江湖的代志也较歹说，万一白莲花是出牌破呢？就伫白云水哪赶路，哪咧七想八想的时阵，不知不觉来到一个山岭，只听见一阵山花吼吼，水面杀出一群人马，为首的大声叫说：“此路是我开，此手是我栽，要往此得过，留下。”梅罗仔，原来是一群强盗。白云水将为首插头详细间看一卖，感觉声色面相有淡薄熟，就将金丝铃兰闪电劈拔出来，大声发誓：白玉堂之子，玉面小达摩，白云水在此，追赶。完了，对方一听前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哈哈！我想说是啥搞笑呢？原来是白云水啊！好事，好事，好事！苍天有眼，今仔日我被太岁张华报仇的时阵到了。观众朋友啊，原来迄年张华大人大闹白玉堂的事堂。”太无耻！白云水反而被官府通缉捉拿，啊，只好行到一个山里咧做山贼，抢劫跩过路人。这一听说对方来一个少年家是白云水，张华心中大喜，倒退咧就要直取白云水。啊，其实这两年哦，白云水人啊一直伫咧拍听这个张华的下落。今仔日是寿宁三季分外眼红，颜色白粉水，金丝龙兰闪电劈腿的阿栓硬起去。观众朋友啊，

0: 现此时的百分税，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百分税啊了啦。那个人记得哦，刀子随拍到这里，只听见嚓一声，张华的刀哦，当金丝两难闪电劈，扯做两段啦。啊，张华真大吃一惊，刀子当先想要走，百分税的速度太紧了，只听见咔一甩，一道白光落。接着一条红色火水，甲一喷出去，张华身躯已经变做两半了咧。也跩了了啊，一看见贼头死，咱走者无快人影哦。也别昏睡呢，也唔过去接官，倒收咧，继续过官咯。观众朋友啊，踏入江湖别昏睡。从此开始面临着一场过一场的恶战，一摆过一摆的凶险，阿将迎来一摆过一摆的荣誉。武侠故事《百分水学艺》讲到这搭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这是中国头一部武侠小说，堪称武侠故事的鼻祖。李芒换太子，乌鹏记不求应，打滚出身砸花官，包拯包青天，气运不是兵冤案，江湖刺客来相助，空虎正义中官担，南岳点同辉，天罡一流好人妖，西救宝剑乌青官，北岳敖永春，宝刀江湖无敌手，行劫雄毅独霸王，五指闹当家，当归开封府，地庆花蝴蝶。为民渡一海，金毛痴白玉堂，地水患福分山，虾米三潭冲霄流，为国捐躯剪还王。正所谓急时代者，为国为民。泉州讲古隆重推出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精彩无局，敬请关注。
1: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现此时哦。建造用个电影、电视剧啊，即个剧情皆伫咧搞穿越、咧搞穿越。真侪用个帅哥美女啊，也爱讲穿越，尤其是希望穿越去宋朝去共看看卖咧。啊，宋朝当然是咱中国古代最好的一个朝代，百姓不如公务员的工资尼个贵，文。

恁的股费哦，收入哦，搁正丰，调停就是国家有钱啊。话说，双桥自定桥兵变，自将拥立赵匡胤为皇帝，一统江山，史称宋太祖。也赵匡胤啊死了后，才由因这个小弟赵匡义，啊就是宋太宗来接班。然后宋太宗呢，才传承因家宋真宗。到这个时阵，四海升平，万民农业。彼时的大宋王朝啊，真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军政兴隆。也有一日的早起，文武朝臣啊，伫朝中咧议事。这时，西台御史兼钦天监文彦博正出班奏说：“臣夜观天象，看见天高星繁，缺大甲，这恐怕对此军不利啊！所以，臣就为了一张行图，请万岁亮眼御览。”太监将行图这个推登宋真宗，宋真宗看了笑笑说：“一定观此图，虽然是上天随想，但定并无此君，也有何不利之处啊？请请旨归班，定自有道理。”说了，宋真宗哦，前雄雄结束杂条，之前啊，前特调宋真宗来到内宫，北个真袂痛，无欢喜。啊，啥代志当伊咧袂痛啊？有啥物心内底啊？就是查调一个文言簿咧招式，天高星繁缺大甲，即恐怕对体军啊不利。啊，啥物叫体军啊？体军就是要确定来继承皇位的人，啊，就是咱常常讨说的叫太子俩。文言簿的话，真正刺着宋真宗最敏感的迄条神经线。宋真宗腹内暗暗想说啊，自从点的皇后过身了后，正经一个位置已经空去几落年了，也真欢喜的是说，现如今一个死女，一个死老，两位妃子啊，皆各有身孕，啊，拢无说文言簿说是只因两人单身哦。啊，伊都则想要选调这两位妃子来见驾，哪知影这两位妃子啊，煞不选界来了。这两位妃子见驾，行礼了后，前跪咧奏说：“万岁，今日乃是中秋佳节，妾妃等已经准备酒宴，特请圣驾金色寻月。”宋真宗这时哦，才较欢喜啦，就甲两位妃子来到御花园来饮烧酒来赏月。宋真宗对这两位妃子说：“爱妃啊，今仔日查条文言簿走失，伊看见天高星繁缺，主体君不利。朕虽然至今也无是大波，但是值得欢喜的是两位妃子各自有身孕，也唔知将来哦，谁会先生，即谁会较后壁生，也谁会生大波，谁会生查某。啊，既然上天垂钓，朕就使恁两人啊，玉书甲良福各一个，用来顶天高冲翻，顶也阁有金鱼一对，内面总有九曲珠啊一粒。”是上皇所赐无价之宝。殿前细汉的时阵啊，就定定带咧身咧。现此时啊，使恁两个一人一粒，并且将恁两个人的姓名甲姓名刻咧顶面，随身佩带。这个李妃甲老妃听了，赶紧跪落去谢恩。宋真宗就将金鱼放落来，命令太监号做陈林，夹去上宝监，去将两位妃子的姓名甲经名分别刻咧顶面。都才过无偌久，只见陈林手捧金鱼跪停御前，宋真宗接过来一看，只见迄对金鱼顶面
一粒吃到玉神宫李妃，另外一粒吃到金华宫老妃。宋真宗就想当李老两位妃子来陪伴，然后呢，宋真宗哈哈大笑说：“两位爱妃，谁啊啦算是太子者，立为正经？”各位乡亲啊，一位说：“原来这个老妃哦，心地不良，属于凶个歹心性，佮兼也有心腹个毒辣查某咧。”一听见宋真宗说种个话，就惊这个李妃哦，会随时太子去切入为正经娘娘，我倒去自首咧，就甲伊这个总管都统，何做计怀，偷偷伫咧拍算，想要看怎啊哦来害李妃，哪知煞去当伊徛伫边头，一个宫女哦，听见煞知影咧，这个宫女名叫邱竹。是老妃的贴身宫女，不过伊虽是老妃的心腹，但是做人哦野正直，素怀忠义。听见老妃甲郭槐咧拍算要怎啊害李妃，伊就也生气。从此了后，伊就处处留心，暗中窥探。咱过来说，这个郭槐奉老妃之命，派家己的新北亲随去找一个叫做尤氏的查某来做接生婆。也有一日，郭槐将尤氏偷偷叫来，将老妃要害李妃的代志啊，早早讲这个尤氏讲。郭槐就说：“尤氏啊，这条代志若是办成，我保你一世人富贵。”尤氏听了，满心欢喜，目白门一了，计从心内，真将家己的想法讲断一个郭槐听。郭槐一听，连声阿罗说：“妙，代志若先是办成，将来老妃生下太子，你先是有功之臣。”说了，郭槐就入宫，将这条代志跟老妃汇报。老妃听了也非常欢喜，就等李妃若要生的时阵，就来暗中行事。时间咧过真紧啊，一说目煞到三月了。宋真宗来玉神宫来看李妃，顺续煞坐落来，甲要发现两个人画咧画咧。这个宋真宗突然想到说，明仔日是南清宫八千岁的生日。就派这个太监或者担任啊，晋王议员去办理一个格聘，当做明仔日去跟八千岁来祝寿。担任奉旨离开，啊，宋真宗看见李妃，目白门计求做一疼，目肚定定黄了，青瓜大些瘪。宋真宗知影说李妃她都是要死咯，真赶紧起驾出宫，急调老妃带领接生婆前来接生。老妃一奉旨，随来到玉神宫，郭槐哦，真赶紧去叫这个尤氏。尤氏早已准备好势了，将这个大盒交转郭槐，然后做一下哦，来到玉神宫。各位观众朋友啊，恁知影这个盒内面是袋什么物件？原来啊，郭槐甲尤氏偷偷拍算好势，将一只泥麻。迄只二麻的皮哦，规只共白白色，是甲灰老灰滴，规只甲光油油，真够歹看。一般人是认袂出到底是人还是妖。这个人将二麻暗藏在盒内面，然后赶到玉神宫，因为这个李妃头一摆生家，一来疼，二来阁贤惠，规个人哦已经甲昏昏沉沉，唔知半项咯咧。尤氏呢，才犹豫哦，将咧侍候李妃的跩宫女啊，扯来扯去，然后呢，趁跩宫女无伫李妃身边，老妃、郭槐、甲尤氏三个人，先去将盒内面的二麻推出来，换太子，然后将太子啊，原入入去盒内面。才将龙服啊包好势，抱出玉神宫，直奔金华宫。

中里去，到了金华宫，老飞叫迄个贴身宫女扣住，将太子安葬伫一卡殿拿内面，叫伊赶到萧金丹英军大将太子吹死，然后则等咧金水桥下底了。观众朋友啊，扣住心内是真唔愿意，但是又阁唔敢唔从。当时伊惊说，伊家己若唔去，要是换别人去哦，代志就会更加危机。所以就电哪关咧，行出油门来到招德门外，直喷萧金丹。到了萧金丹，扣住赶紧将电哪掀开，抱出太子看卖咧。卡滴，太子用两福包咧哦，好些流流无代志。扣住将太子抱在怀里，心内暗想：也圣上至今也无一个大步家，好不容易离开江西，这个怎么大步太子甲抓贴，偏偏拄到干飞蛇过来陷害。也我扣住，那是听老飞的话，将太子吹死，天龙何在啊？也唔过我扣住啦，无将伊吹死，老飞是唔帮我耍。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宋真宗啊，到这个抗战也阁无干嘞，这个问题就相当严重了。因为作为皇帝无干，就意味着帝业无通有家己千骨肉通来继承。啊，何家在伊两个妃子李妃甲老妃嘅大臣，所以宋真宗就对因讲说：谁若水死大波，就封伊为正宫娘娘。结果呢，李妃分娩生一个大波正贴，老妃却说咧唔愿啊，真利用李妃生囡仔听分过去。用事先准备好些泥麻，从个泥麻佮共皮门剥剥杀规只废老废弟啊，才去换太子了。然后将太子入咧殿拿内面，叫伊个贴身宫女扣住，就将这个小太子抱去萧金丹用锁吹死。然后等咧金水桥下底咧，这个扣住人真有正义感。伊将太子抱到萧金丹，心内暗想：啊，圣上至今也无生大波，好不容易李妃刚生一个种大波太子，偏偏阁拄到干妃来设计陷害。也我若听伊的话，将太子吹死，我良心唔煞去交保去。啊，毋过，依靠我的力量，是要怎啊救太子啊？正对伊一刀，念想想无补的时阵，看见远头前惊来一个人，吼啊！惊一个时阵，惊一个人，奈哪有咧变啊？也毋过这个人哦，一身太监的打扮，手内阁抱一个姜盒，为一搭行来啦。扣住一看，规心欢喜，暗暗想说：阿弥陀佛啊！也太子有救了。怎啊安尼说？原来此人毋是别人。正是素怀忠义的陈琳陈公公，咱顶一节目说，陈琳是奉旨来议员采办格聘，要去南清宫共八千岁接受的。啊，陈琳一看见这个邱宫人手里抱一个婴儿，就感觉奇怪啊！我这个宫女哪有抱一个种囡仔啊？就问伊，啊，邱助理，先将代志的头头尾尾讲当伊听。陈琳一听，大只一惊，险钱掠落去啦！又看见英儿哦，身顶有一个龙符做证，感觉说扣住说话是真正的，这个英儿就是太子。也因两个人哦，真相意，将太子换入去陈琳关一个宫阿内面，然后真暗暗念佛，求佛祖着保佑太子平安无事，唔通哭出声。才袂去人听见啊！目送陈公公将小太子带行，扣住才赶紧回宫去交差。

0: 话说，陈林手捧姜盒，无辜先生直奔金门离去。行到金门，煞去当关怀砸了俩，看无人下命。隔怀先生，
1: 哦，
0: 陈公公啊，夜里要去倒落啊？老娘娘选你，有话要甲你讲。陈公公无着急，得着倒隔怀入宫，到了老妃面头前，陈林将姜盒轻轻放到一边，前跪落去问说：“娘娘有何意志？”老妃问说：“陈林，你这盒顶面为什么有红红啊？”陈林就说：“毕竟奉旨前往御园采选果品，江南清宫八千岁祝寿，故有红红红顶。”老妃听了，看看姜盒，再搁看看陈林，就问说：“这盒内面靠夹带，将是啥嘞？哪有虚假？你吃罪不起。”即阵陈林已经将生死付之刀我，将心一横，凡伊无惊，也从容的笑说：“呵呵，并无夹带。娘娘若是不信，啊，你就过来将红红拆散，啊，当面开看。说了，前刷要去拆红红了。”老妃赶紧将伊拿来说：“哎。”既然是红红红顶，啥人敢私自拆封啊？啊，拢无说你煞毋知影规矩哦。老妃看这个陈林，想去半日，因为明仔日拢先是八千岁咧做生日啦。啊，就说既是如此，陈林去吧。陈林一听见，真赶紧起身，手掼盒仔，这随要转身，只听见老妃发声：“转去！”陈林这时哦，千挂招别，只好转身。老妃又搁将陈林共详细搁想一遍，看起陈林的表情啊，并无啥物哦，甲平常时无相同，也鼻温，才慢慢说：“去吧，去吧。”陈林哦，这才出宫了。这出了金门，陈林连土块都唔敢吐，未过日。六川赶紧直奔南清宫，一见到八千岁，陈林双脚前跪落去，目屎前流落来，放声大哭。八贤龙心内明白，前吩咐左右检讨。一陈林看见边头无半个人，前将代志详细讲一遍，等八贤龙听。八千岁问说：“你？”是怎啊断定这个婴儿就是太子啊？陈林说：“八千岁啊，伊身顶有龙虎宝鼎。”八贤王听了，赶紧将姜盒开开，抱出太子一看，哈，果然身顶有龙虎。这时，一位季太子哇一声就哭出来了，连哭是哭唔煞，拄亲像咧共八千岁诉苦迄款。呀，这个贤王爷赶紧将婴儿抱入去内室，并叫陈林倒伊入去，记了爹娘娘，又搁将代志也讲一遍，然后大家商量，决定将太子暂嫁南清宫抚养，但以后啊，才搁拍算。各位观众朋友啊，咱说哦，天开的哦，哪有抓毒的毒查某呢？就在这个时阵，老妃已经等袂调了，赶紧将李妃生下一个妖孽的代志啊，去奏明宋真宗。宋真宗本在想说，看望五万生一个大伯来做太子，哪有想说生一个种妖怪啊？真非常生气，马上将李妃贬入凌江下狱，加封老妃为玉神宫贵妃。可怜无靠的李妃受此不白之冤，也无得通去申诉。啊，好命！人说好人哦，就有好人帮呢。对啊，好命！这个管理凌江的这个总管，叫做四秦名凤，做人忠诚，平常时就看不惯隔怀的奸诈。

0: 料定这条代志啊，一定是遭受葛华的陷害，就对这个李飞啊百般安慰，佮欢呼小太监于中着好好啊来服侍娘娘，不可怠慢。也错卡呐，观众朋友啊，错卡啥？这个小太监于中是真哦，佮也亲像李飞俩，而且做人做代志佮也好结。为别人哦，伊可以袂顾你一切，因此真凤非常疼伊。虽然两个人哦是师父师啊，但是情同父子。狱中看见李娘娘受此冤苦，恨不能替伊雪冤，可惜家己是一个小太监，佫力不从心了。各位乡亲啊，也咱过来说，老飞。伊因失计陷害李飞成功，而且被家封为玉神宫的贵妃，一目真欢喜，前暗暗哦，重赏葛怀甲尤氏，并且叫尤氏啊来共家己接嗣。也无偌久，老飞阿煞生一个太子，宋敬宗真欢喜，马上就将老飞啊立为正经，颁行天下。啊！从此全国各地的国庙啊，就是老孝。这个老飞一生做皇后，头一条代志就是将葛怀当作开国元勋迄款，将尤氏升做将军。啊！伊想说扣住，替伊将李飞生的太子崔氏啊算有功，所以啊将伊提起来做主公二姓俩。啊！谁知乐极生悲。六年了后，老孝生的太子煞破病，一命归阴世了。也宋真宗痛苦万分，家己伫咧怨叹说：半世人无生大波，好不容易才生一个种个大波，竟然煞夭寿啦！啊，因为伤心过度，宋真宗一闭不起，几落日哦，计袂上朝，只一日。八千岁进宫来跟皇上问安，宋真宗前四座甲伊围谈。啊，宋真宗问八贤王：说你有几个囝？一年纪有偌大？八千岁就讲回报咯。宋真宗一听说啥？八贤王的第三囝年龄甲老孝所生的太子的岁数差无多，真欢喜，立刻。调伊进宫见驾，时间无偌久，八千岁第三驾前调入来宫中。观众朋友啊，宋真宗一见到这个囡仔，就有一种牙千钧的感觉。搁较奇怪哦，是这个囡仔的形态举止，甲家己煞无啥差俩。也为虾米啊？因为一位啊，就是宋真宗甲李妃生的迄个太子俩。也人所说像我假眉头生的，就是安尼俩。啊，宋真宗哦是愈看愈喜欢，愈看愈喜爱，一欢喜哦，我变现煞好，当场断指将八千岁因这个第三家封做东宫首阙太子。啊，这个囡仔哦，咱说一句，本身哦就是人皇帝亲生囝啦，总叫物归原主啦。宋真宗断指叫丹林。带领新太子往东宫参见老孝，并往国宫啊去看戏。也这个丹林灵芝带着太子，随到昭阳正院去朝拜老孝，并乞讨说：“禀皇后，圣上将八千岁第三世子封为东宫太子，明罗比恩爱条件。”无想到这个老孝举头一看到这个太子哦，真大吃一。惊啦！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身牌，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8: 闽南之音，
7: 咱的中音，咱的军。
8: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0: 有华人的地方。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8: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3: 这代有闽南人第一代识的卡拉音，这代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这代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这代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记录节目《启动会案》。
14: 几日前一摆遥远的机会，带我走入了南湾溪尾的桂红城。可能是随落雨了的关系，村里来到充满一股绿色清秋的味道。走在村里路的面顶，时不时的可以听到一阵阵的用闽南话吟唱古诗的声音。一问才知影，阮已经走入了中华第一时村了。当地村民跟我说，这代男女老少真侪皆会晓用闽南话吟唱古诗，而这点啊，完全是得益于一个印尼老华侨对乡音的深恋之情。本期启动飞扬专题节目就带你走入中华第一时村南湾桂红村，来把这个跟闽南乡音有非常深渊源的印尼华侨王国明。桂红村中华第一时村的头衔并不是盖好的。就在我来到桂红村的几日前，村里第22期读书班正式开班，小学班和初中成人班已经有200外学生，男女老少皆有，有来自本村的，也有从安溪、惠安、宁德、河南等地赶来，其中第九号的才7号。第一老的就是从惠安赶来取经的90岁老和啊。 安徽陈江莹今年已经

0: 一九九六年一年，伊在几个同事来到桂鸿村读书。一下，山头办大会减持吸引了，上迄班了后，每到时班开班，陈江英计早晚往返于安溪甲桂鸿，是犯罪年来读书班的追随者。
1: 收益很大，甚至跟闽南语的关系，我觉得以前根本就不懂，那现在就经过那个学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哇，原来有那么闽南话有那么大的好处，<笑>然后判断平仄了什么这些都学了很多的唐诗宋词啊这些，以后一定要带孩子过来。读诗班来到已经聘请的老师有十五个，不少人就是从读诗班的学馆当中滚出来。 平时在上课时阵，老师们也各有分工，有的教读音，有的教语调，也有的教吟唱，甲古诗词的解释。学生伫即搭有法通免费接受系统的训练。第二十二期的读诗班来到，有一个女同学叫小王，自从伊读幼儿园时阵，就已经来即搭学闽南吟诗了。
2: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跟平常在学校上的课更有趣，因为用方言嘛。用方言就觉得更有趣，是吧？嗯。那在那个班上学习古诗，会不会用那种唱的方法？
3: 会，他会。
2: 因为这也是一种文化，所以就学一下。小学和初中教的是一些壁咚的知识，然后这一些是一些课外的，也是一些古老的文化。
1: 现在小王在读书班内头，可以算是一个老学生了，唱的歌词也搁较有韵味。咱下面就来欣赏小王为咱清唱的歌词。

0: 是一旦顺水涌动了。
1: 桂红村村民一向有吟诗作词的传统，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桂红村也要时时吟诵的只剩几个老岁仔了。诗词文化断层出现了人才断层的问题。1984年，已经伤病斑白的王国明头一摆倒来到故乡，伊对村里来到的小学生未晓吟诗，感觉非常失落。
2: 当时我们是好像也不敢讲强，就是因为我们闽南话很多人不会读。哇，我听起来感觉到很难受，这样的我们的语音都差不多要完蛋了。闽南的更好，我的语言比闽南的更好。它押韵押得很漂亮，有韵味。如果用国语来唱呢，我唱不出来。
1: 所以王国明老先生就决定用家己犯罪年代的脚踢开设一个读书班。1985年落人，王贤决定将生理交托伊的家，倒来家乡创办了桂红村的一时家读书班。伊将古诗文甲闽南话结合起来，在学习闽南话上时，可以学习古典文学。1986年8月份。在桂红小学开办的头一期读书班正式开办，得到了村里群众的积极响应。
2: 当时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种形成，好像学习班，古诗文的学习班，大概有一年、两年这样子。那以后里面有混杂这个诗词哦。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比较会吟唱，结果呢，大概第二年、第三年呢，顺着学生们的要求哦，他们说我们全部的教师全部都要诗啊。诗就是，结果我们一个学期，我们有4天，教了100首，1天10首都要背，不背不行。我们学习以后呢，还来了一个考试。
1: 为了鼓励村民读书，读书班是无收任何学费，也经常共这座学院提供免费的实习和奖学金。参加诗班的2000多优秀学员也可以提高奖学金。一直在帮助打理诗班财务的王国庆说，每一期的诗班大概是11日左右，孤单教材拍印、学员的伙食补贴、外聘教授以及学员的奖学金，王国明计着开15万到25万。最两年，在桂红村组织的中华诗词研讨会，丁兴公杯诗词吟诵大赛，王国明就开了83万。23年来，王国明为读书班所用的开销就超过500万。得到读书班一年过一年的发展，为了让学生有更好的教材和资料可以学习，王国明老先生就分布于东南亚这一带，尽量收集各闽南话有关的资料。
2: 第一到第四期啊，这样四个年头好些，第五期就开始困难了。因为每一期都不一样的，这个才辛苦。我常常有时候到新加坡、到香港、到台湾啊，我就去收集这些跟诗词有关系的，选择起来。
1: 在王国明老先生的到了面顶，我看到一根已经成古老的教材，顶下硬币飘出各色各样的记号。根据王先生的介绍，教材皆是伊家己编出来。目的就是要更加好的教学。
3: 一竖两竖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是我们的我自己想的方法，拍子，
3: 拍子，
2: 嗯，子弟大小，这里两拍的，
3: 多两哦，这样就是用两竖代表声要延长，哎，是不是？你就是把那种音乐的那种感觉融进去，
2: 哎，就是这样。
1: 慢慢的，他是班吸引如来如去的成员。以及我对听到这名声，你赶紧赶过来学馆来参加，人数也是逐步扩大。第一关时阵有达到400多人，现在规村5000多人来到，就有2000几个人对这搭而唱着高兴。
2: 最多的时候300多，靠近400哦。本来是不用这个扩音机啊。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呢才开始用，所以最多人数大概靠近400。
1: 在此到这，读书班已经开办23年。除了2003年非典暂停以外，王宪坚持逐年都来家乡开办。现在81岁高龄的王宪，原来是阿洪厝阿和社会，有的时阵伊也阁会亲自共学员上课。但是伫平时，伊第一烦恼的就是以后要怎啊搁较好个传播家乡个乡音。
2: 再过20年，我们这里会没有录音了，读不出来哦。我告诉你，好像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几多少，小柳昨夜又东风，过客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却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个是闽南的读音，现在越来越少了，你知道吗？老的一辈一直都死掉了，年轻的补不上来。
1: 对于南华桂红城读书班的每一个学员来说，用闽南话吟诗、用闽南话读诗，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在享受的过程当中，进一步的去感受闽南话优雅和高深。面对社会发展和进步，愈来愈多囡仔只拿了普通话，离不了闽南话现象，慢慢的增加。读书班现任的社长王文丽是读书班头一期学员，在隔壁交谈当中，伊就说，伊也真烦恼说，如果算落去无继续压群，倒一年这种闽南话吟诗就消失会失传咯。
4: 吟诵是独树一帜的，跟人家的吟诵也不大一样，它吟起来人家都觉得比较好听。它是根据我们闽南的传统的诗吟的方法，然后加以自己。

0: 在创造，使它引起来更有音乐的美感。现在很多人都不会吟诗，特别是年轻一代，如果不继续的挖掘跟那个继承下来啊，恐怕会失传。
1: 从80年代开始，闽南语吟诗因为一个在印尼做生意老华侨的老梁，而得到了传承，就亲像河标上宽，在咱南岸的几行城。点到了一大片的禾苗，并且慢慢的影响愈来愈多人。现在南岸几乡镇的村民也正在了努力的筹备，想要为这种独特的吟唱法，申报南岸市甚至全球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对当今老一辈传统风俗、传统手艺面临失传的问题，今仔日。像这种以点大片的做法，可能值得更加多的人照顾和应用。
2: 即代有闽南人第一代识的卡拉琴，即代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即代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即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热情。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景，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谈》。

0: 地了了好歌，响起地了界，全国龙文会开幕式面顶，一块台湾民歌《高山青》传遍了海峡体育中心。来自台湾省泰雅族、阿美族的红莲节表演团，吸引了在场四万多观众的目光。在迄个时阵啊，因是龙文会开幕式面顶的亮点之一。
1: 观众朋友们，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泰雅族、阿美族丰年祭表演团现在上场了，让我们用掌声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0: 在第六届全国龙文会开幕式表演《大地情辉煌》第一篇章《民以食为天》丰收篇当中，来自台湾泰雅族、阿美族等等十个少数民族的舞者手牵着手，伴着歌声的节奏，有时向前，有时向后。这款就是台湾少数民族每年都会来举行的丰年祭，短短两分钟的时间，运用独具民族特色的歌舞，非常传神、精彩的将因的民族精神表现出来。台湾省泰雅族、阿美族丰年祭表演团的上领队高文刚，
2: 用这个两分钟的时间，把我们最基本的精神能够用《高山青》这个歌曲能够呈现出来。所以我们最主要是除了要表现我们最基本的一些精神之外，就是把我们最健康、最活泼、力与美的那样子的一个生命把它用这两分钟的时间把它呈现出来。
0: 丰年祭也叫做丰收祭、丰收祭等等，相当于汉族的春祭，是台湾少数民族最大的节日。每年的秋收过后啊，九年底台湾各个族群都会陆续通过举办丰年祭来进行祭祖、祈福、庆丰收、成年礼等等各项有意义的活动。来自台湾泰雅族的张律师敦讲：
3: 一年下来嘛，你要对你的神，然后对你的家人，对你的环境，对，感恩。我们泰雅族到了十二月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叫丰年祭，就是各村呐、村里面的人就会准备很多东西，然后准备节目。那一天晚上就是做晚会啊，它有两个特点，就是一个是舞蹈，一个是唱歌。
0: 张女士查某家张雅凤，这摆也陪着张女士来到泉州参加龙文会的表演。说起丰年祭啊，用家己的歌声来表达伊心内欢喜。

0: 意思呢，那个奶奶走了嘛，去世了，那我们就是这一辈的就唱歌唱说，我们会把你好的留下来，让你安心的走。
1: 自古以来，少数民族就离不开唱歌，因经常用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心情。在台湾啊，除了逢年祭面顶用歌舞来庆祝以外，平常时的生活当中，台湾的少数民族也经常通过歌声来进行沟通交流。白丽美是布农族人，也是今麦逢年祭表演团的教练。伊甲阮讲，从细到大，唱歌的次数太多了，唱歌的场合也压多压多。
2: 你从小就必须要在你的族人跟你的族人一起生活长大，在任何的庆典里面，大大小小都是一起来。一起来欢乐，一起来庆祝。那我们知道，我们一个很好的制度就是共享制度。
3: 什么叫共享制度？
2: 共享制度就是说，像以前，像我们布农族以前的，猎人去山上打猎，他猎到的猎物是跟族人一起去分享的。不单单只有布农族，很多的族群也是一样。

0: 唱这段歌曲的歌手名叫柯思基，是台湾布农族人。作为一个布农族的拉人，伊通过这段歌声来跟村内的人说，因从山顶拍拉倒来了。村民赶紧到村口来，平均分配这摆拍拉的所得。刷落来，咱过来听一段歌声，是即马农文会台湾代表团灵州队的队员唱的。在本届农运会领袖比赛赛场面顶，台湾代表团的选手也非常的引人注意。因大部分都是台湾省阿美族。在比赛时阵啊，因会斗阵来唱歌，为比赛加油助威。对于台湾少数民族来说，平常时的生活中啊，就野做野做劳动的快乐咯。而歌声就是因表达快乐的最佳方式。但是，随着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慢慢来扩大，愈来愈多的台湾的少数民族啊，走入城市，体验城市的生活。留伫部落内，就是老一辈的族人咯。民族精神交民族习惯的传承，受到了挑战。即摆来参加农运会开幕式的台湾省泰雅族阿美族红莲节表演团，是台湾地区知名的少数民族表演团队之一。上领队江文刚，少数民族传统的文化在少年的一辈当中传承愈来愈好，这也是因组建少数民族表演团队的原因之一。
1: 像你们这种传统的部落，你会遇到没有人可传的一个情况吗？
2: 有，事实上我们现在部落也是这种的问题也非常的严重，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也一直慢慢在培训我们的年轻人，不管是在课程或者是在我们部落的一些活动里面，我们就尽量就是说让他们去接触我们的文化，以至于让他们知道说，哎，这个就是我们的东西。
0: 作为表演团队的队员之一，泰雅族人张美瑶教阮讲，因这个表演团无算专业，但也毋是业余，但正是社会环境的改变，才让因这个表演团队有了生存的空间交发展的。

0: 愈来愈多的人有了迄款从自身出发，保存交传承自身民族文化交民族习惯的意识。
1: 基本上，我们在台湾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就是说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文化，每一个族群都要去保存我们的文化，还有一些母语。那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在过去都不会讲母语。其实像我自己本身是泰雅族，我也不会讲母语。但是现在因为就是为了重视我们的文化，然后我们也开始有这样子的个意识，就是必须要保存。如果我们再不积极的话，可能在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这个文化就会失传。

0: Ato shida akum kum Anonin thay thuy
1: Tuy ư, yá dùi thia chung bình yếu lại sợ Hiện tại có bố đô Đài Loan khi lưu yếu Ý kiến sẽ chạy khó ý xịt hiện là mạng xương lộ Tí chí tia, ngô bơ càng tạc sợ ý xì Có Đài Loan khi lưu yếu Từ liệu A Lý San, Lịt Gờ Thám tiếng tiếng tí mẹ ai kinh tiếng ngoa Đã kê yá khó ý thiếu xì gần Khi tham quan chạy Đài Loan xíu xó mình cho cái bộ lộ Thế bí chạy Đài Loan xíu xó mình cho cái hông chính Yá xì huy xương ủ ý ý Hiện tại tí Đài Loan xíu xó mình cho cái sân hoa Ý kiến xin vì lưu yếu quan công khách必选的行程。对于台湾少数民族来说，除了发扬民族的精神之外，在另外一种程度面顶，也推动了台湾旅游事业的发展。
2: 在我们这个舞蹈，在整个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里面，也慢慢逐渐成为是一个带动整个经济，甚至于带动整个观光的一个主要的卖点，跟吸引那些观光客。在每一个部落里面，我们各族群的一个文化都已经这个观光事业都已经蓬勃起来。
1: 就拿对高文刚，每一年因的表演团队来大陆进行文化交流。每一摆的聚会啊，都可以让人感受大家庭同款的温暖。
2: 我们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哦，我们不管到哪一个省份，因为我们每一年一定都会到我们祖国这边，就是跟两岸的少数民族做一些歌舞的文化交流。在这个当中，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就是透过我们的一些交流哦，让我们祖国跟台湾的一些人民的距离能够拉近，然后更彼此的认识，能够把台湾的一些信息也能够带到我们祖国来。那我更让我们清楚地了解我们祖国这里。的进步跟这边的一些发达。
1: 少数民族用歌声来交流，少数民族用歌声来传递心情。在城市化加紧的现在，不管是伫台湾，也是伫大陆，少数民族的民族习惯交民族文化，无疑是两岸共同的文化瑰宝。两岸少数民族的交流。唔，那可以了解对方的习惯交文化，也促进了两岸之间的了解，因共同为两岸交流写下精彩。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昂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调。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吗？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
7: 什么？
8: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哇，靠家己人，佮叫我佮丈夫，哎，我领裤穿佮袂领裤，啊，但是你，我连天才破一领出来咯。
1: 哎哟，啊，我拄则伫这个楼卡中央内面吼，都未分呢，看到这小车啦，佮载你到楼卡，哇，看咱都做服装啊，待遇无同咯啦，佮煞有专车接送哦，哇，啊，看细连司机都是配现成的款啊，哎，啊，咱即挂种个拉六超刷大汉的吼，啊，哪里想出掉了？
0: 你是目睭噗噗，眼高看做小弟女。迄只人是阮同事的私家车，伊要去载闲工，我想说都顺路，才倒伊的车倒来，人是半工。

0: 诶，唔是专工诶，
1: 啊，搁互你做甲公司诶副总哦，啊，周围一大挂人对你是甲三呼万岁，啊，拢无说连配一只专车煞无哦。
2: 我过了，
3: 我过着恁丈母唔只有，
1: 是啊，啊，你丈副总配专车才拄啊好呢，搁那你去跩周围哦，快走业务诶人，也一只车甲溜溜走，啊，拢无说你副总只咧三卡啦无？
2: 有哦，咱哪有凶个材料啊？咱将要去别个那配班车呢，专车人着遐大头家才有哦。
4: 听到你的声势俩，啊来哦来哦，坐咧泡茶哦。
1: 哎呦，金嘛，哎呀，你来了拄啊好，咱家都说恁这个假赛呢。
4: 啊，阮假赛怎啊？啊，家己跩朋友伫遐哦，啊有啥无起讲的？你做你说袂要紧哦。
1: 哎，我拄只是咧说，说志明哦，现在在咧公司了，啊，算是咧花起花多的咯。啊，怎啊这个伫外口吼，恁叫啊，啊煞无该装饰者嘛，啊无安尼嘛较气派。
4: 啊，是要怎啊装饰法俩？人西装领带，阮娇啊嘛，逐项该发了我造装啊，啊无是啊，搁打了咧袂好细心。
1: 无够，搁有咧装啊，尿盆搁较死趴水，啊嘛无够，啊咧西装领带好清楚去，搁下人咧皮包夹一个，下巴肚搁该凸出来者，哦，大有影较虎装面，虎装面。牛仔那么快落不出门哦，穿起新裤装备哦，都双卡薄链，嗨，看你说哪会看你俩？
4: 是俩，我嘛是说。啊，无草地的建议是，
1: 车着去整一只哦，啊，拢无短大一个丈夫装出门，无一项半项逮捕的工具。
4: 是哩啊，我嘛是说，对，对对，着去发落一只，
2: 发落一只，啊，创甲恁假赛我，咱就假咧演抓你的呢啊！你想说买四轮的，甲买两轮的同款，今仔拍无面啊，才阁买一只吼？
4: 啊，唔敢啦，你若诚实要买吼，你出大份。啊，无够我才乎你听呀！啊，拢无算买三五嘴，我煞袂出力咯。
2: 三五嘴，你迄三五嘴若有够太嘴气胖，你无说人还袂笑。啊，无臭弟啊，啊你来斗参详一下摆哦。你较有咧甲遐社会顶的人敲盘，啊你感觉现在咧买啥物车较合啊？
1: 我看就拿你目前种的目面吼，歹歹无开一只四个款的，敢会对不起听众啊？
2: 四个款的，阮大头家都嘛才开四个款的呢。我若阁开一只四个款的去，大头客若看到，敢会起面啊？我隔日就倒去食家己。
4: 较少的咯，啊，若无在调买四个款的，啊，无三个款的嘛好。
2: 三个款的是电头，好滴啊！最近这样较经济省油的，调燃机才会调的。
1: 两厢的咯，怎啊？现在大城市吼是也是行这个两厢车了，环保吼阁节能啊。
4: 唔通咯，大家计算两厢的无卡床啦。
2: 无卡床的是怎啊？那个王经济的卡床你现无咯？咱泉州种个小所在，弯街撇巷做，无卡床的较好等到。
1: 有影有影有影，啊！你若是要讲究这台这台派头的吼，你呢大只来听听去，家己牵一只咯。啊，若是要讲这个适应的吼，两箱的两箱就好咯。啊，两箱的你也好等到咯。
2: 一来就适应，二来搁着用。
4: 拖拉机上用力，
2: 我袂说了你，啊，搁着好看美观。
1: 你哪随意讨论者？阿志明啊，你看安生这组剩偌济要开啊？到时咱再过三招去人对着看啊，屏幕出事，无去现场看卖了哦。咱这个感觉下海落来嘛无用。
2: 好势哦，到时再加叫几个去倒看卖。

0: 鸡饼啊，鸡饼啊，
1: 哎哎，
0: 来来来来来，来去来去，听说你安生要买车是？
1: 啊，都在拍算了，草地给你洗吼。
0: 哇干，拍算做滚炉炭哦。
1: 无喏，是别人，真人虽然现在将会吸声的，说着配一只车咯，无所不。无我你唔敢开迄堵钱哦。
0: 哎呀，会晓开唔只会晓赚，啊，这堵雄雄煞煞个开落去，啊，以后若风来雨来，你你给我开我咯。阿舅，贴贴去个牵一只倒来，像阮老的退休钱咧做的迄只，大袂歹啊，迄款阁是正人学罗贴的啦，气派阁胆识。啊，以前阮老的配的迄个司机啊，六摆若迄只车开出去就摔过窜，无人敢乱伊哦。
1: 伊是咧食恁老的血，甲迄只车好歹是无干戈。咱也袂用个材料通开较恁老的迄款嘞，有较妥当的无？啊，推荐一个哦。
0: 啊，你剩偌济要买啊？
1: 15左右万的咯，一来就省油，二来就用三来就气派。
0: 哇，噶，你要烧阁简单，真恶。
1: 无叫恁老迄只烫我，二手的咱你喊喊开。
0: 阮老迄只是公家的，伊今仔日退休，明仔日则请你先收倒去咯。
1: 哇，噶，这烧烧煞该拖得走啊，无嘛等你退钱嘞。
0: 哎，志明啊，啊无安尼啊。我一个老兄弟哦，伫南宽路迄搭咧卖车咧，啊，我明仔日咯，交你做车来去看卖。啊，那是哈哈，啊，咱你煞煞去牵一只倒来，啊，你看怎啊？
1: 好势，啊，你带我参看卖，我倒来去厝内下赞助。

0: 小弟啊，我手头都无位哦。
1: 我哩斗甲桥啊吼，你参详说你安生买车的代志，人阮两个计也支持你嘛。
2: 支持了出来，哪有啥路用啊？
1: 你免嫌，我搁想说到时阵吼，你手头若无零零，我会加减赞助你淡薄仔。
2: 有影？哎呀，母啊，都唔免的呀，怀钱留咧家己用，啊，看爱食啥就去头去买啥，啊。啊！你怕什么做法做呀？
1: 啊！我是安尼头壳酸酸的吼，我若安尼出一头两万是无啥问题呀。
2: 真袂说你呐，啊都唔免的呀。那啥是买来吼，阮只三不五时载你去练几款，拍拍你嘛投资有份。
1: 等者哦，不过我一个要求呐。
2: 我靠，说较安尼啊，家己就唔报了，免说一个要求，搁哪十个要求嘛是应该。怎啊？啊母啊，你要分做啥？
1: 啊！我是希望是吼。你有法通买红的，红的后壁有挂后刀的。
2: 挂后刀的啊！你按说叫我开十外外万去买一只挂后刀的来共你刀仔我过哦。我白啊，唔哦，哪里我唔哦。

这个歌曲的哦，咱再来继续收听志明加春娇。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0: 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2: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会掉。
3: 你是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4: 你是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3: 什么？
5: 大陆首都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是啊，是啊，什么啊？笨死啊！喂，什么俩？什么体重俩？啊，你无代志，问人遮有诶无诶，你是要创啥哩啊？要来阮厝内？啊，我体重交你啥关系啊？唔哦，唔共你说。喂，啊是要干俩？什么会歹去啊？什么唔共你说，我会歹去啊？你若搁安尼啊差价拉提，我要报警了吼！煞歹问安尼啊，开嘴啊嘴问人要体重俩，啊阮我老母老问阮体重，唔知是要干钱。
1: 有啊，你头先甲谁啊伫电话咧冤家啊？
0: 真是啊，老弟哥安尼啊，拍电话来厝内问说我体重俩偌济俩？
1: 体重？啊你敢袂听重啊？
0: 听重，志明啊！人恁母啊，我耳孔啊，搁好啊咧呐，听大都对。搁说啥物要来厝内称体重咯？说啥物啊？若无赶紧去称，说会歹去。
1: 夭寿啊，转歹啊！敢袂误会哦？我知我知，问清楚。喂，啊，打一个老弟哥要来称体重啊？哦，啊是哦是哦，哦有哦，啊人都在家里啊，啊这么晚了你还要来哦？哦哦哦，啊我们在家里等你哈、哦。
0: 志明啊！啊！你诚实是上阿要来厝内称体重心？
1: 哇，可恶啊！是你听到、哦？人是说啊，你家有人吗？啊，我、哦、这边是快递的，要叫人提粽子去你家。人是要赶账啦。
0: 啊，赶账来？哦，提粽哦，提重哈、哦？啊，无伊都是啥物，我要歹去啊？
1: 不是哦，伊是说啊，再不提来，啊粽子就要坏了。是安尼俩，叫我较晚哦，落去楼骹推，有人要开车送来。
0: 是啊，啊无代志，叫我种个老母快普通话是要干死俩，可怜代。啊，唔过志明啊，啊都九点外钟咯，油电局的人嘛都去咧困咯，哪有去有人赶送来啊？敢是咧骗人的啊？
1: 敢袂啊？啊无嘛，就落去看卖，唔则对。
0: 啊，志明啊，啊你等着，归厝内无半项物件哦。那、啊、这支俩，这支叉裤带去防身。卡袂像是拄中诶，都要拍骗人诶吼，安尼较安全。
1: 有啊，啊你去倒落挑一支将佮出来啊。
0: 啊，以前旧厝迄个旧门啊，迄死门死哦，啊袂换诶时阵咧堵门诶俩，即支也用咧呐。
1: 唔免哦，较袂输要甲人拼挂，我落去一下来。
0: 志明啊，啊你若像是拄着歹人，你就救，我才通报警。

0: 阿你好啊，阿头水是你泡温出来电话吼？
1: 啊，就是你哦，你就是志明哦。
0: 你想要创什么啊？
1: 我等你很久了啦，来来来，卡紧哦，你打点卡抢你哦。
0: 回去。
1: 动手啊！
0: 动手！
1: 举手你啊！
0: 对
1: 啊！来，这也是你的账啊！好水用公司的人拍电话了，咱就叫恁厝内人三声就误会你哦。啊，因若袂晓，咱就闽南语，歹势呐！哦。
0: 啊，袂要紧哦，袂要紧哦。啊，恁慢慢哦。我啊，
2: 志明啊！是谁啊送账来啊？
0: 客户俩，同一去订，啊再叫快递送来。
2: 用个一个心意哩，啊你是说下偌好食哩先？啊，变啊中秋俩，啊大家嘛送月饼，啊若变啊过年就送个什么有诶无诶什么甜粿咯。说下歹听，伊来无好食哩，来阁贵，六个月饼就得卡人百外块，啊人送你一盒肉粽，拢加着几十块啊。贵嫌嫌哦，唔通哦！
0: 啊，你来呢？
2: 啊，你来呢？伤侪食袂了，空来去排排去，真做拖。种个粽啊，要食吼，啊，佫是着咱家己夹的，加偌忝嘞！
0: 哇，你也好夹粽哦！
2: 哎呀，啊，佮嘛工人交啊，因老的话，迄摆毋是咧干说，即交因老的以前是咧工人指甲板倒的，啊，物仔都会晓哩，啊，就是袂晓煮饭哩啊！
0: 是哦，定定都无透，后面就大家叫伊无透咯。
2: 是俩。后来伊直接把凶个无头的米来割粽，诶，佫有影袂歹食呐。
0: 阿母啊，当初时那无钱直接卖粽啊，啊则长行来卖碗糕，你看市区现在还卖粽的，食个比食个生理较好。
2: 哇，苦嘛是一块老鬼，说着人一艰苦心哦，啊去做侪年了，啊无留啥物倒来俩。
0: 阿母啊，啊面纸俩，七只。
2: 后来俩，后来都叫啊因老爸说。啊，拄在家己家的粽都也袂歹食，啊，搁再说了吼，啊，这泉州咱爱食粽的人也真多。
0: 是俩，当初时啊，若无长行卖碗糕，看是现在有啊，你敢会也好面？
2: 无，你听我说，啊，叫啊因老爸，啊是恁老爸俩，啊以前唔是干啥物恶事来干人板凳子食，啊经常嘛着出一片八宝饭，啊后来是一普通的出来俩，八宝饭哦换做肉粽。
0: 啊怎？有人欢迎无？
2: 有哦，我欢喜食的，倒来是大家乌龙啊，较袂靠边的哦。
0: 啊，那安尼，咱无坚持落去啊？
2: 有啦，啊，都啊，冻一段时间啦，啊是后来咯吼，一来吼，也着去工人煮俩，啊咧订菜蔬的时阵哦，啊主人过来讲叫啊，伊老爸说，说车伯啊，这摆唔通搁煮肉粽咯。
0: 怎啊？食久会鲜嘿，嫌歹食哦。无
2: 咯，啊一开始人主人也歹些说，啊是后来咯，才说这下车伯啊。你话肉粽较好食，啊！迄片若随出来了吼，啊，客人食了，大家皆倒去咯。
0: 食了都好啊，
2: 好都是好啊，啊！毋过凶个粽都袂做食做哩啦，啊！若无吼，拄去腹肚会胀，我讲歹消透了。
3: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陈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税，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来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他们的宇宙大姑娘很是火酒
1: 我冷
0: 日给外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可以呼啦来王大可以女儿可以站到货币站到来啊你谁给你儿子你光五百万大姑娘给王大姑娘下得问你可以呼当那个外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啊其他路母一堂堂给你光五国大姑娘管你是
2: 再输大输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你说说贼雷酒
3: 宇宙呢国宇宙物
4: 月赛 KS5 宇
5: 宙物是叠嘎的
3: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3: 我你管你是物
6: 宇宙物
0: 去年修腾你光物阿桑赞给你就没扩大过能管你啊
3: 去年我你过一个啊茶卸茶给茶
0: 啊生产的茶、嗯、啊
3: 卸茶给茶你一个你有的过你卸茶
0: 哎
3: 把个生子啊那个啊
0: 谁买的
3: 差不
0: 产妇啊
3: CMI 是生了
0: 是有啊
3: 差不我给一百国是上网多久没这样一层区别
0: 要给要给
3: 另外一个这人脚趾或者是一设计给这叉子
0: 叉子要产值
3: 我要给你当过土茶得茶
0: 土特产
3: 哎这些土特产不知道吧另外给这些区域比如说取茶茶
0: 的产地
3: 给个茶的人多另外给你是茶泥
0: 产业
3: 茶
0: 财产
3: 无茶
0: 遗产
3: 哎这些另外给人家你刺一次连刺给刺
0: 刺
3: 给你要给你的灯的意思刺等
0: 刺等
3: 刺也
0: 刺也
3: 个么子把这个刺也个是给你个翻过去
0: 这个
3: 刺要刺等
0: 但是
3: 那个意思有这个刺刺等意思
0: 那
3: 么给你是在里捧在背过擦个意思
0: 还敢过来要给国护卫呢咋过个
3: 刺捧
0: 刺品
3: 累我给你当的用着意思你个刺挡给
0: 哎
3: 那么然后给有一臂连臂的意思
0: 一臂连臂嘛一次一次刺手刺数
3: 杀方刺
0: 三番五次
3: 然后给人家是举
0: 举你要给举啊
3: 举是举灯给举
0: 决定的举
3: 举灯给举个秀没当过休息一个有这个还十穷口吧一说过举口哎
0: 那意思绝口
3: 绝给给我你你们都是大概占一次吧我家给然后给你是拿定主意的意思
0: 举灯吗
3: 举泥决议吧
0: 决议
3: 那么一个人话给是一灯的意思
0: 一灯
3: 是这个然后给你的巨灯只要胜败的意思决赛
0: 决赛
3: 决计
0: 决战
3: 给宇宙那年我你给日啊本季你下得那国但是要给本季我你降一生要国给死外这是在自由给给日啊给
0: 你要给你
3: 家
0: 就是巨了还给巨啊把这咋的巨啊那年
3: 巨呀呢
0: 巨呀呢你
3: 就是一定要呢巨呀那个
0: 是盖哟巨呀呢
3: 巨呀给给你因为连个人啊摆出都没你都是冷层次但是甭提我一些我都中你歪歪难过给你拍吧巨呀我啊一层难过

0: 敲长啊，居家次点，有了不？敲长能啊，
1: 一等鸭咋能？
0: 一等鸭能不是？一等鸭就叫糯米馍了吧？是吧？你卤吧，拍吧，给我一等鸭，大一等鸭子拿卤吧，
1: 对
0: 不？啊，点福啊，居家常用的个，一张哎，瓦家福字本
1: 啊，打虎啊，叫啊个，
0: 一定要
1: 打虎，一定要亲兄弟啊，上阵一定要父子兵。
0: 居家你居家能啊？
1: 你居家能啊？
0: 哎是呀，瓦要两张国体啊，给呢。居家狂躁噶，我不扛啊！
1: 晓得。
0: 你居家能做命啊，老婆。
1: 啊，带给带给，要给要给要给。
0: 一定要那个意思啊！居家，如果几个人啊，可能很多那嘛，有我
1: 晓得，张晓得啊。
0: 我要给是冲。
1: 冲
0: 冲气的冲啊，
1: 冲，
0: 哎，冲，应该是没足，配着个充足啊，
1: 充足
0: 啊，那意思。另外，给没填满，把它装满的意思。你这对个冲刺没
1: 啊？
0: 你这小冲刺没嘞？
1: 要的。
0: 我给你打仗的意思，配着个充多哎。
1: 啊，充当。
0: 哎是，我给你是鼓脚。
1: 鼓脚。
0: 没冲。
1: 啊，冒充啊。
0: 充数。
1: 充数。
0: 你在这里充数。
1: 啊，滥竽充数。
0: 你在这里没充。
1: 啊，
0: 充了你啊。
1: 这个要给要给，
0: 我给人啊，给人啊的火啊，然后也是可让我的果果，一个方一个耳朵旁，给盖支付哦，我你脑你都有些，给有在这里失去我们要给 demon，
1: 要给 demon 啊，
0: 十方嘛，
1: 十方
0: 在火啊，给人啊，下来给人啊都安你有亏吧啊，我给你人啊你，哎呦下来给都安你好吧，旺。妄自菲薄又妄，
1: 哎，
0: 这个人啊，这个人啊，可能我杭州那里喂，小点宇宙子那头，
1: 咋头呢？
0: 该到我，
1: 我，
0: 哎，该到我，
1: 啊，
0: 一个你是陪着国人狂妄，
1: 啊是的，
0: 啊，然后该你是轻举妄动，如果你碰上人，比谁啊咋都该人啊，你要晓得该到我有，是吧？
1: 是的，啊，晓得吧？
0: 该个别人挂该人啊，
1: 那你与我给的伙伴吗？
0: 网都背过头，
1: 网都，
0: 哎，网都背过头，
1: 四米多呢，
0: 四米女背过头啊，另外该你是 Z，
1: Z，
0: 哎。Z，
1: 你要给 Z 呀？
0: 整齐的齐。
1: 啊 ，Z
0: 啊，整齐的齐。
1: Mayz，
0: Mayz，
1: Mayz，
0: 一个名字个配着个能个正 Z
1: 啊，整齐。
0: 我过白啊，
1: 一
0: 个本是被过过刀的正 Z
1: 啊，
0: 哇，我给你是大的，
1: 大的。
0: 哎哎，有如果跟什么什么齐平那个意思，啊，五十哦 Z 也吧，齐腰了，
1: 雨水都到你的腰了，巴不得，中当意思啊。
0: 齐是 Z。见贤思齐
1: 啊，见贤思齐啊，
0: 啊，见贤思齐
1: 啊，见贤思齐，
0: 嗯，齐，我给你同意，同这个意思，足意思，人上一类
1: 啊，齐身协力，齐心协力，齐心协力啊，
0: 那国母，我给是预备的意思，全预备的意思，人鱼，我你该讲一声外国的，
1: 给啥呢？
0: 比如咱国的人鱼。齐全，
1: 齐全，
0: 哎，人鱼，
1: 那
0: 啊，哎，那我，我那我找人鱼呢，
1: 那
0: 就都齐全的。
1: 我嘞国务的写一个人啊，那我这吧，走了。那个意思是意思。
0: 哎，我你阿哥大哥有能得人吧？
1: 对的，对的，
0: 能得人吧？
1: 是的，是的。
0: 人鱼系人鱼吧？
1: 啊，
0: 那国，他跟那娘亲妈妈打过那次药，跟日女啊。
1: 你
0: ，this， 啥意思？知道那只刚才背过后。
1: this。
0: 哎是，反正拿着刚才个盖了这个是我们国家啊，我偷偷偷偷，肉是可以约给，吃了得太冷了一个，我一直那把我让到一个二十一个日女的普通话，
1: 冷啊，哥哥是。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内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崩薄，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崩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崩多，
0: 错内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最有小腾，梅泪玉酒，盖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国玉酒，
3: 徐娘小堂美丽玉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这个为上公讲个玉酒过薄，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壶拿来，王大闺女啊，可以站到火边站那里啊 ，zit，zit， 哎是，要你要做过壶这个过去陪着过你，阿仁咋讲过要问你玉酒我都讲老。又是个行那走哟，又是普通舞蹈中厉害的日女哦，你遇见我行那别打，是不是可以约个认识的个对条？
1: 对呀、
3: 啊，那个鼓啊。
1: 对呀、
3: 啊，
1: 对呀、
3: 啊。大姑娘晓得我的贵妇等那个微商公众个遇见过不认识啊？你是大姑娘晓得贵妇等那个微商公众个遇见过不啊？嗯。接下来我你腾腾讲了是个古典的快大姑娘，过你是。
1: 我也是。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遇我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徐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6: 于九能；
1: 盖又是我呢，
6: 于九能。
7: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于九能，多和于九能。
4: 江乐是国都。
8: 大哥呢今年的要加欧语红梅啊，我大哥能过一过。四姑啊你我姑我姑，这我姑嘛门是路的阿谁，只拿他姑娘为接给我的姑呢。我姑只拿为路的为接我姑呢。给呀你们是个哥呢啊，今年的计划不耐用，其他姑娘做个家业。今年大哥娘也像是个当美呢，吹一个日啊啊，吹一个日啊。美米子那瓜，美米果五果自出五啊，能一把五果五果摇，自扎我个五啊，五自扎我五果自出五，给继续我这美米啊，要我你擦日日个把火吹去一盖日啊。哎，我再来盖呀，给你个我姑么门是路的，只那个过我姑呢。我你不是几次的我姑啊，可是一个路遥遥的啊，大哥能被批判这个我姑负这个路姑给他带是自哪次日过呢，只在我姑啊啊本父是我你给姑本女推些推几个手册，这个乐姑呢在斯摩拉姆杀的努美杀家连起多年艺术啊，虚无的呢是怕机器走去死谁与走多大事，因此呢，开辟了我的丝绸之路。给我姑呢，也是永嘉给的路，妈妈是能住在的我的中间来的。多是啊，大姑娘不要随意住了个么子，我姑一个屋，姑女屋个屋，特别是娃住住了个，随意我们住了个就屋。譬如说，我的屋老婆屋的，哎，我要个屋子的，还是我姑呢？这才是叫五谷，还五谷啊，不啥子那会变成了五谷，该是瓜水长满人那个，其实没有个鸡有个那啊，接水里给积累了好几个证据，哎，给国家五个是啊那，大有脚趾，先是没有个意思，还是呢有我们人预计啊不允许过五个个是啊，那么有一次水里的敌人。自动出家救了个无辜，忙一个大阵，忙一次，这该啥你们啥？ 给大上下来吧，斋中写字母一国哦，这是牛不我姑呢，牛个不我个姑，哎，这是里头了哦，很满意，无辜那国吧，但是给我姑门子呢，有个人老就去，只不叫你是个老实的姑，还叫我个姑呢，只是让我你吃个啊，我是方面真是有的，给叫老个我姑，老个我姑给四方煮，我你吃了你口干柴，啊，是最好的。吃的给的是个嘎头，故事呢你当个油炉梯，真该鱼鱼人有那个时间啊，给变白呢也会变成我的阿水，对面的牛呢也会变成一乐一次口，但是古代人呢也是很聪明的，根据给人有药，给那个叫正合吃的阿水走了门门，那么这来那个是我的锅，但是我吃那个呢是个难吃，所以个锅的名称啊。有时能就我姑一直一月的那个啊，恭喜大哥能干一俩，为你阿你姐我姑萌萌是路的阿婶，只拿接我给姑啊，恭喜大哥能啊，这个干一。那么记录肯定不给你，这个是阿女啊，给妹弟，其他哥能吃下。妹妹节奏是五国之初五啊，五国之初五。这一个是啊，这是啊，咱娘我你爹磨脚的磨子，磨路的磨。这哪能在吹呢？啊，休息过五锅啊，给锅五个锅的五枚多拿来，五个锅一是杀五，还是给锅一多钟一盖十八公。这呢，自出五，这个五出的是啊，咱娘出的是啊，也是个十八公。我的锅多了那个只一个粗的鹅块的体，我的十八公块了的体，给人又凑成一个模子。
2: 梅富梅，故事的事；仓富仓，故事的人。
7: 我是那个这个成语以来的人，人光见五郎脸，胸无泪，雨就西来。
9: 能用看，每个被锅就雨就东西来，雨就雨水个，雨就里里来，水清楚，阿里就雨就西外外。
4: 这几码宇宙人加不着比宇宙家，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李骨头
2: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更强。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牛城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时时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在猛以，我女就老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互动。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木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内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9: 腾过宇宙是该喝得火，沙尘是秀喝红过，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无过。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过，撒冷步步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吃过，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长得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类似中

0: 改不得欲究。
1: 最具有的欲究之雄，最动腾的中改生养。
0: 有谁中改个最过不的的美丽欲究。
2: 居不欧语王姑，国语欲究故事，贵有欲究红人，几岁欲究正常。美丽欲究，疼欲究的生养。

0: 去年小特美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咋人
0: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过给我可以呼啦的往那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到雷啊一些妈妈大姑娘是接 Z 次
1: Z 次
0: 哎要你过户子 Z 次啊是站到个谁啊大姑娘下对我你可以互动那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 对是
0: 既然如果你汤汤可宇宙要改给上网子凶喜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王户瓦用
3: 把省些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欲救户籍马步
4: 熬过节省
1: 宇宙日中一直在说一次啊一讲你自日节开脚底等于米西外由高台长人日街上查理七年道人江猛皮的待遇可高蒙古学盟故国尼退登陆跌了黑死亡路上别局的待遇巴黎人说这样一个米西斗吧十一次结果一等呢加秀和黑死故国之遇奔子家秀娇日故以日子张那个类你秀了可国夫子的女张密母国和黑死往后的女丑故子本无冷雷嘎火女些子女也记着和宋永傲红姊妹本阿和王可西嘎吉和内可一中日和东可人哈故国你任务可以啊给他具有而可以长长退你的一个美无空嘎也在乎和整个西部一服之次日间你无退你在国界吧可小娃娃娇来让服务员给你退在一股盖你能让次往户娘洞给出大可桌上也沟通和七里道人之马记住你以低单米冲之人力用而国上贼利用故宫沙或黑大沙冲此学盲故国的公寓人要拿一系论让人个人一台中而而来手里欲就迭席都要一仍是马虎横吧你讲啊东南托金用永中上让你欲就你增色此动日女天无忙无莫让你懂不一系作为预设的业界托肯讲者拥有自高该中上年为之类物不随类模样或数据聚合物你或智力可以点头的智能物不区域让工智能差异户籍打击是一个工作的物商业本地托肯年是都模样此类或现任商者一个自筹啊智力大物懂得拥有中上年是要该自控股的预就日女天无裤子牙公司的拥有等五年是雷主预就无论这类门白举动立即预改的子女这无几个中上的同样也无论忙碌子女体悟该莫咋呢以家记得 DeepSeek 啊还有 GLM 的当一把多的去自露的大模样此你一次生既然有可以呢与这事业找事用无动的一家飞扬 AI 扩降底息智能拥有本地还要自大 AI 为自地人的当写贴本地在中户本中该地上中该移动中该立同还要无无自白的党此你欺压在此丑不让人来与子女作家的即将养育的移动模路宇宙日了雷瑞朋友公司现场的列巴行戏剧讲过你宇宙黑嘎和嘎本等子熬一将用雷呀其实你获得意大利该是我的宇宙帮头第四个一个每日五十多句第一笔去考澳门日记该之一呢乐雷五十句将用来给去考的阿里教的当黑娃改古第四个乐最红梅小娃来搭配黑娃写非这个娘阔一讲一年多中最你的沙物体增色七十八根据我你吃一的给写写过给你的沙物体你是估计八年一直为只有的不女你啥总该要四人内始终初五年是然而的逆死才女王爷中五年是才女宁儿的不女在杀儿每五年是不女在死的不女逆杀儿每代估计把给杀物体我是国语日的夜游夜文日们啊一等人家上类被迷在贴过在地的阿布尼斯地给各于日嘎的上一些无法主你马在几日嘎的舞动早去年一等的走后啊我杀个厨师加一日给不穷死亡国地嘎在塞南的空间的宇宙辐射你谁知透的你老等你不得最合那么北米塞南瓦的预差骨头养差上天赋失误吃的每日你啊养多撑大的都吃一年四股手册写吃了一些要美的还要拉给你的每日热闹啊生啊还要多多闹啊还要上学学上的学学你能在问的马上自筹的闹那么养多啊质疑我是过于要自家干些啊不毕业给挖去吃一部门娘得被得省那刚刚预就正合你这个咨询子提示系统你行服预等主的一个都是感觉结果无啊各预啊还要你 来张我的红的张既带了个铁尺呢与不你们讲一声摇给你阿子给一推日本比试加各队桌子铁尺壁虎没吃一个嘎子吃一波嘛胡不有谁上一五百可五将上谁一等富囊高养娃公娃妈和这货送降腿与就是奥宅女语你叫与降低奥宅记忆作女将共文你中改世界国以外自把给一个登冷自把得列个中改世界降低白露节目记忆走完给本上可能许再将人工在许取一个节目该你就带我你奥宅巨人工作给各队给抗等阿子啊给给给国宅非外在往户查在预改世界户的一买给一次政策利息当冷之外呢，对列个中改世界降低白露节目的记忆之外呢，是给你在言语嘛，在过水内讲去吧。自家富了，生动养人，也就是让你去各大赛收集黑须互动，一讲在宇宙的五月国际将开始吧。于是要四八年给们的本中年人，五来是一个养人去秀啊，在屋的一买，七夕一秀一秀降低的乐谷。在歌声多中找几日娘户红尘小娃要你和卡路给你个上网西国大囊放心的高兴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内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子里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吃嘞。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酒。
6: 宣扬小唐美丽遇酒大姑娘和五子火酒，
1: 五大人
6: 是给卫生公众的遇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湖南的王大国女儿国一张的货币张能来啊。
1: 嗯，
6: 这次
1: 带
6: 有大姑娘走带走一个日鬼吧，这个就是很齐心协力呢，
1: 这次就是一次也动，
6: 一次也动啊！
1: 不过你喊市民给找个干啥个学？这次就是一次也动，一起行动，
6: 一起行动。
1: 我你这大姑娘这次可给脚，
6: 对，
1: 我大姑娘这次是哪能？所以我你是当主也动的意思，一次也动的意思。所以我你这次我你三五多脚，我怪腰该可以对贴的。
6: 咋了？你
1: 女脚哪有老爱给脚修？加油！
6: 古腰么？
1: 啊？
6: 古腰？
1: 你过给古腰子
6: 说
1: 古腰咋的古腰？
6: 古腰？
1: 哎呀，喊你啊，永东版加油加油！你他尿跟那有普宇宙的大姐，我是普通的大姐。
6: 对对对，
1: 阿子的。所以我你给得外外腰的那个杭州的江都中外去呀，你大姑娘小拉小，加油！你就那边给我们组组着，关键是个自己大姑娘非要给自己鼓鼓劲啊。
6: 啊，是给是给是给是给是给。
1: 我你宇宙都中，一直要让我家那边二十一个子女找给，我给去修。
6: 我该去修。
1: 我你我是普通的，你西是三五多种。加油，又不是普通鬼。
6: 阿呆阿呆阿日
1: 的，所以我也过日子，你也吃，
6: 嗯，
1: 你也吃，我也要那个要过的，然后就是给自己鼓鼓劲。
6: 懂吧懂吧懂吧。啊，其他路你啥国语酒啊？在江里走路，你这个是修作路人 GT 系列的系列的那个公寓啊，在过样一个悉尼中央台啊，宇宙的 GT Place 啊。一个碰把街心里要来上一个来上机，大哥呢要我你遇见我这在这做个小弟，该小弟讲这一些有认识一个旗舰店啊，你要是个你要是第二个碰把账单找到的，我你遇见我要背兜一类这一子啊，背你都陪个这那小弟啊，认识一类自己弟啊，屋外起亚路的，我母你外永远的我你空中一类呼吁啊，我等于运动啊，过江一类过一类空架吧，第二个公寓古西尼。故在过那个悉尼的上一季江湖，这里给你个三个女娃开忙的羊卡啊！那个我你只在杭州能晓得，我黑你阿哥朋友是在家有了，这还该五六百大，还该恒隆啊、紫薇啊、瑞飞啊，那辈子都必须还得地有开拉子，你买你我要那个我要把的就。但是那个你是肯当小，就你那要我那个那个我是去找个悉尼做一腿的哦。
1: 对。
6: 啊，你甭过挖一人吧，养一人吧，五月吧，反正你那。不啦，那个大姑娘，反正我是学到跟了一堆货。
1: 我喊你当过啊，今天要在这个旅游啊。
6: 对。
1: 要我喊你，我是公主那个呀，去杭州养一人嘞。哇，
6: 那
1: 不虚度。
6: 要我那个正好把火锅贴。
1: 又是个火锅。
6: 那
1: 得喊你
6: 啊，
1: 阿旭，要我这个小三那个阿旭，那得阿谁？要你洗洗手，我要很好那个呢。
6: 今
1: 年过年你总要提一个头。
6: 对。
1: 吃的、死的、骂的、无药，喊你莫买冷气，学你喝多，搞你干了。 这样子帮人家翻过子那张全泥网的，
6: 要
1: 你脑粗吧，知道吧？那一五个你太阳五太阳，你们你都能还和嫁接了。
6: 对对对对对。
1: 啊，你听嘛，小哥，那要是阿妈如果打一个人打给你说，
6: 那非
1: 你嘛可以自己的给嘎到黑个幺六级的。
6: 幺六级的，对对对对对对。
1: 他你日到去多去，小声小声。
6: 是个是个。
1: 他摆咖啡。
6: 对。
1: 带我的账户是，还省挂给行和那个呗，虚假中会听。
6: 对。
1: 一到六六多一个你啥？
6: 嗯，对，还有你还累得粗
1: 啊，
6: 是的，反正那个给教习你给教住呢，但身体多重，在杭州上给你腿啊和上给肌酱啊和，是我女就是还是负责给啊洗衣区，那小弟给嘞啊啊个张勇啊给啊只有给到街上多重，那啥个小弟讲谁呢？是我你那个给预教给讲这话怎么都那个啊，那个给预教 GT。

0: 类似个有时在我你楼上过去四只啊第四只一个我母啊一个奥国之梦一个杨姨啊第二个奥国之牙当将狗的一类基地啊可以还个覆盖覆盖我你哥对于的新娘生在给的旧地啊有个玩有个都一个崩啊大平层
1: 嗯
0: 行都你退给那个扔子给总会退新你你是一买要四张退五你要一张买一张你物要给个阿基五张给你过季还要等你的呼吁这是一个写贴还要笑话给你的过还要逗女给你写写飞用在的那个要自己找用在的那个一个空格
1: 对啊对啊对啊、嗯、你可以心意的去我的那个被过头的几个我的节目呢
0: 啊对对对对
1: 头的几个呢总会提的时候你可以下载给当过三大空格被过头
0: 是
1: 另外你买一个总会提支付给五百六取一个空的有这个五万
0: 五万给带写
1: 带给做呼吁啊和哇这个啊是新年一天啊
0: 对对对
1: 给你让他摇了给你空格你当过你还你要可以找去当过是哪过年啊非关你日益基础呢有个这次没有的过年福子玉不是红杯塞奶你
0: 第一个几个总有停吃了的，给要么要还个我骨头有么？不管几个几个五万几个几百呀，可能会可别的几个来还来得过肥水，几个五万几几百可能会给个给过个你，只要你公寓个古拉次个个洗衣机，那你就归古。那三个大姑娘要有想吃的物，你可以是早上一张给个我骨头找吃吃，把张给来得过，要杭州之梦给来碰吧，外输给个得过，不要给叫。最有意思的就是给搞要给我等一个魔教级来做吃
1: 哇该是被过嫌弃
0: 我等一个魔教级啊给给给公给发生设置一个公寓店买公寓店买买买拍特行都给给做你五八个来的货打出一打出又是那个楼要给骑行啦骑行我要利用啊碰啊啊给来发生啊五同意来的货你要楼梯给来啊攀岩啦
1: 胖啊
0: 胖啊啊我要还给楼梯给来咖啡藤啊我要你大穷外头给司机给巨蟒给来的货反正嗯大国内有这个各队啊和大姑娘和反正要上亿的货丝呢整过嗯就你给那个大姑娘国盖先生有这个鸡拉路大姑娘找给个洗衣机店买要给上亿虚炸
1: 要上亿虚炸哎我一旦看宇宙你总会提越来越逗
0: 带戏带戏带戏带戏
1: 上开始了给你然后这了给是老万相成
0: 哎这则挖一则
1: 哎还没有但是要洗带日南的国就是要凝聚的给
0: 啊带给
1: 然后上日南的开始行都走如果越来越都走大姑娘那个虚炸给我的要给到买个中药亭，你屋里是给给叫发过三亚号哇，这个得三亚号。
0: 嗯，
1: 我是在西杭岛的八湖有个指南当日改过，要都去的，给
0: 叫
1: 得谁得地，
0: 得谁。
1: 而且杨大姑娘走嘞。
0: 要么在国内，根据杭岛的收入啊，收入细致啊，我你预计该认识细腻的该在一头块，先给当家的意思不头的身价多重。要么我你给你的预计是啊，也将人工给找。啊杨将啊杨将给个小弟小户那给了我母人把人拆开若要给个中午了热要再嘎这过了热要射杀嘎嘎台东啊你米其林啊啊黑帐子啊给了没这一个这一路啊路的那时候大姑娘在吃啊你母人那个大姑娘在那个下的我你预酒杭州啊你米其林啊黑珍珠啊乌窑啊谢飞朋友的八字啊是骨手给找在这多久特别是这我你楼上去啊是预酒还给预上去是这给你一句的有上街杨小弟你不敢记得预酒月子中里的房子你不得漏不该心你给总有腿你反正要我们大姑娘乌窑不如你搞要陪着你搞要盖八字吧还给这会还给八字
1: 给当过家要
0: 放拉屎对对对对放上早可以这样子
1: 你透到东在乎窑你早一点你可能得连给你要饭洗澡
0: 对对对
1: 我你这嘎打麻烦是可能让人很开心我你吃一碗
0: 要
1: 不要洗澡
0: 有的给你你又下得要行都上给你八字是我你预就可以压着过大姑娘要嘎子盖火米给五米可能下得要来地八代八次我能都洗得都洗得要来得火切啥和安家和给你小一内那我就穷得你们怎么包一无样能力就给过反正那个我你给个预酒给写给能力子嘛啊被子鸡鸡有的过给你八字啊哎呀越来越逗吃我你早可以写飞机给做相似越来越歌词那时候带我你真陪给讲这个无雷啊和讲这个户籍啊和我要飞移都给你拨走
1: 对对对
0: 那时候大姑娘吉拉路啊可以找列嘎列嘎吃你要来四十个八字歪歪书我你预就可以啊那个反正给做写谁的飞机都给你要是下的是四十给你个八字歪书我你预就可以等了给走了你要这样子干走穷可以写飞啊给你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1: 御酒一 听说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2: 玉酒一如无雷帮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1: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网户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2: 美丽玉酒是玉石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0: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账号头是
0: 玉酒这个得回到三幺四幺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接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座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耶。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6: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一火，
8: 永固要改女子国，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8: 牧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门者，
2: 人有就是门之国，
8: 门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事是妈妈过，
0: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太一枚的故事。
5: 今日奥语妖娇王府，
0: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狠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美的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今那个王当背死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宇。
0: 刚刚全程。

0: 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3: 音乐人生，
2: 音乐

你好，听众朋友，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又和各位见面了。今日的节目将继续为大家播出中国香港粤剧电影《苦尽甘来》。这出戏又名《云断望儿楼》，1962年2月21日由丽士影业公司出品，东南亚电影企业公司发行。它是1962年十大卖座粤语片之一。该片由李少云编剧兼监制，朱基导演。主要演员有余丽珍饰演宜雪正宫，林家声饰演世宗皇帝以及凌峰太子，林凤饰演朱恒心，半日安饰演丞相朱怀，李香琴饰演紫霞西宫，麦先生饰演周府，张醒飞饰演陈国栋。剧情讲述紫霞西宫勾结丞相朱怀陷害宜雪正宫，以朱怀之女恒心换了宜雪初生太子凌峰当作自己所生，并诬陷正宫欺君。宜雪正宫被逼抱恒心逃走，幸得落难尚书所救，西宫则毒杀赵世宗夺得帝位。多年后，太子凌峰往深山狩猎，邂逅恒心，互相倾慕。宜雪以为两人是兄妹，强加阻止。紫霞得悉凌峰心事，即带兵将宜雪拘禁，得恒心暗中救母，与绿林豪杰起义。凌峰终于明白真相，却不慎被西宫丞相老去做人质，要威胁宜雪等退兵。幸得恒心及时射杀两人，宜雪大仇得报，恒心亦获释身世，与继位为帝的凌峰缔结良缘。昨日的音乐人生节目，我们为大家播送了由林家声、余丽珍、林凤、梁醒波、李香琴、李宝莹等主演的粤剧电影《苦尽甘来》的第一、二部分，下面请听第三部分。

0: 无凭无据，点可以令佢信坏佢个老母呢？
1: 恒生，恒生，吓妈，你仲忙乜嘢啊？阿千岁都话隔日嚟探我哋噶啦，同阿妈翻入去啦，系啊。

天子隔日驾临，风雨不改，不经不觉有三个月到啦。佢对我好似真系情深似海，真系尚未定白头。唔系啦，如果佢今日未到，我丑丑地都要问实下佢，系唔系有意共享鸳鸯同命之质？

0: 咁准。咸阳生不了阵，
1: 点解啊？吓，你讲啦，吓。
0: 只为贵贱言事，并非我前生所
2: 欠。白母，你放心啦，我与恒心会系真情相爱，并冇阶级之分嘅。你何必要顾虑到贵贱言事呢？望你准许我与凌千金共偕婚品啦。
3: 系咯，妈，千岁都唔嫌我哋贫寒未贱，而且你一向都咁痛锡我，样样都迁就我嘅，点解你偏偏唔俾我同千岁结婚啫？恒心，你唔知噶啦，因为你哋系徒。做乜嘢啊？
0: 系，你哋虽然系同心共结啫，但你要知道。一个贫女怎配得起处婚呢？而且半婚如半妇，将来终非福荫的。
2: 伯母，你不用担心，我可以誓愿说一句，我永远都是爱恒心，任教海枯石烂，绝不会背约寒盟。
3: 妈，千岁既然肯誓愿，那就不怕了。

0: 请我管他呢，我管他呢，后来将我哋嘅婚盟答应了嘛。
1: 快女，你冇为咁痴心啦。总之阿妈点都唔答应嘅，因为你哋系娘。
2: 娘咩啊？千岁，
1: 根本你哋两不相配嘅，市民犯计点可以私入凤凰群呢？
2: 白毛，我听你言语之间，似乎唔系为咗呢件事，你一定另有难言之隐嘅，系咪啊？吓，
1: 冇，都系冇，
2: 白毛，白毛，你既然唔系有难言之隐嘅，小王有生以来。母后都未曾跪过，
1: 总之我今生今世我都不会答应你们的婚事的。

0: 谋情，他满怀悲欢。
1: 白无，你真系咁忍得唔答允？

0: 王爷，你有恨心中事，把我好好接近，不可为你太而难，丢谁并多亲。
1: 人义本无恙，何必为我劳神？你一勤国政理万机，事关公为天安寝。
2: 王爷，母后点瞓得安乐嘅？你快啲讲俾母后知啦！如果你唔讲，反令母后日夜担心添。
3: 吓、
2: 啊？讲啦，王爷。
1: 母后神意自入啊，猛虎林中。

0: 进来王爷的病人相似呀、啊、他母女受是何方人啊
1: 他常在山崖为炮兵的
0: 他母女年纪有多大呢
1: 女年而久母是中年
0: 他母亲相貌瘦定肥的
1: 啊他面底长长消瘦瘦的
2: 唔通就系佢？
1: 母后咩？你识佢嘅咩？
2: 唔系，不过母后听见你讲话佢面长人瘦，佢梗系好恶相遇，唔俾你哋结合噶啦。王爷，你快啲带母后去见佢啦。
1: 母后，你唔去见咗佢噶？
2: 点解啊？
1: 佢个山岩有一只老虎守住嘅，佢三面人入去啊，唔得噶。
2: 啊，咁你可以请佢出嚟啫。
1: 咁佢又话唔见三面人嘅，
2: 咁你可以引佢出嚟啫嘛？
1: 引佢啫，
2: 系咯。
1: 母后，做咩要见佢啫？
2: 吓，系母后见佢，亦无非想话你哋促成呢件好事啊嘛。
1: 哦，咁你见到佢都系冇用噶啦。
2: 点解啊？
1: 因为佢时时都话贵贱悬殊，而且佢个人啊。好顽固的
0: 王爷，你咪咁傻啦！佢惊你母后唔欢喜啫。如果我欢喜，佢一定肯答应噶啦。
1: 真系噶？
0: 系、
1: 哦。好，咁等阵儿听日带你去啦。

0: 自从拆散一对兄妹的婚文，王爷嬲咗我总唔嚟啦，快女又成日匿埋喊，想话讲明呢段难因碎果俾佢知，但系我又唔敢，都唔知要点做先啱啦。
1: 八宝，兄弟，你嚟咗啦？
2: 系。
1: 乜你唔嬲你母？
2: 吓？
1: 你唔嬲八宝啦咩？
2: 吓、啊！我何止唔嬲你啊？我仲要嚟向八宝你赔罪添啊！
1: 咁又唔使，但求你唔嬲我先啦。
2: 八宝啊！
1: 吓、
2: 啊！我有一件事干，想话同你商量下。
1: 咩事咧？
2: 吓、啊，不如我哋出去接讲嚟好嘛？
1: 点解啫？咁喺住讲唔得咩？
2: 我唔想俾恒心妹喺度偷听。
1: 啊，咁就同你一齐出去讲。
2: 哦、啊。

0: 武雄，点解你要捉伯母啫？
1: 王爷，你唔知咁多嘢噶啦，翻去再慢慢讲俾你知咧。人哋啱啱翻嚟。阿妈同千岁喺出边有咩讲咧？咁耐嘅，出去睇佢哋先。

0: 见见俺妈。
1: 啊，你阿妈？啊，那你唔知咩？今日俾奸丁捉咗佢啊嘛。
0: 咩奸丁啊？
1: 啊，到呢个时候，我冇法子唔对你讲嘅。你原本系公主嚟嘅，你嘅母后被奸丁所害，同你逃亡嚟到呢一度，十八年来都未曾报仇。我亦是朝廷的忠良后代，被奸妃所害，就隐居山宅嘅啫。
0: 原来是咁嘅，咁点呢？
1: 公主，迷神正要召集绿林义士，锄奸复国嘅，正在时机成熟。点知你嘅母后被擒，唉，迷神正要束手无策啊！
0: 唔通任由母后被奸妃所杀？唔得。我要去救母后，公主，公主，公
1: 主。我本来讲俾佢知，佢原本系西宫嘅女，我又唔知道佢心中点样。如果佢知道身世，反为对我哋不利添。冇法啦，唯有加紧号召勤王义士，早日复国锄奸起啦。
2: 原来是东宫打死我父王的，他都可谓良心尽忠啊！
0: 他何止打死你父王啊，还想将个女儿换了你，幸有忠臣保护，他畏罪远走他方。
3: 天君，今日擒捕奸人回来，应该替你父王报仇，请上血量。
2: 好，一来，把张毒符拿出。我等你罪恶在当初，
3: 你们
0: 王爷，既然他利口便是，你千祈不要听他胡言乱讲啊！
3: 千岁，这个就是你杀父的仇人，你好应该将他原形拷问，更应该将他活剥肝肠。
2: 小王自有主意。

0: 子，还将我嫁祸推得一干二净。方言，你如果是我的亲生仔，我唔敢俾佢偷龙转凤。你快啲代替母后，征讨呢啲粉仔啊！方言，你咪听我乱讲啊！
1: 王姨，真系嘅咧，边个系你王姨啊？你似啊，温爹子，你似系脂粉啊，太罗，自己快快烧瓦工，早完血命案，否则严。迎敲问啊，怕你痛楚难当，难怪你畏罪力苦癌，到此方知其真相。
0: 王爷，你有所不知啦，你不

王爷，你咪听个乱讲咧，贱人，你自己

0: 不旁，我要报复仇人。
1: 你们是我王二年少无知，所有的罪恶都是奸妃造成的，请你神爷你归天啦。

0: 这样给一万块，不用再打，怎么打了一万
1: 呢？要说敌人杀了贱人，恐怕十万不够，不如将佢押往天牢，明日斩首五门，亦有宣报佢的罪状。
0: 好啊，今朝言之有理，将敌人交于兴家三甲，明日自斩你一刀，便要佢马刀马
1: 乱拿的。
2: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电影《苦尽甘来》的第三部分，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你接着收听第四部分。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由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继续收听由林家声、余丽珍、林凤、梁醒波、李香琴等主演的粤剧电影《苦尽甘来》的第四部。

0: 唔系天朝嘅人，你奸胆招弱，而家娘娘困在何方？你快过来！
1: 你系吕合师啊，吕合师，你究竟是何方神圣？超越系你边一个？与你何干啊？

0: 害我乖女呢。
1: 你瞪眼睛攞皮鞭嘛，飞打都系啊！
0: 乜女打老豆啊？
2: 我唔系讲笑噶，真噶，你听我讲白俾你听啊，我唔系攞便宜噶，乖女。哎呀，你是真系女打老豆咧，你担大波水哥，你原本系我亲生骨肉，不过送俾我西宫阿娘娘，为着转凤偷龙。逼住揾你嚟顶牙房嘅啫，你被非东宫公主买个将个战斧偏方，今晚父女团圆，共聚天伦乐场啊，应该帮埋老豆监斩啊朝阳。
1: 胡说。
2: 哎呀呀，真系当堂报应。

0: 圈咯。
1: 即刻带我去。
0: 我唔带得你去嘅。
1: 唔带得就带啦。
0: 我而家见咗你已经脚软，我喊都唔喊得噶啦。

0: 你又毒死咗个温分啦，又做咗18年女王啦，仲有啊，而家嗰个东宫嘅贱人又俾我哋捉埋啦，咁我哋啲嘢后患都冇噶啦嘛，喂，嗱，呢次若果你再唔封我为王夫咧，我真系反面噶啦。
1: 我奉封你做王夫，我真系一样咁爱你噶啦。我而家仲有个王儿睇住，如果我同你定咗名分啦，就怕会将秘密揭穿啊嘛。
0: 怕咩？个衰仔系你喺东宫嗰度换翻嚟嘅啫嘛。若果佢有咩唔妥，咁紫檀冇过嘅话，我就一刀将佢分为两段。
2: 你讲咩话？王爷虽然贱人所出，但系现在要归为我所有啦，将来帝位江山都靠佢承继操权噶。王爷，你五夜进宫何事啊？
3: 周孔令，五夜进宫何事？
1: 阿千岁爷。
2: 你近五夜进宫，无非商量国事啊！商量国事，
1: 系啊！
2: 我一切都听到晒啦。奸夫淫妇最难缠，我要救母后，报父仇，去奸老不，老天。

0: 娘娘，幸得你母女无恙归来，为臣应以召集二世勤王，在临终枕戈待命啊！
1: 好，刘卿家你一切忠肝义胆，且待黎明日出，前令反攻王城。母后，卿王尚在奸妃手中，恐怕会手足相残，误伤性命喎。
2: 又系喎，
0: 唔怕唔怕，为臣有办法。
1: 点呢？
0: 娘娘你带兵攻打王城。我与公主混入宫中，作为内应，见机行事咁咪得咯。
1: 好，且待鸡鸣报晓，我去加战袍换上，遣将点兵。周统理，时辰已到，房宇上面已先加翻盏道门。莫非佢睡眠未醒啩？
3: 主将，你想时辰已到都无需等候，不就立即传旨就问斩行刑？
1: 好，
3: 我系智将军你，
1: 点解是人斩首？
0: 主上，我个衰女，贱人个衰女，将贱人救去，将我打晕，以后我就迷梦不清。
3: 主上，想贱人逃去，又恐怕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不如先取呢个畜生嘅性命，
1: 我举手，先畜生行刑。
4: 东宫领兵杀到，
1: 人领兵杀到。
3: 主上，
0: 你无需惊恐，微臣请你先取呢个畜生性命，然后待微臣领兵沙场搏命。
1: 好，人嚟，
3: 这
1: 畜生行刑。
0: 慢住，贱人若果领兵杀到，如果唔够佢打你，可将畜生做人质，若果佢翻江浪荡。将他的箭乱箭射之丧音

头运动哈哈大笑，自己这块块伸手就行，反正眼从一睁。

0: 此那头奸卑威胁，你应要振奋雄心，诛奸复国。因为神儿竟然知道晒佢哋嘅阴谋，我亦都知道，迟早亦要牺牲一命。
1: 王儿，你知道晒佢哋嘅秘密啦，咁我就安乐啦。不过你系先王，紧如一点血肉。

0: 住威脅，你要救國救民，剷除佢嘅暴政。
1: 出得時候，爹啊，你若再不退兵罷事，我立即斬斷你不用吞氣。
0: 爹啊，點就硬得過張刀？怕你未動手攻擊，你個仔就即刻冇命。
2: 殘臣，你要殺就即管殺啦！母后，你應以國家為重，如果你唔豬奸復仇，試問你點對得我父皇豬？你快啲領兵攻城啦！
1: 嚇，就不豬奸復國，對不？

0: 就经已绝望啦。呢个孙仔九代单住，死埋佢就绝种噶啦。你爹你就快啲去啦！
1: 叫我去边？
2: 去边？

炮仗射甲

0: 系我女嚟噶。
1: 冇错，你系佢个女，我都就嚟死啦。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当日假人龙胎，系朱兴家送个女入宫位，要嚟换咗你个仔。我哋一同谋朝散位，我自知罪恶难逃。我俾狼心收性。原来你两个唔系兄妹嚟嘅。
0: 系，呢啲系报应嚟嘅，估唔到今日女杀老豆，所谓自作孽不可免。啊，坏女，你哋咁嘅老豆死咗都唔使喊噶。阿娘娘，望你好好看待佢，我就含笑丧阴令咯。哎呀哎呀
2: 行针妹，
3: 你唔好咁伤心。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的节目开始，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巾帼佳人。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代父出征建功沙场的花木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册分十二卷，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出自乐府诗集《木兰诗》。提到古时候的三从四德，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其中的三从就是指女子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但亦有一些女子打破了封建社会对女子的固有认知，绽放出自己独特的光芒，花木兰就是其中之一了。据痴木兰替父从军记载，花木兰的祖上一直住在河北魏郡，西汉的时候就是六郡良家子了。从西汉开始，朝廷就有征用六郡出身的年轻人从军，或者是担任军官的传统。这些年轻人家世清白，但是没什么根基，需要凭自己的努力浴血奋战，以死相搏来换取军功和前程。 张直就在《薄命妇梁家子》当中写道：妾薄命梁家子，无事从军去万里。余家人相距万里，在疆场厮杀薄命，是一个梁家子的生活常态。到了木兰父亲的这一代，依然要从军打仗。木兰的父亲好武能文，风光的时候亦是一个有名的千夫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出征平安归来之后，木兰一家团圆，亦算是皆大欢喜。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局非常之混乱的时期，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在长江以北纷纷立国称帝，战乱连连，烽火不断。当时北方游牧民族悠然不断地南下骚扰，北魏朝廷规定每一家要出一名男子上前线。这一日，新的征兵文书卷上边赫然写着木兰父亲的名字。得知这个消息的木兰心事重重，向来勤劳的他无心织布，一边织布一边叹息。父亲年事已高，而且又疾病缠身，木兰实在是不忍心年迈多病的父亲还要去战场厮杀。如果有兄长，兄长还可以替父分担，但是木兰上边只有一个家姐，下边是一个年幼的弟弟，屋企没有强壮的男丁，木兰就决定要替父出征了。木兰虽然是女子，但是亦读过书，学过武艺，亦算得上是能文能武，做起嘢嚟亦是麻利果断。主意已定，话做就做。木兰买嚟骏马，配好鞍箭、辔头，攞起长鞭，再换上一身男装，妥妥一个精精神神的少年郎。离别的时候，没有泪洒当场的凄凄切切，亦没有哭哭啼啼的女儿情态。在身不由己的年代，连告别都如此沉默。天还未大光，大军就已经整装待发了。困在男人堆里边的木兰带着一腔孤勇，坚定地踏上了远方的战场。战马嘶嘶，战靴匆匆，早上才出家门，晚上却已经在黄河边安营扎寨了。木兰再勇敢都还是一个少女，亦会感到孤单，亦会想念父母。第一次离开父母的身边，木兰的耳边再都听不到父母呼唤自己的声音，伴随入梦的只有汹涌的黄河的流水声。离开黄河来到黑山，听见燕山胡人的战马啾啾的鸣叫声，更加怀念熟悉的乡音了。但这个亦是木兰勇敢坚定的地方。真正的勇敢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而是有不舍又会害怕，却依然能够坚定地走下去。十二年的军旅生涯，在木兰诗中只有短短的30个字：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白天翻山越岭，千里迢迢奔赴战场，晚上还要轮流执勤。清冷的月光映照在身上冰冷的海甲上，将军和壮士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几经生死，有些战死沙场，有些侥幸留下了一条命，活着回去和家人团聚。不数关山难越，不悲失路之苦，木兰内心的坚强可见一斑。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木兰进入军中的处境会非常好。战场可能是将军一战成名的地方，更多的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修罗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尤其是作为底层的士兵，吃的是只有果腹的军粮，穿的是低级的装备，却要冲在战场的最前边。战场无情，死伤常事，种种困境木兰都必须独自去面对。面对随时可能战死沙场，面对可能身受重伤断手断脚的惨状， 除此之外，佢仲必须面对自己独有嘅困境。万一被发现系女儿身，佢可能会被直接处死，又或者会充当军妓，生不如死。佢必须有住过人嘅机警智慧，百折不屈嘅勇敢坚韧，咁样先至可能跨越重重嘅难关，逃过九死，先至可以求得一线生机。面对前路的异常艰险，木兰并没有被吓到，反而是在抗击悠然的战争当中努力适应环境，在不断的磨砺中日渐强大。疾风知劲草，烈火出真金，木兰历经战场的屠洗，慢慢成为了一名坚韧刚强的军人。春去秋来，严冬酷暑，木兰一路摸爬滚打，战功越立越多，军职越来越高。虽然是不得已出征，但是他努力贡献自己的价值，并没有辱没军人这两个字。经历了4000多个日夜的艰苦奋战，跌撞时终于迎来了战争的尾声。随着大军凯歌奏起，木兰终于结束了多年的军旅生涯，正式踏上了回朝的归程。在明堂之上可汗论功行赏，木兰战功显著，不只有幸近见可汗，更是得到了1000金以上的赏赐。可汗仲特登咁询问木兰想要乜嘢，木兰回答：我唔愿意做尚书郎，只希望能够骑上一匹千里马翻到故乡。家永远系在外游子心底最深嘅思念，高官厚禄、名誉地位都比唔上屋企嘅一粥一饭、家人嘅一颦一笑。得到可汗嘅应允，木兰辞官归家，幸福咁奔向日夜思念嘅故乡同亲人。12年嘅朝思暮想，总算迎嚟咗重逢嘅时刻，终于要见到阔别多年嘅家人啦。木兰喜不自禁，家人亦系喜出望外。牵肠挂肚嘅女翻嚟啦，苍老嘅父母激动咁出城去迎接。虽然只能够相互搀扶住慢慢前行，但仍然难抑心中的激动。家姐欢喜异常，作为长者，她依归国之礼，用隆重的豪图礼仪欢迎已经长大成人的木兰回家。而细佬呢，亦长成了一个十足的男子汉了，她开心地磨紧刀，汤猪汤羊，准备盛情款待家姐。在外征战的日子有几咁孤苦寂寞，这个时候就有几

0: 以咁温暖幸福。熟悉嘅街道、亲切嘅乡音，仲有亲人和许嘅笑容。佢欢快咁推开东角嘅门睇睇，又嚟到西角坐喺自己往日嘅床上，可谓系恍如隔世。佢迫不及待咁脱落军袍，换上昔日嘅女装，放落长发，玩起当时流行嘅发髻。换咗一身女装嘅木兰出现喺众同袍面前。惊到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他们说同行十二年，竟然不知木兰是女郎。木兰灿然一笑回答，有没有提着兔的耳朵悬在半空的时候呢？红兔的两只前脚时不时会动一下，而雌兔的两只眼是经常眯住的，所以很容易辨认。当他们都在地上跑的时候，又怎可以分辨得出哪个是红哪个是雌呢？这一番说话尽显木兰的幽默机智，秘密揭晓的尴尬就这样轻松被木兰化解了。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随着他功成身退而告一段落，但他忠孝两全、巾帼不让骚眉的事迹却在民间流传开来，被誉为巾帼英雄。他的不为天子封赏，只为家国两昌的忠孝仁义精神，更为后世所传颂。后来木兰还被唐代皇帝追封为孝烈将军，并切祠纪念。杜牧曾题诗称赞木兰：还共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佛云堆上祝明妃。木兰的事迹充满了传奇的浪漫主义色彩，他的姓氏籍贯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亦因此历代都争议不断。有人认为历史上并无此人，亦有人认为虽有此人，但并非姓花。归德府志和侯友做的《孝烈将军祠像辨证记》提出木兰原本姓魏，还有人说木兰姓朱或者是姓韩的。有人说他是北魏孝文帝时人，也有人说他是隋朝人或者是唐朝初期的人。尽管这些问题现在都很难下定论，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历经千年他依然被后世所铭记。他的善良纯孝教识我们善待父母，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光。他的独立果敢告诉我们，女子内心强大一样可以光芒万丈。他的坚韧不屈让我们明白，即使是在人生的逆境，也要勇敢地去开出花来。鲁迅说，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柔软的情感和大丈夫一样的豪气并不冲突。花木兰就书写了这样的一个传奇，是女儿身，亦可以展英雄本色。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嘅系中国著名河流之海河。下面嚟睇睇海河流域嘅气候条件。海河流域属于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季风气候，但系渤海系一个内陆海，对气温影响唔大。因此大陆性气候显著，气温变化比较急骤。海河流域年平均气温在4到14摄氏度之间，十摄氏度等温线大致从河北省的东北部的山海关绕北京市的北侧，再转向西南穿过流域。一月份平均气温是-2到9摄氏度，七月的平均气温除了较高的山地之外，都在20摄氏度以上，大部分是23到27摄氏度。海河流域的年降水在中国东部沿海各流域当中是最少的。流域多年的平均年降水量在400到700毫米之间，降水的地区分布不均，燕山南麓与太行山东麓降水最多。年降水量是700到800毫米，形成了一个弧形的多雨带。多雨带内又有几个多雨中心，譬如禅房、万山、铁岭口、波仓等地，都位于多雨中心处，年降水大约在700毫米以上。燕山以北、太行山以西，距离海比

比较远，又处于背风的地方，年降水量只有400到600毫米，好似惠县同张家口都喺400毫米左右。河北平原各地年降水量是500到600毫米，但在蓟县、衡水、深泽、束佬一带只有400至500毫米，是海河平原降水最少的地方。海河流域降水的年内分布亦不均匀，5到10月降水量较多，占到全年降水量的80%以上，其中又以7、8个月最多，占到全年降水量的50%到60%。降水的集中程度在东部沿海各省当中亦是最突出的。夏季降水多以暴雨的形式降落，大暴雨与特大暴雨多出现在太行山东麓与燕山南麓，好像1939年的1月9号至15号的一次暴雨。北部中心在昌平降水量 318.4 毫米，南部中心在石家庄降水量 351.7 毫米。1963年海河流域出现特大暴雨，中心是在内丘县的张摩，7日降水量达到2051毫米，相当于该地区正常年份降水量的3倍，1日最大降水量竟然达到了865毫米，造成了巨大的灾害。海河流域降水的另一个特点是降水年变率大，平均年变率一般在20%以上，最大年变率可以达到70%至80%，最大年降水量与最少年降水量之比一般是2到3倍，个别可以达到5至6倍。譬如1963年夏季太行山东麓广大地区的降水量普遍在900毫米以上，而1972年的夏季只有120到150毫米，相差6倍几。海河流域春季降水量只占到全年的10%左右，春季降水变率又大，这个时候正值作物衰水的时期，有些年份4、5月份滴雨不下，春旱现象经常发生。再来看海河流域的植被生态，海河流域的植被覆盖度不大，但是流域各部分亦有差异。永定河、滹沱河以及竹漳河的上游山势陡峻，盆地内黄土广布，这里除了高山地区有零散的森林分布之外，植被覆盖度较少，再加上暴雨集中，水土流失严重，成为海河流域几个主要的泥沙源地。大清河与阜阳河上游地区是太行山迎风坡，山高坡陡，降水丰沛，原来森林茂密，植被覆盖度高。这里黄土分布虽然比较少，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乱斩乱伐，森林几乎破坏殆尽，致使60%以上的面积成为荒山秃岭，人为地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新中国成立之后，采取了封山育林等一系列保护植被的措施，山上残存的次生林得到恢复与发展，同时新植林面积也正在逐年增加，水土流失现象逐渐减轻。潮白继运河的中上游在燕山的迎风坡，降水较多，黄土分布少，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有成片森林，1000米以下的地区是次生林与冠松草坡，植被生长状况比较好。其中长城以北的植被覆盖度大于长城以南。下游燕山幽灵坡地区多冠草丛，植被较差。由于海河流域目前植被覆盖度较细，水土流失现象较为普遍和严重，海河亦因此成为一条多沙的河流。海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具有丰富的史前文化，并在元明清三代成为全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远在200万年前的洪荒时代，海河流域就有了人类活动。在永定河支流桑干河流域发现的小长梁遗址、马圈沟遗址，距今136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

60至70万年以前，在北京西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面，生活着原始人类，我们称之为北京人。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海河流域从永定河的上中游到张卫河的上游都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至前3000年，海河流域内新石器遗存主要有山西峨眉口石器为止，河北磁山为止，河南安阳后江为止，与山西渭源三关等为止，分别分布在永定河支流桑干河、子牙河支流阜阳河、张卫南运河支流渭河上。磁山遗址将中国黄河流域直溯的纪录提前到了距今7000多年前，填补了前仰韶文化的空白，亦修正了世界农业史当中对直溯年代的认识，考古学上定名为磁山文化，1988年被中国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桑干河流域的掇鹿是黄帝部落的定居点，并在这里纯养牲畜，种植农作物，逐渐发明了畜牧业与农业。相传黄帝令羲和占日，常羲占月，虞轲占星气，于是有了原始的天文学，令仓颉造字，大鳌作干支，于是有了最初的文字与历法，令令伦制乐器，开始有了音乐的最初创作。不单止是这样，他们还发明了养蚕、苏丝、织白，同时皇帝时代开始建造宫室，开始中国的原始建筑艺术之先。另外在古代文献中还有皇帝族和炎帝族、黎族、苗族、彝族在掇鹿一带战争并逐渐融合，形成华夏民族的传说。据记载，大禹治水的活动主要是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一带，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平原。相传商朝的始祖曾经在漳河下游一带活动，以后又在大清河支流逆水河畔放牧，西周王朝建立。西周初期，周公平定了东方叛乱，推行分封制与宗法制，在全国封藩建位。在重要的封国当中，海河流域有两个，即是渭和燕。渭即是都朝歌，即是现在的河南吉县以北，淇水一带是它的统治中心。燕则是京畿，即是现在的北京市，永定河下游一带是它的统治中心，势力远及联河支流青龙河的源头。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与推广、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水利工程的兴修，海河流域的农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达，形成了一些经济都会。赵国的邯郸、中山、燕国的稷山以及魏国的濮阳都是当时远近驰名的城市，特别是邯郸，北通燕哚，南有郑卫，沟通了中原南北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区内外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发展。这个时期反映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的各家学派相互展开激烈的论战，他们竞相办私学、著书立说，形成了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所谓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涌现出了很多著名的历史人物，譬如思想家慎杜、公孙龙和荀子、政治家燕昭王和赵武灵王、军事家鬼谷子与孙武、名臣赵胜和论商羽、名将乐毅、廉颇和李牧、水利专家西门豹等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海河流域社会动荡不安，战火连绵不绝，经济社会与科学文化发展缓慢。西晋的时候，很多文人以避世的态度引入山林饮宴谈玄言经作赋，其中以竹林七言最为著名。据考证，他们的活动地方就是在渭河的上游，即是现在的河南渤爱境内。西晋灭亡之后，中国北方进入了十六国时代，其中汉、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等国都定都在海河流域内。北魏时玄学盛极一时，佛教获得进一步的传播，文学、史学、艺术、地理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海河流域涌现出了很多杰出的人物，譬如地理学家

0: 巩固中央对东南地区的统治与加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唐朝建立之后，海河流域文化灿烂夺目，宗教思想、文学艺术、史学、科学技术等领域成果辉煌，造就出魏征、李白、若、李吉甫、卢照邻、高适、刘长卿、贾岛、孔颖达、曾一行等杰出人物。北宋一代，宋辽以界河为线，将海河流域分成两部分。靖康之难之后，海河流域处于金朝统治之下。宋辽时期，海河流域的祭祀业与祠塔建筑业十分发达。在祭祀业方面，河北曲阳的定窑以其精细的制作、惊人的装饰技巧和优雅的风致冠绝当世，一时之间引得各地祠窑效仿，形成了定窑祠系。定窑祠系以白瓷为代表，在宋代各窑当中出类拔萃，独领风骚。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可略表其优雅韵致之一二。与其齐名的还有池州窑系，它的窑场分布于现在的河南、河北、山西三省。重要的窑口有河北慈县的观台窑、河南鹤壁窑、修武当阳御窑等等。而在祠塔建筑方面，以山西应县木塔而闻名于世。另外还有建于宋代的中国砖木结构最高的古塔河北定州开元祠塔，以及静治祠塔基地宫与静仲院塔基地宫，河北正定的隆兴寺、山西大同华严寺的辽金殿阁，以及天津济县独乐寺的部分建筑等等。从元朝起，海河流域的北京成为历代都城，海河流域就成为了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推动了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好了，听众朋友，中国的著名河流海河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

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小盘好威严咁话，高陵军叛乱作反，寡人立即出战，一众人等全部要留喺呢度，等寡人收拾叛贼之后，再嚟同各位卿家饮酒。咁啊，王营嘅众人呢，虽然听到阵阵喊杀之声传嚟，又系啲火把烧到噼啪咁嘅声音，但系声音都局限喺寨后远远嘅地方。四周围的禁卫军更加阵容整齐，一啲都冇乱到，个心啊稍微安落落嚟，大家都一齐三呼万岁。朱姬十一声起身，但系佢睇一睇面无人色嘅吕不韦，又见到莫傲就系呢个时候已经系毒发死咗喺管中邪怀抱里边。王爷，这个究竟系一回咩事啊？佢真系糊涂晒啦！小盘冷言话：太后放心。一切有王儿处理，人嚟扶太后翻去休息先。朱姬呢个时候真系一头雾水，但系睇到咁复杂嘅情形，知道呢个时候呢点都唔能够再向呢个莫测高深嘅仔呢再询问详情噶啦。于是即由代侍宫娥陪住翻翻入自己嘅营帐。小盘跟住拧转头对吕不韦话：众妇同三小姐受惊啦，请到寡人帐内休息一阵。乱事平定之后，寡人再请众妇出嚟饮杯祝节之酒。吕不韦望下莫傲，见到佢出气多入气少，跟住有十几名禁卫嚟到自己身边，请佢入王帐休息。知道呢个时候已经系大势已去咯。呢阵时喺泾水嗰边传嚟轰轰声嘅水声，同巨木撞桥嘅可怕声音。更加将四周围紧张嘅气氛推上巅峰，但系喺咁嘅情形之下，小盘依然指挥若定，胸有成竹。众人见到佢咁嘅样呢，又稍微觉得安心添。吕不韦一睇下周围咁嘅架势，又见到六宫随先佢哋簇拥住小盘，知道如果而家违背皇命啊，马上就人头落地噶啦。唉，咁叹一啖气。睇一眼管中邪同埋莫傲，咁先嗌埋吕良镛跟住禁卫入咗去。小盘就安慰咗群臣几句，就喺六公等大将同禁卫军嘅前呼后拥之下，跨上战马，向住木寨嗰边直奔而去。管中邪呢下呢真系亦都唔知点算好咯。见到莫傲吞完最后一啖气，呜呼哀哉，死喺自己怀抱里边，到底佢点死嘅？项少龙又点识穿佢哋嘅计谋嘅？哎呀，点解俾佢反算咗一掌？自己冚唪唥都唔知道，只觉得全身发麻。第一次感到同项少龙呢个人作对系几咁可怕。今晚佢哋已经系一败涂地啦。而家吕不韦两父女都等于俾人软禁，自己啊更加成咗众矢之的。而家自己要稍有异动，四周围嘅禁卫将军。就会群起而攻，将自己乱剑斩杀。老残同周子桓啊，实庆冇命。项少龙点都唔会放过佢哋嘅。其实喺火势一起嘅时候，昌平君两兄弟已经带住五千禁卫军啊，杀入咗高陵军嘅营地，剿杀叛党。而早就准备好个救火队呢，预备好晒沙绳，即时劈啪咁伏喺草地树丛之中，阻隔咗火势蔓延。高陵军嗰三千几伏兵都未嚟得切集合起事，就俾啲禁卫军重重围困，一开始。

只系变成困兽之斗，形势可以讲系一面倒。而京俊啊，带住2000嘅刀骑军，将老陈带嚟嘅近千吕不韦家将嘅截住。首先系一阵箭雨，射到佢哋人仰马翻，跟住喺两边杀出，当然啊落手唔再留情啦。呢、这个时候，四道木桥啊都被大水同埋巨木冲断咗，乘坐木筏顺水而下嘅高陵军叛军就被埋伏喺上游两岸嘅桓琦带领5000刀骑军，用弓箭石块居高临下咁截击，当同啊溃不成军。虽然木筏上嘅人攞住木盾可以挡开劲箭，但系由投石机弹出嘅巨石啊，喺河道上嘅无险可守，几百条木筏被打沉咗成本，其他嘅就匆匆靠岸，但系又跌入咗深熟兵法嘅桓琦等人布落嘅陷阱里边，斩瓜切菜。好快呢3000人亦都报销。小盘喺两个战场之间啊，中横驰骋，用灯号指挥进退。一派威震天下的小霸主气概，项少龙带着2000的刀骑军沿河搜索，但就找不到周子桓和吕不韦那几百家将的踪影，知道对方见到势色不对，即时游过对岸就走了。他不由得叹一啖气，看来吕不韦真的气数未尽啊！如果周子桓这批家将被人一网成擒，那就算吕不韦有几好口才啊，亦都冇办法撇甩自己同呢场叛乱嘅关系啦。可见冥冥之中真系有一个主宰嘅。不过唔知道个项少龙呢个角色系咪亦都系天意嘅一个安排呢？高陵军佢哋嘅叛乱被平息之后，朱基同吕不韦又被请翻出嚟，陆公佢哋重新入籍。纪嫣然佢哋呢就见到项少龙安然无恙翻嚟，都眉开眼笑。连一向咧都唔中意笑嘅琴青，亦都破例咁向佢甜甜一笑。大家又一齐向小盘下跪高呼万岁之后，小盘兴奋到面都红晒啦，同佢敬酒嘅恭亲皇后，大家举杯痛饮。项少龙心中欣慰，知道经过呢一战，小盘已经确立咗佢喺秦人心中嘅地位。京俊呢个时候走过嚟话。被老陈走甩咗，佢带嚟嘅人冚唪唥都系外地人嚟嘅，唔系吕不韦喺咸阳城嘅家将。项少龙心谂咁先系道理，以莫傲嘅才智，又点会留低把柄俾人揸住呢？谂到呢度，又不由得望咗吕不韦一眼。莫傲嘅尸体已经俾人抬走咗啦，管中邪目无表情，但系吕不韦呢？哈，有个咁嘅变故，佢依然系神态如常。仲不断咁向小盘同朱姬劝酒，不由得喺心里边佩服佢嘅演技。呢个时候，高陵军已经俾人捉住，仲有跟随佢叛乱嘅十几个将领。昌平君啊，喝令佢跪低，全场啊马上鸦雀无声。小盘先向朱姬请示，朱姬叹一啖气话：皇儿，你话点做就点做啦。呢阵时个高陵军啊披头散发，身上啊满身血污。双眼好似喷火一样瞪实小盘，嗰啲禁卫正要将佢个头揿喺地下。小盘伸手阻止话：犯上作乱，图谋不轨。高陵君，你知唔知罪啊？高陵君啊破口大骂：呸！你呢个野种，你居然……说话未讲完，喺旁边嘅昌平君已经将预备好嘅一嚿烂布塞咗佢口里边，另外一边嘅禁卫一掌啪！声打佢背脊嗰度，高陵君啊惨叫声跌喺地下度，狼狈之极。小盘啊满不在乎，向吕不韦话：犯上作乱，仲父，你认为应该治咩罪呢？吕不韦啊慷慨激昂咁话：自然系罪该万死啦！楚军先将佢收入监牢，再昭告天下，择其行刑啦！小盘望咗大家一眼。点一点头啊，仲父讲得啱，不过使乜择日行刑啊？同我将佢哋全部推到泾河边，立即斩首，死后唔能够安葬，任由佢哋嘅尸身暴尸荒野，俾猛兽吞咗佢哋入肚啦！哇！众人边谂得到呢、这个仲未成年嘅楚军居然咁狠辣？要知道高陵君啊身份尊贵，
如果不是庄襄王秦二人的介入，几乎做了秦国国君。现在因为叛乱，居然死无葬身之地，听到人人都胆寒啊。这个美丽的秦始皇真是够了威势。高陵君听到小盘这样说，呆了呆，挣扎着抬头，还想闹，但可惜双手被人绑实，口又塞住一团烂布，讲都讲不出声。同他同时被擒的手下之中，有几个人就震到噼啪一声，整个人就软在地下那里。昌平君一声令下，那班禁卫呢就好像汤猪赶羊一样，将高陵君压了出去行刑了。小桓跟着说，今次功劳最大的就刚刚加入刀骑军的桓骑，全靠他抢先一步识破了叛党的阴谋，寡人才可以松容布置，将班贼人一网成擒，应记首功。寡人将他破格升为将军，王翦举荐有功，加上他在北疆战绩彪炳，升为大将军，立时生效。现在小盘夹着清除叛党的余威，做一些人事上的升迁，就算是朱姬都难辞异议。吕不韦呢更加有苦自己知啦。而这些事呢，事先已经征得六公徐仙、王陵的同意，他们当然亦都不会反对。小盘这番说话有真有假，目的呢还是依照项少龙的说话，以桓骑为首，成立一支直接由小盘指挥的快速应变部队，用于将来对付陆海和吕不韦这两股势力。本来按小盘的意思，他是想将项少龙同时升为大将军，但被项少龙呢以还未有战功婉言拒绝，他对权位根本没什么兴趣。小盘跟着说，桓骑将军留守京师，成立一个训练营，专门训练由各地精选送过来的新兵，选拔人才，为我们大秦将来统一天下打好根基。王斌今次勇猛杀敌，斩敌首20名，亦都立下大功，寡人任他为桓骑将军的副将，同时为我大秦出力。太后、仲父、上将军、大将军以及众位卿家有咩异议呢？朱姬呢个时候已经感到自己呢个宝贝仔系大个啦，但系同自己嘅隔膜呢亦都大得多。今晚嘅事分明由项少龙一手策划，而吕不韦呢系暗中亦都有阴谋，但呢两方面嘅人都唔向自己透露任何嘅风声，个心呢不由得若有所失咁，忍唔住望望陆海，心谂自己唯一能够信任依赖嘅人，是不是就是他呢？小盘见到他不出声，又问太后，孩儿等你指示啊。朱姬只觉得一阵疲倦，王言你自己揸主意得了。吕不韦乘机说，禁卫刀骑都尉三军有足够的实力作为京城防卫的支柱，是不是还有必要另立新军啊？请储君明察。六公在心里面闹了两声，哼，你这个假仲父啊。咁先小笑话，仲父讲出嘅正系问题所在。禁卫刀骑都尉，如果正论守城实力呢，可以讲个绰绰有余。但系如果用嚟平定京城以外嘅动乱，咁样就稍为力有不逮。好似今次为咗平定东郡之乱，将京城附近嘅驻军冚唪唥抽空。高陵军才有可乘之机，所以你次新军真的有成立的必要。徐仙跟着说，现在我们大秦和三晋势成水火，说不定要同写几条战线和敌人周旋，有着你次精锐的新军，那就不怕再有东郡这样的动乱民变。吕不韦听到之后一时间也哑口无言，这个亦都是他的弱点，毕竟他是个文官，一没了蒙敖在身边，他就没办法在军事上和这批秦国军方之力最深的人争辩。可见六公他们支持小盘是几咁重要。小盘跟着作出决定，说这件事就这样安排了，项统领接令。大家听到微微感到一愕然，不知道项少龙又有什么事要做。
六公李斯他们鸡食放光虫心知肚明啦。

0: 而家要俾个机会项少龙去追田丹。小盘攞出令符，由侍臣送俾项少龙，话高陵军能够用唔够10,000人嘅兵力，神不知鬼不觉咁潜嚟京城，中途必定有人接应。寡人要项统领马上离京彻查此事，如果发觉有任何人曾经为叛党出力嘅，立杀无赦。统领喺京城嘅职务由京副统领暂行代理啦。今晚嘅宴会就到此为止啦。晚宴一结束，项少龙马上整顿人马，带埋18铁卫以及纪嫣然召之，佢哋依照同藤翼已经定落嚟嘅路线，日夜兼程赶路。7日之后，兜过东岭，地势开始开阔平坦咗上嚟。呢一晚就喺条小河边扎营透火，但系唔知点解，越接近藤翼嘅队伍啊，项少龙越系有一种心水不宁嘅感觉。对乌延柱经事，我哋成班铁卫打翻嚟嘅野味亦都提唔起兴趣。纪嫣然问：项郎有咩心事呢？唔系，我只系有一种好唔安乐嘅感觉。事实上，自从离开咸阳之后，呢种感觉就存在，而且今晚特别强烈，好似我哋一直都俾人跟踪咁样嘅。纪嫣然听到面色一变：项郎，你嘅直觉一向都好准嘅。如果你有呢种感觉啊，一定有啲唔寻常嘅事发生。你哋听唔听见啊？佢拧转头对住18铁卫讲：京善就马上起身话：我哋马上去侦查一下。佢哋走咗之后，赵子就觉得有啲奇怪啦。照道理嚟讲，冇人会跟踪我哋图谋不轨噶。吕不韦嘅人冚唪唥都喺小俊同禁卫嘅监视之下，佢哋有咩动作嘅都好难啦。纪嫣然话：项郎心里边嗰种感觉，会唔会因为其他事而引起呢？因为表面睇上嚟，的确冇人应该会跟踪我哋嘅噃。项少龙苦笑咗两声，话：我仲冇咁本事，能够对其他地方发生嘅事有乜嘢感应？但系长期生活喺危险嘅环境里边，对于系咪有埋伏或者俾人跟踪呢，我啲感觉特别灵敏嘅。你嘅应该好快可以知道答案。京善佢哋啊，真系好似猎犬咁犀利嘅。啱啱讲到呢度，即得。啊！一声惨叫，赵子听到面色变，哎呀，这个唔系乌达把声。乌达就系18铁卫之一，人啊非常机警，而且身手敏捷。佢居然都俾人袭击，咁敌人呢？如果唔系身手非常高强，就系嗰个陷阱布置得非常巧妙啦。项少龙同纪嫣然佢哋一齐跳起身，各自攞弓箭兵器同埋解开马匹，但系佢哋唔敢弄熄篝火啊。如果唔系，就会同其他铁卫马上就失去联系噶啦。嗰啲燃烧嘅火焰，正系有力咁话俾你听，即将到嚟嘅危险。因为呢堆篝火，亦都使佢哋成咗敌人进攻嘅目标。直到而家，究竟敌人嚟咗几多人呢？系乜嘢人喺度追踪佢哋呢？佢哋依然系一无所知，完全冇咩头绪。这个时候，京善佢哋已经仓皇走翻嚟啦，人人面上面都露出悲愤嘅神色。乌达呢就被乌延柱孭住中咗两箭，一箭喺背心，一箭喺隔肋底，成身鲜血，气若游丝。赵志见到乌达头先用生龙活虎，系而家搞成咁嘅样，哎呀，当堂流出眼泪。乌叔啊，正想搞熄篝火，项少龙就话：咪住，嫣然，你同乌达止血先，搣断箭杆，但系千祈唔好掹支箭出嚟啊！吓，系啦，嚟嘅咩人呢？乌达点会受伤噶？众人嘅眼光都睇实乌延柱，显然佢同乌达呢系一队人出去，其他人仲未遇到敌人。乌延柱吸咗啖气，我同乌达向东面摸过去，想爬上一座山丘，居高临下咁望下，点知啱啱到山顶啫，冷箭就射过嚟啦。项少龙一听，马上心跳加剧，去东面嘅路正系通向楚国边境嘅，咁讲。眼前神秘的敌人已经完成了对自己这边的人的包围了。不过现在还是漆黑一片，让敌人在天光之前也不敢贸然动手。但是一到天光，可能就是他们的末日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到旁边的赵子失声痛哭，众人就知道弊家伙了，拧转头望下乌达，果然已经断了气了。有几个同乌达感情好的铁卫嬲到即时啊，攞起弓箭就准备向外边冲过去。项少龙个心一喐， 拦住佢哋话：咪住，等我尽下人事啦。佢同时谂起21世纪学过嚟嘅急救办法，因为乌达一向身强力壮，利箭又伤唔到要害。呢、这个时候呢，突然间断气，可能因为失血过多，心脏一时疲弱之下失去咗功能，未必未救得翻嘅。于是叫人将佢成个身体放平，然后用手有节奏咁揿住佢心口嗰度按压咗几下。呢啲急救功夫，哈，估唔到真系有效噃。即系过咗几下啫，乌达成身一震，又重新开始呼吸，而心脏咧又开始跳动翻，连人工呼吸都唔使做啦。纪嫣然佢哋几时见过啲咁样嘅救人方法噶？人人都瞪大对眼，几乎唔可以相信眼前嘅事实，连欢呼都唔记得咗啦。项少龙攞出匕首，对乌达话：嗱，你而家一定好攰，好想瞓，但系千祈唔好瞓着，如果唔系就实冇命噶吓。然后一狠心，将嗰啲箭头挖咗出嚟。纪嫣然佢哋马上咧就同乌达敷药止血。项少龙跟住十一声起身，指挥众人斩啲树干嚟做一副担架。乌叔佢哋见到佢连死嘅人都可以救翻生，嘿，人人都信心大增，当同啊士气激振。纪嫣然为乌达包扎好之后，好佩服咁望望项少龙话：夫君大人，你真系厉害啦，连死嘅人都可以救翻生嘅。赵子就话：嗯，我对我哋丈夫层出不穷嘅本领啊，已经见怪不怪啦。系啦，嫣然姐啊，你话边个喺度追踪我哋呢？
1: 纪嫣然谂一谂，细细声话：
2: 我哋一直都疏忽咗一个人，项郎，你估到系边个嘛？
0: 项少龙呢个时候正系谂紧点样脱身，佢谂一谂就话：冇错，我哋忽略咗嘅系杜比，
2: 冇错啦，正系呢个人。今次高陵军嘅人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咁前嚟举事，一定有人在背后大力支持的。
0: 项少龙跟着明白了，啊，我知道了，他其实一直呢都在旁边监视，如果高陵军成功，他就出来看看捞到什么便宜。但是现在呢，就以为我真的奉命来催查有份和高陵军勾结的人，所以乘机吊住我条尾，要找机会杀我们。纪嫣然叹一啖气，
2: 我们一直都没想到道别那边的人，所以咁先操心，陷身喺眼前呢个田地啫。不过咁都可以睇得出，今次嚟跟踪我哋嘅唔应该有太多嘅人手。不过呢，就系个个都系高手啫。
0: 赵志呢个时候面都白晒。
2: 哎呀，如果敌人人数已经比我哋好多，又系高手嘅话，咁我哋天一光就要进攻噶啦，仲有两个时辰就要天光啦，点算好呢？
0: 项少龙听到纪嫣然嘅说话，个心一喐。他说：凭嫣然这句说话已经救回了我们所有人了。大家听着，今次敌人之所以要射杀乌达，是因为他们本身人手不多，不可以将整个山林彻底封锁，这样才要落这个下马威，使我们不敢逃走。众人听到跟着精神一振，但是仔细一想，现在四周围一片黑暗，虽然不利于敌人的进攻，但同时呢，自己呢边都冇办法逃走噶，因为大家都睇唔清路途方向。项少龙就话：敌人如果要用有限嘅兵力拦截我哋，一定呢要占嗰啲地势高嘅地方。我哋一于沿住条小溪，从低洼嘅地方溜走。咁既唔怕荡失路，亦都要利用溪涧两边高起嘅地方躲避敌人嘅攻箭啊嘛。如果冇灯火啊！乱咁发箭，又点有准头嘅呢？于是众人就听咗项少龙嘅说话，牵住马匹一路沿住山溪前进。几年嚟严格嘅训练，而家就显示出成果啦。特别喺掩人耳目方面，乌家精兵团80%嘅集训呢，都系夜间训练嘅。所以喺咁黑嘅情形之下涉水而行，呢个非常之小儿科嘅啫。更加难得系20几匹战马亦都一声唔响，乖乖咁跟住班主人慢慢逃生。前边由乌叔、京善两个人高举木盾喺前边探路。京善呢已经喺山野里边生活惯，佢探路啊最妥当噶啦。另外有两个人就负责
1: 担住受咗重伤嘅乌达，有一个人牵住马匹，其他人包括纪嫣然、赵志在内，都系手持弓弩，只要任何地方稍微有啲奇异嘅响动，马上就发动机关，毫不留情咁将敌人射杀。
0: 佢哋无惊无险、不动声色咁前行咗十几里，众人已知道关键嘅时刻到啦，当堂将警觉嘅提到最极限。因为假如敌人嚟嘅人手唔多，咁十几里外应该就系佢哋警戒线最后嘅一道防线。呢个时候，四周围嘅树林非常之高密，树顶呢虽然隐隐约约见到啲星光，但系喺溪水里边依然系伸手不见五指。惊线凭住好似野兽咁凌锐嘅感觉，带住众人慢慢前行，又行咗十几步。溪床忽然间低陷落去，两岸高出咗水面更多。就喺呢阵时，侧边突然间传嚟一阵强烈嘅咳嗽声。哎呀，敌人啊！众人都吓到即时停低。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6: 世界潮声。
7: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吴坚。今次节目跟我保留一些内容。就算请你收听由省爹中国报社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拍开报社制造走出去的新方式。今麦个最后请你收听由省爹中国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江阳江欧街江湖村，就是省爹中国，欢迎你提速关注。欢迎收听《省爹中国》节目。作为中国制造业同定制职业保险2023把握小机会转型机会，通过科学会、东莞会合作， 因道经验有效，嫦娥完成无尽世界跨境双月亮，更亮红光。

0: 下晡咱就一起来聆听无世界制造故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活力逐步恢复前线，全球商业量经量接到加速变高。作为中国制造业等电子这个保险，自2023年以来，包括小资会转型金额通过扩阔党员会合作，引导企业有效参与完创无尽世界跨境商业量经量空间。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自2023年下半年，保险新增对外投资项目不止一家，同比增长37.3%。完成东方向你投资业17.2亿美元，同比增长900.7%。这期当保险电子制造企业海外竞争爆发，不断加快。保险隧道电子全比高雄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电子全比制造商。继到美国、瑞典、德国、法国等地开设子公司之后，自2023年初，已由投资了900亿往美国到香格里成立隧道电子装备香格里有限责任公司，直至到东南亚地区各样丰富的刷屏线，实现锂电装备技术加整体服务的关头。自当隧道电力装备公司相隔不到10公里的保险区，得开立光电子技术高雄有限公司，是一个专注于高速路强隔离光传输技术自主研发的企业。新加光电子旗舰旗舰一寡年，随着全球五 G 通信大修改，南港电力、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商业界蓬勃发展，公司近五年海外收入将比提速增长。继2019年到德国投资设立对的海外创资子公司之后，自2022年度又到泰国设立创资子公司。到最近，德国的泰国公司接受投诉，具体负责运营的公司副总经理点首信心满满的。
1: 我们响应国家的一带一路号召，多方面考察了泰国的在区位、在税收、在人力成本上面的优势，以及呢泰国在光
0: 往响应国家的直达直路号召，多方面考察了泰国到区位、到税收、人力成本等方优势，以及泰国到光通信行业的商业基础。最后，双调了到泰国建设往届及研发加生产界制造基地，能够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双边的服务。特别值得的是，自2023年以来，主来主去走出各门的华社企业，直冲到各自创新之源密集的国家布局海外研发机构，并从造因技术拓展海外市场。从2023年以高六月保险海外投资研发类项目的投资额就达到了14.6亿美元，同比增长17.7%。其中包括保险叶明康迪新业开发高雄有限公司投资5亿美元设立的合创演艺美国有限公司，是保险在美国最大的投资项目。以降息之后，成为了全球合作伙伴提供从水分子原料业到自制的集装式改革方案。作为中国跳升威吓影视设备人工智能业的保险，上升为了科技高雄有限公司。这八年来，在降低跳升威吓影视技术各项替代的同时，更加主动技术创新。目前已获得了550个海外知识产权，用了近50项核心技术，涵盖创新、应用跳升、专科跳升以及智能跳升领域。尤其在南港智能界威吓影视、辅助前端方面提前布局，相继到美国、新加坡设立研发中心。具体负责建设业务的公司政府事务部总监顾妹妹表露道。
2: 近年来，我们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一直保持在15%到20%，积极投入海外研发。
0: 近三年，往研发会员将营业收入比重直接提到15%至20%，积极导致海外研发中心和海外营销中心的建设。2023，往新增了投资500万美元，用于新加坡新疆研发中心。目前接到德阳研发团队，希望通过海外研发中心直播提供公司研发效率，加强各自科技合作能力。现如今保险企业走出去，不再只是单纯卖产品，更加是通过到海外设立基地，带动更加保险制造、保险技术加服务走出国门，参与各自双赢合作，到各自市场站稳脚跟。随着跨境电商正值 AI 时代，

0: 海外村上了建一出口界，申请正动力，跨境定向加商业大，正是当下保险制造界国贸新业态。以出口黄金名流去加个保险期，经贸对国贸一个航空公司。2006年起，商业大东南亚东海澳某电国界个地区设立了海外村，第六以各样创业黄金商业经营。
1: 公司自2016年建成东南亚美国海外村，位于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英文名字约1.5万平方米。这价格和从某黄金名石块山山村土小丘格末六公里一直提，连当地的运输、广播加红破零六，我号称叫六个零。保险期经贸对国贸一个航空公司当时讲也难回答。
2: 我们刚开始呢是在美国。
0: 是租用第三方的仓库和工厂，成本费用很高。随着市场的需求，往大家开始是到美国做应对三方的仓库的工厂成本费用贵，所以第一次点所求出来做大，到商店跳起不回价，每下车去下订单，所以往2016年去设立了自家的海外仓。到美国，客户无需求，经济要大，马上就开高达。 海外村提高了好多帮助，甲推动责任。自家海外村配有 WMS 三线加仓库管理系统，现有智能化自动化运作。2017年完成了营业额收入，市场自然也蛮旺。华为保险周边则是该国贸经营提供了出口美国的仓库包装、丰收等服务，也能透露大。
2: 随着我们在海外供应链的不断的拓展。
0: 海外仓计划还要扩大一倍，下半年扩大，我们美国的投资。随着往海外经营的不断拓展，海外仓规划扩大直播。2013年下半年，扩大到美国的投资，带动中国的原材料、原料出口。保险期上半年，扩大到美国的投资，带动中国的原材料。 保险现在就是个经验，包括投资，涉国界海外仓。海外仓面积超过30万平米。
1: 其他多直多直路连锁国家建设的海外仓有十一家，服务900个国贸企业。
0: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海外仓全球布局，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搭建供需的对接平台，切实提升我们海外仓。2013年将直播优化海外仓创业布局，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搭建更多对接平台，促使提升海外仓的专业化、规模化、智能化水平，发挥对跨境定向扩展的带动作用。 两栋创业贸易，包括商业经理跨境电商 RCEP 专业服务平台，跨境消费会公共服务平台，运营酷狗粮、大小哥、编辑速购酱经来挂，创聊天消费会贸易地方，规划经营的消费规则，出口套税、收购会等门对。 2013年4月，保险直立中国跨境贸易便利会市场下市，又到地汇口岸国际贸易代停靠等，然后税费标准。所能释放国际起点是保险及周边地区经营前来的界，加盟靠界，空港靠岸。国际汇用航空的每周运订运价界，DHL 美国汇用彭双子挂。
1: 近来，和北京、亚美六、彭邦会合彭山，服务江苏南部地区直升电路、三木物业跨境电商并商业量。近两至零至三年，这半年，基地企业提出申报，举办地铁的快速通关模式，完成国际快件量拿出七百五十七辆劳动，做了保险制造跟快捷通天的拍卖的出海。保险空港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邱小红很喜的。
0: 苏南释放机场已经具备了国际航空快件、跨境电商、药品、使用水生动物、冰鲜等可燃资质，还启用了微信。江南释放机场已具备了国际航空快件、跨境电商、药品及最新动物，并且等靠岸直接，跨境了外向并光刻家将重库。2013年下半年。 技术特点国际货运盘索提升靠岸服务功能，为周边地区商业扩展加经营的畅通、保健、做好保障。提速一百个跨境贸易便利会，各处同业加快流动的帮力消防站到保险落地。2017年8月13号，东澳帮力江苏号保险技术帮力开跑，由保险西藏木料乡市货经营红港至欧资别墅市场，外国开价16。

0: 零至三年再切个骨，包下东澳板栗，以开件三十粒，黄粮加火德总血实现黄黄，并多开通莫斯科加东澳路线基础节，先开拓波兰白拉国际铁路末了通道。当时开辟了俄罗斯东亚至包下个火天板栗，包下起国际黄板栗有限公司起电报经理停工切成骨。海末达成江苏东澳板栗宝石河出海，翁苏回应是空间五红之绩，翁苏时候是海洋界五红之绩。
1: 中欧板栗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新增无锡到叶卡、新西伯利亚等站点。中欧板栗
0: 东澳板栗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新增宝石到叶卡、吉林堡、新西伯利亚等站点。东澳板栗在六组来组界界宝石制造走向直多直路。羊棒羊棒成黄破烂，博社至早将以用破长久的薄薄性质搭建了出海新地图。博社市商务局国经处副处长李芳表示，
2: 支持无锡企业设立海外贸易平台和海外仓，带动无锡装备技术服务等行业的出口，引导企业通过
0: 支持博社建立设立海外贸易平台和海外仓，带动博社装备技术服务等行业出口，引导企业通过内地投资、跨国并购、开展国际创新合作，获取更多资源，引进高端优势，创造博社，逐渐博社建立走出去，服务两面。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职责性服务。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时由新地动国报社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拍开报社制造走出去的新方式。上麦最后才继续收听由新地动国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江江江欧界江湖村，就是新地动国欢迎乐提速关注。
3: 新地动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动国故事。新地动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地动国节目。贵州省庆东南州天桥街、杜白店、江华村、江开同宅，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这曾经几乎儿时改造的村寨，近三年却因为同家功夫绵延倒挂。这个南邓老朽个个心怀着急，从江湖空卡、江湖结婚、江湖菜到江湖楼，走进这个左右组走进了这个柏林江湖。面向新世纪，延续了六百多年的同家江湖，到现存进行道路顶有了一个新的主角。这个江江江湖的江湖村，到底有什么柏林秘诀呢？下半咱就再去来个探究。清新直路阳光透过沙岗，洒向江开同宅，落下了一地金黄。清澈的开水黄酒，层层流过。鸭子自幼爱到最当嘻嘻，活泼清新的灵宅，村子做几生意到新不当收产。江开同宅个天桥贵县十八公里，走落到崇山中年之当，是天桥贵境内结果没那个同族村宅。因为这个开水是开强流不断，明铁江带最接清点，故出名为江开。到村口的广场前，穿着凉工服。记得红叶大的村民秋冬开的工棚已经开始操练起来，就是到这些乐来瓦旺的相互切磋之当，这个古老村寨江湖文化又组织北外更次次展开。到五十八岁村民邓光杰记忆来背，江开同寨江湖是祖辈传落来的文脉，直接直食拢是以南北岭半截野草。
4: 我们都是祖传的，祖祖辈辈都要传下去了，都是一个传统的文化，家家户户都有啊。
0: 这座文化是祖传落来的，所以往不断传承落去，家家户户拢有了。据当地资料记载，江开同寨的岁辈到明洪武年间从江西避难到这个，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到高大好的地处清爽的村寨，有了第一个背景名秀的石桥，爱写出好的新奇的绘画来保护村民的人心瓦窗。自江开同寨的村民就写出了直接学习背景名秀的动作来跟伊人对抗，慢慢就形成了家己的同家江湖。 村民李成林介绍道。
5: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里是原始森林，茂密，水源也很丰富，但是这里的生产生活条件很艰苦，特别是凶禽猛兽的干扰。
0: 大家开始的时候，忘记个是王氏乡里茂密、水源丰富，但是个是生活条件好艰苦，特别是白天明秀的光照，打造了这个当地的生活生产环境。到接生意的条件下，往祖辈就开始养殖制作白天明秀的动植，开始养殖同嘅捕鼠，形成了好空高空地个雄天明秀有直接责任。刚开同者曾经因为交通不便而时结作，可能导致生殖界只有直接过后能解解古老村者却难难先开作机，因能导致平时个土安坡解空来背还养生食。贵地松柏林子的生活，
6: 在2014年，我们是才开始通第一条水泥路，真的是一条致富路。
0: 2014年，我们大家开始通了第一条水泥路，真的是一条地步之路。2015年，直到长达千几个艰苦同齐艰苦崩溃，到记者直至偶像的采访当被发现，从此这个长达千数来百的艰苦村，体现到寡难民族。江开同镇以江户江江江屋，也以江开江户城镇著称。村镇村民前自王所，而自户主，人人爱江户，尤其以六家村红门宫江枪，皆因如此。这个所在的江开同镇，到2016年被英国《每日邮报》评为世界前最奇异的九个村镇之一。村里的多头人唐高安也明确地向高发展建议。
6: 当时我们在想，怎么就是利用我们这个功夫文化，还有侗家的文化，来振兴我们的乡村的这个问题。
0: 当时王祖老师做你李安家功夫和同的文化，进行往县村的发展。他找这个王子王弼，和农村气息，和县村气息的厚爱和客处。这方面，我通过李家社教育机构进行学习，扩大对外交流，将更加能了解到我村里的江湖文化，成立了捕鼠队，弘扬好我的江湖文化。随着政府组织之间不断加大基础设施独步完善，江开同在个别了过去闭塞的环境，逐渐的江开拆解板穿插到一栋栋同族民居之间。小区流水人家环境更整洁，牵了背街游客再来拍卡体验。当地旅游业开始民家，多个浦江后生人也陆续返乡，开始开民宿、开农家乐，从此独占热闹起来。民宿老板答应第一个小单。
7: 2017年就回来了，最近几年搞旅游嘛，就留在家面，来的人也多，交通也方便了嘛。那一个礼拜嘛，也有4-5个客人。
0: 2017年，我等来县城发展，只管你发展旅游，老到家来。这个交通方便了，这个菜区有室外客人，到家来我就先陪民宿，发展这套小家，感觉到这个发展。自2019年以来，江开江户村相继被评为了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第二批国家乡邻乡村、第三批中国介绍民族特色村镇、国家级三 A 景区等。从此游客冒名而来，村镇村民集结了旅游本，组建了地步路。为了更好保护团生和更好村里的江湖文化，江开同社活到2010年成立了江湖队，并把江湖团生写进了社区名义，从红依托了当地独特的生态资源加江湖文化，获得县村利用业。随着广景墙廊、野草记忆馆、杨鹤洞新电缆馆、文化广场、江户客栈等设施的陆续扬升，每年暑假，江开同镇拢能吸引不止中小学生到江开开店杨鹤体验。据舟山山水局王友草家庭教育资源中心负责人刘家明介绍道：“
8: 带着孩子们来到天柱甘溪功夫村，主要是因为这边有那个武术文化。
0: 这次
8: 农家
0: 来到了天柱甘开功夫村，就是因为这边有武术文化，而多个农家们陪伴一个还能也体验。走进甘开同社的山水老屋之间，处处充满了甘户的文化元素。”正到房在屋后的江户结婚创建这次来背的江户小岛和独孤特色的江户楼， 刚火菜制作精心的设计火了这个山友来拜祭当节拜拜也来崩溃门乐。自这样成为了刚开当节拜来发电最宝贵的资源。拜拜丁刚火村相关火灾人邓光海介绍的。
9: 我们共和村依托甘溪三 A
10: 我们共和村依托甘溪国家三 A 级景区打造研学黄菊民宿
0: 往甘华村依托了甘溪国家三 A 级景区合作养黑黄菊民宿等从今年的情况来看旅游人数明显增多当时也带动了村民的经济增收未来五年来往各位把甘溪基础设施做了更好建设成这个县城振兴示范点彭梦帮黑鬼家诺家梦嘻嘻打闹将冷静的村子又接闹起来大家自觉到村口的广电站组成了部署队对敌队长王玉宽直接直接的操练起来十岁高龄后的后生直到王玉宽到2019年送到回家县发展自团新发展后同家江湖文化是开始的第一步
11: 一个人的力量不大，做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如果抱成一个团队来去做的话，有很大的表演性质，吸引游客来观看。
0: 这个人的力量不大，做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如果跑成团来做，有好的表演赛，吸引游客来观看。我希望有更多人来到望江河村，将当地的老百姓集资过来做来做好，这位后生人望需要做好多少责任。耕地周边留下来干户可发扬光大，可继续传承。好，听众朋友，乐早收听是由新地动国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江江江欧界江湖村。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个新地动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慵懒爽乐，红烛了寒木时光。夏日，莫有甚物改变，在听这首红蜜爵士定位爵士诗。和有演爱作曲师修好狮子王州第一个狮子划破秋皮，搭配王州的爵士钢琴，仿佛一阵舒展来轻松感，从音乐间慢慢流淌到指间。或者是各个感觉，仿佛两时光拢每做一只美妙的旋律来伴，将周围变得柔化起来，放弃沉默，直起来享受下一个慵懒旋律。

当庆州也爱改 Bossed Nover， 新派则是高改杂奏诶。地顶数万个能声，多得一阵慵懒的节奏，慢慢飘荡到纸边，直接拢变得目无荡亮，轻飘舒爽。

就用人的大大的音波声音，第一定做细节半所以的个词声音节，被形容为始终高傲。就我人的多名爵士歌手，用一首西班牙歌歌曲，让人们听起了血筋香波，面那红彩。

在每个情况做作的调子，轻松明明是忙回忙，或是有人这个时间拢运行起来。

行就要给他加五加八加十公斤破碎的温暖明朗的音色，这首世界道也会广来帮友爱时候听的花格香颂。

这首《好好街》爵士作品包括了男声、鼓、独奏、贝斯独奏、钢琴独奏，帮小小街哆哆哆两声来伴，感受到红星轻松不一样。放松优雅的游戏，做前是清迈孤独的人到酒吧吃酒，并且回想起曾经的美好，告诉家己哇，好好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声吗？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带来本内容：十岁到地山风情的人物当，能跟随主持人刘平，到杭山书法学院美术学院的老师吴培基的邱老虎工作室。听听吴培基跟咱陪陪，伊是如何传承甲制作树拉覆盖，到接下来个制作规模人物，请听林书清跟咱陪叠山俗语，无事垂丝竹，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叠个唱段。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多灵秀，
6: 红青入画来，
7: 叠山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为什么，我是刘平。蝶小人不跟爱下蛋和灰色钢球钢壶蛋得了冲泡机构像东游爱时代鼓下蛋后代鼓就不得不提那个蝶酒秋拉虎。蝶酒秋拉虎因其传统制作工艺而得名，也叫朱泥虎，是紫砂壶好大的特征。这清初被引入到蝶酒板块，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人蝶酒江湖代文化的影响也到不断的扩大，也带动了蝶酒秋拉朱泥虎的发展。蝶酒秋拉虎作为人蝶酒车道的一个闪亮的名片，也不断的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和喜爱。本期节目，我来到了高培基老师的秋拉虎工作室，佮伊一起来陪陪，伊是如何咯传承佮制作秋拉虎的。高培基老师是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目前呢是衡山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的老师。
1: 当我做农业的时候，我们来就有小作坊，就开始做，先是做一所一所的铜制鼓，一个八节大盖，几十岁的时候做扫白。所以就是说的白。之后呢，我就睇到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听话这个书，开始画书面色彩。当时就我考了大，考第二学校，刚好有个朋友介绍我大读陶艺，然后就大去考，出来就是大。虽然大有克制，咪大整年就考第二，我得考两年才考得陶艺。到今日定读，读后呢，我就毕业的时候就分配来投考。来头发的时候呢，我就打开始的时候是教的工课又专业，门路又窄，教起呢慢慢就专注从造型、彩绘，这彩绘就教了差不多20多年呀。到后期呢，我就因为我到头年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学过拉坡的。拉坡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件物件过趣味，当时我是韩国老师，咱东国国交流，有只韩国老师伊就教拉坡的，
2: 教我
1: 老换的。我真是无老虎，老换老布诶，老布啊，只出物件，因为系小就已经就种下了只种子。之后呢，我就后期呢就家己搭来慢慢陶瓷，因为我当初做做陶的啦，所以我对陶瓷非常即特别只神气方面，我就直接少量个好种情怀，种超人个情感。我现在是忙得透呢，我就家己全心舒畅，心情过好。所以我反正对这画画啊、彩绘啊、制作往往是大真需要，我有变化。但是对这件事负责来是应该喜欢。所以呢，我就后来时候呢，我就家己平时都好来讲，无了只拉皮机。末了呢，因为咱毕竟啊吼，都无事大，就家己搭接下唔对头，就刚好接下台社科讨好国家。当时就家己搭过欢喜些来去亲近伊来个学习，但是又介伊唔写白，因为咱蝶酒壶有一个因最大弊病就是你推唔得人落做，哪怕你亲戚朋友落做，侬还唔敢去推人，介去搞介去推的人家，物件叫讲个我秘密去你推的白嘢，所以
2: 后来包括推，
1: 包括推，所以后来小组定写的，但我表面这种有人来加过吼，对于这个世界物件你得会做耐心喜欢个。
0: 哦，遐后期就对贾华老师落去学习了。
1: 开始的时候，贾大师大老师落较老，
2: 因为个时
1: 44岁。哦，伊大落较老，
2: 来学波呀。
1: 吓，落去画只刀就好，我大妈我过年，伊大一落大年，你就来做啊，我托，我做了伊大老师啊，任何是的制作手法各方面的规划。我答好啊，伊啊落就愿意收我，唔愿意啊，伊答答好，答就来哦，伊个人心实是过高，伊个就答多滴落喜欢点，多滴落爱点就加了。所以后来时候呢，就当好来时候就开始行这条路。所以我家己答哦，这个呢确实实是过艰辛，但是呢也是收获了不少个风景，一路这过来确实实是，我是家己过感恩。
2: 你去学还是学了结
1: 果？学了结果。到现在我哋大老学，冇大现在大出色，因为艺术界物件是黑薄之劲噶，是咪啊？但是我系时候呢，老师正强调白日光，当时多啲学拉坡就拉了半年等等，拉个弧线就拉了半年等等，日日拉去个造型，
2: 日日到，
1: 整日老师上这啲有心有定真气呢。
2: 哇！
1: 要得了这帮之后就去好
2: 考考，
1: 哈，就多好考。哦，反正就好的时候就多点有人愿意加入，就规划去全心全意，就是一个投资这些。
2: 哦，学了半年之后就开始学这个。
1: 好水好白，
2: 但是我
1: 呢有个优势，我这优势呢就是因为我原来是学陶瓷， 对造型各方面呢，就相对来大家把控。对审美嘅物件呢，就形成我家己一套独特嘅物件，所以就一目了然。啊，看造就看得好。
2: 到时阵我回来就有人家己独立嘅完成一支好好嘅货啊。
1: 是。食来说就大分食，创人哋开机刷血嘛。但是我家己个人嘅认为就大，我小人物做我小人物嘅事，因为。啊，食来说呢，伊是大人物做大事，伊无事来加去话走呢。我认为到我也应该叫伊这朋友，所以到教学节、到快乐节，我都是多了一帮人，多了一帮学生咯。即个就是为即个地球户个团生个发展，我认为到做我顶面每一步个力量。我有人做一大，做一大，你有人做一大影响，就一大影响。
2: 你嘛做一个学生，就是搞到学户啊。
1: 食长人，你
2: 曾经教过一学生去参加面大赛啊？
1: 有，我即个学生叫大，每年都有机会的，我都是让伊人去参加比赛，也是得过世界大奖个。叫只个爹家凤，伊就教我去参加。这条凤珠呢是入选呀，广东省百名前进金奖，你做一本子，你能我得付高回来海外拿出银。
2: 学生有
1: 无
2: 一
1: 批
2: 一
1: 批啊？
2: 点教
1: 咯？点
2: 出？
1: 有，因为到我自己潮个呢，当我家己叫他做了又好，开始教学生到这种咯是出去咯是影响人，错人仅仅也是会定不远嘛。
0: 德州秋老虎不光真卡水热，当时还能够少做大香，是从代个好奇古。德州秋老虎前身变成了正业求生的工程中心，通过多次的改革，将秋老虎的工艺品质艺术价值又提升了一个新的层面。德州秋老虎制作技术已经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德州工夫的走红，咱德州的秋老虎也正逐渐的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什么，下期什么，咱再会。
3: 好，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最领导刘佩英，到杭山师范学院美术学院老师吴培基的秋老虎工作室，听伊甲咱拍伊是如何团生甲制作秋老虎个。下摆咱来进入直接开幕人忙，请咱丁书清甲咱拍第三首歌，无事却事做。
4: 天顶直立菜，你爱开做菜，
5: 做菜不开吗？
6: 民族特色，
7: 统统称。
8: 江苏客，会听古。
9: 大闽江团聚，
10: 有一色树龙。
8: 直接开幕。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直接。下面咱的配乐是潮汕俗歌，无事却事做。俗歌，无事却事做。即是指爱的时候，出个空隙来做；即是指无事生非，有一条稻米就生大，下工再就业，才俗语即，面对就是无事出个事做。从在乡村个老人，空隙唔爱，农事家务直直点生，唔是三餐乡火煮饭，就是洗衫扫地，唔是去菜园。打主一菜就是破松钱的，这现在就唔相当啦。家庭用尽了自来水，煮饭用电用煤气，洗衫用洗衫机，农田上了洋人哼，种菜吃得顾不着庄稼好。阿伯阿唔会，我趟只点打无事做，话说母亲呢个高兴个超白，直直。伊只抄着一把刀，下着一支目剑，难唔得。爸，你个做啥物事？
12: 哇，无事错事做，下支目剑，何来个人家恶比剑？
11: 想将伊参加老年健身活动，另外无事错事做，虽然大概是老人一做，其实。也是后生人读书毕业后，望求职业必走的路。只有人攞后生仔步步职业，冷淡成蛇，甚至负责回味，刀拍刀切，夹菜放大，只有生有个 巴士出的事早，就是巴士社会。
3: 好了，天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叠山松果，巴士出的事早。下辈，咱再去来分享精彩的叠加长灯。叠加长灯宣布。阿伯相信有很水分影响的叠加长灯，五谷王不念夫妻情。

0: 好，听朋友，这次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挂烧这个。昨天南桥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转就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上网。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蝶架唱长宣传，下晡伊唱先由朱秀敏吟唱个蝶架唱长，清香故上苍。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后，祝您能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别起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别瞎
3: 哈尼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哈嘎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哈嘎乡音但穿一法哈台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北京天气最高老的数有几多少页？北京上期东北100多公里沿的梅园区新上之镇，床上脚下山水之丹，有一颗直白，基于当年的生命力，传一几千人风霜雪雨，慢慢舒服的一方水土一方人，苏林超过3500人。后来，我们跟随记者去探访这颗被当地人称为九楼十八叉的古直白。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法哈台体，聆听赏诗韵律，朗诵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7: 压根儿我一记事儿，这书就这样。
6: 北京梅园区新上之镇村民李秀林老人家竟然不出声，他只能百米开外的其他直白，同记者讲起一个很细小坦讲的民间传说，同那当天的习俗。
7: 认干爹干妈的那人多了，比如说谁要生了小孩了，认个大树的干妈，说是好养活，哪都上这儿认了。
6: 正常的原因，北京市人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三位古树保护专家来给这棵古树做例行体检，记者也随之来到的树下。
8: 行，看着这棵树比前几年要好多了，
9: 绿了是吧？
8: 对，没有那么多黄叶了。
6: 这棵古直白高大约25米，树干需要九十年伸开树皮捍卫才能够揽得到。其他的树冠有18个台叉之称，因此得名九楼十八叉。其东侧呈黑色的直叉长径有力的伸向天空，而西侧的直叉则俯身跌向地面，号称是流行台体 张牙舞爪，充满同感。毕竟是人类绿化科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婷婷吧，这把场所有百木尊长的名义，根据书中的生长速度和那数位测算，这棵九六十八叉的树林达到了3500年。过后，这把种也且对山的伤害应该奇迹。刘婷婷吧，
9: 长寿的这个树种里面呢，比如说像我们的油松、侧柏，还有我们的银杏，这个可以达到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但是
6: 长寿的树种地表，比方讲参外人的油松、侧柏，还有外人的银杏，可以达到上千年。但外人的侧柏也是北京重要的一株。工程师王银博。其实阴春山从上一段拿出二十三篇，开始对九六十八叉进行填充。首先，一把锤叶双重的王银博拿两记围绕其他的树根，好像啄木鸟一样粗意投击。王银博吧，
10: 判断这个树体有没有空腹情况，我们是先用锤子的一个大体的一个锤检，就是我们靠经验听声音来判断它的这个树体里面有没有空腹。
6: 判断那个树体有没空腹的情况，我们先用锤的进行一个代替的锤点，我们靠经验探索用来判断你那个树体里边有没空腹。空腔胸杆枝条难生长量一片一六四含量，树体损伤从偏害土壤古树的体量项目都太技术项。专家们用各种工具和仪器对九六十八叉进行的全方位的认真监察。体检结果显示，其劳动一种健康状况良好，我们还能够看到其垂柳的白枝上挂满了细细的黑色果实。
10: 9.4，
9: 这是23年的吧？
10: 不，就写一个就行，
11: 就写一个就成了。
6: 九六十八叉良好的生长态势其实得之不易。上世纪七十年代受虫草落的时候，人们经常在古树下得意的一面当上，不偷水也不偷气，好像把其金菇为一个水呢太花盆度的投资，大家根系伸展不开，难以吸收足够的养分，因此树势逐渐衰老。2012年多次考察论证显示，而用九六十八叉再现长春就必须把影响其生长的套路移开，于是为了一棵树挪一条路的工程开始。
12: 现在这个路是移出去了
9: 19.4米，
13: 19.4吧，这个是。
12: 所以它现在这个生长的空间就比较宽裕
13: 了，
12: 然后旁边还有这漂亮的格桑花。
9: 对，大概扩展了400多平米吧，在这边整个的面积的话，扩展了1000多平米。
6: 我们可以看到，九六十八叉不一样的地方，绿林已经几十米高的白色金属柱。应该其他的壁垒层能够保护树体不被雷天击中，同时树干和树杈的特损部分也仅仅用防震材料填补或者支撑起来，以后的保存呢大概景观效果和树体平衡度。此外，为了减少人为扰动，每人其欣赏之证含积的九六十八叉同其正确的一棵松退前人古柏修剪的围栏，把周边打扫时呢留意发现的古柏工人，针对附近一上养护的工作人员操损累计手法，古树的天空离不开村民们对其的细心呵护。操损累吧，
14: 村民都特别爱护这棵树，因为它3000多年了，这人这一辈子才几十年，就相当于守护着这个地方的村民，所以说特别敬畏这棵树。
6: 村民都特别爱护这棵树，因为其3000多年呢，人家一生人长个了数人，相当于其舒服的一个地方的村民。所以讲，人们特别敬畏这棵树。比方讲，有嘛树怕团派来或者台风太热、天气或者雷击，都会及时通知我们镇政府相关部门来处理。每人欣赏之证，紧邻司马台床上古树众多。加上这棵九六十八叉生命荫荫，吸引了众多游人前来探访。只见围栏上 塔满呢起伏的缝布条，而这个一面上方也挂满了仙人牌。今日采访的时候，正好遇到两位游客沿着小路走了上来。
11: 您是专程过来看这棵古树的吗？
15: 啊，对，因为是那个我密云有经常一起自驾游玩的小伙伴。
11: 看完第一观感是什么？
15: 我的感觉应该是旺盛的生命力吧。
6: 作为中国天佑藏书书中，这白海北京的皇家园林、重点院落同坛庙中占据了突出位置。古榕、太庙、天坛、西佛岩各条地方。遍布了由这白制成的林荫滔滔的树林。北京市园林绿化科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婷婷话：“虽然这白和国外分布不多，在朝鲜可以寻到这个身影，但未来可以通过中药的方式惠及更多国家。”刘婷婷话：“
9: 因为这个咱们侧柏就松柏类的呀，它也是有这种。”有一种特殊的芳香的气味，所以呢，它呢在我们的这个中药上面呢也有一定的应用哈。比如说我们，
6: 因为这帮琼柏类有一种特殊的芳香的气味，所以其实我们那个中药方面也有挺的应用。比方说我们的《本草纲目》也有个那个记载，柏树的叶片呐、大概种的都可以提起香精香料，还有老百姓用那个这柏的叶脉去洗头。这是古老的一个批方。更有意思的是，为了研究同推广交流十八茶的藏书基因，关于也是更精进古书名目基因保存资料铺度的，譬如一株大概克隆苗。刘婷婷吧，
9: 这个也是非常的难得，因为这个古册柏进行一个基因的保存的话不是特别容易的，存活率比较低。当时呢，我们科研人员呢也是在一个非常巧合的机缘下吧。
6: 这个还算难的，因为应该古这把只能基因保存的话，不是特别容易，存活率比较大。当时我们科研人员也还可以的，十分巧合的机缘下，捡到的几新跌落的一个新鲜枝条，摇摆的枝条进行的坚决的保存。要通过无心繁衬的方式把大家基因进行留存。今天我们那个小树苗基因上到了一米过高，状态顺良好，希望通过一种土壤把给人的有良的基因进行保存同的留存。同时我们也可以把一个古树的一个细叶种的作为一个骨泥，我们也可以做给人的尝试去传播到世界各地。其他叫了十八茶树下，仰头向上，天空中风驰云淡，时光好像飞速倒回3500年前的商朝。这时候，一棵小小的这白种的蝶儿来到了，就是千人抬梦那块希望。梦里面，寒处高地，潮退更迭，文明发展，不变的传人们在树下寄托的。享受情思，同那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生活在人台海边，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美女同伴的表皮，比方海里爱学、海港学、海瓜子、碧池这种碧学，组成的各种人物、动物、单族花瓶这种碧雕工艺品。今日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位九十五岁的一名碧雕女人，叫做王太真。所做的作品不为名利，只为一味爱好；所得款项不为自家，全部用作慈善。下边我带大家去烟台，听一位王太真老人同碧雕之间的故事。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比较前，在烟台市拍摄山区拍桥的苏桥巷，一栋普通的居民楼多的，记者听到的九十五岁的王太真阿婆。王阿婆虽然满头银发，但身体硬朗，精神顺好，从神态举止上看，外比十几年龄年轻十五岁。记者在躺在对的沙发上坐下来以后，环顾四周，左方上方都是精美的碧学手工艺品，好像置身于一个工艺品的时代。王太真老人家已经七九年退休，因为闲不住，他曾经卖过雪衣，做过西装店。有一年，王太真在家中的妈妈心脏就把一些开心过眼壳放在茶几上移来移去，有人间他发现六只眼壳自然一下好像是一朵花，于是他前来置办同他五郎衣染合子，把这些染妈送回，这是王太真的第一摊手工作品。对吧，我就是那个开心过是那个皮，我就把皮对的那个花，按人的心去送杯，我去送杯涂上色顺亮。开心过后的现场展演，王太真老人就多无论能不能够用其他的材料代替开心过后做手工艺品。2006年夏天的一次晚饭之后，王太真可能做的海里皮同海港皮突然来灵感，于是他将一个海里的壳做乌龟的旗杆，一个替海港壳做乌龟头，四则小海港壳做角，一个小海港壳做尾巴，这条碧壳染完一下，一块形成了一个新的生命。第二，王太真老人把一个碧壳作品拿到街上，马上受到市民的门的欢迎，一些家长还一同来看你的碧壳作品。从此，王太真迷上了各种碧壳，在有限极少多无论每种碧壳掺墨的可用的马地方。经过长期的实践，王太真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就是山碧壳可以做团的，海里壳可以做人物身体，碧池壳可以支撑两个身体，中间的发结牛角海瓜子可以做通活尾巴，小海港壳可以做蟹泥工剁嘅头。而吧，我唔记得系一只姊妹送来嘅，经常遇到姊妹往寄来送，我看送嘅系乜东西啊？几海螺。王太真老人喜欢用碧壳做工艺品，主要嘅几房连沙都抵得。平时连沙要海里壳嘅头海鲜壳，都会门店来把佢送过来。同样的，要连沙得分绳子，王太真会送上自家亲手做的碧雕工艺品祝福给他人。连沙家多如果有新人呢，也会送一下小碧雕工艺品本给他人。
莫格人带着木卡是本身人的教。对吧，连杀好朋友得分啦，我就给你送一只龙凤呈祥。我就给呢，我就用主的对该事夫妻同心土变金，父子相立三神用。艺术过年单，王太成老人完成太岁必好手工事前过程，但个名声也越来越响，一家酒店商店也慕名前来订购。老人家话，自家做必调只系爱好，唔为了盈利，所有嘅的收入佢都带来出去。对吧，反正出嘅了一只人，总要感觉爱帮视频人过好。每年以下地听嘅节庆发动，王太成老人都会出摊去义卖大概必条手工艺品，依然是卖奉献爱心，唔为赚钱，只为奉献爱心，但是贫困学生，对吧，万一有困难我就帮阿呗，钱那么顺当，我就看见的学生不容易，我就帮学生了。节目叫王太成老人带领自家的作品参加一个小工艺品展览会，展品有葫芦、瓷器、小怪谈、小人、十二生肖、生日蜡烛，还有他应该装饰摆设松茸戏珠，

异石顶内扶贴栏凉风呈祥嗰度，佢讲系种得繁多，琳琅满目。但个摊边前见面呢，顺道市民煮酒购买，引来市民突访为开平庸嘅大量下，即使来到老人家摊上，为即将过祖先生人嘅某嘢挑选嘅礼物，突访为话，给生人嘅挑一个礼物顺有意义。王太真老人家买到嘅钱系用作二单，我觉得价值做嘅，可以帮助几多需要帮助嘅人。和你买摊点嘅在行，老人家放人嘅纸箱，上边贴有一张写有你买使用嘅房子。王太真老人一边向市民介绍工艺品，一边和本行记下购买必要工艺品嘅人名同埋金额。王太真老人家发明几只字，今年其中你买两次。所得的2000多块钱人民币，全部用来担支两名爱来打工家庭的子女。讲到这些，老人家还把其担支的两只生人的照片拿本记者看。这只母阿爸打马自家打工，这只大伯是一个家的工，两只学生呢，他也今年考太行，一只国四一年今年考三中，人家生人的考分考得顺好。爱顺欢喜，参加那本呢？王太真老人家有说过本，上辈上世记录人参与义卖的市民名单，同他购买金额，对吧？而且我太家读地单，唔系相爱钱买，5块钱、10块钱、3块钱，还有到目前呢发1块钱，每为了爱爱想存钱，就想拉通一下人，都能够有个呢好的想法，做好你好事。在王太真老人家带动下，一路一路的人家入到的一个献爱心的行列当中，参见家都的门头卖煎饼的钟阿婆，在王太真的带领下，每日也会赠3000块钱人民币，用来帮助困难家庭的学生呢。对吧？我比不上王太子，他做好事十分多，我不过是坦讲万人困难的，我有钱我就用孙的烧上两盏。给那必条基因神秘的王太真老人身份的一部分，给不单止丰富的老人家晚年身份，也像我的人传递的爱同他善的能量。因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委员会副主任爱家真的给你评价老人家吧。作为人台民俗比较了解的市民，我觉得给你高度发扬一个老人的精神，是真正的社会自由感。真正的了解民俗，为民俗进一步走向社会化，让民俗超乎于人民，开阔一条新路。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诶，用客家话面色上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场苏唐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一段时间以来，一路一道以山水家、戏剧家为题设立艺术节，在农村广袤大地方开展，带动了全国各类专业艺术的工作者、文艺爱好者等多种力量参与乡村，感受地方民俗同乡土艺术表演之间所产生的与众不同，以点带面激发乡村文理的发展发力。本期音乐节目，以下在地方音乐的歌单中，感受文化艺术同乡村生活相结合的特殊魅力。

今年六年，丰富热闹的乡村戏台节和山东潍坊苗家宴一行。戏台节后，不但有传统戏台，还有现代戏台、贴文朗读、围炉夜话、儿童发展等一系列艺术表演同活动。所有活动都在苗家宴的乡村田野、集市、街头，甚至村中的果园宴的小后一行，让村民们得以充分参与、深切体验。在房前屋后、田间梯头、群体里的感受艺术魅力。

在文艺创作两位中，又获得优秀小说、电视剧、电影也取材于乡村基层。个体体以为民秀民风，广大村民的淳朴，加油当他艺术的丰富表态，相互之间形成一种内在张力，为各类乡村艺术发展的期盼同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满满的动力。

米黑笋的头的丰富锦笋的葱油人餐。乡村沙比女仆散发出来的充满奶土气息的绿色色签，不单单送给你农村群众的文化自信，更点燃你乡村文化振兴的神火，让村民和绿色亲运中接受民谣，拉近你广大村民群众同文艺创作的距离。

在三四三四万四的蔡家坡村，从展示村史馆、美术馆、马田剧场等文化场所，到连续举办的四届观众蒙巴艺术节，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来为山村增添艺术色彩。村头两旁装置的艺术作品显然别致，特色浓极强地方，彩绘形象生发鲜统，一撮撮雕塑吸引了游客前来打卡。当艺术融入乡村，乡土也能够变成艺术空间，让村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已经整个国体有二十点两乡村，把生态人文优势转化成为产业的发展优势，推动乡村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开拓具有地方艺术特色乡村文化振兴道路，为乡村振兴插上的文艺翅膀。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反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来广东欢腔两种爱唱体系，欢迎收听。

施犯上山，故事有个施主做主妇，如一个做工人，一个人外十分多钱，一套的老婆两公婆恩恩爱爱，一脸融合百家来的，最后有一个千金小姐玩着做银腿，人家喊他救妹。

叫人海，说了些概念，就偷到满腹经纶，人望高车酒，还继续向事投书。

时间过了两天，就赶门头来了个算命先生，就来就是算命，算命婆家上当当，门前就在边上从里大批评的佛朝杀给上就安顿。命就唔算就唔发说嘛唔信人该该早就唔信人王财啊嘛唔做就唔嘎嘎叫马古老求。

哎，孙妙先生，听你算的准，就准来，俺保证办死你孙。哎，老爸，你想孙嘛给呢？哎，俺想孙一张啊，给买的，今年16岁的，给家乡去外行读书，就俺孙那里给好事嘛。嘎热病点无给自己出人毛人士5岁新6岁快马球让土腐出牛猪狗白球让白白狗嘎鬼哭三次。老爸我年一种没得给免税的工。哎呀租的哟。嘿如退如何给催你哟。可是给嘿没在的。嘿难人了呀做事该哟。如果给现实出手的工啊你让我一点啊，从俺男人之中去啊。

个酸点酸点，就认腿大半男人个种哈的。阿爸，你难宽心啊，因为俺仅仅算命先生啊。哎呀，鬼妈的，比你发中啊个男人个心，阿爸是宽不起哦。个宽来，你爸是劝我读书，唔还难做，是错的个人家哦。好，阿爸，不你去读书。

那点中来的个强年公子，换做两仙吧。既然开了书香，是你在合同下投书。

哎，老太，跟你这开的一个香香浓浓，是爱的，你想把给嫁出爱呀？

红啊，两个人，陆红啊，唔行就唔讲，唔讲就唔说，紧说就紧讲，讲来讲去，对面呐、啊、就是泥山合同下的，一条太河相隔一条路。

两三百日走人腿。两个人读书钢琴铁好如生如亮这个穷火包容天。上村是翻穷中走。要不是水母让穷中走。给日杀日丢包那穷丢。

两千八，然然啊，托得上户的双重税目，众人都就唔敢哦，就是我双重税目，都两千八先双重税的，困得火，佮就两千三户就双重空税。

人吧，我离开阿爸屋里，我就安然的读书。阿爸思念我，所以做了一肯丧夫，说非好哎。这娃嘞呐，浪天少年，捏天就少两年。

0: 看你个五枪个男英雄啊，
1: 牛板呐，
0: 胸前个如烧东天烧，一枪个人家个当金勇哎，
1: 三龙。啊，尽快你俺们是分清男的，又蛮穷啊，又蛮穷吧？你胸前，嘿嘿，你看，两边上，懂得是个。

兄哎，三龙，就你办囊，您念太如观众，嗯，您念太如海龙，一个黑如套里，在喊如里给俺搞东西，干你们矮太高，我庙面上庙光，起点的。

0: 糖关帝买着天台客家喝糖
1: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大家关注下梅族的体量。梅族历史上主要的行政区划变化十分大，从五台十国的南汉到元代为止，建筑改为梅族，转长雄一代人。前雍正十二年，长雄人升格为嘉应七里族，管开本署同人新人五华平人真平。前嘉庆人人曾断枪升格为嘉应府，后来又恢复人用。太仆冯顺两人则属于潮族。看体面也可以了解蔬菜体系的文化。苏杰达同少数民族历史人人同生活规则还有十分大关系。比如某人的车工镇俗名车行，其他当地建某少数民族车出基础的，但是历史上也曾经是和某族占有相当人口比重的车出的契机体。车出是早已客家人的某族居民，在明代以前车行是车出的重要基础体，以车命名的地方和某族可比也是比比皆是，就以证明车出留下的重要影响。另外像某一南口镇的油坑，据说曾经是油出刺激神石的地方，还有的地方是以梯形梯貌命名的，比如某一的沙山镇，根据史书记载，当天南梁因前辈有两块太沙头有一冲过高，实战可能同一山内容，所以安名喊沙山。另外梅江起长沙镇西床剔除梅江岸边因为河床出人一致出现了一片沙滩，所以太阳也喊起长沙坝，明白初步形成的西床，所以又喊长沙西。冯顺人的梅族体系高峰屯固庄因为形成将屯固而得名，还有平阳茶馆的五指山则因为丹霞体貌五错小山峰同人的数字十分相像而得名。海梅族以体型的行啊、江啊、烟啊、绵羊的可谓不胜枚举。另外仲系以人的沙飞衣食绵羊的地方，梅人的龙纹镇翘成龙牙，因为当天有得融通，地段有中意沙，形状同龙的牙齿一样，所以安名喊龙牙。后来崇文崇高衣食逐渐提高，当天土著人增多，所以改称为龙。

0: 行，即系以当地富有人群以及相关的采光发动历史有关系。诶的话，对梅竹地名十分有意思的地方。
1: 客家妖吉泰学堂班地，梅竹天台客家学堂。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语吧。年迈自尊天，本梦自尊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给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话《两足爱穿》第三集。欢迎收听。
3: 爱同你的家古人，这家就唔爱转的，来自华人的看那里风景，

一到法院里，看到福田松松财阀，就认为出金上情莫住松流。面那邻友们同来穷从个两声吧，三年都唔得爱去美在里呢，唉。

酒分是一同愁，好好的点点啊，泪两行啊。哎，三老，今日铁家从军去来安风景，看花赏月，你做嘛给木做孙丢？俺就分是你就叫呢？

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

就人腿降到寒地想救了叫哈不少当年时说分十年两先吧三年来对爱的亲你

通哦。三老，三年来俺同你穷从，穷哈是，且家个亲你，一同亲兄亲弟中。既然你我准，俺送你送过的是。

0: 送到乡头边，两个人坐着哈，三龙啊，
1: 哎，
0: 你有没给事啊，先吧。

卡是个将带给人容啊单位中。亮兄如人千里雷相比毛人面对也毛兄中。就刚爱听你中也找个人长找他将带哈寻找是对人容。

快，何面如雷雨对给我啊，我公家就在前面走啊，我妈后面叫

相声，要给你人民面前笑声得的清高。你看一个清高的一容一容就爱听你一容哦。

哎，三老，你弟弟都够任重任重，你们家就比任重的，一次一生就会任重，你们你说干我耶？

为要吃国经一江远台几少高啊公务行到个河中

正当我的日子不对吗？正当我的三国体那不对啊，转到学堂啊，没那里老师就对。

分手该哈，就人团高带两三把，还放假个时候，你日听我来还爱不靠哦，爱就紧绕好个事情，我还同你讲。

好吧，我在合同下认识你一个两三吧，我两个人同窗3年，我决定以后为嘉宾级。

啊，美丽，你太奇葩了嘛！你这婚姻自古以来这阿爸做，来把你视频里边马家给来的马文才，家里给李炯呢？

那到百年中秋节，这大河山的风格转入看，两山坝南下从河，做三郎的亲你。俺今天建议我的是做三郎不卡兄弟。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在江苏的大街小巷里面，数不尽的民间艺术深藏其中，他们古老而传统，正等待着活力四射的年轻人，将他们以新的形式摆到我们的面前。经常有不少人发愁怎样为亲朋好友挑选礼物，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陈俊博就非常忙碌，不过他不是买方而是卖方，不断地有人联系他想要购买文创产品。他的产品钢笔或者是梳鼻等物品融入了金坛黑纸元素，显得别具匠心，精美而实用。而这些都是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生陈俊博团队的产品。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黑纸是一门古老的民间艺术，常州金坛是中国黑纸流行最早的地区之一。早在隋唐时期，镶起门花、堂花、花鸟、鱼虫、人物、器文等等黑纸作品就散见于民间了。世代沿袭，在金坛地区形成了黑纸的传统。一张纸、一把黑刀，看似平平无奇，却可以让大家体会到一花一世界的曼妙。2008年，金坛黑纸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是与其他非遗项目一样，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传承人才、后继乏力、技术创新不足、普及度不高等问题。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对非遗文化的了解甚少。2017年，常公园的一次黑纸进校园活动，让陈俊博对眼前的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不过他发现身边的同学对黑子似乎知之甚少，于是陈俊博找到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在经管学院团委书记徐霞的指导下，成立了知一团队，开始对黑子文化市场进行调研，希望通过黑子产品的开发来推广传统技艺。
7: 其实最难忘的应该是去安徽宣城吧，那里有一个泾县，那个地方是生产
6: 宣纸的地方。陈俊博说最难忘的是去安徽宣城，那里有一个经院，那里是生产宣纸的地方，是中国最大的宣纸发源地。因为黑子是在宣纸的基础上雕刻而成的，所以我们为了追本溯源去到了安徽，那里基本上是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也可以说是跋山涉水，了解了当地农户对这种文化的了解。我们不想找太大的工坊，而是找一些小的工坊，因为只有小小的工坊才可以找到一些原生态的东西，找到这种文化在当地的流传。一年多来，他们遍访南京、苏州、安徽等地，更是多次往返金坛探访老一辈的技艺传承人，深度去挖掘黑子背后的故事。团队成员史心如说，
8: 因为金坛刻纸发源地还是在我们常州金坛嘛，所以团队成员 就多次往返金坛。
6: 黑子发源地还是在我们的常州金坛，所以团队成员就多次往返金坛黑子研究所，去了解具体的情况，去看一些黑子产品，去采访一些黑子的老前辈，然后还去过南京、苏州这些文化气息比较重的地方，去了解当地人对于黑子的想法，去了解民众对于黑子的普及度高不高，以及金坛黑子元素的文化衍生产品等等。经过充分的市场文化调研之后，知一团队开始对黑子进行全面包装，同时团队亦逐渐壮大，吸引了常公院产品设计、物流、工商管理等专业的学生加入，更是得到了金坛黑子研究所以及杨少群、殷明恩等多位黑子传承人与相关专家的支持和帮助。半年来，团队推出了国韵、解扣、衍生品等三个系列的新产品。
7: 目前呢，我们这个项目开发了是把刻纸这种元素运用到了两个大的系列，一个是
6: 目前我们项目开发是将黑子这种元素运用到了两个大的系列，一个是衍生品系列，它是将黑子元素与其他产品的一个跨界性的组合，现在主要是同一些校园性的产品结合得比较多，有钢笔、书签和笔记簿，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特色，是梳鼻，它是将黑子元素与常州的梳鼻结合，然后还有一个经典的国韵系列产品，它主要是经典的黑子的原生产品，包括了解扣、解扣重组系列，还有校园景观系列，另外还有一个景点地标系列。金坛黑子植根于当地的民间艺术，由剪纸派生而来，金坛民间剪纸源远流长，由于剪纸主要是适应民情民族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纸质作品难以保存，所以如今已经罕有二十世纪初以前的剪纸作品的传世了。近几十年来，金坛民间剪纸经历了一个发展繁荣的历史新时期，大量各类各色活泼明快的剪纸作品就好像是民间艺术的繁花竞放，给人们与生活的审美享受和艺术的创作启迪。而近两年，金坛的剪黑子艺术家也正在思考和总结，力求在传统的民间剪纸上推出新的招式。常州金坛黑子传承人杨少群就是一位不断推陈出新的传承人。
9: 我们现在呢也在动笔的脑筋吧，就是把剪纸跟文创相结合。
6: 他说我们现在也在动脑筋，就是将剪纸与文创相结合，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譬如说将剪纸做成 LED 灯摆在床头边，可以当成一个床头灯，起到观赏和亮灯的作用。我 我们去年和前年还尝试将剪纸做到围巾上，做到真丝围巾上的反应比较好，而且去年年底的销售超过了我们的剪纸销售，所以还是要靠文创来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将文创与动漫相结合。我们之前做了一个长湖荡歌，我们将它做成了剪纸动画片，非常受欢迎。最近我们又在构思，想将梁山伯与祝英台做成一个剪纸动漫，都是要开辟一些新的路子。如何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它，甚至成为一个网红爆款，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过程。现在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遇到了传承难的问题，与创意产业相结合是一种思路。那怎样让年轻人更了解刻纸文化呢？唯有走进他们的圈子。常州工学院之一团队陆续进驻时下最流行的社交媒体抖音、微博、微信等等，这样令到他们的产品扩大了销售面。
10: 通过那个抖音，他们会直接跟我联系；微博，他们看到短视频之后也会来跟我联系。有些外贸性公司，他们有那
6: 通过抖音，他们会直接跟我联系；还有微博，他们看到短视频的时候，也会主动跟我们联系；还有一些外贸公司会有批量订购。我们大学生应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将这种文化传播出去，实现一个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双线发展。另外，他们还推出了金坛黑纸线上非遗馆、全国展黑纸分布电子地图，并建立了抖店电商销售初营。目前线上平台的粉丝已经达到了10万。之一团队的成员紫心如说，
8: 现在的话，抖音、微博、微信公众号这些东西，就是线上的这些平台都是非常
6: 流行的。因为现在抖音、微博、微信这些线上平台都是非常流行的，所以我们就借助这种平台，运用 VR 技术、3D 全息投影等先进技术，这种年轻人比较感兴趣的，将我们的黑纸文化发扬出去。我们还推出了金坛黑纸线上非遗馆和全国黑纸分布电子地图，大家都会觉得非常新颖，一张张立体而生动的黑纸作品就能够直接地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也会让更多的人感兴趣。作为之一团队的负责人，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团委书记兼学工办主任徐霞老师对团队的未来提出了更高的期望。
11: 我希望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是能够把这个项目坚持下去，真正的能够从内心深处的。
6: 我希望我们这支团队能够将这个项目坚持下去，真正能够从内心深处爱上黑纸，让黑纸走向世界，让世界爱上黑纸，这个是我们的愿景。也希望我们这个团队在我们校方以及金坛人民政府、金坛黑纸研究所，还有老师以及能够提供帮助的人们的帮助下，将这个项目做得更好，能够将这个项目的受众范围拓展得更宽，黑纸文化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对未来，陈俊博已经有了清晰的目标，就是要探索开发更多黑纸系列衍生产品，探索更多可跨界合作的相关产业，譬如室内装饰、设计、园林景观等等。同时坚持进行公益性黑纸文化传播，致力于将中国原创精神与中国传统手工艺融入当代的生活，使中国传统黑纸文化得到传承的同时，亦焕发出新的活力。
1: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魅力中国。下边我们将视线投向遥远的波兰。17世纪的时候，波兰一位智者卜尼格将中国的《黄帝内经》等中医药著作翻译到了欧洲，为中国的古代中草药疗法向西方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波兰亦成为了欧洲第一个认识中国中草药的国家。机缘巧合，300多年之后的2012年，中国中医药的第一金字招牌北京同仁堂就将波兰作为进入欧洲的第一站。现在北京同仁堂波兰公司在这里已经运行了6年了，他们用精湛的医术、优良的服务、中国传统医药的神奇疗效征服了当地的患者。下边我们就一起走进位于波兰首都华沙的北京同仁堂中医文化中心。伴随着舒缓的音乐，按摩室胡艳丽在同仁堂华沙医店的养生保健中心为艾斯特拉女士做中医推拿，推拿按摩的穴位是足三里。
12: 足三里是属于胃经的一个穴位，可以保健全身，当然了对胃是非常好的。
6: 胡艳丽介绍，足三里是属于胃经的一个穴位，可以保健全身，当然对胃是非常好的。大部分顾客来做的时候，我在按摩整个下肢的同时会重点地按摩足三里穴。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上按足三里，菜食老母鸡，因为它是一个大补的穴位。胡艳丽已经在华沙工作了3个年头，为了让波兰顾客明白自己的心意，她平时没有少落功夫。
12: 在服务过程当中，基本上我会用英语跟顾客沟通，但如果说是顾客不会说英语的话，
6: 胡艳丽说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我是会用英语跟顾客沟通，当然如果这个顾客不懂讲英语的话，我也学了一些简单的波兰语的词汇，也会征求他们的意见。

0: 意见，譬如话痛唔痛啊，边度有问题啊，有边度地方需要按摩等等。虽然我嘅波兰语唔系咁好，但系基本上沟通系冇问题嘅。推、擦、揉、捏、搓、按，胡艳丽嘅额头上渗出咗细细嘅汗珠。佢嘅按摩服务博得咗艾斯特拉嘅称赞。
1: То есть несколько поводов.
2: 这里的按摩师可以说是专家级别的，手法非常专业，让我切身感受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中医推拿是从身体的全局着手，而不仅仅针对一个点，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在推拿过程中，按摩师会针对我的反应进行详细的解释，帮助我分析出现症状的原因，这些都让人信服。
0: 艾斯特拉所讲的让人幸福是北京同仁堂努力的方向。艾斯特拉就诊的同仁堂华沙医店是北京同仁堂在波兰开设的第一家门店，也是同仁堂中医药品牌进驻欧洲的第一站，在2012年注册，2013年正式开始运营。在医疗卫生事业发达的波兰，怎样赢得大家的信任呢？中医师刘海勇透露了同仁堂的诀窍。
3: 很多的这个外国人，他们对中医其实了解不多，我们就是要做很多的工作，就是要跟他
0: 讲清楚。很多外国人他们对于中医其实了解不多，我们就要做很多的工作，要跟他们讲清楚我们中医是可以做什么的，然后再跟他们讲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需要做很多文化方面的铺垫。我们这边作为中医，主要是针灸和草药。其实无论是针灸或是草药，我们希望达到的效果都是立竿见影。当我们以这个为目标的时候，有效率就会比较高，复诊率也比较高。顾客复诊率的提升，促使同仁堂在华沙市中心开设了第二家门店。店铺门口的对联，虽烦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对联，与北京同仁堂的金字招牌相映成辉。走进店铺，可以闻到空气里边弥漫的浓浓的中草药香味。雅哥达女士来到店里边复诊，一年半前她被诊断为子宫内膜增厚，波兰医师怀疑她得了癌症，建议她切除子宫。在无奈之中，雅哥达找到了同仁堂。中医治疗的结果让他觉得非常惊喜。
4: 在没有接受手术的情况下，接受了三个月的中医治疗，我的体检指标恢复了正常，连波兰的医生都觉得震惊。现在我每周只需要接受一次针灸治疗，也在继续服用草药。我对中医治疗非常满意，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医的疗效，我想应该是神奇。
0: 如今雅哥达已经跟随同仁堂的医生学习了煲中药，她将丈夫和孩子都带到同仁堂来接受中医保健，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医药知识。始创于1669年的北京同仁堂成为了雅哥达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4: 中医是在了解患者感受的基础上，根据科学理论制定治疗方案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病人的问题。我想要更好地了解中医，所以购买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图书。通过阅读《易经》，我开始理解气和五行，这真是奇妙的学问。我希望更多的波兰人能够了解它。
0: 中医药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雅哥达想要学习的传统中医药知识，早在300多年前就由波兰人卜尼格从中国带到了欧洲。但是由于政策法规差而显著，如今北京同仁堂想要将传统的中医药服务送到欧洲，必须因地制宜，入乡随俗。北京同仁堂波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宋波说，
5: 17世纪波兰人普米格，他就是把中国的中医药理论传播到
0: 17世纪，波兰人卜尼格将中国的中医药理论传播到了波兰与欧洲的其他国家。那个时候相比较来讲，波兰还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因为历史还是比较久远， 当我们开店的时候，波兰已经是欧盟成员国，所以我们必须要遵守欧盟传统草药的注册指令。在中药，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肯定要选当地市场有需求容易注册的一些品种。所以我们一般会考虑药食同源，成分一定要符合当地的要求。现在北京同仁堂有大约300种草药饮片在波兰市场上销售，基本上满足了日常诊疗的需要。在去年，我国发布了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宋波说这个对于中医药的推广是非常有帮助的。
5: 一带一路对于我们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去年一带一路中医针灸风采行，
0: 一带一路对于我们来讲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譬如说在去年搞了一带一路中医针灸风采行，波兰就是其中的一站，所以当时我们在门店邀请了十几位专家做义诊，当地的民众亲身感受到中医药，尤其是中医针灸。我们还是以中医中药为核心，让中医能够在当地更好地造福当地人的健康，让中医真真正正地走进当地普通民众的生活。如今中医药已经传播到了全球180几个国家与地区，北京同仁堂亦在20几个国家与地区开设了近140家门店。曾经担任过波兰驻华大使的科尔什托夫苏姆斯基先生在卸任之后，选择在同仁堂的华沙门店接受中医治疗。
6: 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的发展绘制了蓝图，中医文化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它能让波兰和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加真实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互相了解之后，我们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开展更全面更深远的合作。
7: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节目最后依然是话题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讲过末日求生罐头呢？这种罐头可不可以吃一辈子呢？答案是出人意料的。因为答案可能是可以，不过理论上只要是包装不破损，罐头是可以永久保存的。食品专家科普专家钟海博士说，保质期取决于食物的理化性质和保存条件，隔绝空气完全灭活的罐头本来是可以长时间保存的，30年的保质期都不奇怪。从事果蔬深加工的研究专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张宝善认为，罐头食品如果不从质量上去考虑的话，本身是没有保质期的。但是在长时间储存的过程当中，罐头食品的口味、色泽和品质会发生变化，营养成分含量会下降。几乎所有的食物都可以做成罐头，不单只是玻璃装的水果罐头、马口铁装的肉罐头才叫做罐头。超市里面纸包装、塑料包装的密封的食物都可以称之为罐头。专家张宝善说，罐头是经过杀菌处理、密封于密闭的容器中可以长时间保存的这类食品的总称。食品超长待机的秘密呢，就隐藏在罐头的工艺和原理当中。科普作家云无心撰文指出，罐头食品通过先密封然后彻底加热的方式来防腐，经过长时间的高温加热，其中的细菌被杀光，因为已经密封，环境中的细菌再没办法只进入，因为没有了种子，无论罐头里面的食物是几咁肥沃的土壤，都不可能有细菌生长起来。张宝善表示，随着罐头储存时间的增加，其中的食物的营养物质也会逐渐损失，品质会逐步下降。譬如说，玻璃瓶装的水果罐头，受光的作用放两三年之后，颜色会变得很深。因为受热的作用， 水果里边的维生素、多酚类和糖类物质会发生化学反应。肉类罐头的马口铁包装呢，虽然不透光，但是外界碰撞、储存温度变化等等，亦都会导致肉罐头的品质下降。罐头只要没有鼓包，一般都没有食品安全的风险，无菌状态是十分之安全的。罐头作为一种加工食品，工艺包括罐装、排气、密封、杀菌、冷却等等。张宝善说，现在罐头工艺成熟，实行标准化生产，肉罐头121度高温杀菌，而水果罐头是100度 C 杀菌，主要是杀死罐头中的肉毒梭菌等芽孢杆菌，但是所有的食物经过加工之后，营养的品质都会下降。水果罐头的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就不如新鲜的水果了。张宝善表示，长期单一地吃一种罐头是不利于健康的，如果喜欢吃罐头，那今天可以吃肉罐头，明天吃蔬菜罐头，后日再吃水果罐头，偶尔饮一些饮料，多种罐头搭配来食用，营养才会平衡。不过有新鲜食物的话，罐头食品还是少食为好，而且优先选择保质期比较短的罐头，还要关注罐头原料。张宝善提醒，水果罐头中的糖水含有 14% 至 20% 的糖分，糖尿病病人要尽量不要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收听，再会。

2012年，梁博跌得一档歌唱比赛的冠军。当时主持人问他想讲些什么，他平淡地答了一句，我会带着我的作品再跟大家见面的。所有人都笑了，他们将梁博的认真当成了一句场面话。比赛结束后，梁博游离于大众视野之外，销声匿迹了五年。2017年，他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参加了另一档歌唱类节目的踢馆赛，却被淘汰了。六年后，梁博再次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加了这个节目的返场演出。人虽然没有留低，歌曲却红得一塌糊涂。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带大家认识梁博和他创作的歌曲。

梁邦1991年3月25号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中国内地男唱作歌手、音乐制作人。梁博的声线很耐听，有着摇滚歌手惯用的带着撕裂感的高音，但却没有饱经风霜的沧桑感，或者是过分造作的油腻感。2017年其代表作《男孩》首次演唱并发行。2020年，梁博成立了自己的团队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日落大道是由梁博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这首歌记录了他曾经在美国奋斗的日子。歌名是地名，这里不单止是音乐爱好者心中的音乐

殿堂，亦系梁博喺美国学习时时常去寻找灵感嘅地方。对于梁博而言，系个有特殊意义嘅一首歌。

如今那个不苟言笑的大男孩已近而立之年，在他的音乐里面不难感受到相比好声音时期日渐稳重的成长，亦可以感受到他仍保留着少年般的赤诚与纯粹。在最近的音乐节目中，梁博重唱他的代表作《男孩》，他先是低声诉说，不动声色，然后情绪渐浓，偶尔穿插两句爆发的嘶吼，简单直接，不拖泥带水。直到现在，这首歌依然是歌手节目中收听量最高的歌曲。

在梁博创作的流行歌曲中出现又离开是不得不提的。这首歌实在是好听，靠着那英的翻唱在短视频平台红了起身，而梁博的原版也是足够好听，编曲方面亦保持了他一贯的风格。

梁博当年在歌手2017中演唱了九分钟的《灵魂歌手》，这首歌仿佛是为他量身定制的。梁博就是灵魂歌手，一开口的瞬间就令人听到了当年在舞台上唱歌的梁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吗？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的节目开始，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巾帼佳人。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代父出征建功沙场的花木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册分十二卷，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持千里足，送儿还故乡。出自乐府诗集《木兰诗》。提到古时候的三从四德，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其中的三从就是指女子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但亦有一些女子打破了封建社会对女子的固有认知，绽放出自己独特的光芒。花木兰就是其中之一了。据《痴木兰替父从军》记载，花木兰的祖上一直住在河北魏郡，西汉的时候就是陆郡良家子了。从西汉开始，朝廷就有征用陆郡出身的年轻人从军，或者是担任军官的传统。这些年轻人家世清白，但是没什么根基，需要凭自己的努力，浴血奋战，以死相搏来换取军功和前程。张籍就在《薄命府梁家子》当中写道： 妾薄命良家子，无事从军去万里。余家人相距万里，在疆场厮杀薄命，是一个良家子的生活常态。到了木兰父亲的这一代，依然要从军打仗。木兰的父亲好武能文，风光的时候亦是一个有名的千夫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出征平安归来之后，木兰一家团圆，亦算是皆大欢喜。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局非常之混乱的时期，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在长江以北纷纷立国称帝，战乱连连，烽火不断。当时北方游牧民族悠然不断地南下骚扰，北魏朝廷规定每一家要出一名男子上前线。这一日，新的征兵文书卷上边赫然写住木兰父亲的名字。得知这个消息的木兰心事重重，向来勤劳的他无心织布，一边织布一边叹息。父亲年事已高，而且又疾病缠身，木兰实在是不忍心年迈多病的父亲还要去战场厮杀。如果有兄长，兄长还可以替父分担，但是木兰上边只有一个家姐，下边是一个年幼的细佬，屋企没有强壮的男丁，木兰就决定要替父出征了。木兰虽然是女子，但是亦读过书，学过武艺，亦算得上是能文能武，做起嘢嚟亦是麻利果断，主意已定，话做就做。木兰买嚟骏马，配好鞍箭、辔头，攞喺墙边，再换上一身男装，妥妥一个精精神神的少年郎。离别的时候，冇泪洒当场的凄凄切切，亦冇哭哭啼啼的女儿情态。在身不由己的年代，连告别都如此沉默。天仲未大光，大军就已经整装待发了。困在男人堆里边的木兰，带住一腔孤勇。

勇，坚定地踏上了远方的战场。战马嘶嘶，战靴匆匆，早上才出家门，晚上却已经在黄河边安营扎寨了。木兰再勇敢，都还是一个少女，亦会感到孤单，亦会想念父母。第一次离开父母的身边，木兰的耳边再都听不到父母呼唤自己的声音，伴随入梦的只有汹涌的黄河的流水声。离开黄河来到黑山，听见燕山胡人的战马啾啾的鸣叫声，更加怀念熟悉的乡音了。但这个亦是木兰勇敢坚定的地方。真正的勇敢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而是有不舍又会害怕，却依然能够坚定地走下去。十二年的军旅生涯在木兰诗中只有短短的30个字：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白天翻山越岭，千里迢迢奔赴战场，晚上还要轮流执勤。清冷的月光映照在身上冰冷的铠甲上。将军和壮士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几经生死，有些战死沙场，有些侥幸留下了一条命，活着回去和家人团聚。不数关山难越，不悲失路之苦，木兰内心的坚强可见一斑。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木兰进入军中的处境会非常好。战场可能是将军一战成名的地方，更多的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修罗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尤其是作为底层的士兵，吃的是只有果腹的军粮，着的是低级的装备，却要冲在战场的最前边。战场无情，死伤常事，种种困境木兰都必须独自去面对。面对随时可能战死沙场，面对可能身受重伤断手断脚的惨状。除此之外，他还必须面对自己独有的困境。万一被发现是女儿身，他可能会被直接处死，又或者会充当军妓，生不如死。他必须有着过人的机警智慧，百折不屈的勇敢坚韧，这样才可能跨越重重的难关，逃过九死，才可以求得一线生机。面对前路的异常艰险，木兰并没有被吓到，反而是在抗击悠然的战争当中努力适应环境，在不断的磨砺中日渐强大。疾风知劲草，烈火出真金。木兰历经战场的淘洗，慢慢成为了一名坚韧刚强的军人。春去秋来，严冬酷暑，木兰一路摸爬滚打，战功越立越多，军职越来越高。虽然是不得已出征，但是他努力贡献自己的价值，并没有辱没军人这两个字。经历了4000多个日夜的艰苦奋战，壮士终于迎来了战争的尾声。随着大军凯歌奏起，木兰终于结束了多年的军旅生涯，正式踏上了回朝的归程。在明堂之上可汗论功行赏，木兰战功显著，不只有幸近见可汗，更是得到了1000金以上的赏赐。可汗还特登地询问木兰想要什么，木兰回答：我不愿意做尚书郎，只希望能够骑上一匹千里马回到故乡。家永远是在外游子心底最深的思念，高官厚禄、名誉地位都比不上屋企的一粥一饭、家人的一颦一笑。得到可汗的应允，木兰辞官归家，幸福地奔向日夜思念的故乡和亲人。12年的朝思暮想总算迎来了重逢的时刻，终于要见到阔别多年的家人了。木兰喜不自禁，家人亦是喜出望外。牵肠挂肚的女回来了，苍老的父母激动地出城去迎接。虽然只能够相互搀扶着慢慢前行，但仍然难抑心中的激动。家姐欢喜异常，作为长者，她依归。

0: A 国之礼，用隆重嘅号涂礼仪欢迎已经长大成人嘅木兰回家。而细佬咧，亦长成咗一个十足嘅男子汉啦。佢开心咁磨紧刀，烫猪烫羊，准备盛情款待家姐。在外征战嘅日子有几咁孤苦寂寞，呢个时候就有几咁温暖幸福。熟悉的街道、亲切的乡音，还有亲人和许的笑容，他欢快地推开东角的门看看，又来到西角，坐在自己往日的床上，可谓是恍如隔世。他迫不及待地脱落军袍，换上昔日的女装，放落长发，挽起当时流行的发髻。换了一身女装的木兰出现在众同袍面前，惊到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他们说同行十二年，竟然不知木兰是女郎。木兰灿然一笑回答，有没有提着兔的耳朵悬在半空的时候呢？红兔的两只前脚时不时会动一下，而雌兔的两只眼是经常眯住的，所以很容易辨认。当他们都在地上跑的时候，又怎可以分辨得出哪个是红哪个是雌呢？这一番说话尽显木兰的幽默机智，秘密揭晓的尴尬就这样轻松被木兰化解了。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随着他功成身退而告一段落，但他忠孝两全、巾帼不让苏眉的事迹却在民间流传开来，被誉为巾帼英雄。他的不为天子封赏，只为家国两昌的忠孝仁义精神，更为后世所传颂。后来木兰还被唐代皇帝追封为孝烈将军，并切祠纪念。杜牧曾题诗称赞木兰：还共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佛云堆上祝明妃。木兰的事迹充满了传奇的浪漫主义色彩，他的姓氏籍贯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亦因此历代都争议不断。有人认为历史上并无此人，亦有人认为虽有此人，但并非姓花。归德府志和侯友做的《孝烈将军祠像辨证记》提出木兰原本姓魏，还有人说木兰姓朱或者是姓韩的。有人说他是北魏孝文帝时人，也有人说他是隋朝人或者是唐朝初期的人。尽管这些问题现在都很难下定论，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历经千年他依然被后世所铭记。他的善良纯孝教识我们善待父母，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光。他的独立果敢告诉我们，女子内心强大一样可以光芒万丈。他的坚韧不屈让我们明白，即使是在人生的逆境，亦要勇敢地去开出花来。鲁迅说，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柔软的情感和大丈夫一样的豪气并不冲突。花木兰就书写了这样的一个传奇，是女儿身，亦可以展英雄本色。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河流之海河。下面来看看海河流域的气候条件。海河流域属于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季风气候。但是渤海是一个内陆海，对气温影响不大。因此大陆性气候显著，气温变化比较急骤。海河流域年平均气温在4到14摄氏度之间。十摄氏度等温线大致从河北省的东北部的山海关绕北京市的北侧，再转向西南穿过流域。一月份平均气温是-2到9摄氏度。七月的平均气温除了较高的山地之外，都在20摄氏度以上，大部分是23到27摄氏度。海河流域的年降水在中国东部沿海各流域当中是最少的。流域多年的平均年降水量在400到700毫米之间。降水的地区分布不均，燕山南麓与太行山东麓降水最多， 年江

0: 水量是700到800毫米，形成了一个弧形的多雨带。多雨带内又有几个多雨中心，譬如禅房、万山、铁岭口、波仓等地，都位于多雨中心处，年降水大约在700毫米以上。燕山以北、太行山以西，距离海比较远，又处于背风的地方，年降水量只有400到600毫米，好似惠苑和张家口都在400毫米左右。河北平原各地年降水量是500到600毫米，但在暨苑、衡水、深泽、速鲁一带只有400至500毫米，是海河平原降水最少的地方。海河流域降水的年内分布亦不均匀，5到10月降水量较多，占到全年降水量的 80% 以上，其中又以78两个月最多，占到全年降水量的 50% 到 60%。降水的集中程度在东部沿海各省当中亦是最突出的。夏季降水多以暴雨的形式降落，大暴雨与特大暴雨多出现在太行山东麓与燕山南麓，好像1939年的1月9号至15号的一次暴雨。北部中心在昌平降水量 318.4 毫米，南部中心在石家庄降水量 351.7 毫米。1963年海河流域出现特大暴雨，中心是在内丘县的张摩，7日降水量达到2051毫米，相当于该地区正常年份降水量的3倍。一日最大降水量竟然达到了865毫米，造成了巨大的灾害。海河流域降水的另一个特点是降水年变率大，平均年变率一般在 20% 以上，最大年变率可以达到 70% 至 80%。最大年降水量与最少年降水量之比一般是2到3倍，个别可以达到5至6倍。譬如1963年夏季太行山东麓广大地区的降水量普遍在900毫米以上，而1972年的夏季只有120到150毫米，相差6倍几。海河流域春季降水量只占到全年的 10% 左右，春季降水变率又大，这个时候正值作物衰水的时期，有些年份四五月份滴雨不下，春旱现象经常发生。再来看海河流域的植被生态，海河流域的植被覆盖度不大，但是流域各部分亦有差异。永定河、滹沱河以及竹漳河的上游山势陡峻，盆地内黄土广布，这里除了高山地区有零散的森林分布之外，植被覆盖度较少，再加上暴雨集中，水土流失严重，成为海河流域几个主要的泥沙源地。大清河与阜阳河上游地区是太行山迎风坡，山高坡陡，降水丰沛，原来森林茂密，植被覆盖度高。这里黄土分布虽然比较少，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乱斩乱伐，森林几乎破坏殆尽，致使 60% 以上的面积成为荒山秃岭，人为地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新中国成立之后，采取了封山育林等一系列保护植被的措施，山上残存的次生林得到恢复与发展，同时新植林面积也正在逐年增加，水土流失现象逐渐减轻。潮白继运河的中上游在燕山的迎风坡，降水较多，黄土分布少，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有成片森林，1000米以下的地区是次生林与灌丛草坡，植被生长状况比较好。其中长城以北的植被覆盖度大于长城以南。下游燕山幽灵坡地区多灌草丛，植被较差。由于海河流域目前植被覆盖度较细，水土流失现象较为普遍和严重，海河亦因此成为一条多沙的河流。海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具有丰富的史前文化，并在元明清三代成为全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远在200万年前的洪荒时代，海河流域就有了人类活动。在永定河支流桑干河流域发现的小长梁遗址马圈沟遗址，距今136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60至70万年以前，在北京西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面生活着原始人类，我们称之为北京人。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海河流域从永定河的上中游到张卫河的上游都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至前3000年，海河流域内新石器遗存主要有山西峨墓口石器遗址、河北慈山遗址、河南安阳后江遗址与山西渭县三关等遗址，分别分布在永定河支流桑干河、子牙河支流阜阳河、张卫南运河支流渭河上。慈山遗址将中国黄河流域直溯的纪录提前到了距今7000多年前，填补了前仰韶文化的空白，亦修正了世界农业史当中对直溯年代的认识，考古学上定名为慈山文化。1988年被中国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桑干河流域的掸鹿是黄帝部落的定居点，并在这里纯养牲畜，种植农作物，逐渐发明了畜牧业与农业。相传黄帝宁羲和占日，常羲占月，虞姬占星气，于是有了原始的天文学。令仓颉造字，大鳌作干支，于是有了最初的文字与历法。令令伦制乐器，开始有了音乐的最初创作。不单止是这样，他们还发明了养蚕、缩丝、织白。同时黄帝时代开始建造宫室，开始中国的原始建筑艺术之先。另外在古代文献中还有黄帝族和炎帝族、黎族、苗族、彝族在掸鹿一带战争并逐渐融合，形成华夏民族的传说。据记载，大禹治水的活动主要是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一带，亦就是现在的河北平原。相传商朝的始祖曾经在漳河下游一带活动，以后又在大清河支流逆水河畔放牧，西周王朝建立。西周初期，周公平定了东方叛乱，推行分封制与宗法制，在全国封藩建位。在重要的封国当中，海河流域有两个，即是渭和燕。渭即是都朝歌，即是现在的河南吉县以北，淇水一带是它的统治中心。燕则是京畿，即是现在的北京市，永定河下游一带是它的统治中心，势力远及联河支流青龙河的源头。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与推广、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水利工程的兴修，海河流域的农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达，形成了一些经济都会。赵国的邯郸、中山、燕国的稷山以及魏国的濮阳都是当时远近驰名的城市，特别是邯郸，北通燕掸，南有郑卫，沟通了中原南北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区内外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发展。这个时期反映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的各家学派相互展开激烈的论战，他们竞相办私学、著书立说，形成了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所谓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涌现出了很多著名的历史人物，譬如思想家慎杜、公孙龙和荀子、政治家燕昭王和赵武灵王、军事家鬼谷子与孙武、名臣赵胜和论商羽、名将乐毅、廉颇和李牧、水利专家西门豹等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海河流域社会动荡不安，战火连绵不绝，经济社会与科学文化发展缓慢。西晋的时候，很多文人以避世的态度隐逸山林，饮宴谈玄，研经作赋，其中以竹林七贤最为著名。据考证，他们的活动地方就是在渭河的上游，即是现在的河南博爱境内。西晋灭亡之后，中国北方进入了16国时代， 其中汉、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等国都定都在海河流域内。北魏时玄学盛极一时，佛教获得进一步的传播，文学、史学、艺术、地理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海河流域涌现出了很多杰出的人物，譬如地理学家黎道源、数学家祖冲之、画家杨子华、书法家卢岑、崔岳等等。这个时期雕塑与民歌亦大放异彩，兴盛一时。随着佛教的传播，海河流域内大兴石窟，其中云冈石窟就举世闻名了。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统一，社会相对安定，海河流域人口增多，水利大兴，农业发达，手工业其中以丝织业、制瓷业与造纸印刷业为主，非常兴盛。水陆交通便利，商业往来频繁，经济社会与科技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隋朝兴建了举世闻名的南北大运河，它的开凿对巩固中央对东南地区的统治与加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唐朝建立之后，海河流域文化灿烂夺目，宗教思想、文学艺术、史学、科学技术等领域成果辉煌，造就出魏征、李白若、李吉甫、卢照邻、高适、刘长卿、贾岛、孔颖达、曾一行等杰出人物。北宋一代，宋辽以界河为线，将海河流域分成两部分。靖康之难之后，海河流域处于金朝统治之下。宋辽时期，海河流域的制瓷业与字塔建筑业十分发达。在制瓷业方面，河北曲阳的定窑以其精细的制作、惊人的装饰技巧和优雅的风致冠绝当世，一时之间引得各地瓷窑效仿，形成了定窑瓷系。定窑瓷系以白瓷为代表，在宋代各窑当中出类拔萃，独领风骚。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可略表其优雅韵致之一二。与其齐名的还有池州窑系，它的窑场分布于现在的河南、河北、山西三省。重要的窑口有河北慈县的观台窑、河南鹤壁窑、修武当阳御窑等等。而在字塔建筑方面，以山西应县木塔而闻名于世。另外还有建于宋代的中国砖木结构最高的古塔河北定州开元字塔，以及静置字塔基地宫与静众院塔基地宫，河北正定的隆兴寺、山西大同华严寺的辽金殿阁，以及天津济院独乐寺的部分建筑等等。从元朝起，海河流域的北京成为历代都城，海河流域就成为了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推动了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好了，听众朋友，中国的著名河流海河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侧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小盘好威严咁话，高陵军叛乱作反，寡人立即出战，一众人等全部要留喺呢度，等寡人收拾叛贼之后，再嚟同各位卿家饮酒。咁啊，王营嘅众人呢，虽然听到阵阵喊杀之声传嚟，又系啲火把烧到噼啪咁嘅声音，但系声音都局限喺寨后远远嘅地方。四周围的禁卫军更加阵容整齐，一啲都冇乱到，个心啊稍微安落落嚟。大家一齐三呼万岁，朱姬十一声起身，但系佢睇一睇面无人色嘅吕不韦，又见到莫傲就喺呢个时候已经系毒发死咗喺管中邪怀抱里边。王爷，这个究竟系一回咩事啊？佢真系糊涂晒啦！小盘冷言话：太后放心。一切有王儿处理，人嚟扶太后翻去休息先。朱姬呢个时候真系一头雾水，但系睇到咁复杂嘅情形，知道呢个时候呢点都唔能够再向呢个莫测高深嘅仔呢再询问详情噶啦。于是即日代侍宫娥陪住翻入自己嘅营帐。小盘跟住拧转头对吕不韦话：仲父同三小姐受惊啦，请到寡人帐内休息一阵。乱事平定之后，寡人再请众父出嚟饮杯祝节之酒。吕不韦望下莫傲，见到佢出气多入气少，跟住有十几名禁卫嚟到自己身边，请佢入王帐休息。知道呢个时候已经系大势已去咯。呢阵时喺泾水嗰边传嚟轰轰声嘅水声，同巨木撞桥嘅可怕声音。更加将四周围紧张的气氛推上巅峰，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小盘依然指挥若定，胸有成竹。众人见到他这样的样子，又稍微觉得安心添。吕不韦一看周围这样的架势，又见到六宫随先他们簇拥着小盘，知道如果现在违背皇命，马上就人头落地了。唉，这叹一啖气。睇一眼管中邪同埋莫傲，咁先嗌埋吕良容，跟住禁卫入咗去。小盘就安慰咗群臣几句，就喺六公等大将同埋禁卫军嘅前呼后拥之下，跨上战马，向住木寨嗰边直奔而去。管中邪呢下呢真系亦都唔知点算好咯。见到莫傲吞完最后一啖气，呜呼哀哉，写喺自己怀抱里边，到底佢点死嘅？项少龙又点识穿佢哋嘅计谋嘅？哎呀，点解俾佢反算咗一仗？自己冚唪都唔知道，只觉得全身发麻。第一次感到同项少龙呢个人作对系几咁可怕。今晚佢哋已经系一败涂地啦。而家吕不韦两父女都等于俾人软禁，自己啊更加成咗众矢之的。而家自己只要稍有异动，四周围嘅禁卫将军。就会群起而攻，将自己乱剑斩杀。老残同周子桓啊，实庆冇命。项少龙点都唔会放过佢哋嘅。其实喺火势一起嘅时候，昌平君两兄弟已经带。

越五千禁卫军杀入了高陵军的营地，剿杀半党，而早就准备好个救火队呢，预备好晒沙绳，即时劈啪咁伏喺草地树丛之中，阻隔咗火势蔓延。高陵军个三千几伏兵都未嚟得切集合起事，就被啲禁卫军重重围困，一开始就变成困兽之斗，形势可以讲系一面倒。而京俊啊带住两千嘅刀骑军，将老陈带嚟嘅近千吕不韦家将嘅截住。首先系一阵箭雨，射到佢哋人仰马翻，跟住喺两边杀出，当然啊落手唔再留情啦。呢、这个时候，四道木桥啊都被大水同埋巨木冲断咗。乘坐木筏顺水而下的高陵军叛军就被埋伏在上游两岸的缓期，带领五千刀骑军用弓箭石块居高临下地截击，当同溃不成军。虽然木筏上的人拿着木盾可以挡开劲箭，但是由投石机弹出的巨石在河道上无险可守，几百条木筏被打沉了成本，其他的就匆匆靠岸，但是又跌入了深熟兵法的桓琦等人部落的陷阱里面，斩瓜切菜，好快这三千人亦都报销。小盘在两个战场之间中横驰骋，用灯号指挥进退，一派威震天下的小霸主气概。项少龙带着两千的刀骑军沿河搜索，但就找不到周子桓和吕不韦那几百家将的踪影，知道对方见到势色不对，即时由个对岸走了。他不由得叹一啖气，看来吕不韦真气数未尽啊！如果周子桓呢批家将被人一网成擒，咁就算吕不韦有几好口才啊，亦都冇办法撇甩自己同呢场叛乱嘅关系啦。可见冥冥之中真系有一个主宰嘅。不过唔知道个项少龙呢个角色系咪亦都系天意嘅一个安排呢？高陵军他们的叛乱被平息之后，朱姬和吕不韦又被请出来，陆公他们重新入籍。纪嫣然他们就见到项少龙安然无恙回来，都眉开眼笑，连一向都不喜欢笑的琴青亦都破例地向他甜甜一笑。大家又一起向小盘下跪高呼万岁之后，小盘兴奋到面都红了，同佢敬酒嘅恭卿皇后，大家举杯痛饮。项少龙心中欣慰，知道经过呢一战，小盘已经确立咗佢喺秦人心中嘅地位。京俊呢个时候走过嚟话：，俾老陈走甩咗，佢带嚟嘅人冚唪唥都系外地人嚟嘅，唔系吕不韦喺咸阳城嘅家将。项少龙心谂咁先系道理，以莫傲嘅才智，又点会留低把柄俾人揸住呢？想到呢度，又不由得望咗吕不韦一眼。莫傲嘅尸体已经被人抬走咗，管中邪目无表情。但系吕不韦呢？哈，有个咁嘅变故，佢依然系神态如常，仲不断咁向小盘同朱姬劝酒，不由得喺心里边佩服佢嘅演技。呢个时候，高陵军已经被人捉住，仲有跟随佢叛乱嘅十几个将领。昌平君啊，喝令佢跪低。全场马上鸦雀无声。小盘先向朱姬请示，朱姬叹一啖气话：王爷，你话点做就点做啦。呢阵时个高陵军啊，披头散发，身上啊满身血污，双眼好似喷火一样瞪实小盘。嗰啲禁卫正要将佢个头揿喺地下，小盘伸手阻止话：犯上作乱，图谋不轨，高陵军，你知唔知罪啊？高陵军啊破口大骂：呸！你呢个野种，你居然……说话未讲完，喺旁边嘅昌平君已经将预备好嘅一嚿烂布塞咗佢口里边。另外一边嘅禁卫一掌啪声打佢背脊嗰度，高陵军啊惨叫声跌喺地下度狼狈之极。小盘啊满不在乎，向吕不韦话：犯上作乱，仲父，你认为应该治咩罪呢？吕不韦又慷慨激昂咁话：自然系罪该万死啦！楚军先将佢收入监牢，再昭告天下，择其行刑啦！小盘望咗大家一眼，点一点头话：仲父讲得啱，不过使乜择日行刑啊？

我将他们全部推到泾河边，立即斩首，死后不能够安葬，任由他们的尸身暴尸荒野，被猛兽吞了他们入肚了。哇，众人哪想得到这个还未成年的楚军居然这么狠辣。要知道高陵君是身份尊贵，如果不是庄襄王秦二人的介入，几乎做了秦国国君，现在因为叛乱居然死无葬身之地，听到人人都胆寒啊。这个美丽的秦始皇真是够晒威势。高陵君听到小盘这么说，呆了呆，挣扎着抬起头，还想闹，但可惜双手被人绑实，口又塞住一团烂布，讲都讲不出声。同他同时被擒的手下之中，有几个人就震到噼啪一声，整个人就软在地下那里。昌平君一声令下，那班禁卫呢就好像汤猪赶羊一样，将高陵君押了出去行刑了。小桓跟着说，今次功劳最大的就是刚刚加入刀骑军的桓骑，全靠他抢先一步识破了叛党的阴谋，寡人才可以松容布置，将班贼人一网成擒，应记首功。寡人将他破格升为将军，王翦举荐有功，加上他在北疆战绩彪炳，升为大将军，立时生效。现在小盘夹着清除叛党的余威，做一些人事上的升迁，就算是诸暨都难辞而已。吕不韦呢更加有苦自己知啦。而这些事呢事先已经征得六公徐仙王陵的同意，他们当然亦都不会反对。小盘这番说话有真有假，目的呢仲是依照项少龙的说话，以桓骑为首成立一支直接由小盘指挥的快速应变部队，用于将来对付陆海和吕不韦这两股势力。本来按小盘的意思，他是想将项少龙同时升为大将军，但被项少龙呢以还未有战功婉言拒绝，他对权位根本没什么兴趣。小盘跟着说，桓骑将军留守京师，成立一个训练营，专门训练由各地精选送过来的新兵，选拔人才，为我们大秦将来统一天下打好根基。王斌今次勇猛杀敌，斩敌首20名，亦都立下大功，寡人任他为桓骑将军的副将，同时为我大秦出力。太后、仲父、上将军、大将军以及众位卿家有什么异议呢？朱姬这个时候已经感到自己这个宝贝仔是大过了，但和自己的隔膜亦都大得多。今晚的事分明由项少龙一手策划，而吕不韦呢是暗中亦都有阴谋，但这两方面的人都不向自己透露任何的风声，个心呢不由得若有所失感，忍不住望望陆海，心谂自己唯一能够信任依赖的人是不是就是他呢？小盘见到他不出声，又问太后，孩儿等你指示啊。朱姬只觉得一阵疲倦，王言你自己揸主意得了。吕不韦乘机说，禁卫刀骑都尉三军有足够的实力作为京城防卫的支柱，是不是还有必要另立新军啊？请楚军明察。六公在心里面闹了两声，哼，你这个假仲父啊。咁先小笑话，仲父讲出的正是问题所在。禁卫刀骑都尉，如果正论守城实力呢可以讲个绰绰有余，但是如果用来平定京城以外的动乱，这样就稍为力有不逮。好像今次为了平定东郡之乱，将京城附近的驻军冚唪唥抽空，高陵军才有可乘之机。所以你次新军真是有成立的必要。徐仙跟着说，现在我们大秦和三晋势成水火，说不定要同时在几条战线和敌人周旋，有着你次精锐的新军，咁就唔怕再有东郡咁样嘅动乱民变。吕不韦听到之后，一时间亦都哑口无言。呢个亦都系佢嘅弱点，毕竟佢个文官，
一冇咗蒙敖喺身边，佢就冇办法喺军事上同呢批秦国军方之力最深嘅人争辩。可见陆公佢哋支持小盘系几咁重要。小盘跟住作出决定话：呢件事就咁安排啦，项统领接令。大家听到微微感到一愕然，唔知道项少龙又有咩事要做噃？陆公李斯佢哋鸡食放光虫，心知肚明啦。而家要俾个机会项少龙去追田丹。小盘攞出令符，由侍臣啊送俾项少龙话：高陵军能够用唔够一万人嘅兵力，神不知鬼不觉咁潜嚟京城，中途必定有人接应。寡人要项统领马上离京彻查此事，如果发觉有任何人曾经为叛党出力嘅，立杀无赦。统领喺京城嘅职务由京副统领暂行代理啦。今晚嘅宴会就到此为止啦。晚宴一结束，项少龙马上整顿人马，带埋十八铁卫以及纪嫣然召之佢哋，依照同滕毅已经定落嚟嘅路线，日夜兼程赶路。七日之后，兜过东岭，地势开始开阔平坦咗上嚟。呢一晚就喺条小河边扎营透火，但系唔知点解，越接近滕毅嘅队伍啊，项少龙啊越系有一种心水不宁嘅感觉，对乌延住京士我哋成班铁卫打翻嚟嘅野味亦都提唔起兴趣。纪嫣然问：项郎有咩心事呢？唔系，我只系有一种好唔安乐嘅感觉。事实上，自从离开咸阳之后，呢种感觉就存在，而且今晚特别强烈，好似我哋一直都俾人跟踪咁样嘅。纪嫣然听到面色一变：项郎，你嘅直觉一向都好准嘅。如果你有呢种感觉啊，一定有啲唔寻常嘅事发生。你哋听唔听见啊？佢拧转头对住十八铁卫讲。京善就马上起身话：我哋马上去侦查一下。佢哋走咗之后，赵子觉得有啲奇怪啦。照道理嚟讲，冇人会跟踪我哋图谋不轨噶。吕不韦嘅人冚唪唥都喺小俊同禁卫嘅监视之下，佢哋有咩动作嘅都好难啦。纪嫣然话：项郎心里边嗰种感觉，会唔会因为其他事而引起呢？因为表面睇起上嚟，的确冇人应该会跟踪我哋嘅噃。项少龙苦笑咗两声，话：我仲冇咁本事，能够到其他地方发生嘅事有乜嘢感应？但系长期生活喺危险嘅环境里边，对于系咪有埋伏或者俾人跟踪呢？我啲感觉特别灵敏嘅。你嘅应该好快可以知道答案。京善佢哋啊，真系好似猎犬咁犀利嘅。啱啱讲到呢度，只得啊一声惨叫，赵志听到面色变，哎呀！这个不是乌达把声，乌达就是十八铁卫之一，人非常机警，而且身手敏捷，他居然都被人袭击。那敌人如果不是身手非常高强，就是那个陷阱布置得非常巧妙了。项少龙和纪嫣然一起跳起身，各自拿弓箭兵器和解开马匹，但是他们不敢弄色篝火，如果不是就会和其他铁卫马上失去联系了。那些燃烧的火焰正是有力地告诉他们即将到来的危险，因为这对扣火亦都使他们成了敌人进攻的目标。直到现在，究竟敌人来了几多人呢？是什么人在追踪他们呢？他们依然一无所知，完全没什么头绪。这个时候，京善他们已经仓皇走回来了，人人面上面都露出悲愤的神色。乌旦就被乌延柱背着中了两箭，一箭在背心，一箭在隔肋底，成身鲜血，气若游丝。赵志见到乌达求先用生龙活虎，而家搞成咁嘅样，哎呀，当堂流出眼泪。乌叔正想搞色篝火，项少龙就话：咪住，嫣然，你同乌达止血先，搣断箭杆，但系千祈唔好掹支箭出嚟啊！吓，系啦，嚟嘅咩人呢？乌达点会受伤噶？众人的眼光都看实乌延柱，显然他和乌旦是一队人出去，其他人还未遇到敌人。乌延柱吸了啖气：我和乌旦向东面摸过去，想爬上一座山丘，居高临下地望下，点知啱啱到山顶，硬箭就射过来了。项少龙一听，马上心跳加剧，去东面的路正是通向楚国边境的。这么说，
眼前神秘嘅敌人已经完成咗对自己呢边嘅人嘅包围啦。不过而家仲系漆黑一片，量敌人喺天光之前亦都唔敢贸然。

0: 喐手嘅，但系一到天光，可能就系佢哋嘅末日啦。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旁边嘅赵子失声痛哭，众人就知道弊家伙啦，拧转头望下乌达，果然已经断咗气啦。有几个同乌达感情好嘅铁卫，嬲到即时攞起弓箭，就准备向外边冲过去。项少龙个心一喐，拦住佢哋话：咪住，等我尽下人事啦。他同时想起21世纪学过来的急救办法，因为乌达一向身强力壮，利箭又伤不到要害，这个时候呢突然间断气，可能因为失血过多，心脏一时疲弱之下失去了功能，未必未救得回。于是叫人将他整个身体放平，然后用手有节奏地按住他心口那里按压了几下。呢啲急救功夫，哈，估唔到真系有效噃！即系过咗几下啫，乌达成身一震，又重新开始呼吸，而心脏咧又开始跳动翻，连人工呼吸都唔使做啦。纪嫣然佢哋几时见嗰啲咁样嘅救人方法噶？人人都瞪大对眼，几乎唔可以相信眼前嘅事实，连欢呼都唔记得咗啦。项少龙攞出匕首，对乌达话。你而家一定好攰，好想瞓，但你千祈唔好瞓着，如果唔系就实冇命噶吓。然后一狠心，将嗰啲箭头挖咗出嚟，纪嫣然佢哋马上咧就同乌达敷药止血。项少龙跟住十一声起身，指挥众人斩啲树干嚟做一副担架。乌叔佢哋见到佢连死嘅人都可以救翻生，嘿，人人都信心大增，当同啊士气激振。纪嫣然为乌达包扎好之后，好佩服咁望望项少龙话：夫君大人，你真系厉害啦，连死嘅人都可以救翻生嘅。赵子就话：我对我哋丈夫层出不穷嘅本领啊，已经见怪不怪啦。系啦，嫣然姐啊，你话边个喺度追踪我哋呢？
1: 纪嫣然谂一谂，细细声话：
0: 我哋一直都疏忽咗一个人，项郎，你估到系边个嘛？
1: 项少龙呢个时候正系谂紧点样脱身。他想一想就说，没错，我们忽略了的是杜比。
0: 没错了，正是这个人。今次高陵军的人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前来举事，一定有人在背后大力支持的。
1: 项少龙跟着明白了，我知道了，他其实一直都在旁边监视，如果高陵军成功，他就出来看看捞到什么便宜。但是现在呢，就以为我是真的奉命来催查有份和高陵军勾结的人，所以乘机吊住我们的尾，要找机会杀我们。纪嫣然叹一啖气，
0: 我们一直都没想到道别那边的人，所以这样才操心陷身在眼前这个田地。不过这样都可以看得出，今次来跟踪我们的不应该有太多的人手，不过呢，就是个个都是高手。
1: 赵志这个时候面都白晒，
0: 哎呀，如果敌人人数已经比我哋好多，又是高手的话，咁我哋天一光就要进攻噶啦，仲有两个时辰就要天光啦，点算好呢？
1: 项少龙听到纪嫣然嘅说话，个心一喐，佢话：
0: 凭嫣然呢句说话，已经救翻晒我哋所有人啦。嗱，大家听住，今次敌人之所以要射杀乌达，系因为佢哋本身人手唔多，唔可以将成个山林彻底封锁。咁先落呢个下马威，使我哋唔敢逃走啫。众人听到跟住精神一振，但系仔细一谂，而家四周围一片黑暗，虽然系不利于敌人嘅进攻，
1: 但系同时呢，自己呢边都冇办法逃走噶，因为大家都睇唔清路途方向。项少龙就话：敌人如果要用有限嘅兵力拦截我哋，一定呢要占嗰啲地势高嘅地方。我哋一於沿住条小溪，从低洼嘅地方溜走。咁既唔怕荡失路，亦都要利用溪涧两边高起嘅地方躲避敌人嘅弓箭啊嘛。如果冇灯火啊，乱咁发箭，又点有准头嘅呢？于是众人就听咗项少龙嘅说话，牵住马匹一路沿住山溪前进。几年嚟严格嘅训练，而家就显示出成果啦。特别在掩人耳目方面，乌家精兵团八成的集训都是夜间训练的，所以在这么黑的情形之下涉水而行，这个是非常少而科的。 更加难得系廿几匹战马亦都一声唔响，乖乖咁跟住班主人慢慢逃生。前边由乌书、京善两个人高举木盾喺前边探路，京善呢已经喺山野里边生活惯，佢探路啊最妥当噶啦。另外有两个人就负责担住受咗重伤嘅乌达，有一个人牵住马匹，其他人包括纪嫣然、赵志在内都系手持弓弩。照任何地方稍微有啲奇异嘅响动，马上就发动机关，毫不留情咁将敌人射杀。佢哋无惊无险、不动声色咁潜行咗十几里，众人已知道关键嘅时刻到啦，当堂将警觉嘅提到最极限。因为假如敌人嚟嘅人手唔多，咁十几里外应该就系佢哋警戒线最后嘅一道防线。呢个时候，四周围的树林非常之高密，树顶呢虽然隐隐约约见到啲星光，但系喺溪水里边依然系伸手不见五指。京善凭住好似野兽咁凌锐嘅感觉，带住众人慢慢前行。又行咗十几步，溪床忽然间低陷落去，两岸高出咗水面更多。就喺呢阵时，侧边突然间传嚟一阵强烈嘅咳嗽声，哎呀，敌人啊！众人都吓到即时停低。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神爹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吴坚。今次节目跟我保留一些内容，就算请你收听由神爹中国报社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拍开报社制造造出去的新方式。昨晚的最后请你收听由新爹东国国酒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江江江欧街江湖村，这是新爹东国，欢迎你继续关注。 欢迎收听《新爹动物掌握》，这回动物之掌握，动定制这个保险，自零至三，把握小智慧转献给我，通过科学会动物会下载，引导建议有效嫦娥完成无尽世界跨境双月亮跟两空间。下半咱就一起来聆听保险界制造故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活力逐步恢复正线，全球商业量跟量接着加速增高。作为中国制造业等电子制造保险，自2023年以来，包括数字化转型建议通过科学当晚会下集，引导建议有效嫦娥完成无尽世界跨境商业量跟量空间。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自2023年下半年，保险新增对外投资项目51家，同比增长37.3%。完成东华行业投资额17.2亿美元，同比增长900.7%。即系启动保险低龄制造建业海外强强爆发，不断加快。保险隧道低龄装备高雄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低龄装备制造商。继到美国、瑞典、德国、法国等地开设子公司之后，自2023年初，已由投资了900万美元到香格里成立隧道低龄装备香格里有限责任公司，直至到东南亚地区构建丰富的刷屏线，实现离顶装备技术加整体服务的光条。自到隧道低龄装备公司相隔不到10公里的保险区，得开立光电子技术高雄有限公司，是一个专注于高速路强隔离光传输技术自主研发的企业。新加光电子旗舰旗舰一寡年，随着全球5G 通信大修改，南港低龄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商业界蓬勃发展，公司近5年海外收入将比提速增长。继2019年到德国投资小敌对的海外创资子公司之后，自2022年度又到泰国设立创资子公司。到最不久，得开立泰国公司正式投产，具体负责运营的公司副总经理接手信心满满的。
7: 我们响应国家的一带一路号召，多方面考察了泰国的在区位、在税收、在人力成本上面的优势，以及呢泰国在光
6: 往响应国家的直达直路号召，多方面考察了泰国到区位、到税收、人力成本等方优势，以及泰国到光通信行业的商业基础。最后，选定了到泰国建设往届及研发甲生产界制造基地，能够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刷屏的服务。特地直贴是自2023年以来，主拉组织走出国门的模式建议，直从到各自创新资源密集的国家布局海外研发机构，别种造因技术拓展海外市场。从2023年已交纳过保险海外投资研发类项目的投资额就达到了14.6亿美元，同比增长1.78%。其中包括保险页面抗跌新业开发高雄有限公司投资5亿美元设立的合创演艺美国有限公司，是保险到美国最大的投资项目。以晋升之后，成为了全球合作伙伴提供从水分子原料业到自制的集装式改革方案。作为中国挑战威吓影视设备人工智能业的保险，上升为了科技高雄有限公司。这八年来，在将其挑战威吓影视技术各项替代的同时，更加主动技术创新。目前已获得了550个项海外知识产权，用了近50项核心技术，涵盖创新、AI 挑战、专科挑战以及低龄挑战领域。尤其到南港低龄界威吓影视辅助争夺方面，提前布局，相继到美国、新加坡设立研发中心，具体负责建设业务的公司政府事务部总监郭妹妹表露等。
8: 近年来，我们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一直保持在15%到20%，积极投入海外研发。
6: 近三年，往研发费用将营业收入比重直接保持到15%至20%，积极投入海外研发中心及海外营销中心的建设。2023，往新增了投资500万美元，用于新加坡新建研发中心。目前接到德阳研发团队，希望通过海外研发中心逐步提高公司研发效率，加强各自科技合作能力。 现如今宝石建业走出去，不再只是单纯白沙边，更加是通过到海外设立基地，带动更加宝石制造、宝石技术加学步走出国门，参与各自山岭学习，到各自市点子走往他乡。随着跨境电商进入 AI 时代，海外曾成为了建业出口界新增长动力。跨境电商加商业大，正是当下宝石制造界国贸新时代。以出口黄金名流起家的宝石企经贸对国贸一个很公司。2000年，其上有到东南亚、东非、欧美等国家的地区设立了海外村，第六以各样创业黄金商业经营。公司自2016年将成当家美国海外村位于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现有面积约1.5万平方米。自格格福从末黄积明石盖山山层土小超金麦6公里移植体，连当地红树、广埔加红坡零落，有好增加了解量。博士池经贸对广贸一个航空公司当时讲，也难回答。
9: 我们刚开始呢，是在美国，是租用第三方的仓库和工厂，成本费用很高。随着市场的需求，
6: 往大家开始是到美国做应对沙皇嘅仓库嘅工厂成本会很贵，随着市场需求出来做大，到商店挑起不会嘅，无爱采取下订单，所以往2016年起设立了家己嘅海外仓。到美国，客户有需求，紧接下单，马上就可以交得。海外仓提高了好多帮助，加推动实现。这家海外仓配有 WMS 三线加仓储管理系统，成了智能化、自动化运作。2017年完成了营业额收入4.16亿美元，作为宝石周边十四个国贸建业，提供了出口美国的仓储、包装、烘烧等服务。也能透露到，
9: 随着我们在海外供应链的不断的拓展，海外仓计划还要扩大1倍。下半年扩大我们美国的投资。
6: 随着往海外经营的不断拓展，海外仓规划快扩大一倍。2013年下半年，扩大到美国的投资，带动中国的原料、材料、面料的出口。宝石企商部级电子商务加信息化处处长高东介绍，宝石现在集散的经营包括投资十个的海外仓，海外仓面积超过30万平米。其中多直多直路连锁国家建设的海外仓有11家，服务900个国家国贸建业。
10: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海外仓全球布局，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搭建供需的对接平台，切实提升。
6: 2023年将直播优化海外仓全球布局，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切实提升海外仓的专业化、规模化、智能化水平，发挥对跨境电商发展的带动作用。两栋全球贸易包括三家建立跨境电商 RCEP 专业服务平台、跨境消费会公共服务平台，运营酷狗粮、大小哥等技术各样境内外串流天消费会贸易地方，规划建业的消费轨迹、出口套税、收购会等门道。2023年4月，宝石直立中国跨境贸易并立会市电社企，又到地会口外国际贸易贸易停靠等联合社会标准，所能释放国际起点，是宝石及周边地区建业前来的界加盟口界空港口外国际货运航空的美洲运电运业界 DHL 美国货运航空之挂。近来和北端也密了澎湃恢复澎湃，服务江苏南部地区直升电路三末唯一跨境电商并商业量。近两至零至三年这半年，基点企业提出新报基本地铁的快速通关模式，完成各自快件量9,757点，做了宝石制造更快捷通天的拍卖的出海。宝石空港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小峰很喜答，
11: 苏南苏放机场已经具备了国际航空快件、跨境电商、药品、食用水生动物、冰鲜等可安之治，还启用了微信。
6: 江南石皇机点已具备了国际航空快件、跨境电商、药品、接应水产动物、冰鲜等口岸之治，划定了五项并光刻加将仓库。2023年下半年。技术特点各自汇用膨胀，提升靠外服务功能，为周边地区双极发展加经营的天通保健做好。

0: 包浆。提速一百个跨境贸易便利化，各处当日加快流动澳邦力小学生到报社落地。自零自几年8月13号，东澳邦力江苏号报社继续邦力开跑，由报社社长莫留亨西发金梁红港至欧资白玉石塘，我外国开镜16粒。自零自三年在7个月，报社东澳邦力已开镜30粒，黄梁加火德总协实现黄黄，并到开通莫斯科加东澳路线基础者，先开拓宝兰白拉国际铁路末了通道，同时开辟了俄罗斯东澳至报社的火铁邦力。报社市国际黄邦力有限公司市电报经理停邦七成过。外末达成江苏东澳邦力报社号出海，翁苏回应是空间五红之绩，翁苏时候是海空间五红之绩。
1: 中欧邦力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新增无锡到叶卡、新西伯利亚等站点。中欧邦力
0: 东澳邦力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新增报社到叶卡、吉林堡、新西伯利亚等站点。东澳邦力在六组拉组界界报社制造走向直多直路。杨胖杨胖神荒破浪，报社至早将以拥抱全球的勃勃性质搭建了出海新地图。报社市商务局跨境处副处长李芳表示，
2: 支持无锡企业设立海外贸易平台和海外仓，带动无锡装备技术服务等行业的出口，引导企业通过
0: 支持报社建立设立海外贸易平台和海外仓，带动报社装备技术服务等行业出口，引导企业通过立地投资、跨国并购、开展国际创新合作，获取更多资源，引进高端优势，创造报社，逐渐报社建立走出去，服务两面。为建议海外投资提供职责性服务。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时由新地动国报社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拍开报社制造走出去的新方式。上麦的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地动国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江江江欧界江湖村，就是新地动国欢乐提速关注。
3: 新地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地东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地东国节目。贵州省庆东南州天桥街杜白店江华村江开同宅，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这曾经几乎儿时改造的村寨，近三年却因为同家功夫名扬大挂，只怪南邓老朽个个心怀着急。从江湖空卡、江湖结合、江湖菜到江湖路，走进这个左右组走进了这个柏林江屋，面向新世纪，延续了600多年的同家江湖，到县城振兴道路顶有了一个新的主角。这个江江江屋的江湖村到底有什么柏林秘诀呢？下半咱就再去来去探究。清新直落阳光透过沙江，洒向江开同宅，落下了一地金鱼。清澈的开水黄酒层层流过。阿子自幼爱到水塘嬉戏，活泼清新的灵宅，从此做几生意到新埔当收产。江开同宅个天桥贵县18公里，坐落到崇山中央之当，是天桥贵近来结果没那个同族村宅。因为这个开水是开长流不断，明确近代，最接清点，故出名为江开。到村口的广场前，穿着凉工服。记得红叶大的村民手当起的工棒已经开始操练起来，就是到这些乐来瓦往的相互切磋之当，这个古老村寨江湖文化又组织百越更次次展开。到58岁村民邓光杰记忆来背，江开同寨江湖是祖辈传落来的文脉，直接直食拢是以南柏林邦杰献出。
4: 我们都是走村的，走走辈辈都要传下去了，都是一个传统的文化，家家户户都有啊。
0: 这座文化是祖传落来的，所以往不断传承落去，家家户户拢有了。 各当地资料记载，港口同这个水平，但明航布尼港从江西被人告知过，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0: 到高大学嘅地处轻松嘅村寨，我了第一个北京名校嘅石桥，我写出好嘅新奇嘅白话，来保护村民嘅人心安全。自刚开同寨嘅村民就写出了直接，学习北京名校嘅动作来跟伊人对抗，慢慢就形成了自己嘅团结江湖。村民李成林介绍道。
1: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里是原始森林，茂密，水源也很丰富，但是这里的生产生活条件很艰苦，特别是凶禽猛兽的干扰。
0: 大家开始的时候，忘记个性，忘记乡邻，茂密，水源丰富，但是个生产生活条件好艰苦，特别是北京民俗的干扰，打扰了这个当地的生活生产环境。到接生意的条件下，王祖辈就开始养殖制作北京民俗的动作，开始养殖同嘅部属，形成了好空高空的个乡亲民俗，有直接责任。刚开同寨曾经因为交通不便而时隔作，可能导致生殖界只有几百个好难解嘅古老村寨，却难难先开作基。伊人导致平时个土安搬，隔乡来搬，荒洋生息。过地松柏林子的生活。
2: 在2014年，我们是才开始通第一条水泥路，真的是一条致富路。
0: 2014年，往大家开始通了第一条水泥路，真的是一条地步之路。2015年，直到长达千几个艰苦同在艰苦崩坏，到记者直至我将个采访单被发现，从此这个长达千山来北的艰苦村，听见到寡难民族。江开同寨以江户将江江屋，也以江开江户城镇著称。从寨村民皆自王嫂，而自户主，人人爱江户，尤其以六家村红门宫江枪，皆因如此。自家所在的江开同寨，到2016年被英国《每日邮报》评为世界上最奇异的九个村镇之一。村里的多头人唐高安也面对了修改法定金额。
2: 当时我们在想，怎么就是利用我们这个功夫文化，还有侗家的文化，来振兴我们的乡村的这个问题。
0: 当时王祖那些做你李安家功夫和同的文化，进行往县村的发展，
2: 拍
0: 造这间王子王庙，有农村气息，有乡村气息的秀爱好去处。这方面，王通过李家社教育机构进行学习，扩大对外交流，将更加能了解到王村里的江湖文化，成立了部属队，弘扬好王家江湖文化。随着政府投资资金不断加大，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江开同寨改变了过去闭塞的环境。如今的江开采石板，穿插到直洞洞同族民歌之间。小区流水人家环境更整洁，请了背街游客再来拍卡体验。当地旅游业开始民间，多个不干后生人也陆续返乡，开始开民宿、开农家乐，甚至独占热闹起来。民宿老板答应第一个小单。
3: 2017年就回来了，最近几年搞旅游嘛，就留在家里面，来的人也多，交通也方便了嘛。像一个礼拜嘛，也有4-5个客人。
0: 2017年，我等来县城发店，只管你发店旅游，老到家来，这个交通方便了，这个菜区有室外客人，到家来我就先陪民宿，发店直接休息，刚刚到这个发店。好好，自2019年以来，江开江户村相继被评为了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第二批国家乡邻县村、第三批中国介绍民族特色村寨、国家级三 A 景区等。从此，游客慕名而来，村寨村民集结了旅游本，组建了地步路。为了更好保护团生和更好村里的江湖文化，江开同寨活到2010年成立了江湖队，并把江湖团生写进了寨规名义，从红依托了当地独特的生态资源加江湖文化，获得县村利用业。随着广景墙人、野草记忆馆、杨鹤东新、江南馆、文化广电、江湖客栈等设施的陆续扬升，每年暑假，江开同寨拢能吸引不少中小学生到江开开店杨鹤体验。过招生三岁过，帮幼草家庭教育子孙东新负责人刘家明介绍道：“
4: 带着孩子们来到天柱甘溪功夫村，主要是因为这边有那个武术文化。
0: 这次
4: 刘
0: 家来到了天柱甘开功夫村，就是因为这边有武术文化，而带给刘家明陪伴一个

0: Helen 影天阳。走进江口同色的山水老屋之间，处处充满了江湖的缤纷元素。正到房山屋屋的江湖结合，创建再次来拜的江湖小道，和独具特色的江湖楼、江湖菜，制造精心的设计，和了解山友来拜的同齐陪伴伊的缤纷魅力。自家成为了江口同齐陪来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不排定江湖村相关负责人邓光海介绍的。
1: 我们江口村依托甘溪三 A，
2: 我们共和村依托甘溪国家三 A 级景区，打造研学、黄菊、民宿。
0: 我们江口村依托了甘溪国家三 A 级景区，拍照养黑、黄菊、民宿等。从前两年情况来看，旅游人潮明显增多，同时也带动了村民的经济增收。未来五年来，我们计划把甘溪基础设施做了更好，建设成一个县城振兴示范点。彭梦帮客归家的家梦嘻嘻打闹，将邻家的村子又热闹起来。大家集结到村口的广场前，组成了部署队，队长队长王秀宽直接直接的操练起来。十岁高龄后的后生直到王秀宽到2019年送到回家乡发展，自团生发展后同家江湖文化是开始的第一步。
3: 一个人的力量不大，做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如果抱成一个团队来去做的话，有很大的表演性质，吸引游客来观看。
0: 这个人的力量不大，做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如果跑成团来做，会有好的表演赛，吸引游客来观看。我希望有更多人来到望江湖村，将当地的老百姓集资过来组来组合。这位后生人望需要做好多套责任。耕地周边留下来干货，可发扬光大，可继续传承。好，听众朋友，你早上收听是由新地动国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晋江江鄂的江湖村。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地动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

0: 世界蝶声。
1: 英国王室用最蝶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慵懒爽乐，红烛流寒沃时光。夏日，莫有甚物介比在听这首《红日爵士》更为惬意事。和有演爱作曲师修好狮子王州笛歌、狮子划破秋皮，搭配王州的爵士钢琴，仿佛一阵舒展来轻松刚从音乐间慢慢流淌到指间。或者是骨骼感觉，仿佛两时光拢每做一只美妙爽乐来伴，将周围变得柔化起来，捧起掌目，一起来享受下一个慵懒爽乐。

就用人的大大的音波声音第一定做细节半岁的个词声音节被形容为时钟高傲就我人的多名爵士歌手用一首西班牙歌歌曲让人们听起了血筋香饭米娜红菜

在每个情况做作的调子，轻松明明是蛮会忙，或是有人这个时间拢运行起来。

行酒的吉他吃五吃饱吃四更轻破碎的温暖迷人的音色这首世界道也会广来帮休安时候听的花格香颂

这首好好的就是这边包括到南线高独奏白色独奏更轻独奏帮悠悠的多多多能下来帮刚修到红星轻松不一样放松永远的悠悠祝前是请买高独的人到酒吧吃酒并且回去去正经的美好告诉家己哇好好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高声吗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别讲四海，声回梦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带来的内容。是说到地山风情的人物当，能跟随主持人刘平，到杭山书法学院美术学院的老师吴培基的手拉夫工作室，听听吴培基跟咱陪陪，伊是如何传承甲制作手拉夫的。到接下来的制作开幕人物，请听林书清跟咱陪地山俗语，无事垂丝竹。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界长灯。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多灵秀，
6: 红尘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三红情为什么，我是刘平。第一首人不跟爱写的风灰写钢球钢湖的得了冲泡机构像东游爱时代鼓下当有代鼓就不得不提那个第一首秋拉夫。第一首秋拉夫因其传统几十钢构热的名也叫朱尼夫，是几十户口的直径，这清楚被引入到第一首班开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人蝶州江湖的文化的影响也到不断的扩大，也带动了蝶州秋拉族年货的发展。蝶州秋拉户作为人蝶州初都的一个闪亮的名片，也不断的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和喜爱。本期节目，我来到了吴培基老师的秋拉户工作室，跟一起来陪陪，伊是如何了传承和制作秋拉户的。吴培基老师是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目前呢是衡山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的老师，
1: 当我做农业的时候，我来就有小作坊，就开始做。先是做一梳一梳的铜制骨，一个八折大概，二十岁的时候就会梳白，梳一条细细条的白。之后呢，我就睇到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个艺术，开始画素描色彩。当时就我考了大，考第一学校，刚好一个朋友介绍我大读陶艺。啊！了就当去考，出来就是当。虽然当有克制，咪当一年就考第啊，我得考两年才考得头呢。到今日定读，读后呢，我就毕业的时候就分配来投考。来投考的时候呢，我就当开始的时候是教工工课又专业，门类又窄。到后去呢，慢慢就转做从造型、彩绘。这彩绘就教了长到20多年啊。到后去呢，我就因为我到头呢读做的时候。就已经学过拉皮，拉皮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件物件过趣味，因当时我是韩国老师，人当国国交流，了这韩国老师伊就教拉皮，
2: 教
1: 我拉碗的，我当时无拉壶，拉碗拉布的，拉布啊是制作物件，因为那时候就已经就种下了这个种子，之后呢，我就后期呢就觉得来慢慢陶瓷，因为我当时做陶的啦。所以我对陶瓷非常就特别只呈现方面，我就直接少人个好种情怀，种粗人个情感。我现在是忙得透呢，我就家己全身舒畅，心情过好。所以，我反正对只画画、彩绘啊，至少往往是当职业需要，我有变化。但是对这种是负责耐心个喜欢，所以呢，我就后来时候呢，我就家己平时都好来讲，无了只拉皮机，抹了呢，因为当咱毕竟啊吼，都无事大。就家己当接生唔对头，就刚好接华大社科讨好国家，当时就家己当关怀一下来去勤工也来个学习。但是又介唔写白，因为咱蝶州府有一个因最最大弊病，就是你推唔得人老做，哪怕你亲戚朋友老做，侬话唔敢去推人，介去搞介去推得人家，物件叫讲个秘密去你推得白嘢。所以
2: 后来，包
1: 括推，所以后来小组等写的，但我表面这种有人来搞过吼。对于这个书感，物件你得负责耐心喜欢个。
0: 哦，遐后期就对贾华老师落去学习了。
1: 开始的时候，贾大师带老师落去老，因为个
2: 是
1: 40岁。哦，伊带落去老。
2: 来学波呀？
1: 吓，落去我做豆子，好，我带妈我过年，伊带一落带年，你就来做啊，我托，我做了伊带老师啊，任何是的制作手法各方面的规划。我答好啊，一落就问伊笑啊，唔问伊啊，答答好，答就来哦。伊个咱成绩是过高，伊个就答多滴了喜欢点，多滴了爱点就加了。所以后来时候呢，就当后来时候就开始行这条路。所以我觉得答哦，这个呢，确实是过艰辛，但是呢也是收获了不少个风景。这路这过来，确实是我是觉得过感恩。
2: 你去学的时候学了几久
1: 啊？学了几久？到现在我伫大陆学，无到现在大出色，因为艺术个物件是黑白之间个，是咪？但是我个时候呢，老师正强调白纸工，当时多伫学拉皮就拉了半年等等，拉个弧线就拉了半年等等，日日拉好个造型，日日
2: 到，
1: 整日老师详细的有心有定正气呢。
2: 哇！
1: 遐得了一个帮助后，就可好可
2: 靠，
1: 吓，就多好个哦。反正就好个时候，就大滴有人愿意教，你就关怀伊，全心全意，就是个投入这些。
2: 哦，学了半年之后，就开始学这个。
1: 湖水湖白，
2: 但是我，
1: 但是我呢有个优势，我这优势呢，就是因为我原来是学陶瓷， 对造型各方面呢，就相对来大家把控。对审美嘅物件呢，就形成我家己一套独特嘅物件，所以伊就入门又慢，看造就看得好。
2: 到四十五岁咯，就有人家己独立嘅完成一支好好嘅货啊。
1: 是，食在水就搭分食，创人哋开

0: 伊刷血嘛，但是我家己个人个认为就大，我上人物做我上人物个事，因为阿姐来说呢，伊是大人物做大事，伊无事个加去话走呢，我认为到我也应该叫伊这病个，所以到教学阶段、快二阶，我都是多了一帮人，多了一帮学生咯。即个就是为即个地球府个传承个发展，我认为到做我顶面每一步个力量。我有能做一大，做一大；你有能做一大，一项就一大，一项。
1: 你个目睭有一个学生，就是搞到学好啊。
0: 嗯，家长呢？
1: 你曾经教过一学生去参加面大赛啊？
0: 有，我这个学生叫他每年都有机会的，我都是让伊能去参加比赛，也是得过世界大奖个。叫只个爹家放伊就教我去参加。这条风趣呢是日选也广东省百名前进。经常都做一本子，你能我得付高回来海外拿出银。
1: 学生有无一批一批啊？点教了点出？
0: 有，因为到我只潮个呢，但我家己叫他做了又好，开始教学生到这种了是出去了是影响人，出人经验也是会定本去嘛。
2: 德州潮老虎不光真卡水子，当时还能够扫足大象，是从底个好奇股。德州潮老虎前进并成的正日求正的更前精神，通过多次的改革，将潮老虎的更改并且改术改得要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德州潮老虎自杀几改已经接算更能社会末节本块最上名录，随着德州更好的走向，让德州的潮老虎也正独占的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新闻，下期新闻咱再会。
3: 好，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最灵堂刘平，到杭山师范学院美术学院老师吴培基个手拉虎工作室，听伊甲咱拍伊是如何传承甲制作手拉虎个。下摆咱来进入制作昆木人梦，请咱丁书车甲咱拍叠山松果，无事却事做。
4: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做车，
5: 做车木开嘛。
6: 地方特色，
7: 统统好听。
8: 江苏歌，会听古。
9: 大闽江豚说，
10: 有一色树龙。
8: 泽泽开幕。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泽泽，下面咱的配乐是调山苏歌，无事吹四座，苏歌无事吹四座。即时子爱的时候，出个空开来做；即时子无事生灰，有一条稻米就生大。下工再就业，采俗语即，面对就是无事出个事做。从在乡村个老人空开唔爱，农事家务直直天生，唔是三餐下火煮饭，就是洗衫扫地，唔是去菜园。打煮药材就是破松钱的，这现在就唔少当啦。家庭用着了自来水，煮饭用电用不起，洗衫用洗衫机，农家上了洋人哼，剩菜吃得顾着庄稼好。阿伯阿母的，我躺在店打包食杂，话说母亲呢个高兴个超白，直直。伊只抄着一把刀，下着一支白剑，难唔得。爸，你个做啥物事？
12: 哇，无事错事做，下支白剑，何来个人家恶比剑？
11: 乡长，伊参加老年健身活动，乡外无事错事做，虽然大概是老人一做，其实也是后生人。读书毕业后，望求职业必走嘅路，只有人攞后生仔步步职业，冷淡成蛇，甚至负责回味，刀拍刀切，夹菜放大，只有生有嘅，无事出事做，就是无事生灰。
3: 好了，听朋友，刚才介来介绍嘅是叠山松果，无事出事做。下摆，咱再去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地界唱。

长宣传。一般相信有很水分影响的叠加长灯，五谷王不念夫妻情。

0: 好，听朋友，这次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

地仔唱长宣传，下晡伊唱先由朱秀敏吟唱个地仔唱长，陈兴个上唱。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之后，祝您能够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北京天气最高流的数有几多少页？北京上期东北100多公里沿的梅园区新上之镇，长城脚下山水之丹，有一颗直白。基于当年的生命力，传染几千人风霜雪雨，慢慢舒服的一方水土一方人，数量超过3500人。后来我们跟随记者去探访这棵被当地人称为九楼十八叉的古直柏。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7: 压根儿我一记事儿，这书就这样。
6: 北京梅园区新上之镇村民李秀林老人家竟然不出声了，他只能北面开外的其他直播，同记者讲起一件很细小谈讲的民间传说，同他当天的习俗。
7: 认干爹干妈的那人多了，比如说谁要生了小孩了，认个大树的干妈，说是好养活，哪儿都上这儿认了。
6: 这么久的一年，北京市人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三位古树保护专家来给健康古树做旅行体验，记者也随之来到了树下。
8: 行，看着这棵树比前几年要好多了，对，没有那么多黄叶了。
6: 这棵古直柏高大约25米，树干需要九十年伸开手臂捍卫才能够拿得到。其他的树干有18个太叉之称，因此得名九楼十八叉。 给东泽深海城的紫砂长颈游灵的神像天空，以西泽的紫砂在俯身叠上地面，好像是流行代替庄牙舞蹈，充满痛感。毕竟是人类流化科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婷婷吧，这把场所由白木之庄的名义，根据书中的生长速度和那数位测算，结果救了十八差的树林达到了3500人。过后这把庄也是对山的伤害应该奇迹。刘婷婷吧，
9: 长寿的这个树种里面呢，比如说像我们的油松、侧柏，还有我们的银杏，这个可以达到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但是
6: 长寿的树种地方，比方讲参为人的油松、侧柏，还有我们的银杏，可以达到上千年。但我们的侧柏也是北京重要的一株。工程师王银博其实阴存身从上一段拿出二十三批，可是对救了十八差进行听证。首先一把锤的双重的王银博拿来给围绕其他的树根，好像啄木鸟一样粗意投击。王银博吧，
10: 判断这个树体有没有空腹的情况，我们是先用锤子的一个大体的一个锤检，就是我们靠经验听声音来判断它的这个树体里面有没有空腹，
6: 判断那个树体有没有空腹的情况。我们先用锤子进行一个代替的锤弹，我们靠经验听声音来判断你那个树体里边有没有空腹，空腔胸腔枝条难生长量一片一六四含量，树体损伤重片开土壤，古树的体质项目多太技术项，专家们用各种工具和仪器对救了十八差之人的前方面的认真检查。体检结果显示，其脑动一状天空状况良好，我们还能够看到其出流的白纸上挂满了细细的黑色果实。
10: 9.4，
9: 这是23年的吧？
10: 不，就写一个就行，
11: 就写一个就成了。
6: 有了十八差良好的生长态势，其实得之不易。上世纪70年代受虫草路的时候，人们经常在古树下得起的一面当上，不透水也不透气，好像把其金固化为一个水内太花盆度的，导致大家根系伸展不开，难以吸收足够的养分，因此树势逐渐衰老。2012年多次考察论证显示，而用救了十八差再现强村，就必须把影响其生长的套路移开。于是，为了一棵树挪一条路的工程开始。
12: 现在这个路是移出去了
9: 19.4，
12: 19.4米，
9: 19.4吧，这个是。
12: 所以它现在这个生长的空间就比较宽裕
9: 了，
12: 然后旁边还有这漂亮的格桑花。
9: 对，大概扩展了400多平米吧，在这边整个的面积的话，扩展了1000多平米。
6: 我们可以看到，救了十八差不一样的地方，立了一根20米高的白色金属柱。应该其他的避雷针能够保护树体不被雷电击中，同时树干和树杈的特殊部分也仅仅用防震材料填补或者支撑起来，以后的保存来大概景观效果和树体平衡度。此外，为了减少人为扰动，每人其欣赏之证还记得救了十八差同其整个的以棵松退前人古柏修剪的围栏，把周边打扫成了鸟儿发祥的古柏公园，针对附近一双养父的工作人员操心累的手法，古树的天空离不开村民们对其的细心呵护。操心累吧，
13: 村民都特别爱护这棵树，因为它3000多年了，在人这一辈子才几十年，就相当于守护着这个地方的村民，所以说特别敬畏这棵树。
6: 村民都特别爱护这棵树，因为其3000多年的年纪生长长了10年，相当于其守护了一个地方的村民，所以说人们特别敬畏这棵树。比方说有马树怕团派的或者台风太异天气或者雷击，都会及时通知我们的人政府相关部门来处理。 李元先生真正今年司马台创上古书众多，加上近期经了十八茶三名演员，吸引了众多游人前来探访。这单位来看，他们呢祈福的红布条，而这个一面上方也挂满了新人牌。今日采访的时候，正好遇到两位游客沿着小路走上来。
11: 您是专程过来看这棵古树的吗？
14: 对，因为是那个我密云有经常一起自驾游玩的小伙伴。
11: 看完第一观感是什么？
14: 我的感觉应该是旺盛的生命力吧。
6: 作为中国天佑藏书书中，这北海北京的房家人林、重点人乐和坛庙中占据了突出位置。古榕、太庙、天坛、西佛岩各个地方遍布了由这北之城的林荫滔滔的树林。北京市人林绿化科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婷婷话：“虽然这北海国外分布不多，还朝鲜可以潜到这个身影，但未来可以通过中药这个方式惠及更多国家。”刘婷婷话：“
9: 因为这个咱们侧柏就松柏类的呀，它也是有这种。”有一种特殊的芳香的气味，所以呢它呢在我们的这个中药上面呢也有一定的应用啊。比如说
6: 因为这把琼柏类有一种特殊的芳香的气味，所以给我们的那个中药方面也有挺的应用，比方说我们的本草纲目也有给你的记载，柏树的叶片啊大概种的都可以提起香精香料，还有老百姓用的这把的叶脉去舌头，这是古老的一个批方。更有意思的是，为了研究和推广九六十八茶的藏书基因，关于也是仅仅以古书名目基因保存资料铺度的，譬如一株大概克隆苗。刘婷婷吧，
9: 这个也是非常的难得，因为这个古册牌进行一个基因的保存的话不是特别容易的，存活率比较低。当时呢我们科研人员呢也是在一个非常巧合的机缘下吧。
6: 这个还是难得，因为这个古册牌只能基因保存的话不是特别容易，损坏率比较大。当时我们看完人也是可以的，十分巧合的基因下难道是基新跌落的一个新生枝条，要把个枝条进行的坚决的保存，要通过无心繁殖的方式把大家基因进行留存。今天我们那个小树苗基因上到一米过高，状态算良好，希望通过一种途径把今天的有良的基因进行保存和留存。同时我们也可以把一个古树的一个事业中的作为一个国力，我们也可以做给人的尝试去传播到世界各地。其他叫了十八茶树下，仰头向上，天空中风驰云淡，时光好像飞速倒回3500年前的商朝。这时候，一棵小小的这柏中的蝶儿来到了，就是千人抬梦那棵希望。梦里面，寒处高地，潮退更迭，文明发展不变的传人们在树下寄托的享受情思，同了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赞美。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先发到阳台海边，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美女同伴的标牌，比方海里爱学、海港学、海瓜子、碧池搿条碧河，造成了各种人物、动物、建筑、花瓶搿条碧条工艺品。今日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位九十五岁的一名碧条艺人，叫做王太真。所做的作品不为名利，只为一名爱好；所得款项不为世家，全部用作慈善。好吧，我带大家去阳台听一位王太真老人同碧条之间的故事。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不久前，在烟台市拍摄山区拍球的苏九号，一栋普通的居民楼度的，记者见到的九十五岁的王太真阿婆。王阿婆虽然满头银发，但身体硬朗。精神顺好，从生态机制上看，外比十几年龄人堂熟过些。记者在躺在对的沙发上坐下来以后，环顾四周，左方上方都是精美的碧荷手工艺品，好像置身于个工艺品的时代。王太真老人家已经七九年退休，因为闲不住，他曾经卖过石衣，做过西装店，有一年。王太真在家度的木马师傅就把一些开心过硬壳放在茶几上移来移去。有人间他发现六只硬壳自然一下好像是一朵花，于是他前来置办同的五郎衣染合剂，把这些人染合双倍，这是王太真的第一摊手工作品。对吧，我就设定的开心过设定的一批，我就把批对的那个花，我应该心还双倍，我还双倍涂上色顺亮。开心过后的现场展演，王太真老人就多磨人能不能够用其他的材料代替开心过后做手工艺品。2005年夏天的一次晚饭之后，王太真可能做的海里皮同海港皮突然来灵感，于是他将一个海里的壳。做乌龟的旗杆，一个替海港壳做乌龟头，四则小海港壳做脚，一个小海港壳做尾巴，给到闭壳入埋一下，一块形成了一个新的生命。第二，王太真老人把一个闭壳作品拿到街上，马上受到十年的门的欢迎，一些家长还依当来看你的闭壳作品。从此。王太真迷上了各种碧荷，在有限几处多么人每种碧荷掺麦的可用的马地方。经过长期的实践，王太真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就是山碧荷可以做团的，海里荷可以做人物身体，碧池荷可以滋生两个身体，中的发结。牛角海瓜子可以做通活尾巴，小海港壳可以做蟹、人工脚嘅头。而吧，我唔记得系一只姊妹送来嘅，经常遇到姊妹往家来送，我看送嘅系乜东西啊？几快乐！王太真老人喜欢用碧荷做工艺品，著名嘅解放连沙都抵得。平时连沙要海里壳嘅条海鲜壳。都会门店来把它送过来。同样的，有连沙得分绳子，王太真会送上自家亲手做的碧条工艺品祝福给他人。连沙家多如果有生人呢，也会送一下小碧条工艺品给他人。
莫个的人带着我看是本身人的狗。对吧，林沙好朋友得分啦，我就给你送一只龙凤呈祥。我就给呢，我就用主位对于该事夫妻同心土变金，父子相立三神用。你说过年单王太成老年完成太岁必好手工事前过程，但个名声也越来越响，一家酒店商店也慕名前来订购。老人家话，自家做必调只系爱好，唔为了盈利，所有嘅收入佢都带来出去，对吧？反正穷惯了一只人，总要感觉爱帮视频人过好。每年一下地听嘅接近发通，王太成老人都会出摊去义卖大概必调手工艺品。依然是卖奉献爱心，唔为赚钱，只为奉献爱心，但是贫困学生，对吧？万一有困难，我就帮阿呗，简单的顺道，我就看见的学生呢唔容易，我就帮学生呢。前面叫王太成老人带领自家的作品参加一个小工艺品展览会，展品有葫芦、瓷器、小瓜摊、小人、生意生肖、生意蜡烛。还有他应该装饰白色松茸戏珠衣着冷脉浮条蓝凉风呈祥的了。他说是总的反倒流浪满目。但个谈比前去面的顺道市民煮酒购买。然后市民土方为还平庸的带领下提示来到老人家的谈堂，为即将光祖先上应该某业条件的理论。土方为吧，给新年的条一个礼物顺有意义。王太成老人家买到的钱是用作逆单，我觉得价值做的可以帮助给到需要帮助的人。和你买摊点的作为行，老人家放了一个纸箱，上面贴有一张写有你买使用的房子。王太成老人一边向市民带着工艺品，一边和本行记下购买必调工艺品的人名同的金额。王太成老人家发明几只钱，今年其中义卖两次，所得的2000多块钱人民币，全部用来支持两名爱来打工家庭的子女。讲到这些，老人家还把其支持的两只新人的照片拿本记者看。这只母阿爸打骂自家打工，这只大伯是一个家的工，两只学生呢。他也今年考太行，一旦国四一年今年考三中，人家四年的考分考得顺好，我也算欢喜。参加那本呢，王太成老人家有书过本，上报详细记录人参与义卖的市民名单，对吧？购买金额，对吧？我叫我大家读地单，你是相爱心的，5块钱、10块钱、3块钱，还有到目前呢发1块钱。每为了爱爱想存钱，就想拉通一下人，都能够有个好的想法，做好人好事。在王太成老人家带动下，一路一路的人加入到位，一个相爱心的行列当中。参与家都的门头卖煎饼的钟阿婆，在王太成的带领下，每日也会赚3000块钱人民币，用来帮助困难家庭的学生呢，对吧？我比不上王太子，他做好事十分多。我不过是坦讲万人困难的，我有钱我就用损的烧上两盏。今天必条基金神秘的王太成老人身份的一部分，他不单止丰富了老人的万人身份，也像我的人传递的爱同他善的能量。人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委员会副主任爱家郑海干的评价老人家们。作为人台民俗比较了解的市民，我觉得这样的高度发扬一个老人的精神，是真正的社会自由感，真正的了解民俗，为民俗进一步走向社会化，让民俗超乎于人民，开阔一条新路。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类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省山尊爱音乐之中以土地台土灵堂土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场苏糖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一段时间以来，一路一道以山水家、气象家。

今年六月，丰富热闹的乡村戏剧节在山东潍坊苗家堰举行。戏剧节后，不但有传统戏剧，还有现代戏剧、贴本朗读、围炉夜话、儿童发展等一系列艺术表演同活动。所有活动都在苗家堰的乡村田野、设施、街头，甚至村中的果园堰内小河举行，让村民们得以充分参与、亲身体验。在房前屋后、田间梯头、近距离的感受艺术魅力。

在文艺创作两位中，有几多优秀的小说，天使塔、天阳也记载于乡村基层。个体体一位民秀民风，广大村民的淳朴，加油当他艺术的丰富表态，相互之间形成一种内在张力。为各类乡村艺术发展的期盼，同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满满的动力。

米黑笋的头的丰富精神的重要人才。乡村沙飞女仆散发出来的充满奶土气息的艺术实践，不单单重点的农村群众的文化自信，更点燃的乡村文化振兴的生活，让村民和艺术亲缘中接受民谣，拉近的广大村民群众同文艺创作的距离。

在三四三四万四的蔡家坡村，从展示村史馆、美术馆、马田剧场等文化场所，到连续举办的世界观众蒙巴艺术节，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来为山村展现艺术色彩。村头两旁装置的艺术作品形影撇之，特色浓郁强提香，彩笔形象散发鲜通，一撮撮雕塑吸引了游客前来打卡。当艺术融入乡村，乡土也能够变成艺术空间，让村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已经整个个体有二十点亮乡村，把生态人文优势转发成为产业的发展优势，推动乡村文旅事业融合发展。开拓具有地方艺术特色乡村文化振兴道路，为乡村振兴插上了文艺的翅膀。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个处，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话唱《两足爱唱天下》，欢迎收听。

古诗反上菜，古诗有个诗句，祝祝福，有一个祝工人，一个人外，十分多钱，一讨了老婆，两公婆，恩恩爱爱，一年融合百家来的，最后有一个千金小姐，文作祝银腿，人家喊的救妹。

叫人海，说了些概念，就偷到满腹评论，宁望高车酒，还继续想是偷手。

皮干过了两天，就赶门头来了个算命先生，就来就是算命，算命婆家上当当，门前韭菜边上从里大批评的佛朝上给上就安顿。酿酒唔算酒唔摆手嘛唔算热盖盖造酒唔算伢王菜啊嘛唔做酒唔嘎盖酒嘛古老酒。

哎，算命先生，嘿，你算的准，就准来，俺保证办死你算。哎，老爸，你想算嘛给呢？哎，俺想算一张啊，给买的。今年16岁的，给爹想去外行读书，就俺算那里给好事嘛。隔日变天，五鸡子求人，毛人是五岁，新入岁快马球让土夫煮牛煮酒白酒让白白酒个鬼哭三死。老爸，按你一种，没得个娘水的工。哎呀，祖爹哟，嘿如退如何给催你哟？可是给嘿没在的，嘿男人了呀，就是该哟。如果给现实图书来工啊。你让我一点啊，中国男人一种叫。

个酸点酸点，就认他大半男人的种哈的。阿爸，你难宽心啊，因为俺仅仅算命先生啊。哎呀，鬼妈的，比你发中啊个男人的心，阿爸是宽不起哦。个宽来，你爸是劝我读书，唔还难做，是错的个人家哦。好，阿爸，陪你去读书。

下点中了一个强年公子，唤作梁先伯。既然开了书香，是你在合同下读书。

哎，老太，跟你这开的，一个熊熊隆隆，是爱的，你想嘛给嘎出爱呀？

两个人，如何啊？唔行就唔讲，唔讲就唔说，紧说就紧讲。讲来讲去，对面呐、啊、就是骊山学堂下的一条太和相隔一条路。

先把手来推一上我伤心快的就差死啊哈心个推快就怕

两三百日九人团，两个人读书钢琴铁好如生如量，这个穷火包容天，上村是翻穷中走，要不是水母让穷中冲，这些日杀日跳包不能穷跳。

两千八，冉冉冉拖着三副的双层水母，主人台就唔干哦，就是我双层水母，都两千八成双层水的了，困得火，他就用心三副，就种闯空心。

钱吧。我离开阿爸屋里，我就安然的读书。阿爸思量我，所以做了一肯丈夫，说非好哎。这娃嘞呐，浪天少年，一天就少两人。

恨你个五穷个男人容啊，明白呐？胸前个乳手动点手，皮胸个人家个当只娘哎。三龙，我尽快你五妹是分清男人，又买五穷啊？又买五穷吧？你胸前，嘿嘿，你快，两边手。懂得是个。

三楼，就你万能，您念太如观众，您念太如海楼，一个黑如套里。但喊如的更爱搞动向，感觉们爱太高，我要面上尿光，起点的。

0: 堂三地，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1: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大家关注下麦族的体量，麦族历史上主要的行政区划变化十分大，从五台十国的南汉到元台为止，建筑改为麦族，转长相一代人。前雍正十二年，长相人升格为嘉应七里族，管开本署，同人新人五华平人正平。前嘉庆人人曾短签升格为嘉应府，后来又恢复人用。太仆冯顺两人则属于潮族。看体面也可以了解所在地区的文化。苏杰达同邵氏民族历史渊源同生活规则还有十分大关系。比如某人的车公镇俗名车巷，其他当地跟某邵氏民族车族基础的，但是历史上也曾经是和某族占有相当人口比重的车族的次级体。车族是早已客家人的某族居民，在明代以前车巷是车族的重要基础体，以车命名的地方在某族口碑也是比比皆是，就以证明车族留下的重要影响。另外像某人南口镇的油巷，据说曾经是油出刺激神色的地方，还有的地方是以梯形梯貌命名的，比如某人的沙山镇，根据史书记载，当天南梁因前辈有两块太沙头有一冲过高，时间看来同阿山一样，所以安名喊沙山。另外梅江起长沙镇西床，起初梅江岸边因为河床出人一截，出现了一片沙滩，所以太阳也喊其长沙坝，明白初步形成的西床，所以又喊长沙西。冯顺人的梅族天意高峰屯固庄，因为现场将屯固而得名。还有平阳茶馆的五指山，则因为丹霞体貌五错小山峰同人的数字十分相像而得名。海梅族以天形的行啊、江啊、烟啊命名的，可谓不胜枚举。另外仲系以人的沙飞意识命名的地方，梅人的龙文镇叫成龙啊，因为当天有得融通，地段有中医沙，形状同龙的牙齿一样，所以安名喊龙牙。后来崇文崇高意识逐渐提高，当天土著人增多，所以改称为龙文，希望人文鼎盛。类似把生银菜改成了生银菜，木水缸改为富裕缸，富阳米改为富阳米，把帕木改为帕土等等。书面化、文雅化痕迹十分明显，都是沙飞意识变迁的见证。还有一种是以当天佛山之人命名的，梅人山东的王竹阳以当天神山王竹而得名，冯顺的冯良人名唐田，还有唐行、唐南、唐西，都是因为当天有丰富文产之人，当天把文产喊作唐，从而得名。另外像杨桃墩、梅塘可能都以早期生产同名水果而得名。另外有种云阳、云高行，则以当天富有云光以及相关的采光发动历史有关系，这的话都是梅族地名十分有意思的地方。
0: 客家有结态，学堂玩地，梅族天台客家学堂。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 头一个阿美花和客家人士母族的本领。阿美花是乡社会所提，今年外面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外面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外面身处异乡时，以上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外面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话《两种爱唱》第三集。欢迎收听。
3: 爱唱你的家古人，这家唱唔爱转的，来自华人的看那的风景。

再就分析你同愁，好好的点点啊，泪两红啊。哎，三老，今天天家从京城来安风景，困乏少年，你做嘛给我做孙刘，俺就分析你就叫呢。

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面，

走人腿，讲到行李想久了脚下不少当年事，说分十年两线吧，三年来对爱的情谊。

三老，三年来俺同你穷从，穷哈是，且嘎个亲你，一同亲兄亲弟中，既然你我准，俺送你送过的是。

0: 总到乡头边，两个人坐着哈，三龙啊，
1: 哎，
0: 你有嘛个事啊，先吧。

自家将带给人荣啊，单为宗。亮兄，如人千里来相比，某人面对也某兄弟，就按爱听你用，也找个人证，找他将带哈，寻找是对人荣。

相声，要给你人民面前笑声得的清高。你看一个清高的一容一容就爱听你一容哦。

三老，你弟弟都够人中人中，你们家就比人中的，一次一生就会人中，你们你说干我耶。

地上啊，一到河边就人腿连接就下水过河。哎，三郎，该今天给河水进到爱的啊。

讲到我爱你唔啲咩？讲到我嘅三角体，嘿唔啲啊？讲到好痛啊！没那里老实就得。

讲啦，分手该下，就人台高带两三百。还放假的时候，你一听我来下爱不靠哦，爱就紧张好的事情，我会同你讲。

阿爸，我在合同下认识你一家梁先伯，我两个人同窗三年，我结亲以下为嘉宾之。

啊，妹的，你太奇葩了嘛！你这婚姻自古以来这阿爸做，来把你视频里边马家给来的马文才，家里给李军呢？

那到拜年中秋节，这到河山的风格转入卡，两先把南下同河做三龙的亲戚，俺今年这一二的是做三龙入卡兄弟。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梅开生枝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生枝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生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驾套套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扎暗市是大家所熟悉的，在这条街巷顶有一间没那么受关注的麻将店，算不上是一间红火，但是真的民心。节目开始，咱就到底来为你来讲述开一间小店上更名的故事。在青岛七米怡丰店有一个村落是真特别，七成的村民拢伫咧无闲着做招人，用一双手来打造出一方天地。节目下半段，咱就到底来走入500多户招人村，来感受小招人的大团结。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扎暗市是大家所熟悉的，在这条街巷上有一间无起间的麻将店，算不上是真红火，但是真的民心。 有缘走入这间小店的人，基本上都成了回头客。亲戚、朋友、同学、同事，谁搁再拄到甲物件相关的问题，大拢是先到这间小店来看卖的，问者、试者，拢会当是当场解决，马上完成新关。一时间无法度解决的，那么就是等几日的戏，那么啊，就是等到真好的建议。咱总的来讲啊，就是去一抓是真单的。节目开始，咱就为你来讲述开一间小店上更名的故事。
10: 我感觉特别清晰，也就是说不压鼻梁子，就是没有那种沉重感，特别轻松。
2: 这位王女士来自辽阳，伊是到大连度假，感觉目镜戴真无爽。三日前伫咧亲戚的带领下，来到了这间店内面准备调整。店主人王林一看就指出了这个问题的所在。王女士的槟榔骨的倒边甲正边是无对称的，一边是怪，一边低，倒伫目镜戴起来袂真爽。之后王女士是感觉真意外，又搁拄连呐加明边。
10: 我真想过呀，但是我上眼镜店的时候也没人说，是这个原因会影响到视力。
2: 原来打算简单的调整目镜状况的王女士，被店主人王林的专业的眼光所打动，马上就决定在这块重新来配置一副新的目镜。王女士早已经就知影，甲伊配置目镜这个王林先生是当年大连的名人。三十六年前，王林作为国庆开放后第一批留下回国的青年，伊的代价被媒体是广泛的报道，一挂报道的大相片，即阵搁伫咧店内面的墙面上挂起来，迄就是王林先生的歌功的时刻。其实啊，也是一位顾客配置目镜、配上更名的开端。
11: 我是80年代初留学日本，在日本这个取得这个国际组织上的一个眼光视力资格。大连第一人，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报效祖国。
2: 时代将机会给了当时的少年家王林，王林也不负众望，从此踏上了一条甲光明结缘的事业的道路。王林的名成了大连目镜行业的金字招牌。在那当时，大连第一大的国有目镜店里面，伊是真努力的发挥了伊个人的品牌的影响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林有了家己开一间目镜店的想法，伊选择了大连的人气商圈，一间36平方米的小店，一直开到了今日。
12: 我看都是农贸市场啊，或大家买菜啊、买鱼啊、买肉啊，是这么一个店。那么在这里开个眼镜店，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11: 因为20年前大连最好的地角的都是天地街啊、大商啊、西安路什么的，那边费用比较大，这边比较适合大众，我们可以做的产品呢，就更多的给老百姓服务样例。
2: 这间小店嘛，20年店面没变，但是变化是怎么讲加班呐？
13: 我爸实际上的定位就是帮更多的老百姓去解决他的视力问题，让更多的人看清楚。
2: 王林的丈母娘王清河出国留学的时阵，跟老爸他的是上一间学堂，上一个专业。无相款的是，伊比老爸学的时间可较长，5年。等等过来了，伊就按部就班的伫咧老爸开的这间小店面内面啊，来接受老爸工作。即阵伊个查某囝拢六岁啊，为专业选择到就业安排，即个父女两个人的事业是无缝衔接。
12: 那你对你爸爸从事行业，包括你后来接班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这个行业？
13: 我觉得这是个健康工程嘛，也是一个大工程。
2: 中国啊，有一句老话叫做“事业有专攻”。伫咧经过5年系统学习的王清河，谈到专业上的代志，是煞煞讲来。
13: 回国了之后，了解咱们的那个是属于眼科，但是在国际上是属于视光学，它是两个方向。眼科学的话，它是研究眼睛的疾病的，而是眼视光学是在你眼睛没有疾病的情况下，我们是用我们的专业给你的眼睛做一个矫正，让你有一个清晰的像，可以看清楚，它是两个方向。
12: 那么这两个方向 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13: 怎么讲，专业性的话可能是一个延展度不够，实际上它不是说眼睛有疾病看不清楚，就接触一些顾客吧，它是有散光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对这个散光的了解不透彻，它就没给它加上散光，就影响了它的视力，它看东西总是不清晰，在不清晰的情况下又没有人告诉他你是因为散光看不清晰，他可能觉得哎呀，我的视力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如果说年纪小的话矫正还可以，如果年纪大了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视力，可能就像他想的那样，是他的视力就提高不上来了。
2: 怎么见爱理论的工队帮助伊是解决了真多现实拄到的这种实际问题，老辈实践的经验伫咧化解矛盾的同时，嘛是相当有效的。
11: 有患者啊，配了眼镜，然后戴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呢发现看远问题不大，等看近的时候出现双眼，就需要我们要检查的看远的一个双眼视功能，还要检查的看近的双眼视的功能，发现问题重新配置眼镜，看近再补充眼。有的眼睛病它解决不了的，原来配镜的那个店家就说度数也对呀，我什么制作的瞳距也对呀，哎你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就叫他去看看眼科什么的。朋友介绍说你到太原街就上影街找个王林眼镜啊，你别看他门头小啊，你找到一个王林老师叫他帮助看一下，我给他看了以后给他做了眼镜，就把他这个问题解决了。
2: 小店面无大，一旦好老百姓是口耳相传，凭借的是技巧，也说明是人缘。记者伫咧采访时阵，就拄着了一个无代志啊，就过来看望王林的老朋友。
12: 我是记者，正在。

0: 采访，能咱俩唠两句，跟王林熟吗？
1: 就老顾客了，脸上戴着眼镜都是
0: 这样。是啊，那得笑得这么灿烂，你今天来干嘛呀？
2: 今天来看。
3: 这位陈兄今年68岁，因为配目镜甲王林熟识后就成了朋友。有代志甲无代志的时阵，拢会过来看卖的，并且时不时将伊的朋友介绍来这地配目镜。
0: 那你作为老朋友，怎么评价他这个20几年开这么一个店？你觉得他开得成功吗？
2: 还行
0: 啊，还行在哪？
2: 嗯，我知道我饮食因为倒下来很多，
0: 是因为你引荐来的吗？
2: 我跟你说，我倒着的人
0: 啊，
2: 他都不知道。我先跟他们说，他们就过来了，完了过去配了
0: 啊，
2: 配完以后回去跟我说，挺好，好了就行了。
3: 老百姓来配马家，买第一就是一个好，老王也好，小王也好。他们两个人为了大家好，在了跟顾客配上光明的闪时，不断的就发现了问题，然后就进行技术比拼，跟顾客坦诚来交流。比方说，在了孩子设立监督的问题上，查某囝王清河首先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个孩子出现的设立的监督跟恶弊的这个姿势有关。
4: 实际上，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主要原因还在于孩子的握笔姿势。
0: 你跟好多家长交流过这种想法吗？
4: 交流过，来检查的小孩子，就是偏小一点的小孩子，我基本上都会跟家长去交流这个事情。孩子大部分都会出现在握笔姿势的不正确的情况下导致的眼睛近视，或者是两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
3: 作为一个拿给查某囡仔的老母，王清河伫咧面对囡仔视力变化的问题，会当讲是真细心的。伊将家己的观察甲发现，不停的甲来到店内面的家长来进行沟通，并且提出了及早矫正的方法，让囡仔有一双明亮的目睭，看世界向未来。
4: 未来的打算传承吧，就是不忘我爸的初心，然后把这个店传承下去。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所落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青岛即米一风店有一个村庄啊，是真特别。七成的村民拢伫咧无闲的做着鸟仔人，用一双手打造出一方天地。节目下半段，咱就斗阵啊，带着记者来走入五百偌岁鸟仔人村，感受小鸟仔人的大团结。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伫咧青岛即米一风店有一个村庄是真特别，七成的村民啊，无伫咧田间地头工作，而是无闲的做着鸟仔人。这就是运用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坳村。因是祖辈啊，传承着传统的手艺，坚守着创新，用一双手打造出一方天地，用生机不凡的镜头，加源源不断的创新的实践，绣下出鸟语雕文、人丁互用的百年传奇。接下来，咱就斗阵啊来感受小鸟仔人的大传奇。
3: 现在越多越多越多越多，这个一叫钓，钓完以后吧，再清，该溜的溜，该去的去，清完以后就刻，这是刻的是金鱼的荷花。
1: 伫咧一个又搁一个卡甲爬当中，看到啊，伫咧鸟仔群的照片下留下了深深浅浅的痕迹。轻轻的吹一口气，细碎的竹丝飞扬起来。我阿伯将墨镜摕了来，用布满老茧的手啊，摸索着家己的作品，细致的端详着。伊正伫咧做一批鸟仔人，几个月之后将会出海寄往国外。作为山东省青岛市吉米区一风店镇大坳集中村传统的鸟仔人手艺人，身兼非物质传承人，吴红斌是17岁入行，到即阵已经是40多年。伊制作鸟仔人的手艺啊，伫咧村内面会当讲是真厉害的，无刀纸，也无需要去牛，干那用目睭啊，就会当将每一个零部件拍磨是正拄好。这种起来是多多好。
3: 最小不能加起工，最烦不能加起脚，这一步一步一工200多手续。最关键的一道就是雕刻，这雕刻最慢，用工最多。你的想刻好了，最少得刻7层以上，刻出这个图案来吧，有立体，有层次。
1: 虽缓不灵干己刚，虽水不灵该己精。这是大坳村祖祖辈辈传落来的祖训，也是因第一珍贵的传家宝。根据吉米怪一个记载，大坳鸟仔人制作啊是为明代开始的，距离即阵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初年，大坳村主要是生产胭脂人，鸟仔人的制作是当地农户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清朝顺治年间，大坳的鸟仔人制作是进入了鼎盛的时期。大坳村的人前往北京开店面，专门做鸟仔人的生意。大坳鸟仔人被京城的王孙贵族等人啊，是争相抢买，从此是名声大振。大坳鸟仔人。

0: 伊江西甲安徽出产的上好的模特，以及梧桐木、檀木、牛骨为主要的原料制作而成。秋江家的鸟仔人为原料加工到成品，主要经过选料、下料、制料、雕刻、组装等百偌道工序，全部秋江完成。制作的核心的技艺，就是鸟仔人当中的加料、切齿、贴浆。因为切齿的时间的长短、火候的把握以及切齿的工序拢是真考究的，所以大澳鸟仔人具有无闭开、无变形、坚固耐用的特性。2009年，大澳鸟仔人被评选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5年，被列入第一批山东省乡村技艺名录。这么多年来，我们被认真的钻研手工雕刻。根据鸟仔人无相部位的地点，采用相应的雕刻计划。伫咧一道又搁一道的图案雕塑当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八仙过海、神兽渡顶、梅兰竹菊、龙凤呈祥、十八罗汉、红楼梦人物等等，吸引了国内外客户是纷纷的到来订单。
1: 我现在这个手工雕刻的鸟笼吧，现在做不出来啊。到明年五一，现在是排满满的。现在有时候打电话都不敢接了，到时候更弄不出来还不行。他们徒弟有活干活啊，不光我。现在这个手工活吧，在市场上挺严苛的。你像手工活做出这一件东西来吧，就是唯一一件，你做第二件它就不一样了。
0: 连你一开始的鸟仔人的生理不是这么红黑的，这么好做的，因为鸟仔人制作的工序啊是真繁琐的。因为80年代左右的产量啊是一直提不起去，也无法度卖出好价钱。为了生活，真侪人是陆续转行做了其他生理。但是，一问传家宝的手艺，村内面不少人拢唔敢欣赏。
1: 以前我上北京是老板吧，他也没有车，都挑着扁担挑着鸟笼上北京步行走啊。83年、84年，我出去2、3年，就自己出去找小路，自己在家做好一批半成品，坐火车就出去了。所以自己找市场、找旅馆住下，晚上组装，白天给人送。以后渐渐的，这不都知道了，客户主动上门了。
0: 为应家己的金甲头光，到火车、高铁、流洋出海，交通的方式是不断的变更。那在黑乌昂壁经历了非唯一的鸟仔人自创销路的艰苦历程，也见证了电商助力乡村振兴、村民抱团发展、鸟仔人的供不应求的欢迎。自近几年来，村内面是充了电商发展机构，搭上电商快车，创出了一条新的道路。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加电商的抱团发展的模式，联合全村70间合作社个体工商户，成立鸟仔人的协会，以协会为载体，倡导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探索大澳发展的新思路、新格局，提升鸟仔人的艺术价值空间，保护传承手工艺。通过开办鸟仔人鸟仔凝固的培训，啊，搁有展览，啊，搁有文化研究交流等形式，提悬现有的老中青鸟仔人鸟仔凝固的人才的技艺，培育新一代的制作人才，借助互联网宣传非遗鸟仔人，引入大量的订单，为村民增加收入。
2: 吴洪博：
1: 现在信息发达，网络也发达，全国各地都出口都上外国的，听说哪一家哈联系给外国做鸟仔人，是全村了，根本就知道了。订单多了，都不出来，都上门去问，都就是帮着做。
0: 勇敢的创新和实践，和大澳村的鸟仔人的产业插上了挺火的时果。即阵啊，拥有500多年鸟仔人制作历史的大澳村，鸟仔人年产值是达到了4000多万元，成为江北第一大鸟仔人加工专业村。2015年到2022年，连续8年啊，是被评选为中国淘宝村。产品啊，唔干那是销售到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沈阳等全国36个大中城市，

0: 元宵、美国、法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十来国家。2019年，大澳洲啊人佮参加了国家商务部伫咧香港哩布达佩斯举办的中国品牌商品展，得到了全球17个国家佮地区上好的一致的青睐。在一个在河套炸。我昂比就来到了香葱电商工作室内面无闲，老厂家人啊，拢伫咧无闲的关系，相杂因的订单，而村内面的少年家，拢伫咧直播间内面帮忙宣传。
1: 开播了啊，点点赞啊！现在手里拿的这款笼子是295的点壳笼，这个笼子是碳化的，颜色。
0: 25岁吴兆强就是村内面的少年家之一，除了伫咧直播间内面啊介绍家己岛的鸟仔笼、钓条、钓丝等特色产品，伊阁会介绍花卉鸟仔笼的制作技艺，边头的黑盘则伫咧根据订单进行拍包发货。吴兆强的手机上的订单显示啊。相在伊活动期间，敢那两点钟的销量啊，已经超过2000单。伫咧伊这一辈的少年家来看，大澳村的鸟仔笼就是一个金字招牌。村内面的少年家也拢愿意回来发展鸟仔笼的事业。
1: 我就是98年的，在我这儿两个小伙伴，一个是97的，一个是99的。我们村现在慢慢的开始90后都开始往后回了。其实大屋村这个三个字吧，当时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多少起了一个有点担保性的作用一样。政府也是在宣传，我们的这些做平台的也是在宣传，包括我们的客户也在帮我们宣传。
0: 即阵行伫咧大澳村清气的村路边头啊，徛立着鸟仔笼形状的路顶，家家户户的门前啊，拢有各自的鸟仔笼工作室的名牌。无远的所在，一座500多平方米的大澳乡村纪念馆也是真显眼的。这也是全国头一家以鸟仔笼为主题的乡村纪念馆。馆内面通过视频、实物等方式，全面地展示了大澳鸟仔笼花卉文化、历史传承等乡村的记忆。同时，通过鸟仔笼电商产业甲休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已经接纳参观人员30000多人次，直接带动村庄旅游增收5000多万元。
2: 我们将继续以文化体验廊道重点村建设为契机。深挖大澳鸟笼非遗文化内涵，创新推出鸟笼产品，多渠道推广销售，再次举办鸟笼技艺大赛，打造大澳鸟笼品牌建设，让这一手工技艺世代相传。
0: 500年历史流传，大澳人将烧烫烫的生活编织伫咧一张又搁一张的鸟仔笼之上，无闲又搁感觉真幸福。这件事传承老祖宗留落来生理。也是祖祖辈辈刻伫咧基因内面的根甲魂。
3: 40多年里，我手工做鸟笼的技艺从来没有断下。我还有徒弟，我把手艺也都传给了他们。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也要有一代人的贡献。老祖宗的优秀传统技艺不仅不能失传，还要发扬光大，走向世界的大舞台。
0: 一处处景色点亮美丽乡村画卷，一丛丛网线编织鸟仔笼千万产业，一代又搁一代传承发扬传统文化。一代人用家己的勤劳智慧加创新实践，创造了一条花卉文化发展新路径，好这一方鸟仔笼也会当乘风破浪，抵御文化损害，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蓬勃的活力加武汉的可能。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酒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盈盈。Love Story 的旋律一旦响起啊，就会当予人是介意上伊。泰利·斯威夫汀的作品，正如伊的性格，绚烂多彩，充满无限可能。伫咧舞台顶，伊以女性的多点的魅力佮自信，用时间佮实力，传承着对音乐佮生活的无尽的热爱。

对嘉义海里的火车来讲，伊的世界巡演无疑是今年的重头戏。每一摆到了一个所在啊，拢是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来聆听。因所追求的，唔单单是歌声，更是一段青春甲回忆交织。作为九零后的代表，泰丽所谓蝴蝶甲相款年纪的人啊，是共同成长。伊的每一首作品，每一张的新专辑，拢会当引发音乐界的热潮，甲少年的听众产生深厚的情感共鸣。

时代之路是一场席卷全球的音乐盛宴，也是真侪人一生所难忘的回忆。对迄个真幸运会当去到现场的歌迷来讲，这无疑啊是一场心灵的洗礼。伫咧真大的空间内面，大家是斗阵啊来合唱迄个经典的歌曲，情感伫咧这个时阵交融碰撞，互人是热血沸腾。可能有一些人对泰利斯威夫特所取得的成就还没真了解，那就让我们到底来了解他。到2024年为止，他已经是四卖赢得吉莱美年度专辑奖，成为这个奖项的历史第一人。在最近一届的吉莱美奖当中，他可是获得了六项的提名，包括年度专辑、年度制作等重要奖项。这个任务的背后是一直坚持的努力和对音乐的执着的追求。

即阵咱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展现了泰利·斯威夫特音乐的多点的魅力，自传小叙述。伊的歌曲唔敢那是音乐作品，可也是一个关于伊生活、情感甲成长的故事。在咧乡村音乐之路、那些为人的早期的生活当中，为伊奠定了音乐之路的基础。伊积极参与当地的音乐活动，甲音乐人啊、甲制作人到底是互动交流，为未来的音乐生涯拍下了坚实的基础。

Blank Space 之所以会当伫咧众多嘅作品当中脱颖而出，其中一个重要嘅原因，便是伊精心编织嘅音乐故事。每一首歌曲拢好亲像是一个生动嘅故事，歌词当中所描述嘅事件、视觉效果、甲感受，全拢来源自伊嘅生活经历。因此，伊嘅作品啊，经常被称作是音乐日记。这也是众多女性歌迷所喜欢伊的原因之一。伊好亲像会当为伊的歌声当中来感受到厝边查某囡仔喜怒哀乐，甲伊产生共鸣。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乐成长过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地方。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2: 展现人间精彩，透视社会梦想，新奇角度，悬疑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政府人牛乞巧，伊面色铁青，无讲无笑。这场婚礼主角是千千魔家陆小曼，不过古怪是现场也见不到此家两个老大人，这来都收费用啊，陆家此家拢无负担啊。牛乞巧一挂婚礼婚俗和在场人士大吹开开，到底是安怎一回事？更且想看两挂秘密档案，半生所依绝世红颜陆小曼。

0: 1920年10月3日 旧历7月7 传说中牛郎甲七女相会迄一日，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婚礼。这场婚礼感动了当时中国文化界几乎所有的大咖。今世是诗人徐志摩，风流才子，伊方何做中国的雪莱？
1: 在迄个时阵，是真侪查某人的梦中情人，风度翩翩，浪漫多情。新娘，这是活跃在北平上海滩的名媛玉小曼，优雅大方的诗的位，是一个让人一目看到难忘的查某。乌色阿爸曾经安尼形容过伊，讲玉小曼是北京的一道未免唔看的风景。 约大伙煞讲，伊是正统20世纪中国文艺界普罗米修斯。这款一对逼人的结合，场面怎会袂轰动、袂闹热呢？不过奇怪的是，尽管婚礼上高频满座，独独无看到徐志摩的父母。有一款来宾伫喺耳旁边，此起彼伏。
0: 还佫袂少小部记者啊，奋力集中，真那像伫咧期待着一场好戏。特别啊，证婚人刘启超伊面色铁青，无讲无笑，那像毋是咧参加喜宴，而是面对着灾难。这场在座家人特别的婚礼，为甚物出现这种古怪的气氛？ 李新娘刘小曼，各将经历甚么款的传奇人生？
2: 徐志摩甲刘小曼含情脉脉的交换了结婚手续以后，准备邀请证婚人刘启超上台致辞。
0: 在本刘启超手顶还佫摕着工具，毋过看一个新人，突然煞抱将工具收起来，硬看新人。
2: 我来这里。 做这场婚礼的主婚人，我心里是10000000个不愿意。我今天来，是为了说几句不中听的话。

0: 让社会知道这种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徐志摩，你这个人生性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的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希望你今后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行为和个性。
1: 刘克超严厉一款话，和在场人士大吹开开。在本刘小曼是有红旗无？伊的丈夫甲徐志摩相款，也是刘克超学生，所以踮咧刘克超的目内，刘小曼就是一个风言河水。这站完结以后，结婚仪式将完成。徐志摩甲刘小曼努力顶着笑面招待宾客，不过讲也奇怪。现场无见到设宴庆祝，反倒当只是简单的地点来招待人客。以徐家这么好家的实力，而陆家却是北京望族，安尼做实在是真无合理。
2: 这场婚礼的幕后啊，
1: 最主要就是讲啊，这内面所有的费用啊，陆家、徐家拢无负担，完全是徐志摩一个人去负担这费用。徐家甲陆家长辈无一个人对这场婚姻爱要依从。徐志摩的父母更加干脆不来，在两个老大人心内，头尾认定张幼仪是徐家的公园正娶的新妇。在这进程，为了阻挡徐志摩再婚，因唔少将放在德国的张幼仪请回下州，就张幼仪当面同意离婚才算数。了后，还佫提出徐志摩甲刘小曼婚后必须搬到祖家下州的条件。伊的用意就是叫刘小曼离开浮华糜烂的社交圈，因为这个无得人听的新妇正是北京头号名媛。不过已经习惯互人瞩目的刘小曼，正是会当伫个徐志摩结婚以后，对这以后为爱牺牲，水尽烟华，乖乖啊伫厝内相夫教子嘿。刘小曼确实是温室内一位娇艳的花蕊。刘小曼的父母拢是名流，老爸刘定前清的孤林，了后富丽流恶，回国以后担任财政部司长加副社司长，也是中华土特银行的创办人。老母吴万华上祖不是清代江西巡抚，伊的国文基础深厚，真敖刚必为。出身名门的刘小曼是家内唯一的查某囝，名副其实的掌上明珠，被安排接受第一好的教育。刘小曼七岁开始读册，十五岁进入法国人办的圣心学堂，授课全程使用英语以及法语。刘小曼的语言能力非常好，会当弹琴、微微、幽微作艺，非常袂歹。人生得水，阁真清秀。听讲伊踮个学堂内，风号做是风号，因为啊，无管刘小曼行到倒一位，拢有爱慕者，心甘情愿的为爸包挂鞋。不过刘小曼进来着无插一个，相当的嚣掰。既然身为风号，到底是袂去让埋没的。刘小曼散发着光彩。一直到外交部长顾伊君的到来以后，更加是生啊，甲予人天袂开目睭。伫学堂，刘小曼是风云人物，所以当外交部长顾伊君找上圣心堂，希望因推荐一个人水佮聪明的女学生，协助接待外国使节的工作，伊几乎是不离人选。加上刘定翁母也认为这款的经历会当予小曼成做真正正版的名媛，因今年呢鼓励小曼继续工作。在这以后，刘小曼加献礼社交活动，安安的白出一个。不过，刘小曼不是普通的名媛，伊是风号，巴结迎合从来不是的作风。记得一摆联谊会顶，一群中国囡仔真欢喜的提气球来佚佗。有外国人恶作剧的用拳头将气球擦破，了后笑到捧巴肚。小曼看到，竟然也惊上前，点破外国囡仔气球，和外宾一时大嘴开开。在伊的想法，外交绝不是中他人志气，灭家己威风。
3: 夏威将军啊，伊到中国来，哈、啊，伊要阅兵嘛，啊，北洋政府啊来去看啦，啊，阅兵啊，看这阅兵啦，啊，阅兵乱七八糟啦，
4: 动作
3: 非常的无好做啦，伊看了就甲刘小曼讲啦，啊，恁中国军队啊，就是啊，这款体系，刘小曼啊，伊非常机智，啊，伊就讲，报告万岁啊，啊，这兵啊。兵啊，伊唔捌看过，亲像你这款的大英雄啊，所以看到你啊，哇，真激动啊！啊，动作啊，就袂好做啊。这句话一讲出，唔干啦，颁回国家体面，将军更加是听得真开心。刘小曼轻轻巧巧的解决了碍眼的场面，伊的机智能力，予当时的外交部长郭宜君非常赞赏。伊的老爸陆定知影以后，倒是无意外。
5: 有一段时间，袁世凯咧用家己的人。对不起，自己的人要开始做一些整顿，这个时候呢，他就为东元开始雄雄的准备，开始想要动手了。那个刘小曼竟然在有一日吃早顿了后，老爸要上班的时候就站在门口，不让老爸去上班，跟老爸说不要去上班，如果要去上班最好把你行程的动静跟动静拍下来，因为外面的风声很紧张，对有动员的整顿真严重。老爸听了伊的话，真是去你上班的时阵，伊的老爸都抓起来啊。
3: 刘廷宏抓，原是开派人去陆家看门，听讲刘小曼相当水气的为因老爸开脱，无过几日，刘廷就宏释放。经过这项代志，刘廷更加宠爱小曼，伊深信这个查某囝前途不可限量。真是安尼。刘小曼到外交部无偌久，就成做郭宜君的爱将，真侪外宾接待场合，拢指定刘小曼出席。外交部的交际舞会，可是袂用个无小曼啊！伊是跳舞的歌手，体格真水，人阁真水。不止男宾看到伊为伊两脚，就连女宾也为伊目眩神迷，真紧就红遍北京城。六甲幼女初中生。前来公园的提亲呢，最后甲打破六界门槛。1922年，刘小曼19岁，六界翁某是千精万选，终于为选定了一位如意郎君王金。王金少年得志，人阁生得非常缘投，毕业伫个清华大学，后来赴美国留学，到西点军校攻读军事。甲美国名将艾森豪威尼是同学，回国以后声势看起。套一句即阵的话来讲，王金就是高富帅代表。刘小曼的老母一看到王金这款的美少年，毫无长途的决定把家己的查某囝许配给伊。对订婚到结婚，较无一个月时间，会用啊讲是闪婚。在当时，两个人婚礼，敢那是新娘伴就9个人，观礼人数超过1000，正上名流侪话，排场相当的大。在结婚的时阵，王金甲刘小曼对对方是非常满意。不过蜜月一个过去，红晒变做工作狂，迄条那像一蕊真艳真水的玫瑰，放伫壁角。予伊自生自灭相款，搁较水的玫瑰也会打下去。刘小曼就是安尼，伊愈来愈袂欢喜。伫个日记写了：我无羡慕富贵，也无羡慕浮华，我只要一个安乐的家庭，如心的伴侣，想怎样，连这一点拢无通得到。刘小曼在本着心怀小白，和两个人相成无相忘，正一步一步走向分手的路。当时王金已经是陆军上校，是军政界名利之星，为着甲上一层楼，伊逐日对头地领工作，只留了礼拜日下晡的时间，和家内交车。这个身为众人目光的刘小曼真歹忍受。唔干啦安尼，王金自美国西点军校毕业。长期军事化训练，早就将伊的个性造成正正规规，非常严肃。卖讲争取啊，就连刘小曼想要塞奶一个，恐惊拢是对牛弹琴。
4: 累了吧？去，赶快洗个澡。
6: 那你抱我。
4: 别闹，我这还有点事儿，忙完了就上楼陪你，好吗？
6: 上楼陪我？你这些话去骗你那些猪头猪脑的上司，他们说不定会信，还会给你升官。
3: 两个人兴趣啊，真无相像，就说蛮爱跳舞、爱画画，啊个爱听戏。不过王坚对这个拢格格袂响的，话不投机，有着挽回翁某的关系。王坚想方设法介绍文化界朋友给刘小曼，希望纾解伊心内不足。
4: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那人小曼，海苏先生见过。
6: 你好，
4: 这位是胡适先生。
6: 你好，
4: 啊，徐志摩徐先生。
7: 你好，
4: 我想这几位响亮的名字不用我再多介绍了吧。
6: 是啊，天天都要上报的。
3: 在朋友介绍里面，刘小曼跟徐志摩小杜啊，两人天性拢浪漫热情，那像有讲不了的话，加上伊家林徽因的恋情未当开花结果，刘小曼这个时阵的出现，伊的美丽大方多才多艺，马上吸引徐志摩的目光。伊开始直走王家，无惊人讲的找王太太游山玩水。王坚当时无当一回事，伊也做和小曼加甲朋友相处，会当弥补家己对太太的冷漠。王坚这个人啊，唔知影，袂晓个对的感情顶面呢，无像徐志摩，伊是一个诗人啊，伊的感情也是迎合阿阮姑婆啊，伊本身艺术造诣也真深的。徐志摩清清的双目，那像看穿刘小曼的心。伊是一位多愁善感、佮真细心的诗人，察觉了这位绝代美人傲娇的外表其实是一道墙，极力想要掩饰内心的空虚佮孤独。因为安尼，两个寂寞的心斗做一个，竟激发出强烈的爱情。刘小曼开始妄望见到徐志摩，一直到这个时阵，伊才一个清楚，原来夫妻结合袂用的故事，何人安排？人世间第一痛苦的代志，就是对勉强结合的男女。只是这份觉悟，千千是伫已经嫁予别人做某以后。玉小曼对一代名媛变做了淫奋之徒，而刘克超更加是痛骂徐志摩，为着家己幸福破坏别人的家庭。两个人照样摆脱万难，强组家庭。不过更加大的考验刷到而来，你徐志摩娶伊，你有才调钱的话，你来娶伊。刘小曼习惯了开钱，哪样做也生活，徐志摩会当负担得起的。两话必须动来，继续为你揭秘。刘小曼踮咧徐志摩出现了后，慢慢地了解爱情的圈体。而徐志摩也找到了家己的缪斯女神，伊的诗内浪漫地写着。那时我凭借着我的心经，盈盈的淡掉了伊的衣襟，贴近伊柳婆树的心胸，消融，消融，消融，拥入了伊柳婆树的心胸。绿色般的人影，那像空调的柳婆相款，慢慢渗入了徐志摩的心内。佮加上绿色般。甲徐志摩相款，都是因为父母之命，留了不解风情的另外一半。伊两个人斗阵，互相安慰，难分难舍。不过，这个世上无唔透风的情，两个人的惊打相隔物，真紧踮咧上流社会团开啊。玉小曼对一代名媛变作了淫奔之徒。而牛克超更加是痛骂徐志摩，为着家己的幸福破坏别人的家庭。尽管负面声浪无停，不过层层的阻碍，反倒转乎这两个人那像革命相款的愈挫愈勇。这一日，知名画家刘海粟在上海有名的素菜馆功德林设宴请客。功德两字其实。含有生灵之美，物流功德之意，这是一个好比啊。无偌久，宴请宾客陆续来到，王坚甲徐志摩一个穿着，心内就清楚，这恐惊是一场鸿门宴。不过伊顶眼远远静静立坐，和这场宴席
1: 在非常诡异的气氛中开始了。

0: 会不会就杀了去？主人老海笑，像是咱人生甲爱情，搁谈啊到夫妻关系，应该建立伫个相处相投、感情融合的基础上。王景是聪明人，伊清楚啊，现场正文化名人，拢是来替徐志摩讲话。
1: 作为军人，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荣誉和责任。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男人也是如此。
0: 之前王景只当刘小曼是一个爱佚佗的囡仔，所以就属外界一直咧讲七讲八，伊拢无当一回事。想当小曼佚佗先啦，就会挖到厝的做一个好太太。不过江德林认识以后，王景算是清楚啊，刘小曼真心的想要离婚。婚姻毕竟需要经营，不能亲像冠军队迄款的一二三四。刘小曼也毋是伊手下士兵，会当受到管束。王景终有同意甲刘小曼离婚。一方面，伊家己认为得袂到刘小曼的心；另外一方面，等于是伊正经历一场官司当中，无法好好照顾刘小曼。因为遐时的王景一时受命。去上海去买一批军械，帮北洋政府买一批军械，所以伊就甲军械诶，迄番白俄人接洽，了后就甲钱拢已经交予了这个白俄人啊。结果白俄人就讲钱走路，迄个北洋政府就真愤怒，就甲王景关起来。所以听讲王景签离婚同意书是踮咧刚刚中签诶。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岸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严以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心胸

1926年，王晶甲刘小曼正式离婚，两个人无从此反目成仇。王晶还阁专工写批予徐志摩，伊讲：“你这以后对伊一定着始终如一，若是你三心两意予我知影，我定会以今日手段相对。”可见这个达波是真心爱着小曼，伊从此阁也无阁娶亲，终生无后。王晶真是真是太爱阮姑婆啊！啊！伊正因为爱阮姑婆，看到阮姑婆受到安尼痛苦的一种精神折磨，所以啊，伊感觉伊家己应该放手。另外一面，正当刘小曼真欢喜的拿做铁佗的挣脱束缚，身躯煞出现无常，一个检查煞发现是有身咯，而且还是王晶的囡仔。仍旧是阮姑婆甲王晶离婚的时阵，啊，已经有身咯。啊，有生的时阵呢，等于是刘小曼呢，老母也是以这一条作为非常强烈的理由反对。啊，不过刘小曼一定着要甲这个囡仔闹啥，等于是我记得阮老母讲过啊，阮外妈讲过，啊，伊着把要求讲，是不是甲囡仔生落来，着由阮外妈来带，等于是迄个社会啊，拍胎也是那像真无传统的一回事。最后，爱情力量也是证明了刘小曼对性生活充满向往。伊相信徐志摩就是命定的灵魂伴侣。因为安尼，伊喙齿骨一架，去啊私人诊所去做手术。不过手术不如预期，伊的身躯

0: 徐志摩父母第一个无介意这个新妇，在六小曼还佫未进徐家门之前，因就认为这个查某人几两年活跃在社交场合，佫是跳舞，佫爱闹热，出头露面，生活体统，入徐家佫更加是袂堪的。六小曼对说，方捧在手掌心内面，袂晓做过来台。袂晓看人的眼色，甲袂晓的走巴结、打鸡打官，就连送错礼，拢袂下两个老大人的心。这甲张幼仪一比啊，简直是无强调的。到最后，徐志摩老爸甚至踮咧经济上，甲因翁某两个人一刀斩杀，另外收张幼仪做快查某囝，可见。因的彼此关系是非常歹，为着让刘小曼闪开打鸡打官，徐志摩就依照轿车的喜好搬到上海去徛。刘小曼在本是轿车场顶的翩翩蝴蝶，来到十里洋场，要得有将家己锁在厝的道理，伊定在开始出入社交场合，全新的婚姻生活。会当就此一帆风顺未？刘小曼甲徐志摩的新刀就住上海福福路市民新村高级主题区内面，租金一个月100元，当时人民平均所得唔过5元。一个知名大学教授的月薪只不过400元，因安尼即帮助唔是小数目。不过两个人对说养尊处优，拢无欠过钱开，理财的观念薄弱。徐志摩为着叫刘小曼开心，无加想就决定租落去。
1: 过来就是讲，伊的为司机、到读书、到伊的脚手啊，各位随身的查甫囡仔，逐项拢有。随身的查甫囡仔穿的衫，就亲像一般非常时髦的小姐相款。所以每一个人到因家门一开开，想我是小姐，结果是一个查甫囡
0: 仔。伫这款淡薄着无出侪开销的面，徐志摩将有感受到经济压力。徐志摩几摆劝解新婚的太太，开销就较省淡薄，不过效果无大。刘小曼已经是上海之花，伊当时名气正大。国际微博是论咧和刘小曼登上封面的，有一站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公司，还佮邀请伊去国外做电影明星。徐志摩当然唔同意，不过为着和刘小曼有着未输明星的生活，伊只好拼命咧赚钱。南北走总一个月会当赚到1000多元，刷照干无够，开钱那野纸的小曼的用。伊一世人第一大缺点啊，就是唔知影金钱是怎样来的。安尼啊，包括连阮第三代拢感触真深啊，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你若要买一块两个什么的，拢真无贵。不过阮老母呢，把所有的两个罐节省落来，互阮姑婆啊，阮姑婆送厝边啊，什么啊，伊淡薄啊就袂心疼，包括分票啊是安尼啦。不过伊一世人第一大问题就是，伊毋知影金钱是来个真无贵，伊直到死伊拢无这方面的体会，因为我姑婆的本身伊就是一个娇小姐。你迟迟无娶伊，你有才调娶我，你就娶伊；你无才调，你娶袂我，你就莫娶伊啊。阮姑婆即个开钱啊，迟迟无开始小白的时阵呢，就已经知影是安尼一个情况啊。迟迟无，逐日为着趁无够开而忧愁，敢讲婚姻真实是爱情的坟墓嘿？当初轰轰烈烈的海誓山盟，煞挡袂掉现实的打击嘿。刘小曼甲徐志摩，两做灵魂的契合，就是爱情的真谛。不过，其实这只是两性关系的一部分，两个人还佫袂清楚，少了彼此的关怀佮体贴，家务爱变做万恶。徐志摩叫刘小曼脱离糜烂生活，反复刘小曼弄开金丝目镜，徐志摩一句话都无讲，掉头就行。无想到，这一行，伊佫也无佫倒来。
1: 刘小曼伫个门后听了这件代志，但是唔开门，伊讲伊唔相信。
0: 绝代家人的对半生，为何拢住伫个悔恨甲思念当中度过？两花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刘小曼迷乱的生活，一方面也来自伊对打鸡打官不满。1931年四月，徐志摩老母病痛，徐新如。就唔肯让刘小曼去徐家探视。

0: 师母过世的时阵，玉小曼赶快公公的寡妇海玲下咒，不过此子无老爸，赵元唔肯和玉小曼踏入家门，玉小曼只好气大大的在当日倒去上海。反倒转，张幼仪煞以快查某囝名义参加了葬礼。此子无知影玉小曼委屈，随时写批表达家己的愤怒甲无奈。伊讲：“阮家起你，就是起我，这是事实。我无法护我的爱妻，且无法保护家己。”此子无只要向老爸表达不满，哪知影此心如走到太太面前大哭的哭，这让此子无无可奈何。如此一个来，此子无只好更加宠爱陆小曼，而陆小曼也变本加厉的生动起来。这个时阵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王水墨，因为伊的出现，和此子无甲陆小曼的关系更显波澜。王水墨，江苏常熟人，甲陆小曼同乡，伊的阿公是江苏皇帝老师王东和。伊老爸不仁，桂林知府，干那祖上留落的古董地位，房产地产，就到王水墨免烦恼家庭一世人。啊，因为安尼一个家世问题，王水墨对艺术真内行，会唱京戏，熟悉古董，啊会雅笔微微。而伊家六十万小白的场所，正是住伫戏楼内面，两个人拢沉迷看戏、搬戏、跳舞、移牌。真紧，真做六小万的第一好佚佗伴。不过，吼小万愈来愈离袂开王水墨的最大原因，就是按摩推拿。原来六小万身体无好，伫个老三囡仔以后，更加是忽略，身躯伫个旧病身边的坐拖下面，常常即地疼，迄地疼。没想到王水墨早年不受推拿大师丁洪山的指点，伊家己独家己为六小万推拿。
1: 按着疼就是你病灶的穴位，啊！你忍一下，一会儿就会好的。
0: 不想到安尼前按摩，刘小曼的袂舒爽，真是减轻真多。徐志摩看到刘小曼欢喜，也愿意相信王水墨只是替刘小曼医病，唔过伫个当时社会已经流言四起。1927年12月，徐志摩方秋起甲刘小曼、王水墨共同扮演《玉堂春》。刘小曼演苏三，王水墨演王金龙，而徐志摩刷客串红袍。不过徐志摩的戏其实搬得真差，但那像伊的婚姻一直是咧勉强咧笑。没想到中午还阁一个插曲，当戏搬到一个医生上前替王金龙看病时阵，因为着搞笑突嘴而讲，这边我是看不出来，就请推拿医生来看才用的。现场放一个大笑。在场的人拢知影，这显然是伫咧影射王水墨甲陆小曼的关系。9月17日，啊，一个上海的小报啊，叫《福尔摩斯小报》啊，伊就发了一篇文章啊。啊，这篇文章啊，啊，伊的作者署名叫做佩德。啊，恁阮知影佩德，伊一定是把死当作佩。啊，这内面呢，啊，文章呢，这篇文章就是五大字啊。啊，搞啊啊啊，未清未楚就对啊！啊，这篇文章啊，非常有学问。啊，因为目睭金的人一看就知影，伊内面是咧暗示什么？文章内容下流垃圾，徐志摩知影以后，简直气炸。伊愤怒的各种发言，没想到这丝毫无影响到王水墨甲陆小曼愈来愈亲密的行为。伊的宽容，最后更加和王水墨公公开开的去和陆小曼诉鸦片。当病痛来的时阵，小曼总是忍袂住的撕开嘴啊，慢慢的对阿片产生了强大依赖。
2: 啊，你阮哥无病也真怪啊，规身骨神经痛，啊，规身骨神经痛，啊，这痛遐痛，咱也找不着最后痛点到底在倒是所在啊。啊，伊到后来啊，老年的拢有这个病啊，就是感觉规身骨袂爽，啊，这关节啊袂爽，迄关节啊袂爽啊。所以这个病来讲呢，啊，当时就是咧输鸦片啦。会用讲是阮所有亲属拢一直认为，啊，阮姑婆啊输鸦片是为着治病啊，临时为着输鸦片，临时为着精神康复，去追求输鸦片。其实无愈来愈后。

0: 伊既心痛爱找体力，佫无法阻挡小曼堕落糜烂生活。伊所写的诗文愈来愈悲苦阴暗，甲空调刘尔时期的灿烂光明加做对比。
1: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他的负心，我的伤悲。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悲哀里心碎。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暗淡是梦里的光辉。
0: 1927年12月27日，徐志摩写了苦涩的文字。我想在当初节独自到一个偏僻教堂去听几节圣诞的好歌，但我刷穿上了拍鼓的戏袍，登上台去客串无自在的副戏。我想在松茸不淡的冬夜独自写几行将圣灵暖出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去多拉的舞厅，去艳羡淑女发金光的画面。你另外一头，刘小曼则向吴达夫的太太王映霞诉苦，伊讲志摩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伊所向往的爱是虚无缥缈爱，最后永远处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境地。一旦甲心爱的女友结了婚，幻想泯灭啊，热情无了，生活就变甲那白滚水上啊，正阁无味。伊干有我的生活，叫我唔通移牌，唔通输阿片，插头插卡，我无通过这款拘束的生活。轰轰烈烈的爱情蒙蔽了这两个人的相貌，婚姻算哪像一档家刀？在时间的推移之下，将甜头布甲一个一个加开啊！刘小曼甲徐志摩结婚较无几年，就发现理想甲现实天差甲哪地。不过因沟通安怎呢？当年林启超在婚礼上的婚俗，还佫伫个耳边，爸母江西男孩的抗体也拢伫个目睭前，为着面子，也着苦拄着这段要扯落来的婚姻。1931年12月13日，徐志摩回到厝内，搁一摆劝说陆小曼，希望伊少开钱过大婚。没想到陆小曼顺手就把婚庆弄向徐志摩，徐志摩金丝目镜当场摔破伫个涂骹顶。徐志摩一句话都无讲，掉头就行。没想到这一行，伊搁啊无倒来。1931年12月19日，生活逼到徐志摩为着省钱，搭一架俗空的邮政飞机要去北京，没想到途中拄着大雾，飞机店的济南董家庄附近碰山爆炸，徐志摩身亡。
2: 当时呢，南京航空的这个保管局局长，就到陆家来敲门。迄、那个陆小曼伫个门后听到这件代志，就是唔开门，伊讲伊唔相信。
0: 当时搭火车真贵，坐小飞机比较俗。徐志摩为着唔让刘小曼担心，当时骗伊讲家己搭的是火车，因为安尼刘小曼第一时间还阁无反应过来。一直到达个人拢甲伊讲，徐志摩是真是假心啦，伊才彻底放弃。英丽风华绝代刘小曼，这个时阵哪像是无灵魂的空壳？伊群里表情戆突，头面计伤高，连操持总理能力拢无，发到当邮政车等于伊打理一切。无偌久，踮个失事现场飞机残骸当中，发现为伊保存完好的徐志摩遗物是一个长铁盒。来到客，这是陆小曼创作的山水围灯罐。
2: 伊大条要到北京去找更较有名的人来对款，伊要完成陆小曼的创作，因为伊四月份就围好啊。嘿，陆陆续续，徐志摩南来北往，就是要找一寡小曼的诗人、作家、画家，帮小曼在作品上面搁来对款，让这个作品搁较有文人气息。
0: 这把位会用讲是陆小曼早期的代表作，顶面含有乌色、好天见等侪人的对应，可见徐志摩就算伫大飞机以前，两个人早大完一场。徐志摩煞照原心心念念要为太太的作品尽一份心力。陆小曼这个煞铁底放弃啊，伊哭甲死死昏昏去，伤心甲无愧，煞无人要同情伊。徐志摩亲友拢认为是陆小曼的独乐放荡害死了翁婿，大官痴心如更是昏意离去。这一年，何正人基督的陆小曼才28岁。徐志摩过身的这一年，这对将陆小曼的人生做做两半。28岁以前的情景，那像是顶世人的故事。28岁以后，陆小曼完全变了一个人。伊伫这以后，阁毋捌去过一摆舞厅，也毋捌看到伊阁穿过红色旗袍。伊真少出门，只做一项代志，就是徐志摩专辑。伊终身无阁嫁，以徐志摩迷茫人的身份活着，一直到终老。1932年，陆小曼因为大官徐新如的阻止，从祖宗大地的徐志摩在海陵下洲的追悼会场以外坐忙车，伊才当送上一副挽联：多少奸臣生恶梦，五彩哀欢茕茕拥挂。天道复世论，欲死弥陵阴无路。万千别恨向谁言，一心修边渺渺离魂。人间应不救，一文编就得君心。男士老母阿个弟的欠债陆小曼一时风魂也将随意离去。1933年起名，陆小曼搁再来到下洲，伊独自甲徐志摩上坟。这是陆小曼第五摆，也是最后一摆来到徐志摩的祖家。见阿徛伫个徐志摩的墓前，远远的看到徐家，伊拢会忍袂住目屎流满面。陆小曼这世人，上过最欢乐的生活，煞也经历了最痛苦的生离死别。一代家人大半世人，就伫个悔恨甲思念当中度过。伊认为家己有罪，五年夫妻情谊，伊用半生素衣去伤害。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气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